0: 长清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清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1: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0: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2: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0: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3: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4: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5: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7: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6: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8: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

0: 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1: 规划还提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
2: 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3: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4: 规划做出了部署，包括持续优化完善农机需求目录，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3: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试熟化堵点，加快先进试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
4: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5: 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近日发布，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7: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6: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8: 活力中国调研行，
2: 在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万亩的芦苇成为独特的风景线，它们还可以变成日常餐具，甚至是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让野草变身绿色产业，当地解锁出一条保护与发展共赢的新路径。总台记者林书、孙鲁进报道。
9: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

0: 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两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石首市周滩管护中心干部胡振超说，
1: 过去我们对芦苇呢，只是觉得它就是周滩上的一种野草，在这个找出路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对芦苇的这个功能呢和价值在不断的深化。
0: 思路一转，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企业负责人桑涛介绍，
2: 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400-500块钱一吨，我们出来的产品那就是10000块钱一吨。把这些可再生的原料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对整个材料工业会带来一个绿色的革命。
0: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0000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 5% 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3: 丰收节在即，中秋节临近，眼下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南到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收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共青农场均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5: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6: 在河南信阳淮滨县赵寨村的水稻种植区，联合收割机在青色的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干净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王店乡种植大户江红星，
7: 我今年种了1700多亩水稻，今年产量高，每亩产到1600-1700。
6: 黄川县黄四岗镇通过村间调剂、区域协作等方式，高效调配农机资源，划分作业片区，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黄四岗镇镇长苏静静，
8: 目前呢，全镇8.5万亩的水稻已经收割了近60%，平均亩产在1300斤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好农机协调、粮食烘干、收储等保障工作，确保谷物农时颗粒归仓。
9: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海鲜商户刘凡斌，
10: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他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二斤了，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
11: 甘肃今天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猪环野化放归中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猪环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报道。
12: 2023年9月，10对20只猪环从陕西洋县引入甘肃，猪环正式重返陇原，为在西北历史分布区重建野外种群做准备。3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环30只，而陕西省汉中市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次甘肃将选出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放归山野。
13: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纬度相对也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也高一点，这么一个点非常有代表性，猪环放归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历史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就是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
12: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猪环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20只猪环已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熟悉环境，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14: 前期给他做了检测检疫，

0: 狗血采样，背了跟踪器的定位器，就被几家就野外放飞。
1: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朱鹮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二十世纪，朱鹮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朱鹮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开幕，在接下来的15个比赛日，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上展开竞逐。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我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强势冲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3: 今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全天总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夺金点有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五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赛，还有女子气步枪个人以及团体赛。今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将展开套路的比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国队将参加8个套路小项中的6个。今天将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今天游泳赛场共产生7枚金牌。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除了这些金牌点，多个大项也将在今天拉开赛事大幕。乒乓球、羽毛球都会在今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此外呢，今天在足球赛场，中国U23男足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而中国女排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越南女排。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首个正式比赛日有众多看点值得期待。同时，开门红不仅仅意味着拿金牌，更是要成为各支队伍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 100%， 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
4: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8届农科开放日昨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8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33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0多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4: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2: 昨晚6点50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 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鹿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4年，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说，当天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2次行动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 这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还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卡塔尔已将这一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他还说，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4: 记者19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超7500例，其中3600多人死亡，1800多人康复，病死率接近半数。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2026年第10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 AI 大卖场，以 AI 软硬件产品为定位，打造一站式展购销消费体验。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行，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忠诚。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亮电线 Tele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0: 新疆广播电视台
1: 新广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天，农历八月初十，乌鲁木齐晴，17到29度。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张庆伟率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到江调研；
3: 湖北省党政代表团来江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知识产权“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明确到2030年，新疝基本建成丝绸之路经济带知识产权强区。
3: 2026年度第一批兵团新产品新技术鉴定名单发布。
2: 乌鲁木齐市通过以鱼净水、以鱼养水的生态方式，在红雁池水库开展渔业资源保护增值放流活动。
3: 2026戈壁明珠石盒子马拉松将于10月2号鸣枪开跑。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新疆台消息，9月14号至18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庆伟率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到新疆，就制定数字经济促进法和修改公路法开展立法调研，并召开座谈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不利出席座谈会。在疆期间，调研组一行来到乌鲁木齐市、吐鲁番市，深入企业、乡镇社区、医院、公路收费站、综合交通运输指挥中心等，详细了解数字技术赋能产业发展、路网规划建设以及运行监测等情况，并在座谈会上听取新疆有关工作汇报和意见建议。张庆伟代表调研组充分肯定了新疆数字经济发展、公路建设运营以及相关法治建设取得的重大成效。他希望新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扎实推动数字经济、交通运输等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具有新疆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张庆伟强调，制定数字经济促进法、修改公路法，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以良法促发展、保善治的重要举措。调研组将深入研究，充分吸纳各方面提出的意见建议，推动法律草案更加科学完善，着力提高立法质量，使立法工作符合发展需要，顺应群众期盼。有关方面要加强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把宣传、贯彻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广泛吸纳民意、惠及民智，为法律有效实施筑牢社会基础。祖木热提吴不利对调研组一行的关心指导表示感谢，他说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数字经济、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紧跟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步伐，制定修改完善相关地方性法规，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监督，督促有关方面持续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不断完善与公路事业可持续发展相适应的管理养护制度，以法治之力更好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好服务交通重要基础设施建设，为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量。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田国立、交通运输部副部长王刚、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红、自治区领导李宁平、潘西、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参加有关活动。
2: 新疆台消息，9月16号至18号，湖北省党政代表团来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双方举行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0: 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推动对口援疆和两地务实合作不断走深走实。湖北省委书记关志欧、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有关活动。9月18号，湖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湖北对新疆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举全国之力支援新疆建设发展，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体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湖北省长期以来倾力推进援疆工作，为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作出重要贡献，充分展现了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政治担当。新疆将深入落实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认真学习借鉴湖北先进经验，加强新鄂合作对接，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深化两地交往交流交融，加强青少年交流和文旅合作，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深入人心，加强现代化工、农产品加工、园区共建等合作，促进产业共赢发展，畅通商贸物流通道，高质量运行中欧班列，携手开拓中亚和欧洲市场，加大教育、医疗等组团式援疆力度，持续改善民生，让各族群众更多感受到对口援疆带来的福祉。关志欧代表湖北省委省政府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长期以来给予湖北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统筹推进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取得显著成就，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湖北将认真学习新疆矢志发展富民兴边的先进理念，稳边固边、筑牢屏障的强烈担当，艰苦创业、勇毅拼搏的奋斗精神，扛牢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政治责任，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我们将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立足鄂新两地优势，加强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对外开放等领域对接，持续拓展合作空间，促进协同高质量发展，深化教育援疆、医疗援疆、就业援疆，实施一批暖人心、惠民生的项目，持续增进人民群众福祉，广泛开展结亲结对、文化交流互鉴等活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持续筑牢民族团结根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湖北更大力量。座谈会上，新鄂有关领导分别介绍了自治区和兵团经济社会发展及与湖北交流合作情况，湖北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双方举行了捐赠仪式。在疆期间，湖北省党政代表团深入阿克苏地区和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实地考察工厂企业、学校医院、乡村振兴示范基地、历史文化场馆等，推动援疆任务落实落地，看望基层各族群众，慰问援疆干部人才。在乌鲁木齐市，代表团参观了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湖北省领导何良钧、胡亚波、自治区和兵团领导玉苏府江麦麦提、哈丹卡宾、李刚、穆和亚提、加尔穆哈买提、薛斌参加有关活动。
1: 新疆台消息，9月17号至19号， 山西省党政代表团来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

0: 工作，双方举行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推动晋江合作取得更大成效。山西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山西省政协主席张春林，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马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参加有关活动。9月17号，山西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埃尔肯·土尼亚兹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兵团和全疆各族干部群众向山西省的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表示感谢。他希望两省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深化煤炭、新能源、绿色农业等优势产业合作，携手打造现代化特色产业体系，深化双方开放合作，构建内外联动协同发展新格局，深化两地交往交流交融，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化干部人才交流合作，持续提升智力援疆效能。卢东亮代表山西省委、省政府向自治区及兵团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表示敬佩，对自治区及兵团长期以来对山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踏上十五五新征程，山西将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全面援疆、精准援疆、长期援疆，紧密对接受援地实际需求，在能源、产业、文旅等方面深化合作，持续擦亮汾水连天山、晋江一家亲等品牌，不断开创交往交流交融新局面，让晋江友谊之花在天山南北常开常盛。座谈会上，双方有关领导分别介绍了自治区和兵团经济社会发展及与山西交流合作情况，山西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在疆期间，山西省党政代表团深入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和兵团第六师旗台农场，参观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走进产业园区、种植基地、学校、医院、养老机构、重点企业，考察推动对口支援和双方合作，看望慰问援疆干部人才。山西省领导董晓宇、自治区和兵团领导朱立凡、哈增友参加有关活动。
1: 开局十五五，奋起新征程。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知识产权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明确到2030年，新疆基本建成丝绸之路经济带知识产权强区。请听报道。
3: 规划从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提升知识产权转化运用效益等七个方面，部署了健全法规体系，加强司法保护，培育高价值专利，打造区域特色品牍等25项重点任务。我区不断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运用服务体系，正全方位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人才技术中心集聚了39家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年咨询量达到了上百家，一站式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为科创企业提供了全链条服务。新疆神州诗汉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海燕：
4: 一个专利申请时间从原来的1到2年缩短到现在6个月，专业的服务机构帮我们规避研发中的知识产权风险，知识产权居于常态化的培训和企业对接活动，补齐了我们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的短板。
3: 目前新疆拥有有效发明专利12598项，有效实用新型专利85227项。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处处长王新军：
5: 规划构建起重点任务加专项工程加具体举措的任务体系，激活各类创新主体无形资产价值，充分释放专利、地理标志等知识产权赋能新质生产力、乡村振兴的实际效能。
0: 今年1至8月，国家外汇管理局新疆分局依托跨境金融服务平台助力109

0: 家外贸企业获得授信207亿元，137家企业实现融资68亿元，同比增长1.4倍。请听报道。
1: 订单源源不断，采购备货就要先行垫资，资金压力就越大。新疆阳光绿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就因近期集中采购大量产品，造成资金周转困难，但凭借可信的贸易数据，企业顺利通过跨境金融服务平台核验，拿到了中国银行新疆区分行近3000万元融资支持。公司财务经理谢斌：
2: 对于外贸型企业来说呢，实体资产比较少，但是通过这个平台及时的得到了银行金融机构的支持。
1: 跨境金融服务平台是由国家外汇管理局2019年牵头搭建，平台可以将外汇、海关、税务、中信保等各类外贸核心数据整合贯通，来构建起完整可信的企业贸易数据画像，为银行授信提供依据。中国银行新疆区分行交易银行部总经理肖凤英：
3: 以往呀，最大的难点呢，就是企业跨境结算业务分散在多家银行，贸易背景核验只能依靠企业纸质材料。现在呢，我们可以通过平台完整还原企业经营的全貌，为贸易背景真实性补齐了信息短板。
1: 如今，新疆已落地了出口应收账款融资、出口信保保单融资等业务场景，并持续升级跨境贸易融资服务模式，降低了企业融资对传统抵押物的依赖。截至目前，平台已累计助力300多家企业获得贸易融资175亿元。国家外汇管理局新疆分局外汇检查处副处长毕海波：
4: 直到辖内11家外汇指定银行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签订了银保合作备忘录，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收集业务的堵点、难点问题，逐项推动解决。
5: 日前，2026年度第一批兵团新产品新技术鉴定名单发布，包括11个新产品、5项新技术，充分展现兵团工业企业科技创新实力与产业升级潜力。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6: 眼下正值番茄加工生产黄金期，在兵团一家番茄制品生产企业，自动分选、循环水洗、高温杀菌等全流程自动化设备全速运转。近年来，公司聚焦番茄加工环节耗水量大的问题，加强技术研发，创新设计自动化循环水利用系统。新技术实施以来，公司番茄加工每年可减少废水排放21.6万立方米。这项技术累计取得4项实用新型专利与3项软件著作权，入选兵团2026年度第一批新产品新技术鉴定名单。公司总工程师杨传甲：
7: 下一步我们公司计划对番茄加工过程中产生的这个副产物，比如说番茄皮渣，进行深度开发，加大研发投入，做到吃干榨净。
6: 近年来，兵团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紧扣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主线，聚焦优势产业，深入实施10大科技创新工程，近3年累计实施工业技改项目720多个，转型企业产值增速较未改造企业平均高出12个百分点，生产效率整体提升15%以上。作为兵团首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新疆伊帕尔汗香料股份有限公司深耕芳香产业20多年，取得26项各类专利授权，在2026年度第一批兵团新产品新技术鉴定名单中，公司研发的奢华薰衣草精油入选。公司研创中心主管赵玉芝：
8: 采用的是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技术，全程无溶剂残留，不会破坏薰衣草中的成分，它的精油程度也比较高，同时呢，也能最大程度的发挥其功效。
0: 中秋佳节临近，我区各地月饼厂加紧赶制月饼订单，全力满足市场需求。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9: 在位于木垒哈萨克自治县的一家糕点厂，工人们忙着和面、拌馅、包制、压模、烘烤，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厂里的产品涵盖苏式、老式、广式多款传统月饼，其中五仁月饼、软香酥月饼备受群众喜爱。糕点厂负责人潘建新告诉记者：
10: 我们主打一个实在的口感，就是想把记忆里的老味道保留下来，让大家吃到放心。地道的手工月饼，每年这个时候呢，订单都特别多，我们就会加班赶制，保障中秋市场的供应。
9: 乌苏市一家食品加工厂生产车间内也是一派繁忙景象，员工严格按照工序开展月饼加工制作工作。车间负责人王峰告诉记者，
11: 我每天产量大概在300公斤，这些月饼一部分已经预定出去了，预定出去有1.5吨到2吨左右，进入九月份以后订单量呀明显的就加大了。
9: 为满足顾客多元化需求，各地月饼厂还纷纷推出特色月饼。位于于田县的一家食品公司今年首次推出新品肉葱蓉月饼，把玫瑰、核桃、坚果和肉葱蓉搭配做馅，受到顾客好评。公司总经理周兴龙，
12: 上市以来啊，顾客评价非常好，店内也很多。
5: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湖北省聚焦教育提质、医疗惠民等重点领域，精准对接阿克苏地区和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扎实推进对口援疆各项工作，让当地群众实实在在享受到援疆成果。请听报道。
13: 秋季学期开始，首批163名湖北援疆教师来到阿克苏地区各中小学，投入一线教学与教研工作。这批教师覆盖全学段多门重点学科，在抓实日常教学的同时，同步推进学科建设、教研提质、师徒结对等项工作。湖北援疆干部、新河县实验中学立新校区校长袁善军，
14: 借鉴黄冈成熟的教研模式，系统规划3年教学进度、重难点突破等核心内容，形成9大高考学科的学科规划，从根本上提升学科教学质量。
13: 教育扶志，播撒希望，医疗援疆，守护健康。湖北援疆医疗专家今年已开展15场专业技术培训，帮助当地医生提升诊疗技能。湖北省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卫生健康组组长、阿克苏地区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汪小黎，
15: 集中湖北后方86家三甲医院优质医疗资源，构建跨医疗协作格局，把湖北优质公益医疗资源送到各族群众家门口。
13: 据了解，15-5期间，湖北省每年将安排3.79亿元专项资金，全力推动援疆项目快速落地，惠民见效。
0: 眼下，核桃、苹果等新疆特色果品陆续成熟，果农们忙着采摘，一派火热的丰收景象。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9: 这段时间，巴楚县20多万亩核桃进入采收季，林间农户们采摘、分拣、装桶，动作娴熟，有条不紊。近年来，巴楚县各乡镇引进推广优良品种，推进核桃种植标准化、规模化，果品品质不断提升。巴楚县阿克萨克马热勒乡唐巴扎村种植户海热古利阿布莱提，
16: 今年核桃管理到位，产量也不俗，30亩的核桃总产量大概有10吨。
9: 阿瓦提县红富士苹果也迎来采摘季，果园里红彤彤的果实掩映在绿叶之间，色泽鲜亮，果形圆润，果香扑鼻。果农抢抓时令，开展采摘、分拣、包装作业，销往江内外市场。果农高冲，
17: 我们果园有200亩红富士，今年苹果品相口感都很不错，对接订单向外发货，把果子都顺利卖出去。
5: 近日，乌鲁木齐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在红雁池水库开展渔业资源保护增值放流活动，通过以鱼净水、以鱼养水的生态方式，向库区投放26万尾鲢鱼、鳙鱼鱼苗，改善水域生态环境。请听报道。
9: 本次放流选用鲢鱼、鳙鱼两种滤食性鱼苗，苗种来源正规，全部经过水产检疫，确保健康无病害。当运输车水口打开，鱼苗随着水流倾泻而下，26万尾鱼苗正式落户红雁池水库。乌鲁木齐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副局长华正宇介绍，
18: 我们放的都是鲢鱼、鳙鱼，吃我们水面的浮游的生物、水中的绿藻、昆虫的幼虫，达到净化水质的目的，让我们乌鲁木齐的水更绿。
9: 红雁池水库作为乌鲁木齐市重要的水利设施，承担防洪、灌溉、供水等功能，保持区域水生态稳定十分重要。2025年水库增值放流40多万尾鲢鱼、鳙鱼，经过一年的监测，水质得到明显改善。乌鲁木齐水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红雁池水库管理站站长助理田奇，
19: 红雁池水库从3类水质基本上能达到2类水质，增值放流后也会定期进行水质监测，红雁池水库也会持续加强巡库巡区工作，全力保护水库现有渔业资源。
0: 由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主办的2026戈壁明珠石河子马拉松将于10月

0: 二号鸣枪开跑，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石河子台记者王燕的报道。
1: 本届赛事优化了参赛名额配比，兼顾专业竞技与全民健身，总参赛人数设置为9000人，其中全程马拉松1000人，半程马拉松8000人。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党委常委、副政委、宣传部部长侯超介绍，本届赛事赛道起点设于军垦广场屯垦戍边纪念碑下，终点位于八一糖厂文创街区。
2: 在路线设计上，我们通过微调走线、减少起伏、拓宽直道，尽可能提升路线的平整度与舒适度。今年的赛道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军垦文脉加城市风光加工业记忆三重景观融合，多元功能叠加。
1: 赛事对标中国田径协会办赛标准，奖励体系同步升级，总奖金提升至150000元，大幅扩大获奖覆盖面。石河子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文兴：
3: 全程马拉松项目男女组别前50名，半程马拉松男女组别前100名选手均可斩获奖金，共计300名跑者共享奖金池。
1: 赛事期间，石河子市还将推出系列配套文旅活动，把马拉松赛事延伸成为全程参与的文体旅游盛会。张文兴：
3: 9月30日至10月8日期间，参赛选手凭本人号码布得享受兵团军垦部、军垦地点、将军山、辽江生态公园等景区优惠政策，同时年度酒店3000推出跑友专属消费折扣福利。
4: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新疆首票属地直通加跨境电商通关新模式落地喀什地区，跨境电商货物可直达口岸国门一线，实现抵边直出。新模式落地后，货物出口通关时长由原先的3到5天压缩至6到8小时，极大节省了口岸周转时间与综合物流成本。
0: 美团平台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新疆整体文旅预订量同比增长 50%， 其中机票、火车票预订量同比增长 51%， 酒店、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 49%， 景区预订量同比增长 37%。
4: 由天山电影制片厂等单位联合出品的纪录电影《喂喂喂足球队》日前入围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和第5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影片聚焦新疆首支校园盲人足球队的诞生与成长，讲述残障少年因足球绽放生命光彩的故事。
5: 联通客户日，金秋福利来袭，19到25号客户日重磅开启，话费充值8折享，20元券限量领。
6: 每日中午12点，视频、音乐会员、外卖神券限量秒杀，换手机、装宽带也有大优惠，
5: 超多福利拼手速，呼朋唤友快来抢！
6: 快上中国联通 APP， 点击首页特惠参与吧。
0: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7: 早间提示。
0: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4: 乌鲁木齐晴，17到29度；
0: 阿勒泰晴，10到27度；
4: 塔城晴，13到31度；
0: 伊宁多云转阵雨，14到31度；
4: 伯勒多云，15到29度；
0: 克拉玛依多云，19到30度；
4: 奎屯多云，16到30度；
0: 石河子多云，14到31度；
4: 昌吉多云，19到31度；
0: 哈密多云转晴，10到30度；
4: 吐鲁番多云转晴，23到36度；
0: 库尔勒多云，15到29度；
4: 阿克苏多云，15到28度；
0: 阿图什晴转多云，13到27度；
4: 喀什多云，14到27度；
0: 和田晴，15到25度；
4: 乌鲁木齐晴，17到29度。
0: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董志勇、王继龙，主播子涵、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1: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3: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1: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广航风热线，我是今天在直播间为您服务的主持人大鹏。现在直播间的直播热线9605111转接一号键已经为您保持畅通，同步欢迎大家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找到新广航风热线的投诉专区，可以以文字、图片或者是视频的方式向我们反映您的诉求和问题，也欢迎大家同名关注新广航风热线的抖音、快手视频号，我都可以找得到我们。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新广航风热线的地州领导接待日第二季问政天山行第三场直播，将于9月22号走进塔城地区。塔城地区各县市的朋友，您遇到了哪些急难愁盼的问题？节目线索正在征集当中，也欢迎大家通过网络的平台或者是9605111转接一号键。节目之外，早晨10:30之后，欢迎大家通过9605111转接3号键联系节目组。抓紧时间继续来关注一下前期乌鲁木齐市金先生向我们反映的问题。前期啊，乌鲁木齐市新市区的金先生向我们反映说，蜘蛛山隧道西出口和西外环交叉路口的地下通道10多年了，从修好之后就一直没有启用，现在全部用的是铁皮围挡给围起来了。春天雅居附近的这个居民啊，想要去往九家湾方向就需要横穿马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他就想知道啊，修好的地下通道为什么不给老百姓用呢？经过我们转办之后，我们共同来连线到的是乌鲁木齐市市政设施监测中心监测一科科长滕文。滕科长您好。
5: 哎，你好。
4: 针对金先生反映的春天雅居附近的这个人行地下通道啊，为什么修建好了这么多年没有启用啊？
5: 这个通道先把基本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通道是2006年的时候，就是它这个西外环建成之后，由建设局移交给了我们这个城管局进行管养嘛。我们城管局主要是负责管养，然后交给我们之后，这个通道本身就是无法使用的。这个通道由于建设初期，它这个防水这块可能做的不太好，所以它这个通道它是一个渗水的状态，因为周边有这个绿化带，绿化带一旦浇水，包括这个天气降雨的情况，它那个通道里面很快就会积满这个渗水，而且这个水深比较高，因为长期这个前期，因为这个西外环道路它此前这个周边就是很早嘛，它周边这个居民区啊和单位可能还没有建设起来，包括周边这个春天雅居还没有建设起来，所以还没有人行需求。我们为了保证这个市民通行安全，就把这个防止这个人员如果误入到这个通道里面溺亡，所以我们把这个通道就暂时封起来了，为了保证消除这种安全隐患，先把它封起来了。 然后随着近几年城市的发展，然后少也出现了这个春天雅居啊，周边开发了一些小区，近几年就出现了一个是人员通勤的需求，所以我们就把它先暂时先封起来。基本情况
4: 一站时就是20年的时间啊。当时两个部门在移交的过程中就没有进行验必要的验收或者是核验的手续吗？
5: 嗯，不是不是，就是最初他们建设局建完之后，因为当时周边没有绿化，然后也没有其他的东西，就因为它里面本身给我们移交的时候，它就是一个不太就是功能不是很完善的这个。
4: 刚才的这个客观因素已经听了您的解释啊，那面对现实的需求和已经转交到咱们城市管理部门、市政管理部门的这个设施，我们后续有维修或者是启用的计划吗？周边包括春天雅居在内的所有居民的出行能够满足吗？
5: 就针对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就是准备就是申请咱们这个城市维护费用，然后因为现在就是国家按照国家的要求，就是这个所有的设施是要先检测再更新改造，所以我们也是按照国家这个要求，准备对此通道进行这个检测，合法合规的检测。检测之后，根据检测报告的结果，我们针对这些渗水啊，这些通道功能不完善的问题，依法依规进行这个维修加固改造。我们这个已经申请了城市维护费用，计划在明年2027年把这个通道整个进行一个修缮加固，然后让它具备这个人员通行条件。加固维修完毕后，我们就把这个通道整个打开，让市民正常的通行。
4: 应该20年前就应该建好的人行通道啊，这闲置了20年，新工程也就放成了旧工程。那二次投入的资金来源有没有保障？能不能如您所说的2027年能够让春天雅居及其附近的居民都能够用上这个人行通道？安全能不能得到保障？现在评估进行到了哪一步？
5: 我们已经对接联系到了这个检测单位，检测单位近期就要上去检测，根据检测结果，我们就可以依法依规的申请明年的这个城市维护费用。它的大概需要，因为需要测算，还需要维修加固包括修缮，测算出一个费用，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检测报告检测出来这个费用，然后去申请这个城市维护费用。然后
4: 听了滕科长
5: 的
4: 介绍啊，春天雅居附近的居民可能有盼头了，但是我们深根一下这个背后的一些原因啊，可能在部门移交衔接的过程中还是有不足的地方，有不充分的地方。我们也听一听金先生的说法。金先生您好。
6: 哎，你好。
4: 2006年这个地下人行通道就已经建成了，我不知道这个您是哪一年入住的春天雅居啊？
6: 我们是2013年。
4: 2013年就入住了？
6: 对对对对，
4: 按照时间节点来算的话，13年的时间过去了。
6: 13年，对，从来就没有人使用过那个地下通道。
4: 刚才通过滕科长的介绍啊，目前这个地下人行通道的这个检测包括修复重启的这个启用的这个工作已经提上议事日程，我们也共同来监督，共同来期待一下，好不好？
6: 哎，好好，是。
4: 还有什么补充的问题吗？
6: 没有了，那尽快打通，让老百姓能正常通过最好了就。
4: 好，那当然滕科长有最新的进展，麻烦和周围的居民包括新广航热线再来做一个回应和反馈，好吗？
5: 好的，好的，一定。
4: 好，那我们的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6: 哎，好，再见。
4: 终于听到了最新的动态啊，目前检测工作就要陆续开展了，后续的这个维修，包括恢复正常的启用这个地下人行通道的工作，会在2027年能够见到成效。当然大家也知道新疆的这个施工周期啊，窗口期是比较短的，我们也希望这个工作进度能够加快，能够尽早的让春天雅居附近的居民能够早在20年前就应该使用的这个人行通道让它通起来用起来，避免市政设施的浪费。当然这个问题新广航热线也会和广大的网友和听众共同来监督。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的网友说声音比较小啊，应该是正常的呀，看 能不能调整一下您终端设备的这个音量哈。抓紧时间继续来关注前期奎屯市张女士向我们反映说啊，她的父亲退休后被返聘到了新疆奎屯市仙和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了10年，8月24号呢因为突发的心梗抢救无效去世了。由于单位没有缴纳工伤保险，现在单位不给申报，想咨询一下他父亲是否属于工伤，是不是可以以个人的名义去申报。另外今年7月实施的人社部56号令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对工伤工亡缴纳工伤保险的规定，但是奎屯市并没有执行这个规定，希望能够给予明确。这个问题呢我们共同来连线到的是奎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执法科的干部魏志刚。魏主任你好。
7: 主持人好。
4: 就张女士反映她父亲因为这个返聘到工作岗位没有缴纳工伤保险，因为突发心梗去世没有办法享受工伤报销的这样一个事由，按照相关的政策，首先能不能给我们明确一下返聘人员这个工伤保险应交还是不应交？
7: 按照今年2026年随即实施的这个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超龄劳动者在返聘工作中，是单位是应当为其缴纳工伤保险的，
4: 是明确的，应该缴纳。
7: 对，是的。
4: 那应缴而未缴的这种情况，又因为这个工作发生了工伤，那这个劳动者的权益该如何去维护呢？
7: 像张女士这种情况，就是，根据2016年3月28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发的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里面，就明确就是指出，这个张女士的父亲已经达到了退休的法定的退休年龄，但是没有。如果说是没有办理退休手续或者没有享受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待遇的话，在用人单位工作期间受到事故伤害，这个用人单位是依法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但是这个张女士的父亲他已经享受了这个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而且已经办修了办理了那个退休手续，所以这一条它是不符合条件的。
4: 听明白了。那现在因为这个工作的原因，导致这个张女士的父亲去世，那相应的用人单位该不该承担责任？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喂，
7: 就是像张女士的父亲，在这个用人单位已经算是招用他的时候，已经是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

0: 7月1日实施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虽然也提到了，这个超龄劳动者因为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按照规定是要进行按照规定进行工伤认定，并享受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但是因为这个条例是最新发布的，他也同时也明确指出了，超龄劳动者的工伤保障办法是另行制定的，所以现在目前国家这块并没有出台具体的实施细则，而且我们请示了上级部门，所以张女士的这个父亲的这个工伤情况，暂时不适用于这个超龄劳动者基本保障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只有等后续政策出台之后，才看那个是继续完善对这个相关的政策。
1: 听您的解释啊，可能大家听得有点混乱啊，我们再来梳理一下。按照2020年7月1日起实施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那么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返聘到单位和单位发生事实的劳动关系或者是劳务关系的，应当购买工伤保险，这是明确的，对吧？
0: 是的。
1: 但是7月1日起实施，但是没有配套的实施细则或者实施方案，所以说张女士父亲目前还没有办法通过这个咱们人社部门去维权，只能和单位去协商，是这个意思吗？
0: 是可以这么说，就是现在具体的实施办法还没有出来，但是无法往下推进这个工作。
1: 张女士同步在线，张女士您好。
2: 你好。
1: 从政策方面，刚才魏志刚魏科长然后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啊，原则上不给劳动者缴纳这个工伤保险，目前来看企业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失误，但是事实已经发生了啊。那我们作为个人来说，有没有和您父亲所在的这个单位进行过点对点的协商和对接？单位的意见和态度是什么样子？
2: 单位说这个是有给我父亲买雇主责任险。
1: 雇主责任险。
2: 然后，但是这个雇主责任险里面写的是那个意外。然后这种突发性就是48小时以内死亡这种，他说是
1: 不在
2: 属于
1: 范围之内，
2: 对，然后保险公司的那个主条款里面是拒赔的，然后附加条款里单位当时买的附加条款里是有的。
1: 也就是说附加条款里边对于意外的疾病也是有补充的，是吧？
2: 对，
1: 保险公司又拒赔。
2: 对，
1: 好，这个问题我们和这个商业保险和人寿部门没有关系，我们还想替张女士再问一下啊。魏主任，那么现在这个7月1日已经实施的这个条例来看啊，那如果单位不给咱们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企业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会受到惩罚吗？
0: 就是如果细则出台之后，按照现行的这个工伤保险条例，如果企业未给劳动者缴纳社保，包括工伤保险这一块，就是用那个企业员工出现了工伤事件，就是由用人单位，那个全部负责，受伤员工的工伤赔偿事宜。
1: 就是原本应该工伤保险承担的费用由企业单位来承担，之后呢，企业就不用承担其他的任何责任了，赔完就完了，还是有惩罚性的惩戒性的措施。
0: 这个会让他会向企业就是下发追缴责令书。同时如果数额较大，还会给予相应的处罚。
1: 那也就是说现在7月1日实施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已经实施了，细则没有出台，那之前有没有相应的实施细则呢？ 新办法。

0: 已经出台了，这都9月20号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
1: 之前是有工伤保险条例相关的那个任命办法之类的。这个关于超龄劳动者，这个也是没有，就是说是专门下发相应的这个法律条款。
0: 嗯，明白。
1: 只有一些相应的指导意见。
0: 之前的细则是空白，现在实施细则还没有补充更新，所以说张女士的这个父亲的工伤就面临一个尴尬。那这个问题可能在政策的执行层面，咱们奎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可能得依据自治区或者是国家级的这个实施细则来去具体的操作。咱们本级是没有制定这个实施细则的权利的，是吧？
1: 对，我们奎屯市作为一个县级是没有权利做出这个相关的细则，或者说是解释相关的细则的权利。
0: 明白。那这样，张女士。这个问题呢，我们向上一级人力和社会保障部门再来做一个转交，看看这个实施细则具体通过之后啊，能不能再回头帮助这个张女士继续来维权，同步也通过我们的节目给广大的这个超龄劳动者要提个醒，要查询一下自己单位是否给自己缴纳了相应的工伤保险或者是商业补充险，里边的条款一定要看清楚。我们也期待着这个实施细则能够早点出台，避免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让广大的超龄劳动者的权益也能够得到更加充分的一个保障。那魏科长和您的交流暂时到这儿，张女士线下之后保持电话畅通，我们这边和上级部门对接之后有最新的政策动向，我们也及时联络您，好吗？
2: 好的。
0: 嗯，好，那我们的热线暂时交流到这儿，再见。其实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啊，也没有这个实施细则的出台，可能对于基层的人社部门来说，操作没有抓手，没有依据。当然，我们也期待着这个自治区一级的实施细则或者国家层面的实施细则能够尽快的出台，能够保障更多的超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在这儿还是要通过我们的节目给广大的超龄劳动者要提个醒，相应的工伤保险咱们一定要和单位去对接一下，看查询一下，看有没有给自己缴纳。更多的网友和听众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9605111转接一号键，或者是新广航空热线的抖音视频号思路视听客户端关注正在直播的新广航空热线。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继续接听更多网友和听众的热线。
3: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4: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送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5: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6: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5: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6: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5: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
6: 详询116114，中国联通。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广航空热线，我是今天在直播间为您服务的主持人大鹏。有网友在说啊，思路视听的邀请码是多少？我看到有热心的网友已经帮我们把邀请码打到了评论区284845，没错啊，抓紧时间填写一下新广航空热线的专属思路视听客户端的邀请码。抓紧时间继续来关注布尔津县彭先生向我们反映说，他们村有一条水渠，灌溉面积大概是在2000亩左右。这个水渠的铺设了防渗板之后又拆除，一直就没有恢复。每到夏天，渠道就会渗水，影响水渠两边几十户的耕地。给村委会也反映过，村委会说要向上申报这个项目，但是十几年的时间过去了，这个问题好像一直也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经过我们转办之后，现在这个问题到底卡在了什么地方，有没有解决方案？共同来连线到的是布尔津县水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蔡晨。蔡局长您好。
7: 您好，主持人。
0: 就我们彭先生反映的布尔津县沃伊莫克镇沃伊莫克村 的这条水渠防震板被拆了，现在有没有恢复的计划？什么原因拆除的？
7: 啊，是有这个计划的。而是这样，这个当天我们接到这个电话以后呢，我们就这个渠道进行了核实。这条渠道的名称呢叫做沃伊莫克镇的沃伊莫克村小刘队支渠。渠道的总长是2.6公里。原有的防渗段落是1.55公里。整个覆盖的面积呢是2800余亩地。当时呢，这个因为这个渠道里面也是过水不畅，导致是因为杂草有比较多或者淤泥比较多，过水不畅，在当时的那个疏通工作队，然后将原有的渠道板进行了拆除，然后我们也进行了溯源核实。这个问题发生以来呢，这个村民我们的彭先生也向村委会进行了反映，我们也到村委会以及乡政府进行了核实。目前呢，乡政府也已经积极申报了这个项目，并且呢，我们也函告了这个乡政府，并且将相关的所有的渠道数据提供给了乡政府。目前由我们沃伊莫克镇。镇政府正在协调推进这个项目，计划呢也是在冬天，这个冬天内，我们把这个方案全部编制完成。在资金落实后呢，明年开春即可落实这个项目的实施。
0: 2.6公里涉及的土地面积2800多亩啊，这个面积不小。
7: 2800余亩。
0: 那现在这个需要配套的资金吗？
7: 需要的，需要配套资金。
0: 钱从何处来？
7: 现在我们。在申报的是乡镇也是在申报的是我们的叫做那个以工代赈项目。也是申报了我们上级的资金。
0: 那也就是说资金来源是有保障的是吧？
7: 有保障了，我现在正在申报了。
0: 已经正在申报了。
7: 已经正在申报了。
0: 那今年这个秋收已经接近尾声了哈。那可能对于春种啊，或者是夏季的这个耕作啊，这个渠系会对明年的这个耕作会产生影响吗？
7: 我们也是要尽最大的努力，今年在冬天之前，我们要把所有的前置手续全部走完，包含在前期的项目立项以及相关的林草地的征占手续办理。那么我们也想确保在明年的春种之前，把这1公里多的渠道、2公里的渠道全部实施完成。
0: 好，那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这个初步的一个解决路径啊，是已经明确的。彭先生您好，也在线。
2: 好。
0: 刚才这个蔡局长已经给您介绍了一个相关的情况啊，项目已经申报，那等到这个开春，有这个施工窗口期之后，就会加紧进行施工，不知道您对这个回复是否满意？
2: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啊。
0: 不客气。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如承诺的这样，在2027年开春的时候，这条2.6公里长，涉及土地。面积2800多亩的这个渠系能够正常的这个贯通和正常的使用，也再次感谢蔡局长。当然，这道渠系开工施工或者是竣工的时候，麻烦再给新广航空热线做一个反馈好吗？
7: 好的，好的。
0: 好，那我们的两位暂时交流到这儿，再见。
7: 好的，再见。
0: 好，2800亩地的灌溉啊，这不是小事儿。当然，我们也希望把这个群众操心的事儿、揪心的事儿。能够把它落到实处，当然这个问题我们也会共同来监督。在项目资金有保障的前提之下，我们也希望在春季开工能够一切顺利吧。更多的网友和听众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9605111转接1号键，或者是思路视听客户端新广航空热线的抖音视频号关注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还有网友说啊，申报了一定可以批下来吗？这个问题啊，关于这个项目资金申报包括立项啊，逐级审批逐级申报，是有资金保障的，刚才这个蔡局长已经介绍了，我们就不做赘述了。还有这个网友说收音机听不了，咱们是96.1啊89.5都在同步进行广播端的直播，大家可以来调整一下频率啊，都是通过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啊，大家可以通过广播端来进行收听，没有问题的。接下来时间进入一小段片花宣传之后，马上回来继续接听更多网友的咨询。
8: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商场、超市、农贸市场、餐饮饭店、影院、体育馆等人员密集场所人流集中，火灾风险高，建议方定期检修电机线路、燃气管线， 按时维保灭火器、消火栓等消防设施，确保全部正常可用，严禁违规动火装修，库房货品分类存放，不堆积易燃杂物遮挡消防设施，场所务必保证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全程敞开畅通，张贴清晰逃生路线图，市民进入公共场所主动留意逃生方向，遇火情听从工作人员指引，有序弯腰撤离，不拥挤不折返，守护公共出行安全。
9: 物富民康，富足安康，
10: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富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
0: 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回到新广航博热线的直播节目当中。有网友说啊，主持人你也相信他的说法吗？当然，新广航博热线是一个公开的监督平台啊，我们也希望所有的领导干部在节目当中的承诺是掷地有声的，落实或者实施也是踏实可靠的，我们选择信任。当然，我们也会共同和广大的网友和听众来进行监督的。继续来抓紧时间接听到的是乌鲁木齐市穆先生的电话。穆先生您好。喂，穆先生您好。
11: 哎，你好。
0: 嗯，遇到什么事您请讲。
11: 我是就是在7月25号就在单位的停车场院里发生了单方那个事故。
0: 嗯，单车事故是吧？
11: 啊，对，单车单方面的事故，完了以后保险是人保的。
0: 嗯，
11: 报完保险公司以后，他们人也没来，就是让我拍照、上传照片。
0: 啊，事故比较小是吧？
11: 就是啊，就没有处理嘛。
0: 嗯，
11: 啊，还有一个就是出事故以后，我就一直在跟他们联系，跟他们的客服、保险客服联系。
0: 嗯，
11: 他给我推荐了四个地方，就说是他们的定损点，去了四个地方。
0: 嗯，
11: 四个地方都定损不了，让我来回折腾、来回跑，到了现场。就说定损不了，我说为啥？他说没合作，让我去另一个地方，我又去另一个地方，
0: 嗯，
11: 又是不能定损，就是这样连续跑了四家这些店，就定损不了。
0: 跑了四家四 S 店，
11: 他们
0: 定损不了。
11: 又说你保险又说和田买的，我车在乌鲁木齐，人在乌鲁木齐，工作单位在乌鲁木齐，
0: 嗯嗯，
11: 他们又把我的保险买到和田，很不正常啊，这个事儿。
0: 您的这个商业保险。这个购买是您本人购买的吗？
11: 是我本人购买的。
0: 通过什么渠道购买的？
11: 第一年是在 4S 店买的，我这是第二年续保。
0: 哦，是 4S 店上的商业保险。
11: 对。
0: 那你购车的这个 4S 店不能够进行定损吗？
11: 定不了。
0: 定不了。
11: 也去了，对。我第一个去的就是我自己购车的 4S 店，完了以后第二个、第三个去的都是他们给我指定的 4S 店，也定不了。
0: 哎，这个问题就有点奇怪哈。
11: 对啊。
0: 第一，我在乌鲁木齐买的车，在4S 店正常的这个提车办了保险，对吧？一站式办理倒是挺方便。但是现在出现了事故了，理赔为什么如此之难？跑了3-4家 4S 店吗？
11: 四家，
0: 已经跑了四家了，也都是保险公司指定的定损机构。
11: 而且我是给他们客服打电话，我去哪一家呢？我这儿定不了，我去下一家，我去哪？是他们给我说的。我按照他们给我说的我去的。
0: 明白。是联系的同一个定损员吗？
11: 我联系的是他们的那个啥客服。
0: 客服啊。
11: 保险客服啊、哦、对。
0: 是这个座机号码还是点对点的个人联系方式？
11: 座机号码呀，就是他们的那个人保的客服嘛。他们人保的客服给我推荐的嘛。
0: 好，来我们共同来连线到的是人保财险乌鲁木齐市分公司客服理赔部的主任，施培玉，施主任你好。
12: 哎，你好，主持人。
0: 穆先生出现的这个情况啊，第一，他的保险是参保的是咱们人保财险的；第二呢，是在 4S 店购买的；第三，通过这个客服人员沟通了四家 4S 店没有定损成功，是什么原因？根据您的初步分析，什么原因？问题会出现在什么地方？
12: 是这样啊，一个我先说一下承保的问题，因为我刚。 听了一下，他是在4S店买的，我不知道是在网上投保的呢，还是在联系的我们业务员。
0: 谢谢

0: 这个我需要核实一下为什么会办到了和田。第二个，我初步了解到的这个客户前期应该我听说过这个反馈过这个案子，案子的情况应该是客户需要用
1: 4S店
0: 价格定损，然后自己在外面维修，所以这个店面是不能用 4S店 套用。
1: 穆先生有没有提出过这样的诉求， 就是在4S店 定损，我在外面去修。穆先生有没有提出过这样的诉求？
2: 没有，我这都有跟他们的录音，他们的工作人员跟我说的就是他 4S店 定不了损，他要是定损的话，他就是意思就是让我先定损完了在外面修，然后他把钱打到我个人账上，我可以提供录音。您是个什么车我能问一下吗？长安欧尚 ID G6IDD。
1: 长安欧尚是吧？对。是在赛伯特的那家店吗？
2: 对，赛伯特一进门右手的那家店。这样吧，
1: 穆先生，这个问题啊，可能第一是你那个报保险的这个相应的报案记录你得提供，第二现场的照片图片是否清晰，第三在这个沟通过程中您说您有录音需要向失主任再落再来落实一下对接一下，好不好？
2: 可以，但是我给他们那个避雷，有个叫避雷的，我都给他提供过这些录音，他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当时加了他的微信给他提供过，这后面就不了了之了。好，那当然，
1: 施主任，我们也代表穆先生，或者是他存疑的地方，向咱们人保财险提出几个诉求。第一，落实一下穆先生当时在 4S店购买的这个商业保险到底是通过什么渠道购买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定损定不了的原因是什么？ 跑了4家4S店 都说没有和咱们人保财险有合作的关系， 给我们具体明确一下穆先生跑了哪几家4S店， 和我们人保的合作关系到底是否存在。 第三，在这个理赔的过程中， 为什么会有刚才这个穆先生所说的， 就是4S店定损， 然后你去外面修，钱打给穆先生这样的操作。
2: 问题我们提三个质疑，我们也希望在后续的对接和这个核实过程中核实清楚之后给穆先生和广大的网友和听众一个回复，好不好？好的，好的，主持人。穆先生还有什么补充吗？就是尽快给我解决这个问题。时间周期呢？是两个月了。两个月的时间了？
0: 对，7月25号到现在。
2: 一直没有解决。
0: 对。
2: 好，那施主任能不能给一个最短的一个时间周期？
1: 明天给准确答复。明天，好，谢谢施主任。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我补充一下可以吗？您讲。
2: 我的这个车是车在乌鲁木齐，人在乌鲁木齐，工作单位也在乌鲁木齐，保险给我买到和田了。
1: 这个问题刚才我们和施主任已经沟通过了，他要重点去核实。
2: 我才发现这个给我买到和田。
1: 明白。穆先生，刚才这个其中提出了三个质疑，然后这也是一个重点，也要核实一下你购买保险的一个渠道。 好不好？我们也希望这个明天施主任核实清楚之后，给您包括广大的网友和听众共同一个答复，好吧？好的，好，那两位我们暂时交流到这儿，再见。好，谢谢主持人。其实现在购买保险的渠道非常多啊 ，4S店 可以上牌，可以落户，可以购买保险啊，包括商业保险，当然网络的渠道也比较畅通。那 这个到底穆先生通过什么渠道买的保险，在这个操作过程中 4S店 又是怎么操作的？广大的车主朋友，您在 4S店 买保险的时候通过什么渠道买的，通过什么方式买的，您自己清楚吗？如果还有质疑的话，也欢迎大家以私信的方式发送到新广航模热线的抖音或者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思路视听客户端给我们留言，我们也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关于 4S店 购买保险的这个渠道问题。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就是说我在乌鲁木齐买的车，在乌鲁木齐 4S店 买的保险，但是保险购买地却出现在了其他地州，这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是 4S店 操作失误，还是保险公司刻意而为之？我们打一个问号。我们期待通过人保财险乌鲁木齐市分公司的调查核实之后，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答复。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到的是哈密市马女士的电话。马女士您好。
3: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您请讲。我是那个，就是以前那个地区中那不是拆迁房嘛。拆迁了以后不是给我们安置到这个美林居小区了嘛。 因为种种原因吧，我们这个小区就是包括我们都一直没有办房产证。
1: 嗯。
3: 现在呢，那当时给了两套房子，我现在就想把这个房子卖掉一套，因为给儿子要买婚房嘛。
1: 嗯。
3: 完了后，咱们就一直都办不了房产证，从去年都开始都一直我都跑了好几趟。前两天我也去跑了，也给他们有关的留下的那个工作人员，
1: 嗯，
3: 打了电话，一直也打不通，最后打通了，他说还是暂时不办。我说那你这不办，那个啥时候能办？你总得给我给个准信吧。他说的不知道，你就等吧。说的时不时就问一下。说的，我说那不行呀，我现在要着急卖房子，人家没有房产证，
1: 交易
3: 不
1: 了
3: 要呀。
1: 嗯，交易不了。
3: 所以我现在我就没办法，我就给航空热线打了个电话，他们也是别人给我给的电话。
1: 也是这个马女士跑了很多部门啊。
3: 现在是到底怎么办？啥时候给我们办？
1: 嗯，
3: 因为没有办房产证人还很多呢。不是我一家、
1: 嗯、现在这个两证合一啊，不动产登记证，那您拨打的这个相关航管部门，不论是自然资源部门还是这个住建部门，给您的答复的是什么？就是再等一等。等什么？
3: 他就是让我等。
1: 等什么、咱们也不清楚。
3: 没有，不清楚，因为我从去年就开始找、
1: 明白，
3: 都等到今年都一年多了。
1: 好，
3: 那你让我等到啥时候呢？那也不能把我要买房子的人错过吧。现在这个房子本来就不好卖，你们也知道。
1: 有没有去这个政务中心去问过？窗口上去问过没有？
3: 窗口上没有去，我就去安置办了，然后就到他们以前的月薪公司，他们留了一个工作人员。
1: 嗯嗯，
3: 我也去了，去到他们工作的那个地方去了。
1: 嗯、
3: 去了，人家旁边那个办公室的人说，他们都经常都不来，说你打电话，然后还是安置办的人给我给的电话。我就给那个他姓魏，小魏美女，我就打电话，他说、哎呀，办不了，我们也没有信息，你们就等着吧，你就时不时打个电话问我啥时候能办，你们就等着。说的
1: 这是，
3: 而且我也让我们的物业经理，我也经常问的、我说你也帮我问问，联系联系。他说的办不了，没信息。说的
1: 来，我们共同来连线到的是哈密市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郭鑫。郭局长您好。
4: 你好，主持人。
1: 这个也就是哈密市的这个美林居
3: 小
1: 区。美
3: 林居小区啊、
1: 您清不清楚这个小区？它是一个回迁安置的小区。
4: 这个具体的我还不太清楚。
1: 您不太清楚啊？相关的这个开发企业的这个相关税费是否缴清？
4: 你看，同时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下面具体办业务是我们各基层局。看具体对接他这个是宜州区税务局。
1: 宜州区啊。
4: 他这个可以，他的毛病把电话可以留下，留下完了我让宜州区对接一下，因为这个牵扯办证可能还需要好多部门的，还有自然资源呀、住建，可能有些信息不全的，可能还需要再落实一下这件事情。
1: 明白。
4: 具体他什么原因到现在一年没办，我让宜州区税务局跟他对接一下。
1: 十几年的时间了啊，这个回迁安置的这个小区可能会存在这个，您比如说缺项办理啊，或者是这种情况，容缺办理。但是这个缺不能一直融下去啊，十几年的时间了。第一，我们为什么会连线到您啊？我们想要对接问一问，就是这个回迁安置的这个小区相关的税费是否缴清楚，是不是？
4: 哎呀，这个
1: 存在
4: 这
1: 样的一
4: 个
1: 问题。
4: 这个因为要具体要问基层局税务局。
1: 好。
4: 要我们宜州区税务局。
1: 行，那这个问题我们转办给郭局长，您和这个宜州区税务部门再来对接一下。
4: 行，主持人，麻烦你让这个毛民把电话给我留下。
1: 线下之后我们会把这个马女士的联系方式然后转办给您，好吧？
4: 好的，好的，
1: 好，
4: 谢谢啊。
1: 和郭局的交流暂时到这儿，我们同步也连线到了哈密市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汤天慧。汤书记您好。
5: 您好，您好。
1: 马女士反映说啊，美林居小区的这个它是一个拆迁安置小区，十几年了，房产证也就不动产权登记证一直没有办理，具体情况您了解多少？
5: 是什么小区？
1: 美林居小区。美林居啊。
3: 惠康园。
1: 惠康园。
5: 美林居小区。
3: 惠康园。
1: 这是一个回迁安置的小区。
5: 继续说。
1: 十几年的时间了，这个房屋的不动产权登记证一直没有办理。具体的。
5: 那个什么，就是这位女士，您在办理的时候，工作人员是怎么是跟您在沟通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1: 只有两个字，等一等。
3: 我听我们物业经理说的，就说是不能开不了税票，说的。
5: 开不了税票。
1: 那
5: 是那个税是你们都您都交清了吗？
6: 所以我觉得应该叫我们就是安置房呀，我也不知道具体后面办啥手续呢，也没人给我们告诉我们呀。刚开始说的按着安置房给我们办这个啥房产证手续，最后我们都进来都好几年了，他们去办了，又说的按着那个就是可以卖的那个房子办，就是这个价钱上不是相差好多嘛。我觉得十年前我们这个小区还有一部分人都去上访了，最后上访也没有结果，那可能就有的人办了，那我们就有的就没有办，现在这样去。现在我想把这个房子卖掉呢，我让物业经理联系。
1: 来，马女士，这样，我们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啊，刚才基本情况已经听清楚了，汤书记，能不能给我们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答复，就是说汇康园美邻居小区啊，到底是整体没有办证，还是有个别业主已经办了？
6: 啊，有人办了，当时就是按照商品房，刚开始说按照安置房、拆迁房嘛，最后又是人家去办了，说的。不给用拆迁房的办，用安这个就是商品房办。那有的人钱多嘛，那人
1: 马女士，我们现在关注重点。
6: 我们现在好多人都没有
1: 办。马女士，稍微打断一下，我们先听听汤书记的说法，好吧？汤书记，
5: 你看这样，就是说是当时呢，如果是按照拆迁房，如果是按照拆迁房，那就土地性质是划拨的手续。划拨呢，那就要按照，如果你现在要交易，那就是要办理相关的手续。是这样，你看哈，这一块呢。就是办理房产证是可以办理的啊，没有说是不可以办理。您到我们自然资源局，是到我们土地利用科，土地利用科呢办理相关手续是可以办理的。您这样，您就是在节目那个节目后呢，您把您的联系方式然后留给我们，然后我那个我们跟您联系。
1: 好
6: 的好的。
5: 按照2021年的文件，是可以，就是按照这个历史遗留问题都是可以办理的。但是你要就是办理相关的，就是缴纳您就是应该缴纳的税费，办理相关您应该办理的这些手续，
6: 可以，
5: 这是前提。
1: 那我们再补充问一下这个汤书记啊，刚才我们也同步连线到了这个哈密市税务局的党委委员副局长郭鑫。其实跟郭局长也做了一个简单的沟通和交流啊。现在这个税收呢是属于这个一周区管辖，我们和税务部门也同步一下这个信息，好不好？
5: 对的，没问题，没问题，我们都是联动的。
1: 好，那马女士线下之后保持电话畅通，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会转办给这个郭局长和汤书记，好不好？
6: 行了行了，太感谢了，谢谢。
1: 不客气，不客气。
5: 好的，
1: 再见。其实这个办证的问题啊，广大的居民群众，尤其是涉及到这个回迁安置的这个问题啊，可能涉及到税费缴纳的一些情况，我们还是要看土地性质的。刚才汤书记给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啊，划拨土地和商用地它是不同的这个缴税的一个标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啊。线下之后，有具体的情况落实之后，给大家再做明确的答复和政策的解读吧。抓紧时间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伊犁州霍城县杨先生的电话。杨先生您好。
7: 哎，您好。
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7: 就是我在霍城县清水河，想做一个电建民宿，这方面的政策呢，在其他地州呢都是正常可以去开办的，但是霍城县这边呢可能就有点这个政策上面的疑惑。
1: 是您对政策的疑惑，还是办事部门对于政策掌握不太清楚啊？
7: 办事部门对政策掌握不太清楚。
1: 那您掌握的政策依据是什么？能不能简单的给
7: 我？
1: 我
7: 掌握的政策，我在各地州其他的
1: 看过。喂，杨先生。
7: 喂。
1: 哎，通话质量刚才不是特别好。您再补充一下您的说法。
7: 就是执法部门对这个政策的掌握不太清楚。像我现在所了解到的，你像伊宁市的，比如说别的地区那拉提新源县，是有这个民宿这个行业的，但是咱们霍城县的话，现在就不允许我去开办。
1: 哦，不，就整个这个不管是什么性质的民宿都不让开。
7: 对。
1: 是在工商登记备案的这个程序当中，还是用其他的这个审批？是哪个部门？
7: 是文旅执法部门。
1: 文旅执法部门。
7: 霍城县文旅，对。
1: 来，我们共同来连线到的是霍城县文旅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朱学斌。朱书记您好。
8: 你好，你好。
1: 首先跟我们明确一下，咱们霍城县允许开民宿吗？
8: 允许，允许。
1: 哎，杨先生在办理相关的手续就卡壳了，他想开一个用自建房啊，开设一家电竞民宿。现在这个我不知道这个电竞民宿和普通民宿在审批方面有什么不一样吗？或者是会多哪些手续？
8: 我们这边呢，因为可能遇到的电竞酒店比较多，然后用这个民宿来做这个电竞民宿的，我们这一块还没有遇到过这个类似的。
1: 那电竞酒店和电竞民宿的审批程序不一样是吗？会有差异吗？
8: 电竞因为它是用于这个搞电竞网络的，然后呢我们这边民宿呢一般都是属于这个住宿型的，这一类电竞民宿呢，然后我们这边还没有遇到。然后呢上次我也听说也听到过这个杨先生的这个投诉，然后呢我们现在正在和我们州局在对接这个电竞民宿是不是在这个审批范围内。
1: 根据这个线上杨先生的介绍，他和新源县啊或者是伊宁市啊这些同行之间也有过交流，但在其他县市都能开，反而是在咱们霍城县遇到了这个卡壳的这种尴尬境遇啊。
8: 是的。因为呢我们这边工作人员呢也咨询过我们这个州局或者是其他县市的，其他县市也没有说有类似的这个开电竞民宿的。那这个情况我想我们尽快的再落实一下，我们给这个杨先生尽快给个答复。
1: 杨先生您看这样可以吗？
9: 可以，但是我要补充一下，现在这个电竞民宿呢确实是一个新奇的行业。
8: 对对对，
9: 因为现在民宿没有那么好做了嘛。这个发展无论是这个内地还是乌鲁木齐还是咱们伊犁州，确实各县市它都是有这个电竞民宿的，但如果咱们文旅部门对于这个电竞民宿有要或者说
8: 好的好的，我们这边马上落实给你给个明确的答复。
1: 好，当然这个需要明确
9: 的
1: 是
9: 希望您开会再研究一下这个事情。
8: 行，好的好的。
1: 现在杨先生这个万事俱备啊，只欠手续是吧？
8: 好的好的，
9: 对的对的
1: 啊。当然这个电竞民宿和电竞酒店是两个概念啊，
8: 是
1: 经营主体和经营范围是不一样的。这个电竞它属于文化市场了，所以说在这个合规审批的过程中，我们也希望能够给广大有开电竞民宿的需求的这个经营业主能够给一个政策的这个解读和支持，好不好？
8: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杨先生还有补充吗？
9: 没有补充了，谢谢领导。
1: 不客气。当然这个杨先生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方便直接转给朱书记吗？
9: 可以
1: 啊。那朱书记，我们梳理之后麻烦也给我们这个明确的政策做一个解读，好不好？
8: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两位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8: 好，谢谢。
1: 这个文旅市场啊需要更多的人参与才能够更加繁荣起来，我们不希望这样的小的政策堵点导致大家的这个投资热情下降，或者是民宿不能够正常经营。当然在这个文化审批这一块是有相关的这个政策依据和政策规定的，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霍城县的这个个案能够给各地带来一个怎么说呢，示范或者是引领吧。现在这个新生的业态是越来越多，我们管理部门或航管部门的这个工作能不能再向前做一步，或者是多努力一点点，可能对于我们办事者来说遇到的阻力就会更小一点更少一点，市场也会因此而更繁荣嘛。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到的是拨通热线乌鲁木齐市马女士的电话。马女士您好。
10: 你好，你好。
1: 遇到什么事儿？您请讲。
10: 是那个慢性病，要是多久中间不开花，能不能作废，或者是作废，或者是不作废？
1: 您现在这个已经办理了慢病是吧？
10: 对。
1: 现在想要把这个慢病给取消了？
10: 不是，我不取消，因为中间如果要中间不开药的话，会不会作废？
1: 哦，也就是说您是有出行的计划。
11: 对。
1: 啊，现在办理慢病，担心这个出行之后回来不能够继续享受慢病的政策了。
11: 对对对。
1: 有这样的担忧。
11: 对。
1: 那您的这个用药周期大概是多长时间？
11: 嗯，每天继续的吃药。
1: 我知道您的购药周期呢？购药周期？
11: 三个月。
1: 三个月一次。
11: 对。
1: 相对来说，您的这个出行计划是超过三个月了。
11: 对。
1: 啊，就如果说超过三个月不够药的话，这个慢病待遇会不会被取消了？
11: 对，我害怕。
1: 有这样的担心啊？
11: 问一下。
1: 哎，这个问题我们还第一次这个遇到啊。我们看能不能尝试连线到咱们的这个医保相关的部门，能够给您做一个解释啊。原则上来说啊，这个慢病的这个药品。我们在定点的医疗机构也都能够去购买，而且现在这个应该是异地也能够购药的，这不存在问题。不用说是这要必须到指定的医疗机构或者指定的药店去买，没有这样的指定政策，都能购买。但是您说这个超过用药周期之后，会不会取消这个慢病的待遇啊？我们共同来连线到的是乌鲁木齐市医疗保障局医药和医疗服务管理科的科长李科长。李科长您好。
12: 主持人您好。
1: 马女士咨询的这样一个问题啊，她因为是一个慢病患者，她的这个购药周期是大概是三个月开一次药，她近期有一个去外地旅行的一个计划，就害怕这个长时间不购买这个慢病药，这个慢病的待遇会被取消，会有这样的政策吗？
12: 不会的，没有这样的规定。
1: 没有吧？
12: 对对，没有
1: 啊，可以明确了，马女士放心了吧？
11: 哦，谢谢，很谢谢。
1: 那这个慢病的这个待遇，异地是否能够使用呢？李科长，
12: 可以的，可以的，他可以办理长期异地备案，或者是
1: 临时的
12: 外出的可以办理，在手机上办理临时，然后在异地都是可以享受这个慢性病的这个待遇的。
1: 这下马女士放心了吧？如果是这个超过三个月，然后办一个临时的备案。异地备案就可以使用了，手机端就能操作，好不好？
11: 好，
1: 嗯，
11: 谢谢啊，
1: 好，也再次感谢李科长，谢谢您。
12: 好的，不客气。
1: 哎，好，两位交流暂时到这儿，再见。
12: 好，
1: 但是这个事儿虽小啊，但是这个给广大有出行计划的这个慢性病患者也有一个政策上的解读，就是您开药周期不受影响，如果您长期或者是短时间去外地的话，可以办理临时或者是异地就医，都是可以的。慢病待遇不会被取消。看看节目时间啊，要接近节目的尾声了，也再次感谢各位网友和听众的关注和收听收看。再来做一个预告吧，9月22号新广航空热线地州领导接待日第二季问政天山行第三场直播将会走进塔城地区。塔城地区各县市的朋友，您遇到了哪些急难愁盼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思路视听客户端、新广航空热线的抖音视频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联络节目组，您的线索也许就会在节目当中进行呈现。广大的网友和听众，在节目之外早晨10:30之后，欢迎您拨打9605111转接3号键，或者是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以文字、图片或者视频的方式给我们留言。以上就是今天新广航空热线带给大家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和各位网友的积极互动，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14: 您好，这里是新广航空热线，请讲。
15: 办事窗口要么没人在岗，要么态度差，这事儿谁来管管？
16: 我们小区消防验收到现在还没有通过，真着火了可咋办？
17: 刚买的车我才开2-3天，3个故障灯都亮了，这个钱花的我也太冤了。
13: 直击问题，推动作风转变，为民发声，化解矛盾纠纷。新广航风热线，监督有力，追踪到底。
18: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19: 秋收硕果，惠满万家，九月福利上线，充值享折扣，惊喜领会员，宽带新装送百元代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9.9订2T联通云盘，35项 AI 功能随心享，快上联通 APP 开启你的秋日好礼吧。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促进新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18: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13: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18: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13: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18: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13: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18: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13: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20: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新疆消防提醒您，老年人群体居家消防安全需格外关注，老年人居家尽量不使用老旧老化电热毯，电热毯勿折叠使用，睡觉前务必断电。做饭烧茶谨防忘记关火，家中线路老化及时更换，子女多提醒老人不使用劣质电器，熟记火警119，家中不大量堆积旧报纸旧衣物，关爱老人，守护居家消防安全，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家园。听众朋友，今天的法治进行时节目通过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平台直播，敬请关注。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20: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今天为大家送出反诈课堂，本期节目特别关注在电信网络诈骗严打高压态势之下，投资理财骗局、婚恋交友骗局、充值返现、出售出租两卡骗局让受害人屡屡中招，社会公众该如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本期节目我们邀请三位一线干警分享反诈干货，他们分别是昌吉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白杨，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经开区头屯河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江勇，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沙依巴克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反诈宣传专干马旭辉。在今天的反诈课堂当中呢，我们关注一下婚恋诈骗。在婚恋诈骗当中，不仅男性朋友容易踩坑，不少女性朋友也容易掉入陷阱。继续来关注反诈案例。
21: 2026年6月25日，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沙依巴克区分局长江路街道派出所反诈专干接到预警，辖区李女士疑似被骗，民警立即联系李女士来派出所核实情况。李女士说，她确实网购了2架无人机，准备出去旅游时拍照用，但订单却显示收件地址在南方某城市，收件人一名张姓男子。当警方进一步追问，李女士却说不出对方详细信息， 只表示自己和对方多年未联系，事前也没有沟通代收事宜。民警发现异常后继续追问，但李女士却一直含糊其辞，不说实情。在民警近三个小时的耐心劝导，李女士犹豫再三，终于说出实情。原来，在2026年5月底，李女士在某社交平台上刷到一张长相帅气的男生照片，资料显示男方喜欢徒步、打羽毛球，和李女士爱好相投。李女士主动联系对方，加了微信，对方自称姓张，两人聊得非常投机。当李女士说自己想去旅游，张某立即邀请她去自己所在城市游玩，并建议她买无人机拍照。李女士顾虑无人机不便携带，张某支招让她网购邮寄到自己那里，等李女士来了一起游玩。李女士没有多想，当即下单两台无人机寄给张某。
20: 好，案例为大家梳理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出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沙依巴克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反诈宣传专干马旭辉来解析这一案例。您好，马警官。好，案例为大家梳理到这儿，当警方接到预警对受害人李女士进行劝阻时，无人机已经抵达张某所在的城市，即将被派送。这场与时间赛跑的劝阻能否将受害人的损失降到最低？接下来呢，我们请出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沙依巴克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反诈宣传专干马旭辉做介绍。您好，马警官。
0: 主持人你好。
20: 在警方的努力下，受害人李女士好不容易说出了实话，无人机又即将被派送，随即警方开展了哪些拦截举措呢？
0: 在李女士说出实情之后呢，时间已经非常紧迫了，当时无人机已经达到了张某所在的城市，快递显示准备派件，随时都可能被签收，如果再晚一步呢，这15000块钱的损失就是实打实的造成了。我们这个派出所的反诈专干啊，也丝毫没有耽搁，迅速把这个情况上报给我们分局这个新型网络犯罪中队长刘正飞，紧急求助协调当地警方开展快递拦截工作，两地警方迅速联动协同作战，当地警方接到协作请求后也是高度重视，马上对这两架无人机实施这个拦截，最终在两地警方的协作下，两架无人机在派送之前被成功的截停，滞留在当地警方一件都没有少。
20: 好，在成功拦截快递之后，诈骗嫌疑人的身份调查清楚了吗？
0: 主持人，这个嫌疑人身份我们核查清楚了，这个自称张某的人是当地警方早就掌握的诈骗嫌疑人，他的照片爆出来的身份说的兴趣爱好全都是他精心包装出来的，专门在社交平台上物色女性受害者，打着交友恋爱的旗号培养感情，获取信任，再一步一步诱骗对方购买贵重物品邮寄过去，转手变现牟利。李女士得知自己一直聊天的网友竟是诈骗嫌疑人，当场汗毛就竖了起来，这件事也给我们提了个醒，网上认识的这个陌生人啊，没有见过真人的，更没有核实过这个身份的，就让你购买这个贵重物品寄过去，十有八九呢都可能是骗局，一旦得手，损失的不只是财物，人身安全都可能受到威胁，所以大家一定要在这个网络交友上擦亮眼睛，凡是陌生人要求购买手机、黄金、贵重物品邮寄的，余力都是电信诈骗。
20: 好，听完了马警官的介绍之后呢，我有一个话题比较好奇啊，就是近些年来针对女性朋友的婚恋诈骗的杀猪盘非常猖獗，这类骗局都有一些怎样的特点呢？白队，
2: 主持人，我们针对这个杀猪盘类的诈骗呢，也进行一个经验总结吧。首先第一点呢，骗子他会给自己打造一个优质的人设，比如说骗子他会塑造自己的这个性格，以嘘寒问暖、关心这种方式，然后呢，还有这个自己的经济基础比较好，而且呢，也是急于向往这个结婚的这么个单身形象吧，他能紧紧抓住这种女性的这个心理，然后快速获取这个好。然后第二点就说是前期要有一个感情的铺垫，因为前期呢他可能只是谈感情，在这个感情升温的同时呢，他是不会谈到这种金钱甚至一些投资的这么一个渠道吧，因为他可能在要深度的获得信任之后，然后再将这个投资呢找一个合适的借口进行一个脱出。然后第三点呢，就说他会一个规避这个线下见面的这么个形式吧，比如说嫌疑人他会冒充以军人啊、现役军人这么一个身份，碍于这个比如说部队这种管理啊，就不便于见面，所以说呢，这个女性她也不好去核实这个对方的身份， 哦，隐蔽性比较高。然后在核实的时候呢，比如说你帮我去打理一些投资账号呀、平台啊，以及这种前期这种平台收益，去吸引到这个女性的这个关注力，然后呢慢慢的深入的进行一个投资吧，最终达到一个实施诈骗的目的。
20: 那其实呢，杀猪盘的这个套路呢，无非就是先嘘寒问暖，展示自己的成功人生，在谈情说爱和金钱的诱惑下，最终诱导受害人投资或转账。杀猪盘的套路呢，其实并不复杂，但为什么会有大量的女性相信并且愿意掏钱上当受骗呢？江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3: 你好，主持人。针对女性被杀猪盘的这个问题，我是专门做了一个归纳性的复盘。这个很多人以为这个被骗的女性往往是一些家庭主妇，一些长期脱离社会的群体。实际上啊，我们很多这个社会的一些比较强势的女性，或者是公司的高管，也容易被骗。为什么呢？他们就是在一步一步的通过这个平时工作很忙，情感上面缺乏，导致了有时候闲下来在网上随意的去和不认识的人聊天。最开始的时候是不会谈到涉及到金钱转账的，在对方一步步的攻势下，或者嘘寒问暖下取得了信任，然后他们就逐渐的转向了这个投资，最终导致被骗。而且这种女性群体被骗的往往金额都涉及的非常大。
20: 其实就是这种情感缺口在网上去寻求安慰，结果呢被不法分子利用，最终呢误入歧途，上当受骗，是吗？
3: 是的。
20: 好，在杀猪盘骗局当中，可能最让人匪夷所思的就是一些中老年女性成为受害者。因为婚恋啊，这是年轻女性她们的一个人生过程当中要解决的问题啊，如果你不结婚的话，就会被自己的长辈不停地催婚催嫁。那具有丰富人生经验的中老年女性，为什么也会容易踩婚恋诈骗的坑呢？马警官，结合您的办案经验，您给大家送出一些防骗警示好吗？
0: 结合我们办案经验呢，主要是两点，一是情感上有空缺，比如说子女不在身边呀，缺少陪伴呀，骗子天天嘘寒问暖，很容易让人放下戒备。第二个是对网络虚拟人设辨别力弱，对方包装出来的这个身份照片很难分辨真假。尤其是刚才主持人说到这个婚恋的女性，好多这个朋友圈，好多包装出来的这个高富帅呀、白富美啊，这些诈骗分子在这个朋友圈里面都是想让你看到的，但是其实并不是真的。所以不要觉得自己一定不会被骗，也不要嘲笑被骗的人。最后提示大家，网上交友投资没有见过真人就让你花钱的，一律别答应，拿不准的要多和家人商量，或到就近派出所进行核实。
20: 好，感谢三位警官的提示。对于婚恋交友诈骗的骗局啊，期待社会公众对这类骗局严加防范，因为他骗走的不仅是您口袋里的钱，还有感情。这些伤害在案结之后还需要时间来进行一个修复。
4: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4: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4: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2: 我们记录
4: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2: 我们讲述
4: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4: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2: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4: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2: 壮阔未来。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0: 来快。如果缺钱的你遇到了这样的发财机会，你会心动吗？接下来为您关注两卡犯罪。
1: 近日，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分局刑侦大队精准研判，连续收网，成功打掉一个流窜多省市为境外诈骗团伙转移赃款的洗钱团伙，斩断涉诈资金链条，全力守护群众钱袋子。2026年4月，经开分局刑侦大队工作中发现，辖区居民孙某名下银行卡交易异常，资金流向与广东省一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高度关联，涉嫌帮助诈骗团伙收取转移赃款。民警进一步核查确认，孙某将于当日下午前往银行网点取现18万元。当天17点左右，嫌疑人孙某完成取现，刚走出网点便被民警当场抓获。现场查获涉案赃款18万元，作案银行卡2张，涉案通讯设备1部。
0: 力为大家梳理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请出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经开区头屯河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江勇来解说这一案例。江队好。
2: 主持人您好。
0: 伴随着孙某的落网，警方有哪些新发现呢？
2: 这个案件，孙某实际上只是一个一级卡的卡主。当时我们抓获孙某以后，就发现他旁边还有2个陪着他一起取现金的人，一个是拿着可以联网的摄像头，他是为了方便随时给诈骗团伙回传这个取现金过程，我们俗称这个人叫车手。另一个人他在旁边的不远周边操作无人机，主要就是观察周边的地形，看是否有警察过来。现在犯罪分子反侦查能力极强，他们一边作案一边防范，非常狡猾。
0: 涉案180多万元，经开区公安打掉的这个跨省洗钱团伙，目前这一案件办理的情况是怎样的？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2: 好的，主持人，我们这个案子打的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彻底的，我们把车手团伙整个上下游全部抓获了，然后顺藤摸瓜把上游组织这个供出来的洗钱团伙，包括这个架设 GOIP 的团伙也打掉了，境外的窝点地和犯罪团伙的组织身份也落地了。虽然实施犯罪的主要骨干和头目都在境外，但是有一句话我们不是经常爱说吗？正义可能会迟到，但一定不会缺席。我们国家现在对境外实施犯罪的分子打击力度持续加强，国际协作也越来越密切了，相信很快他们就会被绳之以法。被扣押的这180万，我们在全国核查出很多名受害人，目前已经进入到相关的发还程序了。
0: 好，这起案件呢，我们关注到的是犯罪嫌疑人啊，因为贪图小利出租两卡，沦为电信网络诈骗的帮凶。那此刻呢，我们关注的是两卡犯罪。什么是两卡？两卡犯罪呢，将会承担怎样的法律代价？江队，您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好吗？
2: 好的，主持人，两卡实际上我们通俗的讲就是我们的手机卡和银行卡。手机卡不光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三大运营商的电话卡，它其中还包括了我们虚拟的运营商卡，比如说我们的物联网卡。银行卡也不单单的是指实体的储蓄卡，它还包含了我们的对公账户以及微信、支付宝这类第三方账户。很多人觉得我们只要把自己的银行卡、电话卡出租出借卖给别人，拿一点小小的报酬，我又没有直接去诈骗，能有多大事儿呢？这里啊，我要给大家讲清楚，代价往往比你想的更沉重。如果你的银行卡、电话卡用于电信诈骗转移赃款，达到情节严重的标准，将会触及我们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帮信罪，依据刑法可以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一旦判了刑，将会留下终身的案底，本人参公参军、就业政审都会受影响，部分的还会牵连到自己的子女政审审查。
0: 好，两卡呢，通常是指这个银行卡、电话卡啊，当然还有一些物联网卡和一些虚拟卡。如果您出租出借，达到了一定金额的这个转账，有可能会触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也就是帮信罪，这是要受到刑事处罚的一个罪名，千万不要贪图小利 误入歧途。如果社会公众有人

0: 发现他人在从事两卡犯罪该如何做呢？江队，
1: 第一要注意留存线索信息，可以简单记清楚可疑人员的身份特征、联系方式、聊天记录、交易场景等线索，一定要保护好自身的安全，不要与嫌疑人发生正面的冲突。
0: 嗯，
1: 第二要通过正规的渠道向公安举报、公安机关举报，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拨打110报警，也可以拨打我们全国的反诈热线96110提供线索，还可以 打开我们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使用里面的一个模块叫我要举报功能，线上提交相关情况。
0: 好，96110或者是110直接报警，那您可以报警，但您不是民警，那千万不要去行使民警的职责，避免给自己的人身带来伤害。两卡犯罪不是贪图小利或一点小利的这种小问题，这是刑事犯罪，您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这个行为，有可能呢成为这个诈骗分子的帮凶，同时呢要为此承担刑事责任。最近呢，经开分局刑侦大队又侦破了一起两卡犯罪案件，接下来我们也请江队为我们盘点一下这个案情好吗？
1: 好的，主持人，这个案件啊还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案件，在这里我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案子啊是发生在我们校园的一个案件，很多大学生刚满18岁步入了这个大学的校园，他们有的人抱着一个勤工俭学的心态，在网上去找一些兼职的信息，然后呢就被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了，让他提供他的身份证去办一些手机卡，注册一些这个网络的微信啊网络工具，然后卖给这个诈骗团伙。实际上这些大学生啊最开始的时候啊，他是主观他是不清楚自己这个行为是触犯了法律的，在随着犯罪分子啊一步一步的引诱他们，他们最终发展自己的同学，把自己的很多这个手机卡啊贩卖出去，包括注册的相关的网络账号。我们公安机关定性情节严重，是贩卖这个手机卡20张或者相关的账号20个以上，就会触及我们这个犯罪，就会构成犯罪。所以这些学生啊最后啊都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本来是美好的人生，就是因为自己的不慎导致了自己和身边的同学纷纷的构成了犯罪。
0: 那就等于说为了一点点小利出租出借自己的银行卡或者是电话卡，这其实是有很高的风险的。那对于这类的警示呢，江队，以后呢我们一起走进校园，针对这个大中专院校的学生做一些这方面的普法工作，来给这个学生做一做预警，您觉得这个会不会更有的放矢一些呢？
1: 会的，我们针对这些情况已经在专门性针对一些方案来进行一个反诈的宣传和预防。
0: 嗯，好，那为了实现对两卡犯罪的全链条打击，2025年7月28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意见，系统性整合涉两卡、电话卡、银行卡帮助犯罪办案规则，对帮信等犯罪的司法适用提出更为明确具体的定罪量刑标准和政策指引规则。那以后有了相关的典型案例，我们会结合典型案例对这一规则进行一个解析。到这里呢，法治进行时节目的反诈课堂，我们请三位一线干警用实战经验为大家做反诈提示。好，我们首先呢有请白队。
2: 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咱们要做到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好，有请江队。
1: 在这里啊，我提示大家啊，千万不要涉及到两卡灰黑菜犯罪。我们乌鲁木齐经开公安将持续重拳出击，坚决守护辖区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
0: 好，马警官。
3: 黄金一季难追回，武警钱袋别后悔， 我们守牢大家的财产防线，也请大家守护好自己的小家庭。反诈道路阻长，还需你我共同努力。
0: 好，感谢各位一线干警的反诈提示。如今电信网络诈骗已经成为世界公害和全球性打击治理难题，也是影响我国群众幸福感安全感的突出问题。数据显示，自2025年10月以来，我国电诈案件发案已连续八个月实现同比下降。尽管反诈全民防线正在积极构筑，但电诈犯罪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当前案件仍然多发高发。如今呢，骗子不靠技术漏洞骗人，而靠心理漏洞骗人。社会公众如何从心出发，真正筑牢反诈防线？对于这一话题，法治进行时节目将持续为您关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讯息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1: 法治进行时，欢迎您的继续关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北京昊天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马志福来解答听众的法律咨询。近期呢，我们接到的这个交通肇事的纠纷比较多，接下来关注到的是李先生的问题。交通事故已达成和解协议，伤者在后续医疗当中能再次索赔吗？我们来关注李先生遇到了什么烦心事。
2: 一个礼拜之前，
3: 张律师撞我，
2: 我是新人，把我撞了一下。当时去拍了个片子，我就是感觉有点疼，疼的不厉害。拍了个片子来说暂时没大碍，医生说一个礼拜复查一下，有可能说不定会有骨裂的现象。我也没当做一回事，我就报交警，交警当时处理的是就是让签了一个就是结案的一个那个。
4: 什么定责的？
2: 我没有问题，我是走路的行人，他是三轮车直接撞的，责任那肯定是在他呀。那就意思就是他给我一次性赔付了2000块钱，就让我签了一个以后这个事情一次性解决完，和交警和那个公安机关和那个和他撞人的那个家属他们就没啥责任了。但是我现在一个礼拜我过来复查来了，一检查肋骨断了，然后呢我说像这种情况找他有没用了。我昨天和他沟通了，他说4-5天以后你怎么不来检查啊，27号，今天7号嘛，过了8-9天了吧。他意思他已经了结完了。

0: 管不了了。
1: 好，这是李先生遇到的烦心事儿。前不久呢，他被三轮车撞伤了，就不是机动车啊。对方的全责，到医院检查，当时是无大碍的，但是医生也说了，后续你要来复查，来排除有没有骨裂的风险。随后呢，他就在交警部门的调解下，就和肇事方达成了赔偿调解协议，对方一次性赔偿了2000块钱。可能他觉得，哎呀，就是一个三轮车啊，也没把这个事儿想得有多大。但是最近呢，他到医院去复查的时候，就发现肋骨骨裂了，但是医院也没有出具这个骨裂和事故有关联的这样的一个证明。那么跟肇事方沟通之后呢，肇事方对这个后续的医疗费用的赔偿问题感觉呢是不愿意再承担了。那李先生就很焦急，他问我们这个该怎么办，他能不能够向肇事者继续来主张后续医疗赔偿。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马律师。马律师，
2: 主持人，是这样的，就说李先生虽然说与肇事方达成协议约定2000元一次了结，但是后续诊断出了骨裂，这属于在签订协议时未能预见的伤情发展。
1: 嗯，
2: 因此来说，根据咱们司法实践，在伤情尚未明确或者未能完成伤残鉴定的情况下，签订一次性赔偿协议，如果说后续的发展超出了常人的所能预料的后果，作为受害人，因为你不能直接说要求他赔偿，因为你之前有一个和解协议那挡着呢。
1: 嗯，
2: 你如果直接要赔偿的话，相当于是违背那个和解协议了，对吧？
1: 对。
2: 那么你首先就要提出要求，以显示公平的这个角度去解除这个和解协议，从而去要求下一步的进行赔偿或主张。因此来说，他首先要做一个解除行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那么解除完以后，就像主持人刚才所说了，就是医生也说，就是他拿出的证据证明这骨裂跟这交通事故有因果关系。那么综合这两点，作为李先生他可以继续主张，但是可能对李先生来说，后续的维权这个就是成本可能相对会比较高，因此来说，李先生还要根据成本来进行酌情来处理。
1: 嗯，就李先生在处理他被三轮车撞伤的这个事儿，有点大意了，是吗？就是没想到，就是其实是应该等到这个复查，但是可能处理这类纠纷，他通常呢也有一个时间限制，就是几天之内要怎么进行一个处理，而且是在交警部门的这种调解之下啊，真的是没想这么全面。但您刚提到了一个方案，就是说我可以和你达成一次性赔偿协议，但是后续我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我来解除这个协议，然后呢再去证明我现在的这个骨裂是和这个交通事故有关联。那我就想问了，如果他解除了这个协议，是不是赔的这2000块钱也得退给对方呢？
2: 那么如果说解除了以后，那么这2000块钱这还要看一个问题，看问题，就他赔偿对于这2000块钱约定范围，如果说这2000块钱只是赔偿的医疗费或者是误工费，是当时实实在在发生的损失，那么他会把这记到就是后续的赔偿的金额当中，但是不一定要退。
1: 嗯，
2: 如果说这2000块钱在当时的协议当中，这个属于相当于说，假如说他那有500块钱或者1000块钱属于绕赘赔偿，那么这样的款项的话，那么很有可能会涉及到像主持人所说，他有可能会涉及到退的问题。
1: 嗯，
2: 但是无论怎么说，还是要看后续的发展情况，从而决定这2000块钱是退还是不退的问题。
1: 好，主要是解除的是什么呢？你和他达成了一次赔偿调解协议，因为现在不是一次能赔完的。就像有一些交通事故啊，他可能就是初次医疗的时候，那你就先赔一次；发生二次医疗的时候再去主张。就是我们不能预测未来的事儿，但是我们不能够就是达成一次赔偿的这样的一个协议。但是你说谁一天到晚去碰这种交通事故，是极其偶发的事件，所以人处理的时候没有经验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也是预料不到的。但您提出来的这个方案呢，就是先是解除，然后呢还要出具一个相关的证明，就是你现在的这个肋骨骨裂是因为这个交通事故造成的。那这样的一个证明，它需要去做相关的鉴定还是什么？在医院能完成，还是需要请这个司法鉴定？
2: 他这个因果关系的这个问题呢，是医院可能做不了，他肯定证明不了，因为医院我只能证明当前的伤情以及我后续的治疗手段，但是你这个是怎么发生的，因何发生的，作为医院他是没有权限没有资格去鉴定的，那么只能通过第三方的司法鉴定机构去做一个我们在法律上叫做关联度或者参与度的鉴定，那么通过关联度或者参与度鉴定出来，哎，这

0: 这个伤到底是不是因为这个交通事故发生的，或者说这交通事故对这个伤能有多大的关联度，这样的话是必须通过第三方鉴定才可以鉴定出来的。反正我觉得这个事情的争议焦点就是这个骨裂和交通事故有没有必然联系，如果有的话呢， 我觉得是可以主张的，那能不能用这样的一个方案，我就去做这个鉴定，鉴定下来之后，我不管我之前和你有没有达成这个一次性的调解协议，我就对现在因为你的这个交通事故造成了我实际的骨裂，有后续的医疗费用，我就去主张好了，我也不去解除前面的一次性调解的这个协议，这个是法律允许的吗，还是不可以？
1: 这可能有些人想简单说，哎，我做这个两千块钱，我后续就要赔偿，对吧？但实际情况就是，如果说我要是那个就肇事者的话，我肯定会在法院抗辩。我们之前做过一个和解协议，就这个事儿已经是，而且和解协议的话，肯定话就是说，此次和解的时候就类似于终结性协议，就说以后什么事都不管。那么一旦有这样条款的话，作为这位就是受伤者的话，他肯定是没办法去
0: 抗辩是目标了，那么还是那句话，他首先得要撤销以显示公平，去撤销这个协议，从而再去后续的维权。但我觉得第一步还是应该去做这个鉴定，做完鉴定之后再决定要不要去撤销这样的一个决定。因为你鉴定了，确实是因为被这个三轮车撞伤导致后续的这个骨裂，那么你才有必要去主张的这个后续的医疗费用，那你再去撤销这样的一个协议，因为这个协议就 双方之后再无争议，你已经拿了两千块钱，但你现在是有争议，那么你就不能像其他的这种交通事故赔偿，第一次理赔，后续医疗了再去主张，因为人家第一次就没有把这个事儿说死，人家是允许你后续可以医疗的，但是你这个解分方式就是一次性了结的一个协议，所以就必须得去撤销。但是撤销之前，咱们也来捋一捋，李先生，您先拿出证明 来证明您现在诊断的这个骨裂和被三轮车撞伤是有直接关联的，否则你去搞了撤销，但是呢鉴定出来无关联，撤销也毫无意义，如果这样撤销了也没有办法来后续主张，是不是本来达成的这个协议赔两千块钱可能又惹出一段纷争，所以咱们把这个顺序理好了，就是先来看这个骨裂和交通事故有关，咱们再去撤销这个
1: 一次性赔偿协议，然后再去主张相关的赔偿。李先生的这个问题，您看马律师您还有要嘱咐和补充的吗？目前啊，对，还有要补充嘱咐一点，撤销权它的处置期间它不是纵时效，就处置时间是多长时间？一年之内，就是撤销应该在知道或者应当知撤销时由至今一年内行使。
0: 因此来说，这个很关键的。您说的这个处置时间就类似于你要诉讼的这个诉讼时效，就相当于对这个处置，就是你要去申请撤销，你不能说你现在知道这个事儿，您一直拖着，到最后再去撤销，而是您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尽快做鉴定，做完鉴定，那您就赶紧去撤销这个处置期，就是你知道你已经骨裂了，你有争议了， 这样子算一年之内是有效的，过了这一年之后您就不能够去撤销了，这个协议就板上钉钉了，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对对。
0: 好，那李先生要注意这个问题，要做鉴定的话，如果鉴定下来这个骨裂确实是和三轮车撞伤有直接关系，他的这个鉴定费用在后续主张的时候可不可以要求被告来承担呢？因为被告不跟他谈呀，就是不愿意承认这件事儿。
1: 如果说鉴定出来有关联度，或者确实因为这次事故产生的，那么作为被告他肯定要承担，
0: 就是
1: 因为是他撞的，
0: 对，只因为是他撞伤的，就是你干的事儿你不认，然后我通过司法确认的方式指证了你，那这个费用是不该由我来承担，是由败诉的一方或者是侵权的一方来承担，是吗？
1: 对，是这样子的。但是李先生是需要垫付的，就是您还是建议李先生算笔账啊，就如果您这个骨裂是看怎么康复吧，需要花多少钱，咱们折腾这一把，把账算清楚了以后，那碰到交通事故，您建议像李先生这样匆忙的来达成一个调解协议，还是遵照医嘱，咱复查完了之后再看和这个肇事司机达成怎样的一个调解协议？李先生遇到的这个烦心事儿，有没有要嘱咐大家的？
2: 我要嘱咐大家，就是因为人和一个铁坨子碰了，不管说是汽车也好，三轮车，你跟一个铁碰了，你不是说个人和人碰了，
1: 那么碰完以后，那么肯定有些伤是一时半会儿可能不会显现的，可能要三天四天或者七天八天才会显现。因此来说，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说当你跟一个机动车或者说是一个就是非机动车碰完以后呢，那么一旦觉得不舒服的，首先做一个初次检查。那么往往呢，医生会告诉你一些话，你一定要记住。说医生说，哎，可能会有骨裂啊，哎，可能会有什么后续情况。一旦他把这可能性的话说出来了以后，那么医生说，哎，可能半个月以后会出现，那么就老老实实等半个月，或七天八天，等了以后，哎，把医生的手走出的可能排除掉以后，哎，那么这个时候我认为你可以去签这个终局性协议。如果说这个可能性没有被排除，那么这个终局性协议就不要签。
0: 对，就是事缓则圆嘛，可能作为这个肇事者，他觉得又不是多大的事儿，然后你现在急着要去解决这个事儿，会觉得哎呀，我快点把这个事儿搞完，但是这个对您的权益保护没有利处，是吗？首先事儿还没搞清楚，您就匆忙的和别人达成了一个赔偿调解协议，结果呢又出现了后续医疗，还得通过鉴定的方式，总之是挺麻烦的一件事儿啊。这个事儿呢，也是给更多的听众朋友一警示：事缓则圆。咱们呢，越是对方催，咱越不能着急，这样才能够避免纷争，最大限度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0: 法治进行时，欢迎您的继续关注。我们请出上海市海华永泰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树斌来解答听众胡先生的咨询。支付货款之后，发货方违约，买家该如何主张合法权益？我们一起来关注胡先生遇到的烦心事儿。
3: 就是我那个厂里头第一笔我给他打了25万，100吨的单价是2.5块的，第二笔呢又给他打了个涨价了一吨，涨了1毛钱，我又给他打了26万，51万，两笔打给他。我给打给他，我们那个货第一笔呢现在已拉了100多的那个年花，还欠我现在算下来还有个20来万块钱的那个货。现在
4: 他能给出货吗？
3: 给不了了。现在
4: 他能给你退钱吗？
3: 他前两天我就打电话给他，电话都不接，他不接，偶尔接一下的。现在诉求，我昨天给他打了个电话我们是公对公签了合同嘛，要起诉我，一听起诉了，他说今天公司沟通一下，他说要给我解决，这样说的。我就咨询一下嘛，合同上面也有，第二个合同没签，对方的章没盖，第一个合同已经盖过了。一个合同100吨，第二个合同100吨是这样的。我第二笔我那个合同给章盖，我自己公司盖好了，完了发给他，他对没给我盖章，付款给他打过去了，第二笔打了26万。
4: 打了26万，现在他给你发了多少货？
3: 发了120吨左右吧。
4: 还有80吨没发是吗？
3: 啊，对。
4: 80吨没发的话，是按后面的这个价格去计算返款，还是按前面的？
3: 按后面的。
4: 如果您要起诉的话，你担心这个合同没有盖章，会不会影响你权益的主张是吗？
3: 对。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张律师一起来接听胡先生的电话。您好，胡先生。
5: 你好，主持人。
0: 好，胡先生，梳理一下您的问题。您是分了两笔订单进货，第一笔订单呢进货100吨棉花，进货价25万，第二笔订单呢是100吨棉花的订单，但是对方涨价了，进货价呢是需要26万。目前呢这51万的钱款呢都已经打给了发货方，那第一笔订单的这个合同也已经签订盖章了，但是第二笔订单你们公司盖章了，对方公司就是发货方没有盖章，但对方发了100吨货之后就发不了货了，结算之后呢你发现发货方呢还欠您20多吨货，是这个意思吗？还是欠20多万元？
5: 欠我20来万。
0: 20多万元是吗？
5: 啊，对。
0: 啊，就是只发了120吨的货对吗？
5: 112。
0: 嗯，那就得
5: 还有巴斯莱顿户。

0: 啊，八十多吨货没有发，那让对方退钱，对方呢常常不接电话，后面呢其实你也找他了，说要起诉他，对方公司有给你答复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吗？
1: 现在一直在拖的，他说和发改委协商。
0: 好，那就等于说这个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您也想到要起诉了，但是您心里有一个纠结的点，就是如果说拿着合同去起诉，第二份合同他没有盖章，但是呢实际上两笔货款您都支付了，那么您主张解除这个合同对吗？是要解除合同，因为也只能是解除合同了，因为对方给你打不了货了，然后退这些钱款，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对对，
0: 另外还有一点啊，那是对方违约，但是第二张合同又没有盖章，那能不能够主张违约责任？咱们在签合同的时候上面写违约责任了吗？
1: 签了
0: 啊，签的有违约的条款。好，我们今天时间有点有限啊，我们请张律师简洁的把您这个问题答复一下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有请张律师。
2: 一个是这个听众先生呢，他可以再和对方协商，协商的过程中呢一定要多这个录音啊，把这个证据要取到啊，因为他这个第二个合同只是盖章了， 对方没有盖章，所以这个呢还要多取证。第二呢，这个也可以直接到法院进行起诉，起诉呢就是要求解除这个合同，然后退还这个货款。
0: 但这个
2: 如果是法院最后判决说是你这个对方没有盖章，合同不成立，那和合同解除是一个道理，还是一样给你返还都退款
0: 啊。其实不用过于担心，当然你要想补强证据，方法很简单，他不是在给你拖吗？那你就要通过录音啊或者微信聊天的方式来让他承认第二笔这个订单你们确实达成了一个协议，那是要订这个货的。那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到法院去起诉解除合同。那么第二笔这个订单他没有签订，比如说他没有盖章，那这个如果说解除了，或者是这个合同不成立，那您把钱打过去了，那钱就得原路返还，他没有给您打这么多货，所以倒不用过于的担心这个合同上没有盖章的问题。但是如果说我们能把证据补齐，那么在诉讼的过程当中也比较顺利，是吗，张律师？
2: 对，要是补齐了，等于第二个合同已经成立了，那你
0: 就可以主张违约责任
2: 啊，还可以追究违约责任。但是如果要说是这个合同不成立，那只是原路这个不当得利，把这个钱给你退回来，
0: 那就等于说到法院诉，如果您拿不到他承认跟您订立了第二张订单的这个合同的事儿，那你至少是可以把您打过去的货款要回来。如果您能够取得这样的证据，让法院呢也认可没有签合盖章的这个第二张订单的这个合同也是成立的，来解除这个合同，同时对方构成违约，您就可以按照合同条款当中的违约责任来主张违约赔偿了。所以我们努力一下去取证，您看好吗，胡先生？
1: 好的。
0: 好，
1: 他的说的是我们温哥华这个
0: 啊，就不是很清楚是吗？啊，那
1: 说的是我们老家的话。
0: 那这个如果是方言也有录音，这个作为证据可以吗，张律师？
2: 可以的，方言只要是能够解读出来都是可以的。
0: 咱们这个方言也是一样的，只要您能取证没关系的，不管是他说的还是他打字写的，这个都可以，好吗，胡先生？
1: 好的。
0: 好，那我们先到这儿，您看好吗？
1: 好，谢谢，谢谢啊。
0: 好，
1: 谢谢张律师和主播啊。
0: 再会。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法律问题需要咨询，0991-2501-961-2581-961正在为您开通中。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法治进行时节目为您送上的所有内容，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0: 相传，青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提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2: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我是学前。文脉绵延，古城流韵。本期历史文化名城，我们一起把目光投向安徽歙县。新安江水缓缓流淌，滋养出厚重璀璨的徽文化。这里素有“东南邹鲁”的美誉。徽州古城藏着千年故事，徽派砖雕、木雕、石雕，一门手艺代代相传。白墙黛瓦的老街，炊烟袅袅，千年文脉就藏在寻常的市井里。我们一起来听。
3: 山，云海变幻无穷，山石古怪嶙峋。水，清流千丈不辍，明镜百里接天。山水齐聚之处，歙也。歙字指的就是黄山山脉与西安江交汇的歙县。黄山脚下风谷丛生，让歙县人难以农业为生。严峻的自然条件却孕育出灿烂的徽商文化。粉墙黛瓦马头墙的徽式深宅大院，屹立千载的大坝见证千帆竞渡的繁华。徽州古城浓缩着距离当代中国最短路程的古代文明。在历史坐标里，徽商文化几乎构建起了歙县的城市空间。 迷人的古城生活往往从夜色中开始。古城西北侧的徽州府衙前是涉县人的活动中心，每周六夜市准时开市，各种展演也会不定期进行。每当最受期待的詹旗鱼灯与汪满田鱼灯出场，府衙门口必定是人满为患。这座建筑从古至今一直是徽州人的精神地标。程继岳，徽派传统建筑专家，十多年前他接到一项特殊的任务，修复徽州府衙。
4: 那个原来的徽州府在明清时期是地位非常高的，以这个府衙作为一个麻雀来把它解剖开以后，给大家来了解在明代那个时期它的这个营造的技艺是怎么回事情，当然也通过这个去了解当时的衙序文化。
3: 自宋代设立徽州，涉县就是徽州府治所在，清代设安徽省，安字取自安庆府，徽字就取自徽州府。涉县郡城的建成史开启于隋末，涉人汪华自号吴王，在皖南山区选择地势相对平坦的涉县乌寮山下修筑郡城，也就是后来的徽州古城。从空中俯瞰，古城的外轮廓既不四方规整，也不讲究中轴对称，而是依山就势自然形成。乌寮山与城垣相连，减少工程量，同时起到军事防御的作用。练江绕城流过，形成天然的护城河。唐代以后，群山环抱中的徽州形成稳定的社会治理格局。徽州府治与涉县县治同在一座城池，以乌寮山为界，府治与县治形成城套城的独特风格。府衙影响了整座城市的布局，以府衙为起点，中和街贯穿东西，是城内最繁华的商业街。与中和街相交的十字街连通各城门，在明清时期是徽州商人通向全国各地的交通枢纽。街巷棋盘状伸展，随地形起伏，宛如飞鸟展翼。作为一府六县的府治所在，涉县的徽州古城成为徽州经济文化的集中区域。府衙是徽州古城的地标性建筑，它的修复显得尤为重要。时代变迁中，府衙损毁极为严重，仅遗留二堂及少量建筑构筑物。府衙的修复依据文物保护原则，采用原工艺、原材料、原规制的模式在原址进行。明朝的徽州府志与清朝的重修徽州府堂碑记是程继岳制定文物修缮方案的重要依据，府衙的结构逐渐清晰起来。
4: 你像我这个是放三丈的，就是按明代那个当时用造尺用三丈作为网格，它从规划角度的话呢，它的摆建筑群的每一个房子相对的位置它要摆中心。你像我们这个正厅是吧，那么它这样子的话，它整个在一个院落当中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几个中心，就是它整个建筑群的这个它在这个当中它一个主导地位。
3: 从舆图中可见，府衙沿中轴对称，三间正厅在中央，两侧的建筑依次而落，承担不同部门的功能。经过三年施工，徽州府衙重现人间，恢宏的仪门，威风的大堂，粗壮的冬瓜梁，高敞的屋顶，朴实雄浑的雕饰，以传统工艺修复的府衙 处处体现着徽州建筑的独具匠心，再现了古城曾经的辉煌。

0: 军事防御的需要，确立了徽州古城的形制与地位。但真正让这座城市成为富庶之地的，却是数百年后崛起的徽商。徽州府的繁荣还要从一道水坝说起。余梁坝位于古城以南1000米，横跨西安江上游的练江江段，距今已有约1400年的历史，有江南都江堰之称。余梁坝及其周边街市是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龚凯多年来的研究对象。
1: 这个最主要的是为了挡水了，就上下水啊，让它稳定。但其实还有一个就是防旱。整个县城比这个地方地势还要高，县城在上游嘛，这县城的水还会下降，所以它需要把这个水蓄在这个地方。它至少把地下水位通过这个坝抬高了，升高了那么多。
0: 绕徽州古城流过的练江，受季风带来的降雨影响，春夏水丰，秋冬水枯，歙县人在此地筑起堤坝，既可含蓄水源用来灌溉，也能提高古城的地下水位，便于城内打井取水。直到今天，余梁坝仍在发挥防洪调蓄的功能。宋朝水利技术发展，余梁坝由木构转型为石构，并产生了新的用途。余梁坝平缓了坝下的水流，让宽阔的江面可容纳300艘20到30吨的船只同时停泊。由此，水坝旁的余梁村逐渐发展为货物聚集的转运码头。明清时期，民营经济发展，各地商帮随之崛起。从余梁坝出发，顺着新安江，徽州商人得以把货物运往杭州、苏州等地，周集天下。
1: 余梁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节点，正好是水跟路一个十字交叉的一个点，应该算是余梁真正商业的起点。这个就是余梁的那个主街了啊，就余梁街，像一个鱼的脊梁骨，两边有巷道，这边的巷道呢主要就是到码头去的，每个巷道其实就是一个码头吧。
0: 主街与小巷共同支撑起这座鱼形集镇，也支持起徽商纵横四海的商业贸易。古城则借着余梁坝下的新安江水，成为了富甲天下的徽州府城。

0: 人事已非，古城依旧。今天的古城居民仍和数百年前一样，吃着老徽州人喜爱的石头果，从明朝的许国石方下走过。但同时，新的时代也为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距离徽州府衙不到500米的大沽井街已成为一个民宿聚集地。
1: 给你看一下，这是我们家的老五金。哎，你猜一下这是拿来干嘛的？这是我太姥姥的嫁妆。我们小时候到冬天，就每一个孩子就拎着这个玩意儿去上学的，大家偷偷的都在烤各种东西吃。这玩意儿，这太好玩了，就是对这个已经有100多年历史了。这样的东西在徽州的寻常人家里挺多见的。
0: 不到200米的大沽井街，保持着最传统的徽州风貌。2013年，喜爱收集老物件的汪鑫在这里租下一栋民居，改造成民宿。他希望能让来到歙县的游客感受原汁原味的徽州生活。

0: 市吸引了大量游客。十年间，打鼓井街逐渐演变为民宿一条街。
1: 今天难得能到这个店里，还能看到点老古董、老物件。晚饭吃，来吃。
2: 咱们这个古城没有像其他的一些古城或者一些景区，大规模的原住民的迁移。除了白天看那些当地东西，你晚上还能和当地的一些文化和当地的一些人文物件同呼吸共命运。

0: 若说古城是徽商汇集之处，古城周边的村落便是徽商的起点。沿着黄山西南余脉前行，即是从北部进入歙县的第一站许村。90后画家许航曾为绘制许村全景图多次登上村落的制高点。
1: 我们这种对于传统聚落、对于文化遗产很关心的人，当然是觉得有一种义务去记录一些值得保存下来的东西。
0: 这幅全面描绘许村风貌的长卷目前收录在许村志中。长卷之中，许村的马头墙高低错落，是徽州民居最古朴的味道。马头墙指房屋两侧阶梯状高出屋面的墙垣，它是徽州民居最鲜明的视觉符号，也是营建智慧的集中体现。山多地少的歙县，民居密集，以木结构为主。马头墙既可在多风的梅雨季节防止风吹落瓦片，更能在火灾发生时阻隔火势。建筑往往是建造者写给后人的自传。白色的高墙，青黑色的瓦片，徽派民居极为简约朴素，进入大院却别有洞天。
2: 这个我们家这个曹号就是做外贸的，跟洋行接触比较多，所以他就采购了当时一些比较时尚的东西了。它是英国产的，这些玻璃都是。这个很有意思啊，他当时做的很讲究，这个整块它是可以下下来的，然后你看把这个东西扣下来，然后再把这个整块下来，然后再把玻璃插进去换一块新的，然后再嵌进去，把这个用这两个暗扣一扣。
0: 许济是清末民初的茶商许生远的曾外孙，曾在这个祖传的老宅中住了32年。对他而言，这座民居的建筑细节隐藏着先人的生活理念。来自西洋的玻璃门锁，用来进行言传身教的木雕，用质朴的外观包裹起头顶的星空与内心的理想追求，视为徽商的外朴内华，藏富于家。一个老账本的发现，或许可以无意中窥见徽州商人成功的秘密。
2: 你看在这一章里面还有一个东西我也觉得特别有意思，你看这个就是粪钱60文，他不但买了而且还请人去挑，他都要支付人家工钱。我们当时没有化肥啊，就是农耕的东西都是靠人畜的这个粪便，徽州人经商啊，他就可以说把什么东西都可以把它充分利用起来。
0: 徽州一直流传着一句老话，前世不修生在徽州，13、14岁往外一丢。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地理环境，让徽州人几乎无法以务农为生，不得不外出经商。如今的许村，处处都是歙县人为了生存而外出闯荡的痕迹。桥头牌坊有两座，双寿承恩五马坊，南北通街大官亭，八角八卦风铃卦。

这是射箭流传已久的问路歌，记述了古代徽州府通往外界的若岭古道沿途的风物。问路歌中提到的大官亭是许村的标志性建筑，它修建于明朝，内设长凳，可供经由若岭古道往来的客商旅人休息。徽州一府六县的古官道以设县的徽州府城为中心，形成九条出境驿路，村落则是古道上的天然节点。徽商兴起后，古官道成为运输粮食、盐和山货的商贸通道，地处古道要冲的许村也因此而致富。正是通过这些翻山越岭的石板路，徽州商人建立了与外界的连接，逐渐发展出遍布全国的贸易网络。徽州商人的足迹曾遍及四海，而许村则始终都是远行者的精神家园，直到今天仍然固守着自己乡土文化的根脉。大刀灯，这个许村独有的民俗活动，相传源起于古老的祭祖仪式，表演通常在大官亭前进行，近年来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前来采风。

0: 以毛竹为骨架的刀形花灯上，通常绘制着《三国演义》里的英雄人物，最高可达8米，重达100多公斤，需10名青壮年男性才能舞动。每年正月十五，许村的各个家族都要派出舞刀队，抬着大刀走上10里长街，来回5个通宵。曾几何时，大刀越长，所需人力越多，家族也就越兴旺。而今，比房子还要高的大刀，仍然寄托着这些徽商后裔对先祖的追思，对未来的祈福。如果说大刀灯传承着许村人对家族根脉的守护，位于徽州古城西南的唐月村，则蕴藏着歙县人精神家园中的另一条文化线索。这里拥有安徽省现存规模最大的石牌坊群。牌坊形如门洞，从宋代开始逐渐成为经表功德、昭示荣誉的标志性建筑。唐月村从南宋起就是鲍氏家族的聚居地，村口连排伫立着7座牌坊，代表着明清两朝鲍氏家族受到官方的7次表彰，彰显了这个家族在历史上对儒家伦理道德的尊崇。今天在当地乡民的生活中，还可以看到昔日宗族礼法传统的影响。每过一段时间，鲍氏宗族中有威望的村民会定期召开会议，以处理家族的内部事务。
1: 老秦，你来干叫把你到我家里来，你在酒吧好谈了两个问题。第一个呢是一个一光个一个多位上一个产值的问题。
0: 和谐稳定是家族兴盛的根基。随着自身财富的积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徽州商人也乐于造福乡子，甚至周济天下。乐善好施坊是7座牌坊中最后一个修建的。清代嘉庆年间，洪泽湖决堤，大盐商鲍树芳慷慨解囊，

捐米60000担以赈灾祸。后嘉庆皇帝为京表鲍树芳和其子鲍均义举，特赐在唐岳修建乐善好施坊。牌坊所代表的忠孝节义已成为历史，以善为本、和谐共处的乡村治理理念仍然延续至今。在徽州文化的版图中，新安江被称为母亲河，它为自成一脉的徽州文化开启了对外开放的大门。新安江发源于徽州的崇山峻岭，上游的练江穿歙县而过，向东汇入钱塘江，是徽州人谋求生存的水运商道。2012年，为保护新安江千岛湖流域免受污染，新安江开始实施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新安江两岸每个村都有自己的巡河员和护林员，他们的日常工作是巡查并记录本村沿江的生态情况。徽州人逢山开路，借水行舟，开辟出诗意栖居之地，也打破崇山阻隔，让文化蜿蜒交汇，相通相融。

0: 好，继续来收听我的国我的家，接下来为您播出广播小说《昆仑约定》，今天为您播出第20集。
1: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2: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3: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2: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3: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2: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3: 请听第20集。
2: 部长看出他的迟疑，不知何故，心想部队女兵多数提干回到原籍的可能性不大，所以自问自答说，
4: 边防战士绝大部分来自农村，服役期满绝大多数回老家务农，之后很难再走出乡村，他们没法保证自己的阑尾一生都不发炎。
2: 听到这儿，郭焕金庆幸话题从自己身上转开，忙说，
5: 啊，在城里人们也不敢说阑尾一辈子不发炎。
2: 龙医生心想，总算到了主题。
4: 城里阑尾和乡下阑尾同病不同价。
2: 郭焕金讶然，
5: 阑尾还分籍贯？
4: 阑尾是一样的，只是待遇不同。
2: 郭焕金纵使再天马行空，此时也摸不着头脑。龙医生循循善诱，
4: 复员回城市很大概率会成为吃公家粮的人，享受公费医疗，士兵回乡下得了病自费，阑尾发了炎去乡镇医院做手术，医药费全自己掏。乡镇医院的条件比起咱这儿要差一些，提前在战区卫生部割了阑尾，一劳永逸，还可省下将来的医药费。
2: 龙医生再说道，
4: 好处不止这些，阑尾术后士兵还可拿到一笔健康补贴，几项加起来，乡下的阑尾被提前切除可值几百元。
2: 几百元这个数在郭焕金耳内嘶鸣不止，他心生沮丧，好在他大彻大悟说，
5: 部长我懂了。
2: 龙医生无法确知他真懂假懂，需确认。
4: 懂了什么？
5: 待查，最大可能是阳痿加阑痿，医生不便写出诊断，以后我们也不多嘴了。
2: 龙医生虽医务上可谓身经百战，但今天谈话仍如坐针毡，好歹艰难部分业已谈完。他疲惫地对郭焕金说，
4: 你可以走了，我的话慢慢消化。
2: 郭焕金哀叹，他在空无一人的小走廊里呆立许久。郭焕金和麦青青一道凝制棉签儿，作为女兵班正副手，一边谈心一边干活，两不耽误，嘴巴说话手没闲着。
6: 先拿一根两寸长的竹签，从脱枝棉上揪出半截眉毛大小的棉花，用手轻轻一捻，找到棉缕轻薄细长的边缘，百转柔肠缠绕其上。巧用竹签，并不完全光滑的尖端将棉丝嵌入竹签微小的毛糙缝隙中，指端发力，顺着竹签长轴将棉丝依次螺旋缠

0: 绕，直到蓬出椭圆形棉肚，指端再发力，将棉丝根逐一收紧，棉肚缩为狭长水滴状，将尾端飘逸的棉丝完美收束在竹签根部，一根秀丽棉签大功告成。高原战区距平原运输线漫长，油费惊人，小小棉签用过后不可随手丢掉，棉花脓血混染不能用了，但竹签宝贵，要用镊子小心把脏棉扯下，刷净消毒再用。捻棉签是手工操作，每人捻缠风格不同，有多少个女孩子就有多少品相的棉签，他们彼此心知肚明，使用时稍作分辨，便可识出制造者。麦青青的棉签，狭长细腻，好似一枚枚江南柳叶，娇俏苗条。郭焕金捻出的棉签中规中矩，肚子丰厚，蘸上酒精后孔武有力，充盈欲滴。麦青青骨子里看不起郭焕金，伙夫的女儿连捻出的棉花签都像擀面棍，丑还浪费酒精，哪像自己捻的这般清俊。若把大家捻出的棉签办一个选美比赛，麦青青相信自己的棉签一定拔头筹。郭焕金先是把和龙部长的一席谈话转述副班长，说来也怪，那些很难启齿的话重复述说就顺嘴了很多。也许医学本身的魔力让青葱女孩魔力生减，被迫老练。一头短发的麦青青倒是出人意料的镇定，她撩开飞舞到唇边的发丝说，
1: 不必大惊小怪，没什么了不起，和军规里战士不能谈恋爱一样，不过人性使然。
0: 顾焕金原本觉得麦青青充其量不过是个聪明公主，现在一下子谈及人性，不由生出钦佩，虚心求教。
2: 麦青青，阑尾咋和人性挂了钩啊？
0: 手中捻棉签的动作不由迟缓。麦青青想到部长向郭焕金面授机宜，不由生妒，借机开导一头雾水的郭焕金，扳回一局。他说，
1: 咱们这年纪也包括高原所有青年士兵，如果不穿军装，是不是应该大谈恋爱？
0: 郭焕金没点头，也没摇头。他读过的杂书多，知道梁山伯与祝英台、牛郎织女、贾宝玉和林黛玉，都没士兵们的年纪大。不过，具体到他自己，没这方面的自觉性，只好不置可否。麦青青不在乎他的木讷，继续展示自己的远见卓识。麦青青循循善诱说，
1: 你说咱们当兵图的是什么？
0: 郭焕金麻溜回答，
2: 保卫祖国。
1: 是不是时刻准备打仗？
0: 郭焕金觉得麦青青此刻不像女娃娃，似诱敌深入的谋士。
2: 嗯，是。
0: 他简短回答，不愿浪费时间，只想得到麦青青最终答案。麦青青不着急，慢条斯理说，
1: 那么打仗就会有牺牲。
2: 嗯，那是。
1: 牺牲就是死。
0: 麦青青继续冷漠说道，由于头部用力，凌厉的短发发尾飘起，俊美侧颜带出杀气。
2: 嗯，时刻准备献出生命。
0: 郭焕金觉得这席话简直像战前动员。麦青青不屑道，
1: 这不就水落石出了？
0: 郭焕金依然困惑，就算水落下了，石头也依然藏着呢，起码他认不出这石是鹅卵石还是花岗岩，或只是一丛水草。麦青青看出郭焕金的傻不是装的，只好

0: 自揭谜底。
1: 打仗是死人的事情，谈恋爱是造人的事情，这两件事哪能共存？要是将士们都谈恋爱结婚生子，谁还有心思冲锋在前啊？
0: 郭焕金呆若木鸡，这段话信息量充沛，转折点峻烈。他脑子虽说不笨，但平日未从这个角度考虑，一时语塞。过了好一会儿，他缓过神来，明白了，装阳痿和阑痿的那只筐也装着人性。由此对麦青青肃然起敬，心想他不过比自己年龄稍长，怎么一针见血的沧桑？来源只有一个，家传呢。
2: 我发下铁誓，若有一天我能活着回到平原，当竭尽所能书写此山此景此地人物。
0: 这是一场跨越近40年的生命约定，从16岁的戍边女兵到内科医生，再到写下《昆仑殇》《昆仑约定》的作家，毕淑敏用了大半辈子去完成对昆仑山的承诺。
3: 他笔下的昆仑，不只是万水之源、万山之祖，更是无数战士的青春、热血与信仰的坐标。那些云知道的故事，那些冻在腹部的血碗，那些被政治干事登记为遗物的硬糖，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最真实的昆仑记忆。
0: 让我们跟随毕淑敏的文字，走进那片遥远而神圣的高原，走进昆仑约定的故事里。赴高原出发时，麦青青回了一趟家。按说入伍新兵不得离队，但万事皆有例外。麦副司令员看到一身戎装的女儿，上下打量，很是欣慰。
4: 啊，闺女，你要到高原战区去了，我会挂念你呢。
0: 麦青青豪气地说。
1: 爸早年参加红军时年纪还没我大呢。
4: 青青啊，你可知道，你这次分配到高原战区是我的意见。
1: 我猜出来了。
0: 麦副司令员眯着并不昏花的老眼说道。
4: 闺女，你会不会埋怨我？
0: 麦青青很严肃地回答。
1: 您成全了我，我心甘情愿奔赴高原。
4: 我是帮你完成理想。古人道，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啊。部队里尤其尊崇这个原则，除非你不当兵，当了兵不能怕苦，还要主动找苦。
1: 爸不用多说了，我铭记在心。
4: 闺女，既选择了这条路，就要开始积攒你的经历。从高原起步是你金履历的第一笔，无论将来你到了哪个位置，这个资历一亮出来会闪花别人的眼啊。所以你必须走这一步，但是啊，你又不能真的受伤，真的战死，或落下什么不可挽回的毛病。这个分寸你可要掌握好啊，我自然会帮你的。
1: 嗯，爸爸，我心里有数的。
4: 啊，还有一件事我要叮嘱你一下呀。
1: 爸爸不必说了，我已经知道是什么事了。
0: 麦副司令员稍感意外。
4: 哎呀，青青啊，老爸还没说，你怎么知道？我想跟你谈什么呢？
1: 您要嘱托的是

0: 我在服役期间绝对不能谈恋爱。
1: 麦副司令员心中为女儿叫好，原本总觉得她是小姑娘，现在才发现她有成为优秀领导者的潜质。之后他们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讨论，都是密不传人，只在至亲中相授的心得。死亡和恋爱的话题也在其内，为炫耀家学，麦青青给郭焕金露了一小手。郭焕金听得惊艳，手下便乱了章法，捻出一堆又大又蠢的棉签。听完麦青青的指点，郭焕金诚恳地说出了一句话，表达心中的谢意。
2: 啊，哎，副班长，你来当班长吧，我给你当副手。
0: 我当你的副手，来日方长。
1: 随着老兵复员之日将近，大批阑尾炎如过江之鲫而来，被批工作日渐其繁。郭焕金提前做小伙伴们的思想工作，给阑尾炎患者术前备皮时，如出现不可思议之事，千万淡定平常心。刚开始女孩子们不好意思，郭焕金说，
2: 作乱的也不是你我，咱没啥不好意思，实在抹不开脸撒腿跑呗，想开点，无论什么病都是高原地方病，咱理直气壮。
1: 女孩子们觉得这个说法长志气，渐渐把那只筐倒扣在地，任其作乱，不再当回事儿。工作有条不紊开展。某日病房来了个女病人，真乃一大新闻，高原战区所有女生谁也没住院，那么只剩一个可能，女病人不是军人。战区所处地域人烟极其稀少，但再稀少还有原住民和地方干部坚守工作。不过通常他们患病会去人民医院治疗，和战区卫生部无关。值班的郭焕金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女病人，她在第五病区独住一屋，女人躺在床上。郭焕金第一眼看去，只见她卧在枕头上的头颅，脖梗之下，雪白被子平铺直叙，好似并无躯干存在。郭焕金轻声问，
2: 您叫什么名字？
1: 生怕喘气猛了，把女人从床上吹飞。
3: 古墨。
1: 幸好该女子声音多少还有点气力，不是顷刻倒闭那种。
2: 您是？
1: 郭焕金话没说完，等待古墨补充。古墨淡然一笑说，
3: 高原病，我在高原很多年了，不得此病啊，天理不容。
1: 郭焕金头一次听到把天理不容用到自己身上，还如此贴切，一时赞成不是，反驳也不是，呆站床边。古墨看着如新生红柳叶般年轻的女孩，觉得作为老高原理应热情些，就说，
3: 你一定奇怪，我不是军人，本不应该住在这儿。
1: 郭焕金陡然生出面对女巫之感，一是女人太瘦，记得儿时读过的童话故事中骑扫把的女巫都极瘦，二是此人似有读心能力。郭焕金正纳闷，老百姓怎么进了军队地盘，可能平躺在床上挑眉望人不舒服。古墨微微支起了身体，郭焕金看到他如鹰翅一般高高隆起的双锁骨，才确认他除了头颅之外还有躯体。古墨说，
3: 我走了部长的后门，他最初

0: 被任命为医疗长官时，对高原病不是很了解。我们呀，帮过他。
1: 龙部长是老高原了，能给老高原以帮助的人，可见资格更老。郭焕金对这具羸弱躯体生出崇敬之感。
0: 我这次病发严重，人民医院的资深医生都在休假或开会。龙部长知道后，怕我在高原永垂不朽，就劝我来这里治疗。我就成了你们建院以来的第一位女病人。
1: 古墨这番话条理分明，一气呵成。郭焕金生出古墨病情并没有十分严重的错觉，然而话才说完，他就一蹶不振，紧闭双眸，死人一般。郭焕金方醒悟，话语耗尽了他的体力，力竭，近乎昏迷了。郭焕金赶紧掐他人中穴，指尖用力颇大，直到古墨上唇有了青紫淤痕，他才悠悠醒来。见古墨暂时脱离危险，郭焕金拔腿欲走，说：“
2: 我马上去叫医生。”
0: 别慌
2: 啊！
0: 只要我能醒来，就暂且安稳。
2: 啊！
0: 吓着你了吧？对不起。
1: 这是郭焕金在病房这么长时间第一次听病人郑重其事道对不起。部队兵士多来自农村，不喜繁文缛节，无论护士做了什么，最多说声谢谢。对不起属于遥远的平原，属于和平时代的礼节。郭焕金莫名感动，心想，这是个有故事的女人。另日，郭焕金将一只大铁盆端进第五病区，盆太大，他佝偻着腰，像一个老媪。屋内始终只住古墨一人，严重的高原病将他死拴在床，昼夜僵卧。郭焕金将铁盆放在地当央，又匆匆跑出去。很快，古墨看到一大堆白色布料蹒跚移动而来，砰的一声，布料摊在地上。他不甘心，皱缩成团，放肆铺排，占据了半室地面。布料泛黄，携难闻气味，是病号们用过的脏被单和枕头套、被罩等物。晨起，古墨精神尚好，不动声色地看向忙前忙后的郭焕金。安顿好布团，郭焕金转身又奔出门，再次进来，不似先前那般狼狈，提一包深褐色土肥皂，外加皲裂如老树根的搓衣板。古墨将仅存能量集中于大脑和咽喉处，保持思维的完整和语言清晰。分配精力的结果是，若不看他毫无血色的脸庞，并忽略纸片般菲薄的躯体，不那么吓人。古墨没多少好奇心，对于濒临死亡的人来说，世界已褪色并渐行渐远。郭焕金又跑出去，进来时提一桶冷水放在室内炉子上。古墨叹息，陀螺般的小姑娘总算忙完了，该解释一下吧。出出进进好几趟，将屋内仅存的热气散个殆尽，又再接再厉，将一大桶冰水坐在炉子上，屋内温度陡然下降10度有余。古墨还是低估了郭焕金的能量。小护士又一次跑出去，回来时手中又多了个红柳枝捆扎的小摆。

0: 借您这块宝地，我要洗被褥。
1: 郭焕金终于做完一切准备工作，撸起袖子预备大干一场。古默因为无聊，也许预感生命无多，对有着大大毛眼睛的女护士的予取予夺网开一面。他困难地调整了一下身姿，让嶙峋骨头的硌压感稍缓和些。
2: 你今天似乎休息。
0: 不是似乎，我真是休息。
2: 那你预备在我的病房里度过你的假日吗？
0: 被服库里没有干净被单可换洗了，我抽时间把脏单子洗净。
1: 郭焕金说着，安静地坐在红柳小凳上，等待炉子上的水温热，就正式开干。
2: 就没有专门人员清洗这些物品？
1: 郭焕金说：“
0: 我们就是专门人员，谁有空谁洗。我今天正好闲着。”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3: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4: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1: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5: 好，今天我的国我的家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家的年华。
1: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3: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普及全民健身运动，促进健康中国建设。新疆新闻广播邀您一起来做第9套广播体操。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1: 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进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2: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1: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3: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1: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4: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5: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6: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1: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
0: 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7: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新疆名医堂，我是学前。那么在直播间呢，向大家问好。本节目是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联合制作播出。
1: 健康知识进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7: 很多人觉得痤疮就是青春期的小麻烦，那过了那段时间自然就好了。但是其实呢，痤疮呢是一种慢性炎症的皮肤病，它不仅呢是青睐青少年，成年呢也是常被困扰，发病年龄呢跨度从10岁到50岁。痤疮的反复复发啊，这个瘢痕遗留、敏感困扰啊，严重影响患者的容貌和心理健康。那新疆名医堂节目呢，就请到了自治区人民医院皮肤性病医学诊疗中心的两位专家，皮肤科门诊副主任张祥月，皮肤医学美容科副主任屈媛媛，为大家来进行科普。
8: 九月的第三周是中国痤疮周，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啊，其实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或者正在经历痘痘。但是啊，从长痘到治好，从痘痘消失了到脸上看不出痕迹，这中间啊，其实有一条很专业的路要走。今天直播间呢，我们邀请到了自治区人民医院皮肤性病科诊疗中心的两位专家，皮肤科门诊副主任张祥月，张主任，欢迎您。
9: 大家好，
8: 坐在我身边这位呢是皮肤医学美容科副主任屈媛媛，屈主任，欢迎您。
10: 各位朋友大家好。
8: 在今天的一个小时里面呢，我和两位主任将会和大家共同谈到治痘和修痘印这两个角度，帮助大家把这个问题讲明白。其实对于青春期的孩子，包括对于成年的女性朋友，可能啊会深受这个痤疮的影响，而且也很焦虑，我们在网上也能够看到，对吧？那首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年的这个痤疮周。屈主任，今年的主题我们了解到其实是乡村护肤全民战斗，我们在和咱们门诊科其实在做科普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个口号我们也是第一次关注到，提到了乡村这样的一个主题，为什么把这个作为重点提出来了？
10: 是这样子的，这个
9: 今年的主题是乡村护肤全民战斗。其实我觉得也比较符合我们目前的一个这一个情况的，因为可能过去大家都认为痤疮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痘痘一般主要是发生在城市的青少年，但实际上这个农村的一些青少年呢他也会出现这样痘痘的情况。
8: 嗯，
9: 而且呢在乡村我们科普的没有那么的及时，同时呢这个乡村的很多人群啊长了痘痘以后他会盲目的听信一些偏方啊或者是一些这种网上的一些宣传呀去买一些这种产品啊或者是这种外用的这个药膏去涂抹，但是可能不是特别对症，那这样子呢可能就会导致痤疮的这个炎症会进一步的加剧，最后留有这个很多后遗症，比如说像痘坑啊痘印啊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呢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就是乡村护肤，就是把我们整个的这个科普来普及到我们的乡村的所有的人，让大家一块儿去了解去学习这个痘痘它的成因啊怎么样去护理啊，让我们大家整个就提高我们的一个护肤的意识。
8: 还有后半句全民战斗，那这个说法意味着什么？这个痤疮到底有多普遍呢？
9: 就其实刚才我已经讲过了，咱们这个痤疮我们其实老百姓也讲就是痘痘啊，痘痘就青春痘，青春痘就是发生在12到18岁这样的人群，其实不尽然啊。当然我们所说的痤疮呢它在我们70%-80%的青少年啊会出现这种痤疮，但是现在我们也发现包括30-40岁啊40-50岁的这种成年人啊他也会有这种反复发生的这种痤疮，那你就不能叫青春痘。我门诊好多来这种40-50岁，我说你这个是痤疮，我说就是青春痘，我现在还长青春痘，那其实不是的，这个痤疮啊可以发生在所有的人群，所以我们也是提倡这个全民去战斗这样的一个口号，就是大家都要来关注，都要来知晓这个痤疮的问题，护肤的问题。
8: 那张主任，在您的坐诊过程当中，这个痤疮的患者主要集中在哪些人群呢？
10: 是，就像刚才屈主任给大家讲的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在门诊上接触这个痘痘的患者确实还是非常多的。然后今年这个主题也是全民战斗，也是很贴切啊，因为我们在门诊当中遇到的人群确实分布还是非常广。但是在这种很广的前提下，然后我们分成了几大类人群。第一大类人群呢，就是我们青少年这一类人群，可能与从这个10岁以上，然后一直到这个高中这样的小中初中和高中这样的大类的这个青少年为主的一类人群，那真的叫做青春痘了。还有一大类人群，我们叫青春后期的这个痤疮，可能集中在我们这个25岁-40岁这样一个阶段，特别是一些年轻的女性或者是这个年龄代的女性更高发一些，或者大家的这个求医的需求会更多一点。当然还有一部分人群呢，就是一些这个因为长期或者说这个年龄再长一点，然后有这个痘坑或者是长期护理不当引起来的其他的一些色沉啊，还有一些这些求美的一些人群，可能会更集中在这个这大类上面吧。哈，
8: A 这位朋友说，脸上的晒斑黑眼圈有没有快速改善的办法？是需要打针还是吃药？
10: 这个黑眼圈我想还是提醒大家一下，就是我们黑眼圈其实在我们这个就是我们专业上面哈分成了几大类型啊。第一大类型就是纯色素型的，第二大类型呢就是血管型的，然后第三大类呢就是我们这种混合型的。那么针对不同的黑眼圈呢，它的成因其实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区别的，包括我们一些纯黑色素型的受遗传的因素影响，激素水平的影响，也包括我们就是包括防晒做得不好或者其他的一些药物或者是护肤品的影响引起来色沉，那也有可能还有疾病引起来的。那还有一大类呢，就是我们这种血管型或者混合型，这种的话它可能跟这个我们长期熬夜或者作息的不规律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因素有关系啊。那么针对不同的黑眼圈呢，目前来说我们使用治疗的方法呢还是非常多的啊。然后但是这种多的话还是要一个强调大家一个综合治疗的一个方案，包括我们这个药物的 话，也包括我们一些口服抗氧化类的，也包括我们外用一些这个去色素或者淡化色素的一些药物来进行干预，包括一些含这个我们一些功效成分的一些美白的这个护肤品，其实也都可以联合来进行使用。另外一大部分呢，就是我们光电或者是注射类的产品，其实也能得到一定的改善。如果是这种混合性的，或者是还有伴随有结构的一些这个缺陷的，那可能还是要做一些综合的来进行调整。
8: 这位朋友也接下来继续做了一个补充啊，就是说他的这个黑眼圈的问题，其实在初中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十几年了，越来越严重。那究竟有没有一个叫做顽固性黑眼圈这样的问题呢？他这种问题又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有更针对性的吗？
10: 是，你看，就像我刚才给大家分析的一样，那这个位网友呢，他从十几岁就发现自己的黑眼圈就比较重，那可能这个他的影响因素或者他的成因方面可能就相对会复杂。我们推测啊，可能是不是有遗传的这个因素在，那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那可能也有这个结构的一些问题。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那我们可能就是要进行一个综合的治疗。那如果按照我们经验或者是如果是推测是这样一个情况，那我们可能就给他综合治疗的方案可能就选择的会比较多，比如说我们这个一些抗氧化类的系统用药，还有外用用药，还有一些注射或者是光电的项目，可能都要综合来进行跟它调整了。
8: 既然聊到了这个痤疮，那我们也来聊一聊它高发的原因都有哪些，和我们的饮食结构相关了，还是和我们气候特点相关呢？
10: 这个问题我想可能大家关心的就非常更多了。很多来的人都会问我到底为什么我会长痘痘，别人不长痘的啊。那这个问题呢，其实还是要给大家讲清楚。那我们痤疮发病诱因呢，或者说发病机制还是非常复杂的。那么目前来说，我们把这个成因呢归成了四大类。第一大类呢，就是我们跟激素水平确实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然后

0: 损以后呢，出现一个炎症的一个发生。
1: 嗯，
0: 那这个炎症在一个毛囊发生的时候，痘痘可能已经开始出现了。当然，如果这个毛囊再出现急链反应，那它可能会出现更重的一个痤疮。所以总体来讲，我们痤疮的发病的这个病理生理就这四大环节非常重要。
1: 嗯，
0: 所以我们在针对每一位患者来的时候，我们都要进行这四方面的来进行分析。那么对于我们新疆来讲，我们这个气候特点还是非常突出的。
1: 嗯，
0: 第一个呢是我们昼夜温差大，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皮肤就是环境还是非常干燥的。那在这种自然环境情况下，大家就会可能比我们就是其他地区的人群来讲，我们的这个睡觉的这个时间呢就会往后延迟。在可能其他地区在10点钟左右就睡了，那我们皮肤在修复的这个最好的这个修复时间，也就10点半到11点半这个阶段呢，我们可能大部分新疆的朋友还都没有进入到睡眠，所以我们在这个修复上面就不占很好的一个优势。
1: 嗯，
0: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这个干燥，这个干燥有很多人干燥以后反而出油会更多，也会过度的去清洁。还有一部分人确实基础的保湿和防晒做的也不是很好。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皮肤屏障功能出现不太这个好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我们菌群更容易出现紊乱。所以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饮食习惯，其实我们新疆是美食非常多的地区啊。那么大家可能就是选择的机会也比较，比如说我们的水果也非常甜。
1: 嗯，
0: 还有一个我们也特别喜欢吃肉，还有吃喝奶茶这样的习惯啊。其实对于我们痘痘来讲，不太喜欢的几类饮食，一个是高脂，还有一个高糖，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奶制品。
1: 嗯，
0: 那这些呢可以增加我们体内的胰岛素抵抗，可以诱发或者是有可能促进痘痘的一个发生，所以我们的新疆饮食可能也会出现这个让痘痘发作的一个情况。
1: 我也注意到了，我们有一个词啊，医学美容科。那从这个科室的角度来看，来就诊的患者和皮肤科门诊就诊的患者来说，有什么样的不同吗？他们更关心的是什么问题呢？在二位专家坐诊的时候，你们有什么样的发现？
2: 其实这样子的啊，我们那个皮肤美容科，还有我们说的皮肤科门诊，
1: 嗯，
2: 我们都是在我们的皮肤科，
1: 嗯，
2: 只不过就是我们的皮肤科门诊就是我们的大门诊啊。有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皮肤美容科归到我们的专病，
1: 嗯，
2: 我们去看一下这个专病。
1: 嗯，
2: 那我们皮肤科门诊一般就看的就是痤疮的这些患者，他就是一些比如说脸上长这种结节呀、囊肿啊，或者这种炎性丘疹的啊这种。患者他一般都会在皮肤科门诊去看。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他的炎症已经控制了啊，囊肿基本上消下去了，但是可能脸上还有一些这种印子呀、红印子呀，或者这种增生性的或者凹陷性的这种斑痕，他可能更想进一步寻求这个医学美容科，就是我们的专病门诊，到我们的专病门诊可能再进一步去就诊，怎么样把我这个脸弄得更漂亮一些啊，弄得更光滑一点，毛孔太粗了，弄得变细腻一点啊。其实原则上来讲是没有什么明确的区分的。其实在我们皮肤科门诊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患者的比如说炎症得到控制了，我们也会给他去讲啊，你这个可能现在需要我们的医美去干预了。
1: 嗯嗯
2: 啊，这个不冲突。
1: 那一颗痘痘到底是怎么诞生的？我看网上也有很多人有这样的各种各样的猜测啊。有的人说最近一段时间工作压力比较大，生活压力比较大啊，然后一夜之间忽然就冒出来了这个痘痘了。也有的朋友提到了说在这个生理期的前后啊，就容易出现这个长痘痘的情况。甚至有一部分的男性比较关注自己面部健康的男性朋友啊，也会关注到说自己比如说在最近几天呢出现了这种需要应酬啊、喝酒啊这样的场合的时候，哎，自己作息不规律的时候也出现了长痘痘的情况。而且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有的人啊，他有的时候只是偶尔冒几颗痘，但是有些人呢可能一夜之间这个脸上啊就起了各种的丘壑了，这个原因又是什么呢？
2: 这是这个样子啊。先说一下这个，因为这个问题特别长，
1: 嗯，
2: 先说第一个，就是这个痘痘的它的经历啊，它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其实刚才我们张主任也讲了，
1: 嗯嗯，
2: 这个痘痘，我们说我们的这个皮脂腺分泌的皮脂，就是我们出油，这个油要排出来，它通过什么排出来？就通过我们的毛孔，通过我们的毛囊，然后毛孔排出来。
1: 嗯嗯，
2: 那我们痤疮的形成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毛囊导管角化异常啊，这个可能是专业术语，大家听不懂，但是大家肯定都知道，毛孔堵住了。毛孔堵住了，你的这个油皮脂就排不出去了，所以就憋出来一个痘痘啊。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讲的白头讽刺啊，像很多的10岁到12岁现在就开始了，那就脸上这个额头呀，或者这个鼻翼两侧呀、鼻子、鼻尖部就会出现这样。

0: 样的白头讽刺。那么白头讽刺在没有控制的情况下进一步啊，又底下有很多的比如说细菌的感染啊，像痤疮丙酸杆菌呀、马拉色菌呀这样的感染，哎，它就发炎了，发炎以后它就会形成这种红痘痘了，那就不是白头讽刺了，这种我们叫炎性丘疹啊。那么这种炎性丘疹，如果你再不加以干预啊，这是正常现象啊，没事的，那个青春期长长痘痘是没事，你不加以干预，那么炎症再进一步加深加重，那可能就会形成结节，炎症进一步往深部的发展啊，可能形成这种囊肿啊，另外呢就是破坏我们真皮的一个胶原组织啊，最后它即使好了也会留有这种凹陷性的瘢痕，因为胶原组织胶原纤维的缺失，它就会形成这种凹陷性的瘢痕。当然还有些人会有这种痘印呀、红色的痘印，或者说红色的痘印它又没有注意防晒，而且本身它的这个皮肤的我们讲皮肤比较黑吧，它就会容易留色沉啊，这种情况。那这是这样子的，那当然还有一些因素也会引起来，就比如说刚才讲到的女性同志们的月经期啊，或者是这个激素水平呀、包括晚上熬夜，其实我们晚上熬夜会引起来我们内分泌的激素水平发生紊乱，那这种激素水平发生紊乱以后呢，就会导致我们的雄激素分泌过多，那从而呢就是加速我们这个痤疮的形成。所以说晚上熬夜呀、或者是生活不规律啊，这种情况，还有女性在月经期啊、月经的前后，这个痘痘它就会加重了。当然还有一些人特别关心的就是为什么我们都一块长痘痘，那我的痘痘就会留下这种很多的这个色比如说痘印，或者说是这种凹陷性的瘢痕、增生性的瘢痕啊，你脸上一个坑一个坑，那别的人也是同样的痘痘，哎，这个他的痘痘消下去了就没有了，是为什么会形成这个原因？那这个呢就是遗传因素，遗传因素非常重要。那你就是可以去问问父母亲，如果说父母亲他在年轻的时候这个痤疮就非常重啊，长完痤疮以后就会留有这种瘢痕，那么子女啊70-80%他都会有这种情况，你即使不抠啊，不去挤，那他可能好了以后也会留有这种瘢痕，那这个就是跟遗传相关了。
1: 说到这个家族遗传，其实很多疾病都和这个因素是相关联的。就在今天中午我们做的一期这个口腔方面、牙齿方面的访谈当中也是提到了，说如果父母啊或者这个家族当中有人这个牙齿长得不好，同样也很大概率可以遗传给孩子。包括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雄激素的这个分泌的问题啊，不光会导致我们这个脸上会出现痘痘啊、痤疮啊，而且还有一类这个脱发也和这个雄激素是密切相关的。其实我们和自治区人民医院的皮肤科已经是老朋友了。那我上一次见到这个区主任，我们在一块做节目的时候应该是4年前啊，22年那个时候的痤疮周了，那个时候我们是走进了诊室，但是我发现这4年下来，区主任的这个皮肤状态基本是没有什么样的明显的差别，而且真的是在两位专家的脸上都可以看到是非常的干净。那这儿我也有一个个人很好奇的问题想问到两位专家，就像我们普通人来说，那出现这种粉刺啊，出现这种毛囊的闭塞呀，或者说我们常说的黑头，其实是不可避免的，可能有很多人没有办法去接触到专业的这种清洁的知识，时间长了日积月累就会出现这样的皮肤问题。那对于这样的一类人群，是否有办法能够彻底的消除这些所谓的黑头、粉刺等等问题？
2: 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大家还是想得到实用性的一个回答，
1: 更多的是想得到正确肯定的回答。
2: 是就是如果是大家只是目前来说毛孔有点粗大，有一些散在的小粉刺，其实也是我们轻度痤疮的一种表现那这种情况如果大家确实没办法到我们专业的皮肤科来进行就诊的话，也有一些小妙招啊。然后这个小妙招，然后首先大家还是要基础护肤还是要到位，我们基础护肤就三部曲，清洁、保湿和防晒。那么大家把这个基础的这个三部曲呢做好，然后基础的状态可能就会保持着一个良好的这个状态。如果在受到各种因素影响，有一些确实有一些小粉刺出现的时候，大家可以备一些我们维 A 酸类的一些药物啊。当然这些维 A 酸类药物基本上它的说明书上都会写得很清楚，就是我们痤疮来进行使用。那大家来使用这一类的药物的时候，可以把它晚上就是在正常护肤以后点涂在我们的微粉刺上，轻轻的按摩，然后它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缓解。当然如果是大家的这个小粉刺有这个明显的有密集的这样的情况，大家也可以均匀的薄涂。当然也有部分我们的网友呢可

0: 会出现不耐受的情况，特别是随着你使用的这个时间越长，大家可能会发现我抹了以后呢会有点针刺或者是红斑反应，所以一定提醒大家要建立好耐受，用完这个药以后呢，大家一定要就是做好更要做好保湿工作，这样的话你可以起到既能收缩你的毛孔，另外一个有微小的粉刺，还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缓解的一个作用。其实大家不需要太复杂的去选择，就是强效的一些就是祛痘的化妆品，然后这一点误区还是给大家强调，很多人长了这种痘痘以后，就会使用皂类的洗面奶去过度的去清洁，其实反而会加重你现在这些情况的加重，就是反复啊。所以大家可以备一点这样的维 A 酸的软膏来，可以起到一个预防作用。当然，如果是在这个基础上，除了小粉刺以外，有些人可能已经出现红色的小痘痘的时候，也可以备一点抗生素类的软膏，我们市面上也是非常多的，比如说我们常用的一些氟西地酸呀，然后包括莫匹罗星啊等等，这些你都可以来进行点涂来进行使用，可以起到比较好的预防作用的哈。
1: 其实我们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和大家多次强调了，说我们要寻找的是三正规的医美服务，但是现在其实在网络平台的各种产品还是让人眼花缭乱，那有一些其实让我印象也非常深刻，比如说把这个鸡蛋壳啊放在这个卤水里面卤上半天，然后再用他们的产品刷一下，能够非常白的一个效果。其实我觉得这些所谓的网络平台上的美白神器效果究竟如何，也想请两位老师为我们来做个解答。
2: 这个怎么讲，我觉得还是要选一些正规品牌吧，当然网络上不是说所有的品牌都不正规，但是你要买在网络上买东西，那你肯定要选这些正规品牌的一些产品，或者说你不要选择三无的这些产品，因为很多它这个它说是这种美白，但是它里面的成分是什么，大家可能就要了解一下。那比如说它这个里面成分，我们常规的现在目前就是美白类的产品里面，比如说像氨甲环酸精华呀，或者是像这种壬二酸呀，还有像熊果苷呀，还有氢醌呀等等这整整等等这些产品，那如果它里面含有这些成分，那当然它可以起到美白作用，但是您在使用的时候也要注意，很多美白类的产品它都是要注意防晒的，所以我们在涂上这些产品以后，你一定要严格注意防晒。而且呢还有一些产品，比如说像氢醌类的或者壬二酸，当然它刺激性会小一些，但也是有的，像这种产品你可能也是要建立耐受的你先涂涂看看脸上有没有这种发红呀或者是刺痛呀等等这些情况如果说有呢，那咱们可能是不是需要稀释一下或者说皮肤先涂上一点水乳以后，然后我们再去用这种产品，同时再加强防晒这样而不是说网上说这个很好，因为很多我看网上做的一些这种广告它会一涂上以后直接斑几天就没有了，但是我觉得这肯定是个高科技合成的，就斑的话你要没有它肯定会经历一定的时间，对它不可能说那么快几天或者是两周就没有的。
1: 接下来还有两位网友在留言，我们来一一解答。下一个朋友他说，眼皮在松弛下垂怎么办，真的非常显老，两位专家。
0: 这个就是眼皮松弛啊，这个还不知道这位网友
1: 要看年龄
0: 是对是多大年龄我最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他是多大的年龄啊然后这个眼皮松弛我们可能还是要分也是分不同的类型啊，其实我们有一个就是先天性的，我们叫眼肌下垂啊那个是可能跟这个遗传或者说是那个发育是有关系的，那个确实就是生下来可能只要能耐受手术，很快就要去做那个眼肌的这个矫正手术了，这个可能是我们外科需要干预的。那如果是确实随着年龄，比如说我们到了一定50岁以上或者是60岁以上，我们这种自然的下垂的话，那么可能还是要通过一些医美的手段来进行干预，因为我们大家知道随着我们年龄的变化，我们的这个骨骼结构啊，包括我们韧带结构还有肌肉还有皮肤，它其实都是处于一个会松弛或者是一些这个胶原或者是我们结构的一些这个变化衰老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通过这个我们一些医美手段，比如说我们在35岁或者是到40岁这个阶段已经能 看到明显的大家就有一些比如说笑起来有皱纹啊，
1: 是的，
0: 其实这时候也会伴随着我们这个眼睑的一个下垂，
1: 嗯，
0: 那这时候我们可能就会用一些就是医美的这个注射治疗，
1: 嗯，
0: 来进行干预了。那还有一些我们也可以用一些光电类的，比如说我们射频类的，
1: 嗯，
0: 然后这个还有一些这个我们这个胶原类的，
1: 嗯，
0: 然后这一类的治疗可能也是比较好的。那再年长一点，它这种出现结构性的衰老的话，可能还是要外科的一个干预了。
1: 嗯
0: 啊，
1: 如果说是对自己的这个容貌确实是很在意的这个女性朋友，或者说有某些职业的需求。对吧，比如说需要这个出镜的主持人啦，或者记者啦，或者说是我们这个天生啊比较爱美的这个朋友，那我们可以选择一种轻医美的方式去解决，对吧？很多朋友可能现在观念上还存在着一个传统的误区啊，就觉得在脸上做一些这种整形调整可能就和这种整容沾边了，但其实我们最近有一个新的概念，就是轻医美的治疗。其实我觉得像这位朋友他补充说到自己今年三十岁了，我觉得对于他这种情况做轻医美其实是完全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改善，
0: 对
1: 吧，
0: 是的，
2: 他应该是一个轻度的，
0: 对对，
1: 嗯，
0: 是，
1: 而且现在网络平台上也非常火热啊，就是说其实这个人他不是你感觉到衰老的时候身体才开始衰老，而是说一过了25周岁以后身体就开始逐步的走下坡路了。我相信很多朋友其实在生活当中应该也会有这样的体会和感受了。好，我们来解答下一位朋友。他说到的是，我的脸上啊总是长痘痘啊，戒辣了还是在长，而且还会留黑痘印儿。其实这个问题我也有一些个人的疑问，就是说，其实您看，在咱们国家的，比如说四川省，也有很多的朋友是爱吃这个辣的，爱吃火锅的，而且油性也很大。但是有的时候他们的皮肤状态我们看起来也是非常好的。那这个辣究竟和长痘痘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呢？
2: 这个。他吃辣只是一个诱因，其实刚才我跟张主任还是强调，就是我们的痤疮它形成的原因主要就是毛囊口的堵塞。那毛囊口为什么会堵塞？那可能有一些啊激素类的激素，比如说雄激素分泌过高啊，遗传因素呀，啊，包括以及一些细菌的感染啊，是这样子的。那我刚才看就是这个朋友他讲的这个他长那个戒辣以后啊，对，还在长，
1: 还在有，
2: 那可能是说你这个皮肤肯定还是有一些毛囊口的堵塞或者激素水平的问题，我不知道这位朋友是男性还是女性，也不知道他这个长痘痘是一直都在长还是跟咱们月经的周期有没有关系，当然如果说跟月经周期有关系的话，那我还是建议要去查一下这个就是像一些性激素水平啊等等啊，包括睾酮啊、雄性儿酮等等这样子跟性激素相关的啊这样的激素水平，看看来除外一下他有没有高雄血症等等这样的情况啊。那他这个辣其实只是一个诱发的因素，但是你主要的问题没有解决，那他还会长期存在啊，这是这个。另外的话就是他说这个黑痘印，那这个黑痘印其实我刚才也讲过，黑痘印一方面的原因啊就是跟你的这个皮肤的类型有关系，像我们其实皮肤的分级我们是分五级的，那我们的这个亚洲人群就是黄种人群一般都是3-4级，特别黑的就是5级了，但是越黑的人群就越容易留印子啊，这是一个规律，越黑皮肤它比较黑它就容易留印子，还有呢就是也是跟遗传，那你的这个父母亲他容不容易留这种色素沉着，他不是说痘印，比如说我的手啊或我身上哪地方碰破了啊，夹掉了以后会不会留这个印子，那如果也会留，那你可能也会受这种遗传因素的影响。当然还有呢就是我们的防晒问题啊，就是你痘痘下去了本来是个红痘印，红痘印慢慢慢慢是可以消下去的，但是我又不注意防晒，那这时候呢可能也会使这种红痘印慢慢转化成这种黑痘印，就是我们说的色素沉着。
1: 其实刚才两位专家都分别为我们介绍到了这个防晒还是很重要的啊，不管是我们是为了预防这个痤疮预防这个长痘，我们都需要注意这个防晒的相关问题。其实包括我在内，我相信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防晒尤其是男性朋友是不是足够重视的，觉得哎，不过是晒黑了一点啊，我冬天捂一捂缓一缓我就能变白过来，对吧？但是直到在前不久我休假的时候去了一次这个高海拔的地区，我突然发现这个防晒真的非常有必要。我去的大概这个海拔4000米的地方啊，我就突然发现就是一个白天的时间这个左边的胳膊晒在外面，然后到了晚上这个皮肤在持续的发烫，
0: 对的
1: 啊，到了第三天第四天的时候，这个皮肤上面的这个能看到很透明的这个薄薄的皮就已经完全爆起来了，然后这个从身上一丝就能撕下来。所以 紫外线对于我们的皮肤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包括我们现在为大家推荐的防晒的这么几个套装啊，物理防晒啦，比如说我们可以打这种遮阳伞啦，啊，我们可以涂这种防晒霜啦，当然我们要看具体的防晒等级，对吧？
0: 对，
1: 嗯，好，接下来继续关注到我们今天橱窗周的

0: 话题。刚才屈主任为我们谈到了，其实皮肤分等级，那同样痤疮按严重程度也是能够划分等级的。这个分级是怎么分的？不同级别的治疗策略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1: 是的，咱们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非常专业，但是也是跟我们临床或者是对大家这个日常护理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然后我们在这个临床上分级，其实它的分类方法从我们教科书上或者说我们指南上，它已经有十种分类的方法了。
0: 嗯，
1: 但是我还是给大家推荐一种，就是我们常用的，还是大家能记得住的一种分类方法。
0: 嗯，
1: 我们是分成三度和四级的这样一个这个好分的，或者是大家能记得住的方法啊。
0: 嗯，
1: 那三度呢，就是轻度、中度和重度这样的一个分级。那么在中度这上面，我们又依据这个大家的这个皮损的情况，又把它分成了两个级别啊。
0: 嗯嗯，
1: 那首先就是我们这个轻度的情况，大部分患者呢，我们的或者是我们的朋友呢，都是以这种这个毛孔比较大，还有一些散在的粉刺为主，
0: 嗯，
1: 可能也就是一两颗或者是很小量的一些红色的小丘疹，这种我们就把它叫做一个轻度的一个状态。
0: 嗯，
1: 那中度呢，我们基本上就以很多这个粉刺和这个炎性丘疹为主了。那如果炎性丘疹能发现很多脓包这样情况，那我们可能是三级为主。如果在这个脓包的基础上，大家又能发现很大的一个囊肿，或者是一到两颗这样的情况，那我们就是中度的一个三级水平了。
0: 嗯，
1: 那如果是大量的这个炎性的就这个红色的痘痘和脓包，还有大量的这个脓肿来进行形成的话，那我们就把它分成一个重度的一个痤疮。我相信可能大家这样就好记一点啊。
0: 嗯，
1: 那么我们在临床上治疗这个我们痤疮的时候，也是根据这个分级呢来制定不同的一个治疗方法。
0: 嗯，
1: 那我们对于我们轻度的我们这样一个朋友呢，我们选择的方法呢，主要以外用药为基础的一个治疗。
0: 嗯，
1: 然后再加上大家的这个生活作息、饮食习惯，也包括护肤习惯的一些指导，他很多小朋友或者是我们的大朋友都能得到一定的缓解。
0: 嗯，
1: 那到了中度这样一个情况，特别是到了我们三级这样一个情况，我们肯定还是要联合系统的药物。那联合的系统药物，我们也会根据这个严重程度选择不同的一些类型，当然也跟大家就是有没有药物过敏史啊这样的情况，也会具体来进行分析来进行使用。
0: 嗯，
1: 还有一些我们女性朋友呢，也可能会会问或者是去查一些有没有激素相关的一些问题，如果有的话，那我们系统用药方面也会针对性来进行调节。
0: 嗯，
1: 那如果是没有这方面问题，我们系统的用药呢，一线的治疗方法呢，还是给的是一些抗生素类的软膏，抗生素类的药物啊。
0: 嗯，
1: 抗生素类药物呢，针对痤疮敏酸杆菌也有一些，就是这个就是等级非常好的一些药物。
0: 嗯，
1: 效果也还是不错的。然后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我们重度痤疮了。那对于重度痤疮来讲的话，我们现在是这个也是阶梯治疗，也会给的药物呢，除了我们抗生素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外用药物，还有物理治疗以外，我们会联合一些维 A 酸类的药物。
0: 嗯，
1: 如果在急性爆发期，那我们可能还会联系用一些免疫抑制的一些药物，也会来进行综合来进行使用。
0: 嗯，
1: 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我们大家来进行治疗这个痘痘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意识，第一个大家不要盲目的自己去用药。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还是要就是规范的来进行用药。第三个呢，就是还要足够的有耐心来进行长疗程或者是规范疗程来用药。
0: 嗯，
1: 一般情况我们痤疮常规的疗程，还是一旦进入到系统治疗，还是要强调4到8周的这样规律的来进行用药，还有严格的随访来指导，来监测有没有药物不良反应，或者是来进行这个药物监测的这样一个工作的。

0: 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1: 好，继续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名医堂。那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饮食习惯的改变呢，高盐饮食呢已经成为了全球范围内的健康隐患。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高盐摄入与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病密切相关。那每年的世界减盐周旨在呼吁公众关注盐摄入量，倡导健康饮食。然而呢，减盐是否意味着牺牲美味呢？如何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保持健康？那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韩小丽，为大家介绍高盐饮食的危害、减盐的科学方法，以及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实现美食与健康的平衡。
2: 首先呢，就按照我们就是膳食的标准，不应该超过5克。
3: 嗯，
2: 这是我们

0: 病，这是一个重要的一点。第二点呢，我们高血压呢，其实在我们疾病当中呢，它是一个就是一个罪魁祸首，我们经常就是觉得就跟天敌一样的，它跟我们的糖尿病呀、其他的心血管疾病呀、还有我们的肾损伤呀，这些都是一个就跟孪生姊妹一样的。那么我们害怕的不是原发疾病，我们害怕的是病，我们说我们原发疾病的并发症。所以我们高血压如果是并发了我们的心脏或肾脏疾病，我们根据你心脏是否出现心衰了，我们的钠盐的摄入的标准都不一样，还有呢你是否出现水肿了，我们的钠盐标准都不一样。但是首先你要做到的就是我们钠盐不应该超过5克。
1: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刚才也提到了有一些啊是隐形盐的摄入，也请您结合临床工作的实际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该如何避免隐形盐摄入呢？
0: 其实这个隐形盐的摄入呢，因为我们在工作中呢经常会有一些就特殊的病例，就是我们说物极必反，凡事你都要适量，我们饮食也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呢在前几年呢，我们就接诊了一个就是一个老师，那么是一个教授，那么女性，那么她是高血压来我们医院就诊的，到我们科。那么就诊以后呢，我们主管大夫呢就给她讲到了高血压应该注意什么什么。那么我们都知道知识分子呢，他是对自己非常自律，也对自己呢健康呢关注度也非常的高。那么这个阿姨呢回去以后呢，她觉得她一定要低盐饮食，她除了呢不吃我们的就是我们的食盐的控制量非常得当，而且凡是含钠的一些隐形盐，就是我们说味精呀些其他的就是调味品，她都不吃。可能过了半年以后呢，我们这个病人的儿子呢过来来问我们，就是那时候呢因为在高血压科，那么我们他就问我们主任，就说哎呀我发现我母亲最近有点不太对劲儿。那么我们当时呢我们主任就问他了相关症状，他说我给他说呢高兴的事情他也高兴不起来，悲伤的事情他也悲伤不起来，而且他经常呢特别疲乏，人一看就特别的没劲儿。那么来了以后呢，我们呢紧急呢就给他测了一个呢离子，那么血钠呢我们一般正常值在135到145毫摩尔每升，那么这个阿姨呢当时测的是129。当然我们在生活中呢，我们说高了也不行低了也不行，那么我们呢在生活中一定要去注意。那么我们呢说我们得了疾病以后呢，你要就是慢慢的去控制，就跟我们减重一样的，我们也不是一口就吃成大胖子的，我们呢减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慢慢的去控制，不要完全的去严格。那么我们说物极必反，有些时候呢就是适量适中是最好的一个原则，还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那么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我们首先呢，我们说隐形盐，首先我们说加工食品中的钠含量，那么我们可能主持人也经常会听到好厨一把盐，
1: 对，
0: 那么我们说吃饭香不香，那可能就是你的盐加的够不够量，那要是我们理解是吧，那可能就是说你加的是不是适当。那比如说我们一些加工的食品，就像我们的辣条呀，那么榨菜呀，方便面呀，薯片呀，鸡爪呀，我就罗列的太多太多了。那里面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就是隐形的钠的含量。还有呢我们要选择呢低钠或无钠的调味品，比如说我们的酱油呀，豆瓣酱呀。我们现在呢我们很多的食品呢越来越规范了，它那么我们在读我们的标签的时候呢都有你的自己的一个选择权。还有第三点呢，我们要减少呢外出就餐的一个几率。那么我们餐馆的菜肴呢往往呢它比家里的钠含量要高一些。那么我们呢还有呢我们要适量呢选择呢含钾丰富的食物，比如说我们水果里面的香蕉，它的钾元素含量就比较高，还有我们的土豆呀、菠菜呀，我们这些呢还有山药呀，那么我们这些钾含量都比较高，那么我们高血压

0: 而患者呢就要尽量适量的去增加这类食物的一个摄入。
1: 嗯，
0: 那么我们还有呢，在选择这个隐形盐或者控制盐的摄入的时候呢，我们有些呢，其实人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们的可能食欲呢越来越不敏感了。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老年人容易呢就是钠摄入超标。那么怎么去做呢？最好就是说你要口味重的话，那么我们炒菜的时候出锅的时候再放盐，这个呢就会保留呢它很多的，你就会尝菜的时候呢，哎，觉得哎呀味道还可以，咸味刚好适中。还有一点呢，如果口味再重的时候呢，你就倒点那个我们的酱油或者调一瓶醋蘸着吃，
1: 嗯，
0: 这个呢也会呢降低你一个钠盐的摄入量。
1: 嗯，那看来烹饪方式其实对食物来说影响很大，那哪种烹饪方式更适合血压高的患者呢？
0: 我们从健康饮食来说呢，我们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哎呀你让不让我生火了那我肯定要推荐那么蒸煮炖了。
1: 嗯，
0: 但是我们生活中少不了烤呀
1: 炸呀
0: 烤呀，对吧？
1: 嗯，对，
0: 那么这样子我们才能丰富我们的生活，才觉得生活有意思。为什么我们年轻人呢，就是我们年轻得了高血压或者高血脂高粘度血症，我们这么多的高风险因素，对高血压的高风险因素，得了相关这样的疾病自己控制不住自己呢？是因为呢我觉得他没有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一个生活方式。
1: 嗯，
0: 因为呢你不能就是完全的，我们今天可能跟我们主持人在交流，我们的很多的听众也在听，那么我就蒸煮炖，我的生活都没有色彩了。那我们有些时候会想着，哎呀，我生活有什么意思呢？我还吃不好。那么我们可以去选择炒和烤。那么我们现在烤呢，我们基本上可能就是那种烟熏火燎的要少得多。
1: 对，
0: 我们现在都是电。那你可以去选择。
1: 嗯，
0: 那么我们有些时候烤，你烤的方式多了，我们现在很多的那个烤炉，就是说我们烧烤的那个那个器材的设计它是非常科学的。你比如说它下面都有一个就是接着那个油脂滴漏的一个盘子，我们可能在烧烤的我们吃肉或者吃一些其他的，我们要是烤一下，它可以把很多油脂可以减少，它都会通过我们的高温它都会滴漏到下面。
1: 嗯，
0: 这也可以。那么你就少放一点就是我们的食盐，那么可能增加一些像我们对我们身体健康的像孜然呀或者是胡椒花椒这样子的一些调味品。那么这是烤，炒的时候呢，你可能我们的油脂，我们的食用油的量呢，你要去关注一些。那么我们一边选择食用油的量，该怎么去选择？我们多选一些植物油，或者呢，我们炒菜的时候一定是热锅凉油，我们尽量少放一点。那么能清炒的我们尽量清炒，能生着吃拌着吃的我们尽量呢可以放一些调味品或者香油或者红花油或者是我们的橄榄油，我们拌着吃，这样子更好一些。
2: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推进互嵌式社区环境建设，完善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
3: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4: 哎，王桂花，哎，哈去干活去啊。
3: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5: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6: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7: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8: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3: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0: Hello， 各位听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共同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主持人月琪。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拿出手机下载。昌吉市连片订单这种玉米迎来了采收高峰，订单保底，技术护航，这种玉米成了乡村振兴的金种子。近日啊，主持人唐学前就采访到了昌吉市农业农村局产业化发展科高级农艺师刘欢，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听一听他们给大家伙讲讲这种玉米的那些事儿。
1: 听说啊，这段时间呢，你也是天天往玉米基地里跑啊。那能不能先给我们大家说一说，在田间地头看到的这种玉米采收的景象是什么样的呢？
2: 这段时间确实是天天都在地里跑。像我们这里榆石沟、二六宫、三宫、阿市里这几个这种玉米主产乡镇，我们都跑遍了。现在这个时节走进地里，场面确实让人很振奋。金灿灿的玉米棒子一个比一个大。大型联合收割机在地里连来回穿梭，收割机一过，玉米棒子直接就剥皮装车，效率特别高。路边也停满了拉运种子的大卡车，农户们忙着过磅计数，脸上都带着笑。今年整体的长势确实好，穗子大，籽粒饱满，看着就喜人。
1: 像刚刚啊刘老师所说的啊，今年籽粒大又饱满，看着就喜人，也是一个丰收年啊。那今年咱们昌吉是整一个这种玉米的整体长势和产量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呢？那目前现在它的亩产大概能达到多少？
2: 从我们农技人员田间测产和实际采收的情况来看，今年这种玉米平均亩产大概在400公斤左右。在产量方面呢，今年种子它的纯度都能达到97%以上，芽率也稳定在93%以上，这两个指标都达到了国家的标准。我们在地里随手掰一个棒子看看，籽粒排列整齐，饱满度好，颜色也正，品质确实不错。
1: 那现在我们看到了它的这个品种啊，包括像您刚才说的合格粒啊、发源粒啊，这些呢都是不错的。那目前我们知道昌吉市呢也是国家级的一个杂交玉米制种的大县啊，那这种呢金字招牌的含金量是比较高的。那能不能给我们也介绍一下目前在昌吉市这种玉米的种植规模，还有涉及到的一些乡镇以及农户，那么它跟普通的一些玉米的这个制种来相比的话，这个面积的占比是多少呢？
2: 这个国家级杂交玉米制种大县这块牌子确实来之不易，也是对咱们昌吉这种产业的肯定。目前全市这种玉米面积稳定在4万多亩，涉及榆树沟、二六宫、二十里、三宫、六宫等七个乡镇，参与种植的农户呢有1000多户。跟普通的玉米相比，这种玉米的面积大概占全市玉米总面积的1/4左右。虽然面积不是最大的，但是它的产值和效益也是最高的。一亩的这种玉米的收入大概能顶2亩的普通玉米。
1: 那是普通玉米的啊，这个一倍还多啊，这个意思。那目前现在我们知道在咱们新疆啊，它能种这种玉米的地方其实是挺多的。那么在昌吉市来看的情况之下，它有哪些自然条件呀，包括得天独厚的优势呢，能够让这种玉米长势这么好？
2: 昌吉呢确实是这种玉米的好地方。首先是光照充足，咱们这里全年日照时间能达到2700多小时，玉米灌浆期光照强，光合作用充分，种子籽粒饱满。其次呢是昼夜温差大，夏天白天有30多度，晚上15-16度，温差大有利于养分的积累，种子的千粒种高，发芽率好。再就是咱们这里农户这种技术好，这种基地呢相对集中，隔离条件好，能有效防止不同品种之间串粉，保证种子的纯度。
1: 那部分听众可能分不清楚哈，咱们的这个这种玉米和普通大田的玉米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一种区别。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来普及一下，那这种玉米它种起来是不是更麻烦呀，这个技术要求会不会更高呀，从种到收那这个这种玉米要经过多少环节呢？那这个知识也跟我们说一说好不好？
2: 好的，这个问题问得好，确实呢现在有很多人分不清楚。简单的说呢，普通玉米种出来是当粮食卖的，但是呢玉米种出来是当种子卖的， 就是明年要种到地里去的，所以要求完全不一样。而这种玉米比普通玉米呢多了好几个关键的环节。第一呢，就是播种的时候要父母本错期播种，先播父本还是先播母本，错几天都有严格的要求，要保证花期能够相遇。第二呢，就是抽雄期要去雄，就是把母本的雄穗要全部拔掉，防止自花授粉，这个环节普通玉米是没有的。第三呢，就是田间要多次去杂去裂，把不符合品种特征的植株拔掉。第四呢，就是在花期要进行田间检验，纯度够不够，去雄干不干净都要检查。第五呢，就是收获后要单独的晾晒，单独的烘干，单独的加工，不能跟普通玉米混在一起。所以说呢，这种玉米从种到收每个环节都有技术要求，确实比普通玉米要精细的多。
1: 那现在目前我们也是知道哈，在昌吉市它推行的是啊这种公司加农户加订单的模式。那这个模式具体是怎么运作的呢？在咱们企业和农户之间，那分别各自承担什么样的一些角色？那么大家又能各自得到什么样的一些东西呢？
2: 这个模式呢，说白了就是企业下单，农户种地，部门服务。企业这边呢，负责提供亲本种子，制定种植技术方案，派驻技术人员全程指导，最后按照合同约定的价格回收合格的种子，企业承担市场风险。在农户这边呢，就是要负责按照企业的技术标准进行种植管理，要出地、出力、出投入品，最后把合格的种子交给企业，农户承担的是生产管理的责任。然后农业农村局在中间扮演的是监管者加服务者加协调者的角色。在监管方面，我们主要负责种子生产许可证的审核、田间质量的抽检、订单合同的规范，防止坑农害农。在服务方面呢，我们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
3: 和农户之间
2: 做好
3: 技术纠纷
2: 和指导，我们出面协调解决，保护双方的合法权益。
1: 这个是我们给咱们这个农户还有公司之间所做的一些工作啊。刚您说到的这个订单模式，我们听起来确实是不错的。但是在实际推行起来的情况之下呢，农户是不是买账呢？就是大家在跑基层工作的时候，有没有会遇到一些这个农户一开始观望，然后也不敢有订单的这种情况？我们具体会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工作来会打消他们的顾虑？
2: 顾虑肯定都是有的，因为任何的这个新模式推起来它都有个过程。最早推订单制种的时候，不少农户心里就打鼓，主要呢有三个方面的担心吧。一是担心技术跟不上，自己种不好；二是担心种子收了企业压价，或者说就不收种子了；三是担心跟普通玉米相比投入大，万一不划算。我们当时的办法呢，就是示范带动加保底收购加全程服务，先找几个思想开明的种植大户做示范，企业跟他们签订单，农技人员全程跟着指导，秋天一算账，一亩地比普通玉米多赚了好几百块钱，老百姓一看实打实的收益，积极性就上来了。再加上订单合同里写清楚了这个保底收购价，种子合格就必须收，企业还派驻了技术人员天天在地里转，农户的顾虑慢慢就打消了。现在呢，情况都倒过来了，每年年初农户都追着企业要订单，生怕签不上。
1: 我们还了解到啊，咱们这个制种玉米，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关键的环节叫去雄，就刚在前面的时候您也介绍了，它是不是就是把母本的一些雄穗拔掉，防止它这种自花授粉？这个环节哈，它的这种要求啊，包括这个时间的这个窗口，也都有很高的一个标准。那么，就你们在指导这个农户去做好这个去雄工作的时候，现在我们有没有推广一些，比如说这个机械化去雄的一些内容在里面呢？
2: 去雄确实是这种玉米最关键、最累人的一个环节。母本穗抽出来之后，必须要在散粉之前要全部拔掉。时间窗口呢，也就是7到10天，晚一天都不行。一旦这个母本自花授粉了，这批种子的纯度它就不合格了。我们的做法是提前培训加全程督导加机械为主加人工辅助。每年去雄前，我们组织农技人员到每个村办培训班，给农户讲清楚去雄的时间标准和方法。在去雄期间呢，农技人员和技术人员天天都泡在地里，逐地块的挨着检查，发现去雄不彻底的，就要当场要求返工。这几年我们也大力推广这个机械化去雄，专机一天能作业70-80亩地，比人工快十几倍，而且呢，去雄的高度力度都能控制，质量更稳定。现在全市这个机械化去雄率 能达到40%以上，剩下一些地块小的、形状不规则的，还需要人工辅助。这个机械化确实是把农户从最累的活里面解放出来了。
1: 这个机械化是我们现在制种玉米去型工作当中最大的一个助力了哈。那其实刚才您说到了，尤其是咱们这个

0: 这种玉米它的这个质量观啊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我们除了就是像您刚才所说到的，就是我们要去给他们一些技术的指导之外，那么比如说这个种子它从田间到检验到收储这个加工这一系列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怎么样全程去把关的呢？
1: 种子质量呢是这种产业的生命线，这根弦呢我们一刻都不敢放松。我们建立了这个田间检验加收购检测加加工监控加全程追溯的四道关口。田间检验环节呢，就是在玉米抽雄期、灌浆期，我们组织农技人员和企业的质检员一起下地，检查去雄是否彻底，田间杂株率是否达标，隔离条件是否合格，发现问题就要当场要求整改。在收购检测环节，就是种子拉到收购点，每车呢都要抽样检测水分、芽率、纯度和净度。不合格的种子坚决拒收，不能让一粒种子不合格的流进仓库。那么在加工监控环节，种子烘干、精选、包衣、包装，每个环节都有质量标准，我们定期进行抽查。在全程追溯方面呢，就是每一批种子它都有身份证，哪天收的，哪个基地的，检测结果怎么样，全部记录都在案。出了问题呢，能追溯到具体的地块和农户。这四道关口把住了，种子质量才有保障。
0: 那咱们这一块确实工作做的是比较细啊，这是在我们加工质量把好质量关这一块所做的一些努力。那么像我们刚才您还提到了，就是咱们在田地里面啊也会给大家做一些这个指导。那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制种玉米的播种啊、授粉啊、包括检验啊这些环节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也都会时不时的要给农户们做一些这个技术类的培训，包括一些更新，还有啊防止他们去犯这样的一些错误呢？
1: 对，技术要点确实多。我们下地的时候最常跟农户念叨的有这么几件事儿。第一呢，就是播种期父母本错期一定要算准，先播父本还是先播母本，错几天都要严格按照企业的技术方案来，错一天都可能导致花期不育，到时候父本散粉了，母本还没有抽丝，反过来了授粉都会受到影响。第二呢，就是花期要注意天气，如果遇到高温干旱要及时的浇水调花，必要的时候呢还要人工辅助授粉。第三呢是田间去杂要趁早，苗期、拔节期、抽雄期都要去杂，把长得不一样的杂株要拔掉，不能心疼。第四呢就是收获后水分管理，种子收回来要及时的晾晒或者烘干，水分降到安全水分以下才能入库，不然呢种子就会被捂了。新手最容易犯的错误呢，就是一个是去雄不及时不彻底，存在侥幸心理；再一个就是父母本的播种时间搞错了，差个三五天花期就遇不上了，损失也很大。所以呢我们就反复强调，这种玉米每个环节都要按照标准来，不能想当然。
0: 像我们流水作业是一样的，一步都不能差啊。尤其是像刚才您说到了采收和这个烘干处理的这个工作，那这种玉米对于他们的这些工作是不是要求比较高呢？
1: 是的，这个这种玉米的采收和烘干比普通玉米就讲究多了。采收时机很关键，要等种子生理成熟，水分降到30%左右才能收。收早了种子不饱满，芽率低，收晚了遇到阴雨天气容易发霉。烘干这一块呢就更讲究了，必须用低温慢速烘干，温度不能超过40度，高温急烘会把种子的胚芽烧坏，直接影响发芽率。普通玉米烘干温度要高一点的话也没有关系，但是这种玉米是绝对不行。
0: 这种玉米对于这个采收的时机和这个烘干的处理要求都是比较高的啊。那现在我们在整个昌吉市来看的情况之下，那这种玉米你们机械化采收率达到了多少呢？
1: 现在全市的这种玉米机械化采收率能达到90%以上，基本实现的是机收。这个收割机它都是专用的，割台、脱粒、间隙都经过调整，能够最大限度的减少犁破损。
0: 它既然是制种玉米，那么对于种子的完整度呀，包括它的品质要求都比较高。那如果是机械化进去收割之后，那我们怎么样去保证它这个种子不受损，而且是不混杂的呢？
1: 这个防混杂方面呢，我们要求就是每换一个品种，收割机要必须彻底的清理。仓库、运输车辆也要单独的使用，不同品种之间要严格的隔离，确保不混杂。
0: 刚才您还说到了现在这个制种玉米它的这个亩产的量那也是比较高的，而且呢是比普通的玉米是要高上一倍。那既然高了，是不是也就意味着这个农民
1: 看呢，一亩地的这个制种玉米的纯收入大概是在1200到1500块钱，比普通玉米一亩

0: 格提前写在合同里，不愁卖，农户心里也比较踏实。这几年它的这个订单，种这种玉米的农户腰包确实都鼓起来了。
1: 这个非常好，写到订单里，你要多少我种多少，对吧？那农民呢，种地也放心啊，这个干劲儿也十足哈。其实我们知道哈，这个这种玉米的这个产业啊，它不光是种地啊，您刚才说到了，还有很多的一些啊，比如说这个烘干呐、加工啊、仓储呀、物流啊，这样一整条的产业链。那么大家在这个这种玉米产业链延伸方面都做了什么样的一些工作呢？我们现在昌吉市本地来讲的话，比如说它的烘干能力呀，还有仓储能力，是不是可以跟得上我们这个这种玉米产业的发展呢？
0: 在产业链这一块，我们一直是在补短板。以前咱们昌吉的这种玉米收了以后，烘干和加工能力不足，很多种子呢要拉到外地去烘干加工，增加了成本，也耽误时间。这几年我们通过这种大线项目的实施，本地建了好几条标准化种子烘干生产线，年加工能力能达到25万吨以上，完全能够满足全市这种玉米的烘干需求。那么在仓储方面呢，企业都建了自己的标准的种子库，低温、干燥、通风，种子储存条件大大的改善。在加工企业方面，像咱们的九盛和、华西、昌农这些种业龙头企业，都在昌吉有加工生产线，种子精选、包一、包装一条龙，不用再往外拉了。在物流方面呢，收购季节，企业统一调度车辆，从地里直接拉到烘干中心，减少了中间环节。应该说咱们昌吉的这种玉米产业链已经比较完整了，从种到收，从烘干到加工，从仓储到销售，基本都能在本地完成。
1: 像您刚才也说到了，这种玉米的品质要求是比较高的啊，从种到收到储啊，运输整整都是有一个非常严格的这个链条。那么我们说这个种子要好，对，根据它的这个地来讲的情况下，是不是也会有不一样的一些要求呢？那咱们这个这种基地来说，对于田地的要求是不是比普通的一些农田它要求更高一些呢？
0: 是的，这个高标准农田对这种玉米的支撑作用可是太大了。这种基地对田地的要求确实比普通农田要高。首先是土地要平整，便于机械化作业；其次是灌溉条件要好，能保证各个生育期的用水需求；再就是田间道路要畅通，农机和运输车辆能进能出。还有就是隔离条件要好，要防止不同的品种串缝。我们在高标准农田建设上，对这种核心区都是有倾斜的，优先安排、优先建设。这几年这种玉米主产乡镇的高标准农田覆盖率已经达到了70%以上。建成之后的效果也很明显，一是这个灌溉效率提高了，水肥一体化技术推广开来，节水节肥；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机械化作业更方便了，大马力农机能进地，作业质量也提高了；再就是产量和质量都提升了。据我们测算呢，高标准农田这个种的这种玉米，亩产比普通农田要高10%左右，种子的纯度和发芽率也更稳定。可以说高标准农田就是这种产业的根据地，基础打牢了，产业才能稳。
1: 其实您也是天天在这个这种基地里面就是经常和咱们老百姓打交道啊。听您刚才介绍这么多，那我相信您身边有很多咱们这个农户的故事吧？哎呀，增收致富，今天在节目当中也和我们分享一下吧，让听众朋友也感受一下咱们这种产业背后的人和事儿。
0: 好的，那就举个例子说一下，就是前几年咱们阿六公镇有一个农户。一开始呢，说什么都不愿意种这种玉米，觉得麻烦、风险大，就愿意种普通玉米，比较省心嘛。我们农技人员去他家做了好几次工作，他都摇头。后来我们就找了他邻居种了30亩的这种玉米，秋天卖完一算账，一亩地比普通玉米多赚了700多块钱。这个农户在眼里，第二年呢就主动找上门要签订单，一下种了50亩。我们农技人员从播种到收获，全程都跟着，手把手的给他教技术。秋天呢，他的这种玉米亩产达到了460公斤，收入比普通玉米多了3万多块钱。他当时就拉着我的手说，早知道这种玉米这么赚钱，早就种了。以前呢，就是思想太保守了，让我感触还挺深的。咱们农干部做工作，光讲道理不行，得让老百姓呢看到实实在在的好处，示范带动比什么都管用。现在这个农户呢，已经成了村里的这种玉米的种植大户。还经常给其他农户做宣传，也是成了我们的这个编外农技员。
1: 也带动了很多周边的人，然后和他一起去种这种玉米，也让大家都发家致富了哈。 那最后也想让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那在未来的这个这种玉米产业的发展方向上来说，咱们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划和目标呢？
1: 未来咱们昌吉这种玉米产业的发展思路，概括起来呢，就是稳面积、提品质、沿链条、创品牌。稳面积呢，就是说要把全市的这种玉米面积要稳定在40,000多亩以上，不要盲目的扩大，保持适度的规模。提品质呢，就是进一步提升种子的质量，加大新品种的引进和推广力度，打造昌吉这种玉米的品质口碑。沿链条就是继续完善烘干、加工、仓储还有物流配套，鼓励企业呢发展种子精神加工，提高附加值。创品牌呢，就是要用好咱们这个国家级这种大县的这块金字招牌，提升昌吉这种玉米的市场知名度和竞争力。最后呢，也想给农户朋友们提几点建议。第一呢，就是一定要跟着订单走，不要盲目的跟风种植，签了订单再种心里有底。第二呢，就是要相信科学，按标准种。这种玉米每个环节都有技术要求，不能图省事凭经验，该去穷的时候必须去穷。第三呢，就是有问题及时找农技人员，我们的技术人员随时都在田间地头，农户遇到技术难题一个电话我们就能到。第四呢，就是注意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灾减灾准备。最后呢，也是希望咱们昌吉的这种玉米产业越做越强，农户朋友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周折，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0: 各位听友朋友们，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金土地，我是主持人月琪。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塔城地区沙湾市安吉海镇圆心宫村，连片的石灰田里，一个个饱满的花盘低垂着头，晾晒场上金灿灿的葵花籽铺满了一地，到处啊都是丰收的忙碌景象。今年村里积极调整种植结构，推广机械化采收，采收后还及时打杆还田。那种植结构是怎么调的？打杆还田又有啥好处？近日呢，主持人唐学前就采访了当地的种植户，给听众朋友们来讲一讲石葵丰收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来关注。
1: 那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然后介绍一下咱们家里面种的石葵好不好？
2: 好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沙湾市安吉海镇圆心宫村种植户侯宇峰。很高兴能跟大家聊聊这个种石葵的事。今年呢，我家种了这个百十亩石葵，产量呢确实不错，亩产大概300公斤左右。好一点的地呢，能到320到330公斤。收入方面呢，比去年就是种玉米是强得多了。一亩地纯收入能多出好几百块钱。整体算下来比种玉米划算。今年石葵卖的也好，钱挣就全部销售完了。钱拿到手了，心里特别踏实。
1: 钱现在已经装进兜里了，是吧？
2: 对，钱已经装到口袋里。
1: 高兴吗？
2: 高兴，高兴。
1: 看来这个石葵啊，种植也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改变啊。那种石葵多久了？
2: 我们这刚开始试种了。
1: 刚开始种。
2: 对。
1: 您种几年？
2: 没种几年。
1: 去年种的吗？还是已经前面有过经验了？
2: 我是今年才开始种。
1: 今年第一年种。
2: 今年第一年种。
1: 就赚钱了。
2: 对。
1: 哎呦，那你这个管理的不错呀，地里。
2: 我主要是跟着我们这个邻村的这个好哥们，跟他学的都是。
1: 前面也是有这个朋友先带带路啊。
2: 对对对。
1: 那听说今年的收购商是早早就看上你们的货了。
2: 确实，今年的收购商，因为去年的行情好嘛，今年收购商来的也早，再加上这个今年第一年种石灰的丰收的品质好。他们早早就过来看情况，然后我们这个这个脱粒的时候就开始，他们收购商就已经到了我们这个开始看品质，然后开始弄价了就。
1: 咱们就说哈，大家闻着味儿就来了啊。
2: 对对对。
1: 那你们平常是怎么对接这些收购商的呢？
2: 都是我们这个，因为是第一年试种嘛，好多方面也不太懂，都是跟我们那个邻村的这个好大哥，他跟我们啥就是引荐人，然后。联系这个收购商
1: 签的线儿是吗？
2: 对，签的线。
1: 那您是主要是对接到了哪里的收购商呢？
2: 对接的是内蒙的一部分。还有东北的。黑龙江的，还有那个河北的。
1: 全国各地都有。
2: 浙江的。对接他们那边厂炒货厂。
1: 一个是这个销售炒货是吧？
2: 对。
1: 咱们这个石葵除了这个炒货，是不是还可以做别的呀？
2: 嗯，
1: 比如说榨油可不可以？
2: 榨油。
1: 油葵是专门榨油的是吧？
2: 石葵是咱们嗑那个瓜子。
1: 就只能做瓜子儿是吧？
2: 只能做瓜子，但是它深加工好像很多，过了这刷皮以后卖仍然干啥的？
1: 就是卖瓜子仁儿啊，咱们平常吃的一些小零食，还有咱们吃的这些炒货啊，都可以。
2: 瓜子仁。
1: 这个原来石葵只能是嗑瓜子啊，大家这回明白了啊。看来今年啊，这个你这个石葵的涨势确实是不错啊，这个收购商早早的就订完了。那今年对这个价格还是特别满意的啊。
2: 价格还特别满意。
1: 您刚才说了之前一直是种玉米的。
2: 对。
1: 突然改种石葵，今年当时心里打鼓吗？
2: 打鼓。
1: 哎呀，自己种玉米看来是一把好手，那突然转了石葵，我这也没有技术，也没有经验啊，更没有这个稳定的这个销售渠道啊，一下子转变。但是您还是敢做了。
2: 对，因为今年种了，相比来说还是少，然后感觉能撑得住，然后也是试种嘛。
1: 现在看了这个收购商这么喜欢的情况之下，突然后悔了，应该种200亩是吧？
2: 对，应该多种啊，
1: 应该多种啊，明年就有经验了，今年趟趟水是吧？
2: 对。
1: 那今年大概的这个石葵的价格我们可以收到多少呢？
2: 现在的话基本上看千粒重，看千粒重，如果是210以内的话，基本上还是十几块钱是不成问题的。
1: 一
2: 土左右吧。
1: 您刚才
2: 如果是千粒重在230左右的话， 它这个价格一般也就是啥9块10块，再往后的话就是大概在8块到9块这个中央。
1: 嗯，给大家介绍一下，刚才咱们侯大哥说的是千粒种，千粒种呢，就是咱们这个石葵一千粒放在这个地方称重，对吧？它这个千粒种的吗？
2: 不是，它是那样，它是100克有多少瓜子，是那样千粒种的。
1: 哦，对，100克。啊，咱们是这么来去分的。好，把这个千粒种的概念给大家解释清楚了啊。现在就是说，这个千粒种啊，这个价格是8到9块，刚您说的啊。
2: 千粒种如果是大的话，就在8到9块。
1: 嗯，
2: 你要是200亿以内的话，基本上就在11左右。
1: 那您说的这个8到9块是公斤吗？还是按它这个？
2: 公斤，公斤
1: 啊，一公斤是这么多钱。那相比来讲的话，您刚才说的是比玉米的收入要高啊，那确实高很多，是不是？
2: 啊，因为不是它这个，因为这个销售旺季，再一个它是季节短，
1: 嗯，
2: 那基本上4月中旬种以后，8月份就收了嘛，
1: 嗯，
2: 它基本上在100多天就左右就丰收了。清楚，你这边脱离完以后，收购商是您价钱谈拢以后，基本上就是它就拉走了，也就变现快嘛。再一个，这个石葵种起来它省水。
1: 哦，省水，
2: 哎，
1: 石葵比玉米要省水吗？
2: 啊，省水省得多。
1: 具体的您算过没有？怎么省的？
2: 石葵一亩地的话，在一般在2000。描述的话在2000-2500就够了。
1: 嗯，
2: 但是玉米的话，你这个基本上一亩地都在这在7-8千，
1: 成本首先就要降了，
2: 好，都比这个玉米要那啥，就是间距要大得多。
1: 哦，就您刚才说的这个成本首先降了，对吧？
2: 哎，对，
1: 嗯，7-8千，
2: 然后还省水，还好管理，这样。
1: 您刚才说到的玉米浇水可能要7-8千，对吧？
2: 不是，一亩地的玉米苗可能要7-8千。
1: 哦，
2: 啊，但是你石灰的话，一亩地的话大概在2500。
1: 哦。哇，那这个差距有点大哦，真的是。
2: 哦，就是说差距有点大。
1: 对，所以来说，你今年种了之后才知道，那以前可对这个石葵种植来讲呢，不是很了解的啊。
2: 那不是很了解。
1: 那你当时种的时候，那你家里面的这个人支持吗？比如说，我们都种了这么多年玉米了，都稳定的收入了，你突然一下改种这个，万一赔了怎么办呢？
2: 啊，说实话，一开始种的时候，家里面还是有顾虑的。
1: 嗯。
2: 但是家里面人说了嘛，你种玉米这么多年了，都轻车熟路了。
1: 嗯。
2: 改种石葵，万一要就是说种不好了怎么办？或者是万一卖不掉了，或者干啥都担心。
1: 哦，那就是，
2: 说石葵管理要求高，咱们也没经验。
1: 嗯，
2: 到时候别没挣钱了，亏本了。但是心里一直在也是大鼓，毕竟第一次种嘛，没经验。但我后来想了想，种地不能老守着老一套呀，敢试敢闯。我就跟家里面人做工作，然后种过石。

0: 归这个农户上学技术嘛，再请这个农技人员过来指导，然后应该是没啥问题。后来我专门去到那个邻村这个老好大哥那去学了几天，又跟着乡里农技人员呢又咨询了几回，心里面有底了，家里面慢慢也就支持了。现在看着这个收成这么好，家里面人说当初种的少吧。
1: 对啊，一开始有顾虑，然后后来慢慢的，然后自己也熟悉了上道之后，也看了这个前景啊，现在更有信心了。对于明年的这个发展来说啊，那您刚才也说到了，然后又去了自己好朋友这个地方，然后去学习，也请了农技人员去给你做指导。那真正的我们种上了石灰之后，其实在田间管理上，它和这个玉米是不是有特别不一样的这个管理？
0: 就是不一样。总体来说，是更费心了。
1: 更
0: 但是费
1: 费
0: 心也
1: 心，
0: 知道，这玉米管理都是相对粗放，种上之后就是除草、浇浇水、施施肥，
1: 对，
0: 基本上就打上几遍两遍药，基本上就不用太管了。这回就不一样了，从播种到采收，每个环节都在进行。
1: 哎
0: 播
1: 呦，
0: 种的时候要控制好株距、长距，还要保证通风、透光。树苗之后要及时定苗、建苗，不能太密，也不能太稀。开
1: 对，
0: 花的时候还要放蜜蜂授粉，
1: 哦，
0: 这直接关系到这个结籽率，病虫害防治也得跟上。尤其是像大青虫，发现了完了就能把叶子啊啥的啥就啃掉了。它的采收，先人工割盘晾晒，再机械脱粒，比玉米直收的话相对麻烦得多。虽然费心嘛，但是石灰的质量和收入是比玉米高。底薪也是，当然了，也是知道的。
1: 您像您刚才说到了，确实啊，咱们这个石魁它还要操心啊，这个授粉的问题，对不对？而且第一年种，它有很多的这个病虫害，你是不是都没有见过？肯定就是啊，生病了、生虫了这一些，是不是都心里没谱啊？您刚才说到了这个蜜蜂授粉，这个是怎么操作？你还专门要养蜂吗？
0: 我们不养，我们都是我们这个邻村那个好邻居，是他从在边上租上来的蜂箱给我封了一点。
1: 就是然后用的咱们这个养蜂人啊，请来的蜜蜂，对吧？哎呦，这个蜜蜂自然授粉的情况之下，肯定是比咱们这个人工授粉，它这个品质和质量上面是不是也有一些提升呢？
0: 蜜蜂授粉是石灰种植市场特别重要的一环，这是。我自己又不养蜂，但是开发期前联系好养蜂的那啥农户，让他们把蜂箱搬到地里面放蜂。一般是在石灰开花的时候，两三天再把蜂箱运过来，一亩地大概就是五六亩地放一箱蜂吧。保证开花的时候有足够的蜜蜂采蜜授粉。放蜂期间注意不能还不能打农药，不然会把蜜蜂毒死。蜜蜂授粉跟这个自然授粉比，好处是太明显了。自然授粉的话，这个靠风，靠这个就是野外那些蜜蜂根本就授不均匀，结籽率别子多。蜜蜂授粉就不一样了，蜜蜂在花丛中飞来飞去，每朵花都能授到粉，结籽率特别高。籽粒饱满，别子少。我对比过，就是说这个用这个蜜蜂授粉的石灰亩产比，不用这个就是蜜蜂授粉的这个高出20-30公斤，品质也好很多，比现在种石灰。蜜蜂授粉这一块，那绝对不能省的。
1: 哎呦，这个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啊，这个在我们种石灰的
0: 因为
1: 时
0: 在
1: 候。
0: 开花之前就要提前联系好这个蜂箱，你要种植户多了就不好租了。
1: 哎呦，那这个还得，看来这个养蜂哈，现在也是比较抢手的啊。啊，不仅我们可以收获这个石灰，还能够有一些这个啊葵花蜜来吃啊。
0: 葵花蜜，对。
1: 这个现在您手上也存了不少吧？
0: 这个葵花蜜都是他们养蜂人，他们自己拿走了都，
1: 哦，
0: 拿到内地去卖去了。
1: 结果咱们自己也没吃着啊，
0: 也吃着了，
1: 吃到了一
0: 种
1: 些
0: 了一个，
1: 啊，对，
0: 就是相当于咱们蜜，就是咱们可能吃不出来，就是甜嘛，它这个
1: 对，
0: 蜂蜜。
1: 自己种的石灰，然后请来的蜜蜂酿出来的蜜肯定更甜了，对吧？这个甜不仅仅是甜在心里啊，也更是啊甜在你们全家人的这个钱包里，对不对？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个蜜蜂啊，特别也是特别娇贵的，不能打药啊，它这个授粉啊什么都需要自然的。那你说这个石魁生病了呀，怎么办呢？怎么预防呢？你？
0: 在没上蜜蜂之前，你要多打两遍这个防治蓟螨和这个青虫啊这些，还有防治这个菌合并的药。提前要打上个两三回，等它这个药效差不多的时候再上蜜蜂，然后蜜蜂 采蜜前后也就是20多天，
1: 嗯嗯，
0: 这个时间是就是尽量少打药。
1: 哦，那这20多天的这个时间要保证它的这个自然状态啊。
0: 哎，对对对对，
1: 嗯，那您刚才说到了石葵是比较省水的，那但是它省肥吗？就是在施肥这些管理上您怎么做呢？都是
0: 这个浇水方面，就是说这个玉米需要是水大肥，整个就生长期是浇好几次水，石葵相对说耐旱一点，
1: 嗯，
0: 但是呢不是说不浇水，关键是在这个献蕾期和开花期不能缺水，
1: 嗯嗯，
0: 这个时期呢就是这个蓄水的高峰期，
1: 嗯，
0: 石葵影响花盆发育和授粉结实，一般在播种前浇一些这个底商水，建立期的时候浇上一次水，开花期再浇上一次水，
1: 嗯，
0: 后期根据这个土壤伤情决定这个它要不要再浇。
1: 哦，
0: 然后这个施肥方面呢，主要就是说是刚开始的时候要每亩地要上个30-40公斤这个乙烷，
1: 嗯，
0: 或者二烷，要全部水用肥要滴进去，
1: 嗯，
0: 等它的那个快开花的时候，
1: 嗯，
0: 它就是钾肥，
1: 哦，也要跟上，
0: 又需求的又比较多一点，
1: 嗯，
0: 钾肥呢它能增强这个抗病性，
1: 嗯，
0: 提高品质，我们一般这个播种的时候。就说这个把肥，一般现在都很少带这个体肥，
1: 嗯，
0: 然后主要是靠这个滴灌，就是说把这些肥料全部滴进去。刚开始上水的时候，一般就是滴这个乙烷和这个二烷。准备拔节的时候吧，一般就是说拔节期快完的时候上这个尿素，
1: 嗯，
0: 尿素状元准备开花的时候就开始上这个钾肥，上钾肥，然后它开始就是长花盆嘛，不容易这个倒肥。然后如果你上这个尿素的话，上的早了，啊，容易产生这个倒伏。还会影响这个结籽儿，
1: 嗯，
0: 总之呢是水肥管理呢是根据石葵的生长特点来，
1: 嗯，
0: 不能照着这个种玉米的这种老套路老办法用是不行的。
1: 哎呀，侯大哥您说的头头是道的，一点都不像是今年刚刚开始种石葵的啊，现在这个水肥的管理啊，包括这花期的管理啊等等这些病虫害的防治啊，现在都是一个小专家了啊，在这个当地来说啊也算是有经验的人了，是不是？
0: 那就得多学习。
1: 嗯，对，另外呢就是咱们这一段时间哈，这个石葵是不是基本上已经就是售卖完了？
0: 现在基本上现在已经售完了，因为我们这早嘛，
1: 嗯，
0: 在这个阿泰和北东前面的时候我们已经差不多都售卖完了。
1: 那这个时间呢我们基本上都是在做这个收割后的一些工作了，那目前现在都在做什么呢？
0: 目前现在基本上都是在规划秸秆啊，干啥的，就是大秆，就是在这个
1: 把那个秸秆要粉碎吗？
0: 把地里的葵花杆处理掉，以前都是人工砍杆，
1: 嗯嗯，
0: 然后拉回家就是说当烧柴火干啥的，
1: 哦，
0: 费时费力，现在都是用啥机械，
1: 嗯，
0: 拖拉机带着这个大杆机，就是用啥在地里面走一趟，把葵花杆就粉碎了，
1: 哦，
0: 直接就摊到地里面。大杆机就是这个大杆这个效率也特别高，一台机子一天搭百十亩地呢，比人工快多了，而且粉碎的也得当。
1: 嗯，
0: 大杆的时候呢还要注意土呀，就是成土呀杆还是可能大得很。
1: 嗯嗯
0: 现在基本上大杆都已经结束了，
1: 嗯，
0: 很少再用人工了现在。
1: 哦，现在全部是机械化来进行管理了啊。
0: 哎，对对对。
1: 嗯，咱们这个现在做的这个一些这个石葵的秸秆啊，基本上就是把它打碎之后就还田了，是吧？
0: 啊，对，还有一部分个别农户，有些年龄稍微大一点的人，就是用三轮车就是拉上回来，就是以前我这个烧馍馍，
1: 哦，
0: 烧火这个，
1: 哎呦，
0: 现在都用这个，
1: 哦，这个真可以啊，这个是也是这个废物再利用啊，
0: 哎，对对对，
1: 可以，嗯，之前呢，我们其实从网上看过哈，咱们这个石葵的收割。哎呀，就是有一些是用人工把这个刀一砍头一插，这个特别有节奏感的。其实现在来讲的情况之下，我们也都是用机械来进行操作收割了，对不对？
0: 脱离是用还是机械？
1: 嗯，
0: 脱离啊，前面这个插盘现在这个工作一定少不了的。
1: 哦，就是这个是必须是人工一个一个的来插的。
0: 哎，对对对，
1: 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0: 因为这样它就说晾晒均匀嘛，它这样的话。
1: 哦。
0: 你如果是不插盘的话，如果是把它直接要是砍到它花盘以后拿出来晾晒很麻烦，工很大这样子，
1: 嗯，
0: 还得刮风下雨还得盖。
1: 哦，咱们这一步叫插盘，对吧？
0: 哎，对，插盘
1: 啊，就是把它从半截砍断，然后把头取出来插上去，这个要晾晒多久呢？
0: 哎，
1: 大概？
0: 这个大概晾晒一般要是看天，主要看天气。
1: 嗯，
0: 你看这最近的这个天气情况，比方说。要躲过这个雨期，
1: 嗯，
0: 要是你要是不下雨，那就看看情况啥，就是脱离。如果说下雨的话，就尽量避开这个雨期以后。
1: 就是咱们在这个收割的时候，天气这一块呢也是比较重要的啊，
0: 啊，
1: 一定要是先晾晒再脱离，是吧？
0: 对对对。
1: 嗯，您刚才说的脱离，现在基本上都是用脱离机了啊。
0: 对。
1: 最后我们看到了现在的这个秸秆啊，现在已经在还田了。那目前现在这个秸秆还田之后，这个地我们是要种其他的作物吗？还是要把它等着明年再继续种这个石斛呢？
0: 我计划是明年继续再种，
1: 哦，
0: 明年继续
1: 那他这
0: 看。
1: 半年的这个时间就空着这个地是吗？
0: 对。
1: 那我们为什么要空着？不能再种一季其他的作物吗？或者是，收割完了之后，明年再接着去种这个石斛？
0: 明年接着再种吧，因为这个我们收完以后，8月份以后你再种二茬根本就来不及。
1: 来不及啊，哦，
0: 我们这个天气原因吧，我们在这个天山脚下它是比
1: 比
0: 较
1: 较
0: 凉，
1: 冷一些
0: 比下面
1: 啊。
0: 还是凉一点。
1: 对，他来不及再有二茬的了啊。
0: 对对对。
1: 对，种什么都不太合适了。
0: 对，种什么都来不及了。
1: 对，那其实这一年种石斛啊，您不准，你不仅啊，我们看到哈，您是从这个理论知识呀、种植技术啊，都有很多的这个收获的这个经验。那其实还有很多像您这样的，以前也是种了很多这种传统的作物，也想去种一些这种经济作物的情况之下，那您会给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和提醒呢？
0: 我觉得只要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你就应该是出去闯一闯，然后也种一种，不能光种单一这种传统这种农业，还是不行，对自己这个增收肯定还是不行，不理想。
1: 对，这个也就是敢闯敢
0: 有可，
1: 干，是吧？这个意思。
0: 对对对。
1: 但是您像这个销路的这个问题，其实是大家非常担心的。我种没有问题呀，但是我怎么销出去？那么比如说，您有什么样的一些经验吗？我们是先联系这个订单，还是先去这个学习结识这方面的人？包括您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像当地的一些这个农业部门啊，包括这个政府呀，都有过什么样的一些帮助呢？
0: 政府他们年年都在冬天搞这个科技职工培训的时候也强调过，因为这个产业结构调整吧，不是说哪个村的事儿，都在就是适合自己种植的这些这个作物，你不能光种以前这种传统农业，好像这个增收可能是还是跟不上。我就想对这个敢种这些人吧，还是只要在自己能力范围内，还是大胆的去种植。只要你种植以后，这一个最起码。你种植以后，你只要你种出来东西以后，就别人肯定去收购商，他绝对来了，因为我们这下来的早嘛，前期的时候阿泰和北松他们下不来之前，我们这边已经下来了，是这样子，跟他们不在一个节奏上，
1: 咱们就是说还是有错开的这个时期的啊，
0: 对对对，还是有这个窗口期的，
1: 对，那您说了明年还要继续去种石斛，那在这个
0: 明年肯定继续种石斛，而且打算呢就是扩大种植面积。今年第一年种，产量和收入呢，反正都不错，家里面人也支持。明年呢，准备呢说种，就是扩大面积，算种石斛。在这个种植结构调整方面，我打算继续就说优化。
1: 怎么优化呢？
0: 说不能光种石斛啊，还要合理的这个什么倒茬，比如石斛跟小麦、玉米也农作啊，这样减少这个病虫害，又能肥肥地力。在机械方面呢，我还准备今年采取了机械脱粒嘛。大杆用了大杆机，效率高了不少。明年计划呢，就是在这个播种环节进一步提高机械化水平啊，就是试试精量播种机啊，这样吧。这样的话，播种更均匀，省去就是建苗的人工。还有就是
1: 人
0: 种植
1: 工，
0: 石斛，晾晒靠天吃饭，遇到阴雨天就麻烦了。我明年打算跟村里其他农户合伙，让他们上一套这个烘干设备。这样的话，就采收之后能及时的烘干，不用靠天晾晒。

0: 各位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的守候与陪伴，记得拿出手机下载思路视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京时间14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行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3: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0: Hello， 各位听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月琪。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大家可以拿出手机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

0: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让我们继续来聚焦教育方面的问题。此时此刻呢，距离开学已经3周的时间了。各位听众朋友们，家里的小朋友是彻底融入进去了，还是混进去了？是适应了，还是忍住了？家长群里啊，第一周晒课表，第二周问作业，第三周、第四周开始晒血压计了。今天啊，咱们不批斗孩子，也不批斗家长，我们专门啊，请来了心理老师来聊一聊开学第三周怎么看出孩子到底行不行，家长又该如何接招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特别邀请到了来自兵团第八师家庭教育讲师团指导专家李丽莎 家庭教育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国家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李丽莎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同时啊，也欢迎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友朋友们，如果说大家伙想和我们李丽莎老师进行交流，也可以随时 和我们在后台进行沟通，进行留言，也让李老师帮咱们看一看哪些情况到底是正常慢热，还是得赶紧接住。李老师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很开心啊，又能在我们教育在线的节目听到您亲切的声音了。
1: 我也非常开心啊。
0: 嗯，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这个想跟您共同探讨的主题啊，是家庭教育方面。开学三周了，家里娃到底是不是真的融入进去了呢？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开学三周这个节点，您觉得到底特殊在哪儿呢？
1: 嗯，首先呢，咱们要一起啊看一下这三周孩子的变化。
0: 嗯，
1: 就第一周呢，其实新学校、新同学，孩子非常的感觉到很新鲜，所以大家会觉得哎呦这个状态好好，你看长大了。第二周就不一样了，第二周学生他就渐渐的新鲜劲儿就去了，然后就发现哎呦学校怎么规矩这么多，怎么难度这么大，
0: 嗯
1: 啊，孩子就会变得有点磨蹭。其实这个时候是他已经渐渐的感受到了学校的这个规矩了呀，这个压力了，就是他这个时候啊，他就会出现一些话少啊、磨蹭呀，其实就是在跟现实在较劲儿。第三周很关键，
0: 嗯，
1: 第三周呢，新鲜事儿、新鲜的那个劲儿啊，完全就没有了，然后真实的那个样子就露出来了。那这个时候，他是不是真的和学校有连接了呀？这个是不是真的适应了？这个时候就完全都展现出来了。
0: 嗯，了解了。就像刚才李丽莎老师所提到的，其实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三周不是判决书，而是体检报告。那接下来呢，我们直接来先看两位听友朋友发来的体检报告哈。第一份呢是来自一个初一家长的王女士，王女士留言说，她说李老师，我儿子开学三周，每天回家就三句话，还行，没啥，别问了。作业呢也是磨到11点多才写完，早上喊三遍，问他有没有朋友，他说烦不烦？那这算融入进去了吗？我到底该不该找班主任？李老师您看，王女士这儿子嘴上说还行，行动上是拖到了11点，那您觉得这算融入进去了，还是表面风平浪静，其实内心正在翻船呢？
1: 其实呢，这个啊，我觉得王女士可以先放心啊，
0: 嗯，
1: 这个就是正常的一个适应。我们说适应不是一个直线，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个 U 型。
0: 嗯，
1: 前两周呢很新鲜嘛，啊，就是可以说是那个适应的顶端。
0: 嗯，
1: 哎，然后到了这个第三周、第六周的时候，他渐渐的，就是已经了解了这个学校了，了解了一个新的环境了，他就开始展现自己，就开始往下沉。啊，那他的王女士说，他的儿子开学三周了嘛？
0: 嗯，
1: 其实正好就是那个适应的一个谷底。所以你说他说还行，没啥，别问我。其实他不是烦王女士哦，是那个初一的孩子呢，他就本来就不能够回答这么宽泛的一个问题。你会如果咱换个具体点的，
0: 嗯，
1: 比如说哪个老师你最喜欢呀？哪一科的作业哎最头疼呀？这更具体一点，他才有话可说嘛。关于刚刚他也说要不要找班主任啊，我觉得先不要急哦。其实我们要看好三件事儿，就是孩子作业能不能写完，早上能不能起床， 还有周末他愿意不愿意出门。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孩子作业慢一点但能写完，早上虽然懒点但能起来，这个时候咱们就不要打扰老师。因为这个适应还有一个

0: 循环往复的一个过程嘛。
1: 嗯，
0: 等到了第六周的时候，如果还是这样，还是不愿意养，有问题，那么咱们就真的要找班主任去帮忙了。
1: 嗯，了解了。那李老师，您看王女士她刚刚所提到的这样的情况，尤其是她这个儿子，嘴上说是还行，行动上是拖到了11点，您觉得这算是一种融入进去的状态吗？
0: 嗯，这个呢，我们说还是要看，主要要看他的这个表现。那么这个表现，就像我刚刚说的啊，前三周什么样呢？就是我们作为班主任啊，还有作为这个一线老师，有一句话特别特别的到位，大家可以记住啊，就是一个孩子到一个新的阶段，一个新的班级，或者是一个老师接一个新的班，都是第一周是演的，表演出来的，第二周是熬的，熬出来的，第三周才是真的。那真的是什么意思呢？到第三周他所有的东西都真实表现出来了。所以说你刚刚也说他是不是这个有什么什么问题啊，所以我觉得要看第三周。第三周如果这个孩子呢，他可以作业交得上，起床慢，但是也可以按时去上学这个不愿意出门，就是嘴上说我不愿意出门，但是还是能够正常上学的，那这都不是问题，都不是问题。但是如果说到了第四周、第五周、第六周，我会发现他仍旧是作业写不完，好慢，写不完，起床有问题，甚至一提上学就开始哭闹，那么这就是真的有问题了。
1: 了解了。就像刚才李老师也提到了一个适应曲线这个词儿。那所谓的这个适应曲线，能不能也给我们的听友朋友们来展开的来讲一讲，尤其是您刚才提到的为什么说第三周是尤为关键的一周。
0: 就像刚刚我也跟大家说了嘛，说第一周呢是新鲜嘛，新同学新老师一切都是新的，所以是新鲜劲儿撑着，回家话还多，作业也愿意写，我们大家可以去对照一下啊。第二个呢，就是挫败，就是新鲜这一过，孩子发现，哦哟，学校事儿好多，规矩好多，课业也难度大了。比如说小学到初中的孩子，小学3科到初中7科，作业天天写不完，天天好多作业。这个时候呢，他就话变少，写作业开始变慢。但是别慌，这正常的，这一定是正常，因为这一周他就是熬出来的嘛。第三周呢，就是这个时候新鲜劲儿没了吧，他也没找到合适的同学，也没找到喜欢的老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他就出现了一些问题。有的孩子呢就会哭闹呀，有的孩子呢就会更加的懒啊，有的孩子会就是我们说这个懒啊，就是不愿意起床呀，我们说的拖呀，就是写到2-3点钟作业写不完呀，这个时候就真正见真章了。当然了，我们说第三周啊，如果你回家的时候问他一句话，你说今天你明天打算跟谁一起上学啊，明天打算跟谁一起吃饭呀，如果他马上说了一个同学的名字，我觉得你就可以坚信这个孩子这一关是过了。但如果第三周过去了，你的孩子出现了一些我刚刚说的情况，就作业怎么写也写不完，又哭又闹又不上学，怎么叫也不起床，周末也不出门，这个时候就到了我们更最可怕的一个，也是老师们最害怕的一个阶段，就是孤立。就是这个孩子完全没有适应好，他完全没有找到一个和学校和同学和学习生活的一个链接，他对新的环境很不适应，这个时候就该我们要出手了。
1: 了解了。那李老师，就像除了您刚才所提到的这几个点之外，还有哪些信号是正常慢热，哪些信号需要家长们立即拉起警报呢？
0: 我给大家说一些具体的观察啊。就大家可以对照一下。就正常慢热什么样呢？就是话很少，但是不拒绝跟你聊天，作业很慢但是可以写完，早上赖床但是一喊他也能起来，偶尔说我不想去，但到点儿了还能出门，这就是慢热，就给他时间让他适应就行了。但是有一种我们需要观察一下，就 就是有一些行为咱们需要观察，比如说作业天天拖到一两点钟写不完，连续一周早上呢都叫不起来，还有周末约谁约他也不出门，问啥都是烦不烦，别理我。这个说明什么呢？这些行为就说明孩子的那个电量在持续的走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开始行动了。什么行动？家长行动，就找一个具体的聊天的切口，
1: 嗯，
0: 多一点陪伴的时间，完了帮他创建一些和同学和老师的一种连接。当然，你刚刚也说哈，还有一些要拉警报嘛，
1: 嗯，
0: 那什么叫拉警报？如果出现下面这些行为，都请你格外注意，就是，一提上学就哭，
1: 嗯，
0: 孩子连续的失眠，就死活不肯出门，甚至有些孩子会出现什么呢？我们见过的啊，就是恶心、呕吐，莫名其妙的就开始生病。就这些呢，是孩子身体在报警，同时也是告诉我们，孩子这个时候适应很不好。其实，一个总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要看他的整体的趋势啊，
1: 嗯，
0: 不要看一天的表现，一天的表现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但是连续两周都是这样，那咱们家长就干预。其实就三个事儿嘛，你看，咱们刚刚说，盯着作业，盯着起床，盯着出门，就这三件事儿。
1: 嗯嗯，没错。那就像刚才李老师所提到的，如果说各位听友朋友们、各位家长朋友遇到了以上这些问题，那一定要重视起来。那李老师，我们再回到刚刚这位王女士的这个话题上面。那如果说她现在面对这个初一的孩子想查手机、找班主任、盯作业，您觉得这以上这些哪些是属于帮忙，哪些是添乱呢？
0: 哦呦，这好像是每个家长都有这种想法哈。
1: 嗯，
0: 其实这三件事儿，我觉得有添乱，有帮忙。你像第一个，什么添乱？查手机一定是添乱。
1: 嗯，
0: 而且是最大的添乱。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初一的孩子啊，他正在建立自己的边界。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哎，我们家孩子上了六年级、七年级之后，怎么一下子就不跟我说话了呢？因为他在建立自己的边界，他的成人的这种自我认同感是非常强的。如果咱们查了他的手机，等于告诉他什么？我不信任你，我要调查你，我要监督你，甚至说我要看着你。
1: 嗯，
0: 这个时候孩子会越来越封闭，会越来越叛逆，会越来越跟你对着干。到那个时候，不要说还行，没啥，别问了，就这三句话都没有了。那手机这个事儿啊，我永远就是想跟家长们说，手机不是用来盯的，不要盯着它，手机是用来谈的。怎么谈？谈手机的规则，但是不要查人家的内容哦。
1: 嗯，
0: 关于这个作业呢，我觉得作业这个事情你要看你怎么盯。如果说盯结果，看盯这个孩子有没有写完，有没有高质量的写完，这是帮忙，一定是帮忙。因为我们说孩子的自律其实从他律转化过来的，要先他律才能自律，对吧？
1: 嗯。
0: 但是盯过程，尤其是很多家长、很多妈妈特别喜欢一件事儿，就坐孩子旁边盯着，10分钟吹一次，怎么还没写完？10分钟再吹一次，怎么还没有写完？就这样不停的添，不停的盯着，这是添乱，这一定是添乱。所以，要我们要让孩子呢为自己的学习负责。你越催，他越把这个作业当成什么？当成我们家长的事儿了。所以我们盯结果，别盯过程。关于咱们说还有什么算帮忙哈？
1: 嗯，
0: 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君子善改于物嘛，就是找班主任、找任课老师。但这个时候一定是看时机，看时机。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孩子，如果出现了哭闹啊、失眠啊、死活不肯出门啊，
1: 嗯，
0: 这个时候咱们必须要找，一定要找老师。而且要向老师客观陈述，而且最好还能当着孩子面把他说清楚，老师这样才能帮你，对吧？
1: 嗯。
0: 但是如果说孩子就是今天这一天早上忘拿作业了，或者孩子就是今天一天晚上作业写到2点钟了，咱们就为了这一件 一天发生的事。

0: 信任，家长对他的高要求。
1: 了解了，那其实我觉得像刚才李老师所提到的这几个方面呢，也是很多家长非常关心的一点。那还有一点呢，其实我相信很多这个家长和孩子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尤其是想多了解在孩子在学校发生的事情，结果家长一提到学校，这个孩子就会觉得很烦，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家长怎么开口说这个第一句话才能够不把天聊死呢？
0: 我永远都相信一句话，什么？跟孩子聊天不在于你第一句话说什么。哪怕你就说，他说别烦我，或者是他说，哎呀，你问他学习怎么样，今天能不能听明白，他说还行。很多时候家长不知道怎么聊，对吧？
1: 没错。
0: 其实哪怕你就说句，哎，那挺好。其实不在于你聊什么，也不在于说第一句话是什么，而在于的是你要能看见孩子的情绪，接住他的情绪，这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人无论孩子大还是孩子小，他只是年龄的问题，年龄大小的问题，但是孩子他本身一定是有情绪的。我们说哪怕是最小最小的孩子，就是可能月子里的孩子，就是还没有满月刚生下来的孩子，他饿的时候他是不是也会哭？对吧？所有的孩子都会有情绪的。那么无论你跟孩子说什么，最关键的一点是接住他的情绪，不要去随便的评判孩子对还是不对。他是有三观的，他是渐渐在形成三观的。所以我想对咱们听众的这些家长们说，无论你要说什么，原则要记住，接住他的情绪，然后再去引导他说话，这是最关键的。
1: 了解了，感谢李老师的分享。那其实我相信很多这个开学季到了以后，很多比如说这个刚刚步入一个新环境的同学，尤其是小升初或者是说初升高，对于这些孩子进入到一个新集体当中以后，很多家长就会很着急。他们更加注重的点就是说，如果说孩子性格本身就比较慢热，那要不要逼他在新环境里多交朋友，多融入进去呢？
0: 哎呦，这个我觉得我还挺有发言权的，因为我的孩子呢，今年六年级嘛，他也要准备小升初。之后我觉得不要逼迫孩子去一定要多交朋友，慢热它不是个毛病，它也不是这孩子有什么问题，它是一种气质。有的孩子呢就是小火慢炖，这种孩子他热身时间非常长，这不是缺陷。你如果咱们说我家孩子比较慢热，就是小火慢炖，我非逼他去当社牛去交朋友，我们的孩子会越紧张，越紧张就会越退缩，反而把本来可能会出现的社交都吓跑了。所以交给时间，别逼他啊。还有一种就是我也在上周走进了许多石河子的学校去给他们做这个新生适应教育的讲座。我有一个家长也问我一个问题，问了一个相似的问题，他说，老师，我要不要引导我的孩子大方去说，大胆去说啊，让他快快的崭露头角。其实这个家长的急迫我能感觉到，但是呢也是通过对这个家长说的话，也是想跟我们听众朋友说的话，就是融入一个班级的目标不是认识全班，也不是处处出风头，而是什么？是有一到两个点的链接就好。就比如说，我有一个固定的同桌，我有一个能够和我一起上下学的同学，我有一个喜欢的老师，甚至你看，有的女孩子哈，我不知道你咱主持人有没有这个经历，女孩子课间的时候还喜欢手拉手一起去卫生间嘞。对吧？
1: 没错。
0: 所以就说甚至是女孩子之间有个课间可以一起聊天了，一起去卫生间的朋友，这都叫融进去了，这都是有了他的链接了。所以

0: 们不要把孩子逼迫成社牛，让看到他和这个学校、和同学、和老师、和学习生活有链接，这就已经在产生他对这个学校、对新的学段的一种归属了，这就是融进去了。
1: 嗯，李老师，那结合刚才我们王女士提供的这些烦恼，那您能不能给咱们王女士提一个具体一点的动作，今晚她就能够用得上，也给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遇到相似问题的家长们也来支个招呢？
0: 其实这个特别简单，
1: 嗯，
0: 就是今天晚上回家后，吃完饭睡觉前，坐孩子旁边，坐到他床边。
1: 嗯，
0: 在不打扰他学习生活的情况下啊，不要人家写作业呢，你非要跟人家聊天，他不说你才怪了，是不是？
1: 嗯，
0: 就是人家已经写完作业、吃完饭、洗完脸，就要准备睡觉了。这个时候，我们关灯坐在他旁边，啊，可以和他说一些，说上两分钟、三分钟都行。哎，今天，有没有哪个科目特别喜欢呀？今天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啊？哎，有的时候我们的孩子有的愿意说。有那个分享欲的，他就会跟你说一会儿，
1: 嗯，
0: 啊，会跟你说一会儿。但如果真的遇到那种没有分享欲的孩子，就是别问我不知道，反正呢，啊，这个时候咱们就进行下一步。妈妈就说：“哎，不想说就不说吧，没事儿。我跟妈妈跟你说一件妈妈今天的事儿。”分享欲，除了孩子有，我们家长也要产生分享欲，有睡前的几分钟的相互分享。这是最好的沟通，孩子愿意分享就听，孩子不愿意分享你说，
1: 嗯，
0: 这个就是让孩子知道在家说话不用设防，比问他十句都管用。
1: 嗯，没错。李老师，您看，比如说开学咱们前三周呢，有的孩子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慢热的情况，也有的孩子啊是硬扛。此时此刻呢，我们有一位来自高一的听众朋友们的留言，他提到，他说我初中在班里是前三，进高中第一次周测就掉到了中游，宿舍里别人都是有说有笑，他觉得插不上话，现在一进教室就胸闷，想转学，是不是我真的不适合这个学校？李老师您看，那我们像我们这个陈同学这样的情况，您觉得怎么解才好呢？
0: 哎呦，其实我想对陈同学说哈，
1: 嗯，
0: 首先呢，孩子你不适应这个学校，他是什么，他是摊上了一个所有优等生都要面临的一个坎儿。什么坎儿呢？就是参照物变了。
1: 嗯，
0: 你看这个陈同学在初中前三年啊，他都是在初中几年他都是那个前三，对吧？那他这什么呢？他就相当于我们说的一个池子里头一条大鱼，最好的那条鱼，对吧？但是到高中的时候，你咱们说，就像以咱们乌鲁木齐一中呀，啊这样的学校，他是不是就等于把咱全乌市的前三
1: 都
0: 选到了一个班里？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以前陈同学很轻松的就赢过了全班，但是现在呢，现在他同桌就有可能是。当年别的学校的第一名，前桌可能就是某某学校的状元，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呢，他中游，先说现在啊，高中中游，他不是退步了，而是比较的对象变了，名次掉下来，这不就是统计学上的一个必然结果吗？
1: 嗯，
0: 啊，跟他的能力没有任何关系，就是形象的说句话叫啥，不是船不行。是湖变大海了，不是孩子不行，是参照物变了，对吧？
1: 嗯，
0: 所以放宽心，陈同学就努力就可以了。
1: 嗯，也希望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陈同学听完李老师的话以后，内心的想法能有所改变。李老师，但刚才这个陈同学他提到了一句话，他是这样说，他说别人有说有笑，他觉得插不上话。那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下，您觉得我们像陈同学这样子的类似的学生应该先抓学习还是先抓社交呢？
0: 嗯，这个我就想到了，我上周，上周我走进了石河子的几所学校哈，给大家去分享这个适应期学生该如何适应好这个学校。 也给家长去探讨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当时在探讨就是什么是孩子的真正的快乐。其实孩子在真正的快乐，在课堂里的快乐，在学校的快乐应该是什么呢？具体一点，就是课堂上听得懂不发呆，作业交得上，课间有朋友，学习生活可以被认可，这个可能就是孩子在学校真正的快乐。那么回到刚刚陈同学说的那个问题上，心理学上有一个理论哈，叫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
1: 嗯，
0: 这个理论说什么呢？他说归属感是最底层的需求，就在学校插不上话，孤独感就被耗光了。那这就是我刚刚说的快乐吗？不快乐是吧？他可能课上听得懂，但课间没朋友。所以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可能和大家家长们想的不太一样。
1: 嗯，
0: 就我建议去先抓社交，用最小的动作抓，就是社交，先抓社交，永远不是说我要迎合别人，啊，什么都无私奉献，什么都付出，什么都跪舔，不是这样的，千万不要这么以为我说的先抓社交是这个意思。
1: 嗯，
0: 我认为先抓社交呢，就是不要逼着孩子融入一群人，是找到一个点，就像我刚刚说的，找一个可以上学的伙伴，找一个愿意听的科目。这就叫做先抓社交，找一个最小的点去抓住它，去链接它，让他和这个学校、和这个同学、和这个老师有一个点是重叠的，有一个点是连在一起的，有一个点是可以相互互动的。这个就叫做先抓社交，而不是一定要融入一群人，融入一个宿舍啊，别人说足球我就能接上话，不是的，不是这样的，应该是可能的一个点就是他们说足球的时候我听不懂，但是有一个孩子愿意和我一起去吃饭，这就行了，这就叫做抓社交了，抓住社交了，有点变现，有线变面嘛，我觉得这个就是可以了。嗯，第二个就是刚刚咱们也陈同学的留言里头嘛，他说他胸闷，
1: 是
0: 啊，他这个不舒服，其实这个算不算是问题？我觉得他不算心理问题，但是这一定是个信号。什么信号呢？就是我很有压力，因为我们在就是不舒服应激状态的时候，就咱们大人也会啊，咱们焦虑的时候是不是感觉这样喘不来气，是不是啊？
1: 嗯嗯，
0: 哎，这就是应激状态的一个身体适应上出了问题，就是压力的信号。但是呢，如果孩子说反映他胸闷啊，有两步咱别省，就是万一真是器质性的呢，是吧？所以就先去医院排除一下，会不会是生理的原因，气质性的原因。如果检查没问题，他这胸闷啊、憋闷啊、耳鸣啊还持续的话，我觉得咱们就可以去看看心理科呀，找一下学校的心理老师啊，让专业的人接住这件事儿。其实这个还是想对陈同学说哈，是什么呢？就是找一个最小的点去链接你的学校的新生活啊。孩子不是不适应这个学校，而是可能还在这个学校里头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个坎跨过去我们就长大了，跨过去我们就适应了，这个也是我想对陈同学说的吧。
1: 那其实陈同学刚才还提到了一个，就是说他觉得是不是自己不适合这个学校，想转学。其实很多家长一听到想转学这几个字儿，我相信内心是非常复杂的，肯定就会彻底爆炸。那比如说如果遇到这样情况的孩子，该怎么接话，家长才能够不把孩子推远呢？
0: 嗯，其实孩子想转学，一听到这个词儿，我想无论是初中高中小学，所有家长都要炸，对吧？为什么？因为转学这两个字，它听起来就像孩子要放弃，孩子遇到了很大麻烦，孩子自我否定了，对吧？但是呢，我想对家长说，孩子说想转学，不是他在通告你，而是他在求救你。这就像什么呢？就像咱们大人在工作上遇到

0: 烦心事儿的时候，咱是不是也会经常说一句话，我不想干了。
1: 嗯，没错，
0: 是不是这样同一个道理？其实孩子说我转学，他真正想说的是我现在很难受，我有点撑不住了，你能不能帮帮我，能不能救救我，能不能给我支个招，这是不是孩子想说的？
1: 嗯，
0: 所以咱们作为家长啊，第一步别急着表态，就是要先接住他的难受，感受到他的委屈，不要也不要否定和评判他。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家长特别喜欢做一件事儿，就是对待孩子的现状，用我们的以前的经验，我们的眼光去评判。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家长，他会这样，就是他会说啊，那个我小的时候都没有听过抑郁，现在的孩子就是矫情，就是抗压差。很多的时候我真的听过很多次，就是在孩子眼中他说的我的同学如何如何了啊，在咱们看来是鸡毛蒜皮，但是在孩子眼中是什么，是天大的事儿。所以不要用我们的经验去评判孩子现状，就是接着情绪感受他的委屈，不要随便去评判，随便去给人家下一个对错。然后吧，咱们再从这个转学拉回感受嘛，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孩子他的感受情绪得到了疏解的时候，孩子才愿意听得进去我们的引导，我们的分析，孩子才能够认清楚他是真的在学习方法出问题，还是人际交往出问题，亦或是他可能没有调整好自己的生活状态，他才能明白自己的现状和需求是啥。其实说到底呢，孩子跟我们说想转学，这说明什么？说明这是个好事儿，说明孩子信我们，
1: 嗯，
0: 信家长，他相信我们家长能给方法，我相信我们家长呢能给指导，相信我们家长能帮他兜底。如果孩子连这个都不说的时候，我们才叫真正的担心，真正的害怕。他把最难开口的话都说给你听了，咱们就接住就好了，不要随便就炸了。
1: 嗯，没错。李老师，那其实我们到了开学三周，很多家长对于我们孩子教育方面的事情也会更加着急，更加重视。那您觉得在这个阶段，咱们家长最该做和最不该做的事儿分别是什么呢？
0: 嗯，最该做和最不该做的，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这样，这样说看，最该做的就是引导孩子打开话匣子，让他说，并且帮助他建立，就像我说的，和同学、和老师、和学习生活的一种链接。
1: 嗯，
0: 这是最该做的。最不该做的，就是把孩子的不适应不分青红皂白的都归结到孩子身上，甚至有的家长在脑补许多这样那样的原因，说孩子矫情，说孩子抗压能力低，最后还翻看孩子的个人物品，甚至有的家长还指责孩子没有适应好，指责老师，指责学校，指责同学，这是最不应该做的。
1: 嗯，了解了，
0: 这是最可怕。
1: 今天呢，我们也和李老师沟通了关于我们开学三周家长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也想再请李老师给我们所有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家长朋友们简短的来支个招，我们进入一个快问快答环节好吗？
0: 嗯，好
1: 啊。那比如说咱们孩子说还行，家长该怎么接呢？
0: 不追问，直接就说那就行。
1: 哦，
0: 还可以具体一点，明天中午你打算跟谁吃饭，撬开他的嘴。
1: 嗯，打开话匣子。那我们来问第二个哈，孩子没有朋友要不要急？
0: 不要急。
1: 嗯，
0: 看他有没有一个链接，一根绳子，一个能搭上话的人，一个就好，就算数。所以今天晚上回去问，明天你打算跟谁一起上学，明天你打算跟谁一起写作业，只要他说出一个名字，我要告诉家长们，你的孩子

0: 孩子可以了。
1: 嗯，那我们家长最该少说哪句话？
0: 别人都适应了，怎么就你不行？这句话一定不能说。
1: 嗯，啊，那遇到孩子想转学，家长第一句该怎么说呢？
0: 说什么都可以，记住先接情绪，转不转的是后面的事儿。
1: 嗯，嗯，李老师，那您怎么看待融进去这个事儿呢？
0: 适应不是立刻就合群了，先让孩子找到一个点活下来，活顺了，然后活出更好的自己。
1: 嗯，感谢李老师支招，也希望呢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如果说您也遇到了以上我们快问快答的这几个小问题的话，不妨抓紧时间试试李老师给大家所提供的这些小贴士、小妙招，说不定会有情况一定会有更好的转变。我们也都知道开学三周，有的孩子呢其实已经在新的环境下找到了饭搭子，有的孩子还在教室门口深呼吸，没关系，适应呀。这个事儿本身不是一个比赛，而是一个过程。今天呢，李老师也给我们教了很多具体的办法。那最后呢，也想请李老师给我们家长朋友，包括给我们的孩子们，能不能送句话呢？
0: 嗯，孩子不需要一个催他合群的家长，他需要的是一个他难过、他落单、他伤心的时候，愿意坐在他旁边说“妈妈信你”的家长。孩子的链接是他自己搭的，但是底气是咱们家长给的。一句话，适应不是冲刺，适应是长跑，所以别急。
1: 嗯，非常感谢李老师能够给我们这些家长包括我们的孩子们支出来的这些妙招。各位听友朋友们，今晚不妨就去试试，孩子回家别问怎么样，你说我买了你爱吃的，然后闭嘴等他开口。就像刚才李老师所提到的，要加强我们和孩子们之间的链接。当然也很感谢李老师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分享了这么多关键性的内容。在这里呢，也再次感谢李老师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提供的这些。当然了，如果各位家长朋友们想和李老师有更紧密更深层次的交流，也欢迎随时在我们的后台跟我们进行留言，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帮大家对接到李老师。也非常感谢李老师提供的时间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的连线只能先到这里了。再次感谢李老师。
0: 好再见下次见。
1: 好，老师再见。各位听友朋友们，在刚刚的时间段过程当中呢，李老师给我们针对开学三周哪家长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提供了很多的小妙招。那其实开学三周我们刚才也说到了，有的孩子已经找到了饭搭子，但有的还在找，这些都没有关系。适应本身就不是冲刺，而是一场长跑。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同学能够在新的环境新的学校下能够收获到更多内容，能够快乐成长。各位听友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关注教育方面的问题。2026年教育部双千计划再扩容，从60个建设方向拓展到了20个领域、100个建设方向，全国微专业数量呢也已经突破了10000个，覆盖了智能制造、数字经济、低空经济等新兴领域。这个小块头为何在高校里能够如此火爆呢？当传统专业培养周期长、调整迭代慢，微专业能否成为连接产业需求与人才培养的快车道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专家的讲解。
2: 今天让我们共同遇见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教务处处长侯颖飞，探寻这块跨界试验田背后的育人逻辑。侯处长您好。
3: 您好。
2: 侯处长，今天我们关注的是微专业哈。现在我们看到大家都在讨论说微专业特别的火，特别的吃香，找工作特别的好。所以在你看来为什么会这么香呢？
3: 微专业也有人当然也说它是一种课程的拼盘。但从我们的理解和出发点来说，不希望它做成一个课程的拼盘。就是一个合格的一个高质量的微专业，它不应该是课程的拼盘。至于为什么这么受学生的青睐，
2: 对，
3: 我想他可能用一句话概括，他用一个 较低的时间和学分的成本，换来了给学生打开一个就职和升学的窗口。
2: 嗯，
3: 具体来说，你像微专业的它的特点，可能有小而新，
2: 嗯，
3: 小而精，小而实。它这个小就是它的总体学分体量小，
2: 嗯，
3: 一般的微专业都是15个学分左右，5到8门课。所以它很小，再一个它一般的微专业都是小班，
2: 嗯，
3: 就是它的课堂组织形式是小班化上课，另外一个小体现在的它的这个学期，就是跨的时间短，
2: 嗯，
3: 就是1到2年就完成了。它的精，或者是新，它先说它新吧，所有的微专业现在聚焦的最大的体量的微专业都聚焦在新兴。产业新兴领域，你比如说人工智能啊、集成电路啊、低空经济这些新领域，精它是精准的聚焦某一个特定领域，或者是某一项特殊技能，研究方向，所以它是精准的布局一些模块化课程，来有目标的提升学生的这种专业能力和专业的知识，另外一个是。主要是从我们学校的经验来看，我们的微专业主要强调的就是强化实践教学，
2: 嗯，
3: 就是把企业的真项目、真问题、真任务带入到学生的教学过程当中，
2: 对，
3: 而不是纸上谈兵，所以他得到的是实实在在的能力的提升。
2: 但是不少的家长、考生也在想哈，总认为说我的本专业是正餐，微专业它有点像是配餐，所以说从整个学生的成长过程来说，微专业它到底要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3: 我认为微专业它作为一个高校拥有高度自主权的这样一个人才培养的模式或者叫形式吧，它不能简单的把它作为配餐。就拿我们学校来说，我们学校的办学定位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那么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其中的一种模式就是培养交叉复合型的创新人才，在这个人才培养体系当中呢，我要建设跨学科课程，又要建设微专业，还要建设辅修学位，双学位，就是这种递进式的交叉复合，它是它的重要一环。就是在我这个人才培养类型当中，它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它和主修专业的关系，可以用这么一句话来说吧，就是主修专业决定了你学生发展的起点，就是你修什么专业，在什么领域能够就业，这是起点。但是微专业可以提升你修读学生的那个上限。
4: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新中国第一所石油高校，能源报国是它不变的底色。然而当能源行业加速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传统专业的培养节奏渐渐跟不上产业的变化。近些年学校开启微专业的先行探索，围绕国家战略和行业所需，谨慎地布下一颗颗种子。
3: 我们是在2018年的时候出台了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的本科振兴实施方案。在这个方案里提出了试点微专业建设。
2: 对。
3: 那时候的出发点，那个本科振兴方案的主要目的是对我们原来的传统专业要进行升级改造。但是在升级改造之前，我们想探索微专业这样一种模式，一直到2022年才开始。进行了第一批7个微专业的招生。我微专业建设也是按照我们原来的初心使命，
2: 对，
3: 围绕能源行业的绿色化、智能化和融合化的转型来布局微专业的设置的。当然我们在这个设置的过程当中也随着学校办学的这个目标调整，我们也坚持服务于国家能源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这种双轮驱动，也布局了一些新兴领域的微专业。
4: 截至2026年，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累计建成24个微专业，2025年11个入选教育部双千计划，2026年新备案16个。 学校围绕国家战略紧缺、前沿科技、支柱产业三大领域布局集成电路、大模型等各类微专业，破解传统专业更新滞后的难题。
2: 既然做了这么长的准备，而且有四年的实践，成果怎么样呢？
3: 我们去年是第一批毕业生毕业，有大约127名学生。这些学生他的就业率，就是毕业之后的那个叫就业去向落实率超过了95%。同时这个95%里边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他70%都是升学。所以这也与我们原来一开始设计的就是微专业作为我交叉复合型人才培养的一种探索是吻合的。就是我通过学科的交叉复合，让学生能够找到他的新的志趣方向，然后再继续深造。你比如说我们开设了一个微专业叫 AI 机器人，这个微专业呢，我们有一个过程装备与控制，这是一个典型的传统专业，一个学生软通学，他修读了完了之后，根据这个微专业的课程学习的过程中，他突然间就对人工智能这个方向就特别感兴趣，也立志要在这个领域去就业找工作。所以他在毕业的时候，他是去年毕业的，他就用他的微专业学的基本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就征服了人家猎头。后来他就成功的入职了字节跳动，而且担任的是逆向工程师这样一个工作。
2: 对，
3: 所以这是实现了他的相当于跨界融合。
4: 微专业好建，但质量如何保证？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的做法是，建一个微专业必须绑定一家深度合作的龙头企业，让企业从课程设计、师资配备到实训考核全程参与。这套模式不仅打破了高校课程体系建设与产业需求之间的鸿沟，还意外地孵化出了新专业。
3: 我们一开始设计微专业的时候，另外一个出发点就是基于什么考虑的？一个是促进学科交叉，另外一个是促进我的人才培养与企业的需求相匹配。基于这个考虑，我们当时设计的时候，你要建微专业，你要建这种新的知识或者新的技术，企业掌握的比学校掌握的要更好。他拥有的资源可能更丰富。出于这个目的，我们当时设计微专业的时候就要求，你要设微专业就必须有一个龙头企业配合你，让这个龙头企业从这个课程体系的设置、培养目标的设定、教学师资团队的组建以及实践项目的这个建立，包括最后出口的就是这些学生的评价，都让企业来参与，就把企业的用工的那个标准当做我人才培养的标准，把企业一线的生产实景变为我的教学资源。
2: 对，
3: 出于这个目的。当然我们的微专业虽然现在已经有24个了，但基本的坚持原则是控制总量，注重质量，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2: 对，
3: 就是按照这个原则来建的。过程管理上，我们现在学校自己出了一个，就是有个统一的标准。你比如说有一些显性标准，要求你的全新课程要占到60%，你的总学分不能超过15%，然后你的实践教学不能低于30%，你的师资配备要达到什么一个程度，这些都有硬性的就是标准要求，就保证你的培养过程质量是经得起考验的。我们为了鼓励学生报，当然我学生也能看到我已经毕业的学生，他能够跨专业就业、跨领域就业，就业的竞争力提升是一个方面，然后他的学术竞争力也能够提升，也是一个方面。你比如说我们那个智能油气工程那个微专业的学生，80%都升学到国内外这个著名高校去继续深造。
2: 对，
3: 他的就是学术的竞争力也提升了。这是一个就是正向的引导，让学生看到我未来预期的成果。还有一个，我从机制上也有一定的保证，实际上实行比较很灵活的。 如果你选择修读微专业，拿到证书之后，我们向学校专门申请了，可以给他减免10个学分的学分学费。
2: 哦，
3: 就相当于你免费拿了，免了一大部分费用来拿到一个证书，这是一个
2: 激励机制，
3: 经济方面的激励。同时我们也对那些没修读完的，也让他已经修的课程转化为他的这个选修课程，就是你没有白修，你所有学习的过程都会给予认可。我们也在探索把它纳入综合评价体系，作为一个加分项。
2: 所以如果想要让广大的学生去学微专业，您的建议是什么呢？
3: 这个先说一个，我据我的理解和现在的发展趋势，其实对专业的概念未来会越来越淡化。在这个背景下，我其实如果学生他就应该学更多的专业方向。在这种背景下，如果学生选择微专业，我的建议第一个就是一定要尊重兴趣，就是兴趣驱动。你自己在这个微专业方向上有兴趣，才是你学习的最根本的动力。
2: 对，
3: 如果你
2: 不是学不学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兴趣。
3: 有没有兴趣？你如果没有兴趣，你选择这个，你坚持下来的很困难的。它毕竟是一个跨界的嘛。再一个，你要是没有兴趣，那你学这个就太功利化，也不是很适合。第二点，我想着可能还要注重就量力而行。您刚才也说了，主专业它毕竟是一个它的
2: 立身之本，
3: 对，立身之本，它是决定它的起点，你得站稳你这个起点。如果用另外一个，我们当然希望出现一加一大于二，就是目标，就是我修一个主专业加一个微专业，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种效果。如果从另外一个比喻来说，主专业像一个零，像一个一，微专业是一个零。如果他俩组合起来是10，如果你前面没有那个一，你微专业光学了微专业，那你相当于零，没有起到这个效果。
2: 对，
3: 再一点吧，我还是想给各位学生来说，就是要及时止损，就是允许自己这个试错，它本身试错的成本又低。你如果发现你兴趣
2: 不
3: 合，或者这个学起来特别费力，要及时止损。最后吧，我想对各位同学说，要大胆的尝试，要这个做出合理的选择。那么微专业就像一把火，会激发你的好奇，为你未来的人生的各种不确定性提供一种可靠的选择。
1: 各位听友朋友们，感谢大家的守候与陪伴。今天的教育在线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寒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放松的心情，
4: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字，
3: 不经意的美好。
5: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残骸，
3: 听得见的浪漫，
6: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3: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七。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促进新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3: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1: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3: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1: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3: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1: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3: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1: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4: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新疆消防提醒您，老年人群体居家消防安全需格外关注，老年人居家尽量不使用老旧老化电热毯，电热毯勿折叠使用，睡觉前务必断电，做饭烧茶谨防忘记关火，家中线路老化及时更换，子女多提醒老人不使用劣质电器，熟记火警119，家中不大量堆积旧报纸、旧衣物，关爱老人，守护居家消防安全，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家园。听众朋友，今天的法治进行时节目通过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平台直播，敬请关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4: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今天为大家送出反诈课堂。本期节目特别关注，在电信网络诈骗严打高压态势之下，投资理财骗局、婚恋交友骗局、充值返现、出售出租两卡骗局让受害人屡屡中招，社会公众该如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本期节目我们邀请三位一线干警分享反诈干货，他们分别是昌吉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白杨，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经开区头屯河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江勇，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沙依巴克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反诈宣传专干马旭辉。在今天的反诈课堂当中呢，我们关注一下婚恋诈骗。在婚恋诈骗当中，不仅男性朋友容易踩坑，不少女性朋友也容易掉入陷阱。继续来关注

0: 反诈案例。
1: 2026年6月25日，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沙依巴克区分局长江路街道派出所反诈专干接到预警，辖区李女士疑似被骗。民警立即联系李女士来派出所核实情况。李女士说，她确实网购了2架无人机，准备出去旅游时拍照用，但订单却显示收件地址在南方某城市，收件人一名张姓男子。当警方进一步追问，李女士却说不出对方详细信息，只表示自己和对方多年未联系，事前也没有沟通代收事宜。民警发现异常后继续追问，但李女士却一直含糊其辞，不说实情。在民警近3个小时的耐心劝导，李女士犹豫再三，终于说出实情。原来在2026年5月底，李女士在某社交平台上刷到一张长相帅气的男生照片，资料显示男方喜欢徒步、打羽毛球，和李女士爱好相投。李女士主动联系对方，加了微信，对方自称姓张，两人聊得非常投机。当李女士说自己想去旅游，张某立即邀请她去自己所在城市游玩，并建议她买无人机拍照。李女士顾虑无人机不便携带，张某支招让她网购邮寄到自己那里，等李女士来了一起游玩。李女士没有多想，当即下单2台无人机寄给张某。
0: 好，案例为大家梳理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出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沙依巴克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反诈宣传专干马旭辉来解析这一案例。您好，马警官。好，案例为大家梳理到这儿，当警方接到预警对受害人李女士进行劝阻时，无人机已经抵达张某所在的城市，即将被派送。这场与时间赛跑的劝阻能否将受害人的损失降到最低？接下来呢，我们请出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沙依巴克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反诈宣传专干马旭辉做介绍。您好，马警官。
2: 主持人你好。
0: 在警方的努力下，受害人李女士好不容易说出了实话，无人机又即将被派送，随即警方开展了哪些拦截举措呢？
2: 在李女士说出实情之后呢，时间已经非常紧迫了，当时无人机已经达到了张某所在的城市，快递显示准备派件，随时都可能被签收，如果再晚一步呢，这15000块钱的损失就是实打实的造成了。我们这个派出所的反诈专干啊，也丝毫没有耽搁，迅速把这个情况上报给我们分局这个新型网络犯罪中队长刘正飞，紧急求助协调当地警方开展快递拦截工作，两地警方迅速联动协同作战，当地警方接到协作请求后也是高度重视，马上对这2架无人机实施这个拦截，最终在两地警方的协作下，2架无人机在派送之前被成功的截停，滞留在当地警方一件都没有少。
0: 好，在成功拦截快递之后，诈骗嫌疑人的身份调查清楚了吗？
2: 主持人，这个嫌疑人身份我们核查清楚了，这个自称张某的人是当地警方早就掌握的诈骗嫌疑人，他的照片爆出来的身份说的兴趣爱好全都是他精心包装出来的，专门在社交平台上物色女性受害者，打着交友恋爱的旗号培养感情，获取信任，再一步一步诱骗对方购买贵重物品邮寄过去，转手变现牟利。李女士得知自己一直聊天的网友竟是诈骗嫌疑人，当场汗毛就竖了起来，这件事也给我们提了个醒，网上认识的这个陌生人啊，没有见过真人的，更没有核实过这个身份的，就让你购买这个贵重物品寄过去，十有八九呢都可能是骗局，一旦得手，损失的不只是财物，人身安全都可能受到威胁，所以大家一定要在这个网络交友上擦亮眼睛，凡是陌生人要求购买手机、黄金、贵重物品邮寄的，余力都是电信诈骗。
0: 好，听完了马警官的介绍之后呢，我有一个话题比较好奇啊，就是近些年来针对女性朋友的婚恋诈骗的杀猪盘非常猖獗，这类骗局都有一些怎样的特点呢？白队，
3: 主持人，我们针对这个杀猪盘类的诈骗呢，也进行一个经验总结吧。首先第一点呢，骗子他会给自己打造一个优质的人设，比如说骗子他会塑造自己的这个性格，以嘘寒问暖、关心这种方式，然后呢，还有这个自己的经济基础比较好，而且呢，也是急于向往这个结婚的这么个单身形象吧，还能紧紧抓住这种女性的这个心理，然后快速获取这个好感。然后第二点就说是前期要有一个感情的铺垫，因为前期呢他可能只是谈感情。

0: 年，在这个感情升温的同时呢，他是不会谈到这种金钱，甚至一些投资的这么一个渠道吧，因为他可能在要深度的获得信任之后，然后再将这个投资呢找一个合适的借口进行一个脱出。然后第三点呢，就是说他会一个规避这个线下见面的这么个形式吧，比如说嫌疑人他会冒充以军人啊，现役军人这么个身份，碍于这个比如说部队这种管理啊，就不便于见面，所以说呢，这个女性她也不好去核实这个对方的身份啊，隐蔽性比较高。然后在核实的时候呢，比如说你帮我去打理一些投资账号呀、平台啊，以及这种前期这种平台收益，去吸引到这个女性的这个关注力，然后呢慢慢的深入的进行一个投资吧，最终达到一个实施诈骗的目的。
1: 那其实呢，杀猪盘的这个套路呢，无非就是先嘘寒问暖，展示自己的成功人生，在谈情说爱和金钱的诱惑下，最终诱导受害人投资或转账。杀猪盘的套路呢，其实并不复杂，但为什么会有大量的女性相信并且愿意掏钱上当受骗呢？江队，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2: 你好，主持人。针对女性被杀猪盘的这个问题，我是专门做了一个归纳性的复盘。这个很多人以为这个被骗的女性往往是一些家庭主妇，一些长期脱离社会的群体。实际上啊，我们很多这个社会的一些比较强势的女性，或者是公司的高管也容易被骗。为什么呢？他们就是在一步一步的通过这个平时工作很忙，情感上面缺乏，导致了有时候闲下来在网上随意的去和不认识的人聊天。最开始的时候是不会谈到涉及到金钱转账的，在对方一步步的攻势下或者嘘寒问暖下取得了信任，然后他们就逐渐的转向了这个投资，最终导致被骗。而且这种女性群体被骗的往往金额都涉及的非常大。
1: 其实就是这种情感缺口在网上去寻求安慰，结果呢被不法分子利用，最终呢误入歧途，上当受骗，是吗？
2: 是的。
1: 好，在杀猪盘骗局当中，可能最让人匪夷所思的就是一些中老年女性成为受害者。因为婚恋啊，这是年轻女性她们的一个人生过程当中要解决的问题啊。如果你不结婚的话，就会被自己的长辈不停地催婚催嫁。那具有丰富人生经验的中老年女性为什么也会容易踩婚恋诈骗的坑呢？马警官，结合您的办案经验，您给大家送出一些防骗警示好吗？
3: 结合我们办案经验呢，主要是两点。一是情感上有空缺，比如说子女不在身边呀，缺少陪伴呀，骗子天天嘘寒问暖，很容易让人放下戒备。第二个是对网络虚拟人设辨别力弱，对方包装出来的这个身份照片很难分辨真假。尤其是刚才主持人说到这个婚恋的女性，好多这个朋友圈，好多包装出来的这个高富帅呀、白富美啊，这些诈骗分子在这个朋友圈里面都是想让你看到的，但是其实并不是真的。所以不要觉得自己一定不会被骗，也不要嘲笑被骗的人。最后提示大家，网上交友投资没有见过真人就让你花钱的，一律别答应，拿不准的要多和家人商量，或到就近派出所进行核实。
1: 好，感谢三位警官的提示。对于婚恋交友诈骗的骗局啊，期待社会公众对这类骗局严加防范，因为它骗走的不仅是您口袋里的钱，还有感情。这些伤害在案结之后还需要时间来进行一个修复。
4: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5: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4: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5: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4: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5: 我们记录
4: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充满，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5: 我们讲述
4: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 由人民描画。
5: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4: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5: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4: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5: 壮阔未来。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1: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丁楠。高价出租出售银行卡、电话卡，躺着就能赚大钱，有一种高薪兼职，动动手指刷刷流水就能轻松挣外快。如果缺钱的你遇到了这样的发财机会，你会心动吗？接下来为您关注两卡犯罪。
6: 近日，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分局刑侦大队精准研判，连续收网，成功打掉一个流窜多省市、为境外诈骗团伙转移赃款的洗钱团伙，斩断涉诈资金链条，全力守护群众钱袋子。2026年4月，经开分局刑侦大队工作中发现，辖区居民孙某名下银行卡交易异常，资金流向与广东省一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高度关联，涉嫌帮助诈骗团伙收取转移赃款。民警进一步核查确认，孙某将于当日下午前往银行网点取现180,000元。当天17点左右，嫌疑人孙某完成取现，刚走出网点便被民警当场抓获。现场查获涉案赃款180,000元，作案银行卡2张，涉案通讯设备1部。
1: 例为大家梳理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请出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经开区头屯河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江勇来解说这一案例。江队好。
2: 主持人你好。
1: 伴随着孙某的落网，警方有哪些新发现呢？
2: 这个案件，孙某实际上只是一个一级卡的卡主。当时我们抓获孙某以后，就发现他旁边还有两个陪着他一起取现金的人，一个是拿着可以联网的摄像头，他是为了方便随时给诈骗团伙回传这个取现金过程，我们俗称这个人叫车手。另一个人他在旁边的不远周边操作无人机，主要就是观察周边的地形，看是否有警察过来。现在犯罪分子反侦查能力极强，他们一边作案一边防范，非常狡猾。
1: 涉案180多万元，经开区公安打掉的这个跨省洗钱团伙，目前这一案件办理的情况是怎样的？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2: 好的，主持人，我们这个案子打的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彻底的，我们把车手团伙整个上下游全部抓获了，然后顺藤摸瓜把上游组织这个供出来的洗钱团伙，包括这个架设 GOIP 的团伙也打掉了，境外的窝点地和犯罪团伙的组织身份也落地了。虽然实施犯罪的主要骨干和头目都在境外，但是有一句话我们不是经常爱说吗？正义可能会迟到，但一定不会缺席。我们国家现在对境外实施犯罪的分子打击力度持续加强，国际协作也越来越密切了，相信很快他们就会被绳之以法。被扣押的这180万，我们在全国核查出很多名受害人，目前已经进入到相关的发还程序了。
1: 好，这起案件呢，我们关注到的是犯罪嫌疑人啊，因为贪图小利出租两卡，沦为电信网络诈骗的帮凶。那此刻呢，我们关注的是两卡犯罪。什么是两卡？两卡犯罪呢，将会承担怎样的法律代价？江队，您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好吗？
2: 好的，主持人，两卡实际上我们通俗的讲就是我们的手机卡和银行卡。手机卡不光是我们日常 生活中使用的三大运营商的电话卡，它其中还

0: 犯罪活动罪，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帮信罪，依据刑法可以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一旦判了刑将会留下终身的案底，本人参公参军就业政审都会受影响，部分的还会牵连到自己的子女政审审查。
1: 好，两卡呢通常是指这个银行卡、电话卡啊，当然还有一些物联网卡和一些虚拟卡。如果您出租出借达到了一定金额的这个转账，有可能会触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也就是帮信罪，这是要受到刑事处罚的一个罪名，千万不要贪图小利误入歧途。如果社会公众有人发现他人在从事两卡犯罪，该如何做呢？江队，
0: 第一要注意留存线索信息，可以简单记清楚可疑人员的身份特征、联系方式、聊天记录、交易场景等线索，一定要保护好自身的安全，不要与嫌疑人发生正面的冲突。第二要通过正规的渠道向公安举报、公安机关举报，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拨打110报警，也可以拨打我们全国的反诈热线96110提供线索，还可以 打开我们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使用里面的一个模块叫我要举报功能，线上提交相关情况。
1: 好，96110或者是110直接报警，那您可以报警，但您不是民警，那千万不要去行使民警的职责，避免给自己的人身带来伤害。两卡犯罪不是贪图小利或一点小利的这种小问题，这是刑事犯罪，您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这个行为，有可能呢成为这个诈骗分子的帮凶，同时呢要为此承担刑事责任。最近呢经开分局刑侦大队又侦破了一起两卡犯罪案件，接下来我们也请江队为我们盘点一下这个案情好吗？
0: 好的，主持人，这个案件啊还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案件，在这里我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案子啊是发生在我们校园的一个案件，很多大学生刚满18岁步入了这个大学的校园，他们有的人抱着一个勤工俭学的心态在网上去找一些兼职的信息，然后呢就被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了，让他提供他的身份证去办一些手机卡，注册一些这个网络的微信啊网络工具，然后卖给这个诈骗团伙。实际上这些大学生啊最开始的时候啊他是主观他是不清楚自己这个行为是触犯了法律的，在随着犯罪分子啊一步一步的引诱他们，他们最终发展自己的同学，把自己的很多这个手机卡啊贩卖出去，包括注册的相关的网络账号。我们公安机关定性情节严重，是贩卖这个手机卡20张或者相关的账号20个以上，就会触及我们这个犯罪，就会构成犯罪。所以这些学生啊最后啊都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本来是美好的人生，就是因为自己的不慎导致了自己和身边的同学纷纷的构成了犯罪。
1: 那就等于说为了一点点小利出租出借自己的银行卡或者是电话卡，这其实是有很高的风险的。那对于这类的警示呢，江队，以后呢我们一起走进校园，针对这个大中专院校的学生做一些这方面的普法工作，来给这个学生做一做预警，您觉得这个会不会更有的放矢一些呢？
0: 会的，我们针对这些情况已经在专门性针对一些方案来进行一个反诈的宣传和预防。
1: 好，那为了实现对两卡犯罪的全链条打击，2025年7月28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意见，系统性整合涉两卡、电话卡、银行卡帮助犯罪办案规则，对帮信等犯罪的司法适用提出更为明确具体的定罪量刑标准和政策指引规则。那以后有了相关的典型案例，我们会结合典型案例对这一规则进行一个解析。到这里呢，法治进行时节目的反诈课堂，我们请三位一线干警用实战经验为大家做反诈提示。好，我们首先呢有请白队。
2: 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咱们要做到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好，有请江队。
0: 在这里啊，我提示大家啊，

0: 万不要涉及到两卡灰黑菜犯罪。我们乌鲁木齐经开公安将持续重拳出击，坚决守护辖区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
1: 好，马警官。
2: 黄金一季难追回，武警钱袋别后悔。我们守牢大家的财产防线，也请大家守护好自己的小家庭。反诈道路阻长，还需你我共同努力。
1: 好，感谢各位一线干警的反诈提示。如今电信网络诈骗已经成为世界公害和全球性打击治理难题，也是影响我国群众幸福感安全感的突出问题。数据显示，自2025年10月以来，我国电诈案件发案已连续8个月实现同比下降。尽管反诈全民防线正在积极构筑，但电诈犯罪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当前案件仍然多发高发。如今呢，骗子不靠技术漏洞骗人，而靠心理漏洞骗人。社会公众如何从心出发，真正筑牢反诈防线？对于这一话题，法治进行时节目将持续为您关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讯息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1: 法治进行时，欢迎您的继续关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北京昊天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马志福来解答听众的法律咨询。近期呢，我们接到的这个交通肇事的纠纷比较多，接下来关注到的是李先生的问题。交通事故已达成和解协议，伤者在后续医疗当中能再次索赔吗？我们来关注李先生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
2: 一个礼拜之前，张律师撞我，我是新人，把我撞了一下。当时去拍了个片子，我就是感觉有点疼，疼的不厉害。拍了个片子来说暂时没大碍，医生说一个礼拜复查，复查一下，有可能说不定会有骨裂的现象。我也没当。

0: 当做一回事，我就报交警。交警当时处理的是，就是让签了一个就是结案的一个那个，就是
1: 我们
0: 和
1: 定责的。
0: 我没问题，我是走路的行人，他是三轮车直接撞的，责任那肯定是在他呀。那就意思就是他给我一次性赔付了2000块钱，就让我签了一个，以后这个事情一次性解决完，和交警、和那个公安机关、和那个和他撞人的那个家属，他们就没啥责任了。但是我现在一个礼拜我过来复查来了，一检查肋骨断了，然后呢，我说像这种情况找他有没用啊？我昨天和他沟通了，他说4、5天以后你怎么不来检查？哦，27号，今天7号嘛，过了8、9天了吧？他意思他已经了结完了，管不了了。
2: 好，这是李先生遇到的烦心事儿。前不久呢，他被三轮车撞伤了，就不是机动车啊。对方的全责，到医院检查，当时是无大碍的，但是医生也说了，后续你要来复查，来排除有没有骨裂的风险。随后呢，他就在交警部门的调解下，就和肇事方达成了赔偿调解协议，对方一次性赔偿了2000块钱。可能他觉得，哎呀，就是一个三轮车啊，也没把这个事儿想得有多大。但是最近呢，他到医院去复查的时候就发现肋骨骨裂了，但是医院也没有出具这个骨裂和事故有关联的这样的一个证明。那么，跟肇事方沟通之后呢，肇事方对这个后续的医疗费用的赔偿问题，感觉呢是不愿意再承担了。那李先生就很焦急，他问我们这个该怎么办，他能不能够向肇事者继续来主张后续医疗赔偿？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马律师。马律师。
3: 主持人是这样子的，就说李先生虽然说与肇事方达成协议，约定2000元一次了结。但是后续诊断出了骨裂，这属于在签订协议时未能预见的伤情发展。因此来说，根据咱们司法实践，在伤情尚未明确或者未能完成伤残鉴定的情况下，签订一次性赔偿协议，如果说后续的发展超出了常人的所能预料的后果，作为受害人，因为你不能直接说要求他赔偿，因为你之前有一个和解协议上挡着呢。你如果直接要赔偿的话，相当于是违背那个和解协议了，对吧？
2: 对。
3: 那么你首先就要提出要求，以显示公平的这个角度去解除这个和解协议，从而去要求下一步的进行赔偿或主张。因此来说，他首先要做一个解除行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那么解除完以后，就像主持人刚才所说了，就是医生也说，就是他得拿出的证据证明这骨裂跟这交通事故有因果关系。那么综合这两点，作为李先生他可以继续主张，但是可能对李先生来说，后续的维权这个就是成本可能相对会比较高，因此来说，李先生还要根据成本来进行酌定酌情来处理。
2: 就李先生在处理他被三轮车撞伤的这个事儿，有点大意了，是吗？就是
3: 对，是
2: 没
3: 这样
2: 想
3: 的。
2: 到，就是其实是应该等到这个复查，但是可能处理这类纠纷，它通常呢也有一个时间限制，就是几天之内要怎么进行一个处理，而且是在交警部门的这种调解之下啊，真的是没想这么全面。但您刚提到了一个方案，就是说，我可以和你达成一次性赔偿协议，但是后续我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我来解除这个协议，然后呢，再去证明我现在的这个骨裂是和这个交通事故有关联。那我就想问了，如果他解除了这个协议，是不是赔的这2000块钱也得退给对方呢？
3: 那么如果说解除了以后，那么这2000块钱，这还要看一个问题，看问题，就他赔偿对于这2000块钱约定范围，如果说这2000块钱只是赔偿的医疗费或者是误工费，是当时实实在在发生的损失，那么他会把这记到就是后续的赔偿的金额当中，但是不一定要退。如果说这2000块钱在当时的协议当中，这属于相当于说，假如说他那有5000块钱或者1000块钱属于要属于赔偿。那么这样的款项的话，那么很有可能会涉及到像主持人所说，它有可能会涉及到退的问题。但是无论怎么说，还是要看后续的发展情况，从而决定这2000块钱是退还是不退的问题。
2: 好，主要是解除的是什么呢？你和他达成了一次赔偿调解协议，因为现在不是一次能赔完的。就像有一些交通事故啊，它可能就是初次医疗的时候，那你就先赔一次；发生二次医疗的时候再去主张。就是我们不能预测未来的事儿，但是我们不能够就是达成一次赔偿的这样的一个协议。但是你说谁一天到晚去碰这种交通事故，是极其偶发的事件，所以人处理的时候没有经验，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也是预料不到的。但是您提出来 来的这个方案呢，就是先是解除，然后呢还要出具一个相关的证明，就是你现在的这个肋骨骨裂是因为这个交通事故造成的。那这样的一个证明，它需要去做相关的鉴定还是什么？在医院能完成，还是需要请这个司法鉴定？
3: 他这个因果关系的这个问题呢，是医院可能做不了，他肯定证明不了，因为医院我只能证明当前的伤情以及我后续的治疗手段，但是你这个事怎么发生的，因何发生的，作为医院他是没有权限没有资格去鉴定的，那么只能通过第三方的司法鉴定机构去做一个我们在法律上叫做关联度或者参与度的鉴定，那么通过关联度或者参与度鉴定出来，哎，这伤到底是不是因为这个交通事故发生的，或者说这交通事故对这个伤能有多大的关联度，这样的话是必须通过第三方鉴定才可以鉴定出来的。
2: 嗯，反正我觉得这个事情的争议焦点就是这个骨裂和交通事故有没有必然联系，如果有的话呢，我觉得是可以主张的，那能不能用这样的一个方案，我就去做这个鉴定，鉴定下来之后，我不管我之前和你有没有达成这个一次性的调解协议，我就对现在因为你的这个交通事故造成了我实际的骨裂，有后续的医疗费用，我就去主张好了，我也不去解除前面的一次性调解的这个协议，这个是法律允许的吗？还是不可以？
3: 嗯，这就可能有些人想简单说，哎，我做这个2000块钱，我后续要赔偿，对吧？但实际上情况就是，如果说我要是那个就肇事者的话，我肯定会在法院抗辩。我们之前做过一个和解，
2: 就这个事儿已经是，
3: 而且和解协议他们肯定话，就是说此次和解说就是类似于终结性协议，就是说以后什么事都不管。
2: 嗯，
3: 那么一旦有这样条款的话，作为这位就是受伤者的话，他肯定是没办法去
2: 抗辩的
3: 目标了。
2: 嗯，
3: 那么还是那句话，他首先得要撤销，以显示公平去撤销这个协议，从而再去后续的维权。
2: 但我觉得第一步还是应该去做这个鉴定，做完鉴定之后再决定要不要去撤销这样的一个决定。因为你鉴定了确实是因为被这个三轮车撞伤导致后续的这个骨裂，那么你才有必要去主张的这个后续的医疗费用，那你再去撤销这样的一个协议，因为这个协议就双方之后再无争议，你已经拿了2000块钱，但你现在是有争议，那么你就不能像其他的这种交通事故赔偿第一次理赔后续医疗了再去主张，因为人家第一次就没有把这个事儿说死，人家是允许你后续可以医疗的，但是你这个解分方式就是一次性了结的一个协议，所以就必须得去撤销。但是撤销之前咱们也来捋一捋，李先生您先拿出证明来证明您现在诊断的这个骨裂和被三轮车撞伤是有直接关联的，否则你去搞了撤销，但是呢鉴定出来无关联，撤销也毫无意义，如果这样撤销了也没有办法来后续主张，是不是本来达成的这个协议赔2000块钱可能又惹出一段纷争，所以咱们把这个顺序理好了，就是先来看这个骨裂和交通事故有关，咱们再去撤销这个一次性赔偿协议，然后再去主张相关的赔偿。李先生的这个问题，您看马律师您还有要嘱咐和补充的吗？
3: 目前啊，对，还有要补充嘱咐一点，撤销权他的处置，他是处置时间，他不是诉讼时效，
2: 就处置时间是多长时间？
3: 一年之内，就是撤销应该在知道或者应当知撤销由之止一年内行使。因此来说，这个很关键的。
2: 您说的这个处置时间，就类似于你要诉讼的这个诉讼时效，就相当于，
3: 哎，
2: 对这个处置，就是你要去申请撤销，你不能说你现在知道这个事儿，您一直拖着，到最后再去撤销，而是您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尽快做鉴定，做完鉴定，那您就赶紧去撤销。这个处置期就是你知道你已经骨裂了，你有争议了。这样子算一年之内是有效的，过了这一年之后您就不能够去撤销了，这个协议就板上钉钉了，是这个意思吗？
3: 对对对。
2: 嗯，好，那李先生要注意这个问题，要做鉴定的话，如果鉴定下来这个骨裂确实是和三轮车撞伤有直接关系，他的这个鉴定费用在后续主张的时候可不可以要求被告来承担呢？因为被告不跟他谈呀，就是不愿意承认这件事儿。
3: 如果说鉴定出来有关联度，或者就是因为这事故产生的，那么作为被告他肯定要承担。
2: 就是，
3: 那么即便他
2: 因为是他撞的，
3: 他也会判决的。
2: 对，只因为是他撞伤的，
3: 啊、
2: 就是你
3: 对
2: 你干的事儿你不认，然后我通过司法确认的方式指证了你，那这个

0: 费用是不该由我来承担，是由败诉的一方或者是侵权的一方来承担，是吗？
1: 对，是这样子。
0: 但是李先生是需要垫付的，就是您还是建议李先生算笔账啊，就如果您这个骨裂是看怎么康复吧，需要花多少钱，咱们折腾这一把，把账算清楚了以后，那碰到交通事故，您建议像李先生这样匆忙的来达成一个调解协议，还是遵照医嘱咱复查完了之后再看和这个肇事司机达成怎样的一个调解协议？李先生遇到的这个烦心事儿，有没有要嘱咐大家的？
1: 我要嘱咐大家，就是因为人和一个铁坨子碰了，不管说是这也好，但是你跟一个铁碰了，你不是说是人和人碰了，那么碰完以后，那么肯定有些伤是一时半会儿可能不会显现的，可能要三天四天或者七天八天才会显现。因此来说，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说，当你跟一个机动车或者说是一个就是非机动车碰完以后呢，那么一旦觉得不舒服了，首先做一个初次检查。那么往往呢，医生会告诉你一些话，你一定要记住。说医生说，哎，可能会有骨裂啊，哎，可能会有什么后续情况。一旦他把这可能性的话说出来了以后，那么医生说，哎，可能半个月以后会出现，那么就老老实实等半个月，或七天八天，等了以后，哎，把医生的手走出的可能排除掉以后，哎，那么这个时候我认为你可以去签这个终局性协议。如果说这个可能性没有被排除，那么这个终局性协议就不要签。
0: 对，就是事缓则圆嘛，可能作为这个肇事者，他觉得又不是多大的事儿，然后你现在急着要去解决这个事儿，会觉得哎呀，我快点把这个事儿搞完，但是这个对您的权益保护没有利处，是吗？首先事儿还没搞清楚，您就匆忙的和别人达成了一个赔偿调解协议，结果呢又出现了后续医疗，还得通过鉴定的方式，总之是挺麻烦的一件事儿啊。这个事儿呢，也是给更多的听众朋友一警示：事缓则圆。咱们呢，越是对方催，咱越不能着急，这样才能够避免纷争，最大限度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0: 法治进行时，欢迎您的继续关注。我们请出上海市海华永泰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树斌来解答听众胡先生的咨询。支付货款之后，发货方违约，买家该如何主张合法权益？我们一起来关注胡先生遇到的烦心事儿。
3: 就是我那个厂里头，第一笔我给他打了25万，100吨的单价是2.5块的。第二笔呢，又给他打了个涨价了，一吨涨了1毛钱，我又给他打了26万，共是51万，两笔打给他。我给打给他，我们那个货第一笔呢，现在已拿了100多的那个年花，还欠我现在算下来还有个20来万块钱的那个货。现在
4: 他能给出货吗？
3: 给不了了，现在
4: 他能给你退钱吗？
3: 他前两天我就是打电话给他，电话都不接，他不接，偶尔接一下这样子。现在诉求，我昨天给他打了个电话啊，我们是公对公签了合同嘛，要起诉啊，一听起诉了，他说今天公司沟通一下，他说要给我解决，这样说的。我就咨询一下嘛，合同上面也有，第二个合同没签，对方的章没盖，第一个合同已经盖过了。一个合同100吨，一个第二个合同100吨是这样的。我第二笔我那个合同给章盖，我自己公司盖好了，完了发给他，他对没给我盖章，付款给他打过去了，第二笔打了26万。
4: 打了26万，现在他给你发了多少货？
3: 发了120吨左右吧。
4: 还有80吨没发是吗？
3: 啊，对。
4: 80吨没发的话，是按后面的这个价格去计算返款，还是按前面的？
3: 按后面的。
4: 如果您要起诉的话，你担心这个合同没有盖章，会不会影响你权益的主张，是吗？
3: 对对对对对。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张律师一起来接听胡先生的电话。您好，胡先生。
5: 你好，主持人。
0: 好，胡先生，梳理一下您的问题。您是分了两笔订单进货，第一笔订单呢，进货100吨棉花，进货价25万；第二笔订单呢是100吨 名画的订单，但是对方涨价了，进货价呢是需要26万。目前呢，这51万的钱款呢都已经打给了发货方。那第一笔订单的这个合同也已经签订盖章了，但是第二笔订单你们公司盖章了，对方公司就是发货方没有盖章。但对方发了100吨货之后就发不了货了，结算之后呢，你发现发货方呢还欠您20多吨货，是这个意思吗？还是欠20多万元？
5: 欠我26万。
0: 20多万元是吗？
5: 啊，对对。
0: 啊，就是只发了120吨的货，对吗？
5: 112。
0: 嗯，那就得。
5: 啊，还有80来吨货，
0: 80多吨货没有发，那让对方退钱，对方呢常常不接电话，后面呢其实你也找他了，说要起诉他，对方公司有给你答复，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吗？
5: 现在一直在拖的，他说还发改委协商。
0: 好，那就等于说这个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您也想到要起诉了，但是您心里有一个纠结的点，就是如果说拿着合同去起诉，第二份合同它没有盖章，但是呢，实际上两笔货款您都支付了，那么您主张解除这个合同，对吗？是要解除合同，因为也只能是解除合同了，因为对方给你打不了货了，然后退这些钱款，是这个意思吗？
5: 对对对。
0: 嗯，另外还有一点啊，那是对方违约，但是第二张合同又没有盖章，那能不能够主张违约责任？咱们在签合同的时候上面写违约责任了吗？
5: 签了。
0: 啊，签的有违约的条款。好，我们今天时间有点有限啊，我们请张律师简洁的把您这个问题答复一下好吗？
5: 好的好的。
0: 好，有请张律师。
6: 嗯，一个是这个听众先生呢，他可以再和对方协商，协商的过程中呢，一定要多这个录音啊，把这个证据要取到啊，因为他这个第二个合同只是盖章了，
0: 对，
6: 对方没有盖章，
0: 嗯，
6: 啊，所以这个呢还要多取证。第二呢，这个也可以直接到法院进行起诉，起诉呢就是要求解除这个合同，然后退还这个货款，
0: 嗯，
6: 啊，
0: 但这个
6: 如果是法院最后判决说是你这个对方没有盖章，
0: 嗯，
6: 合同不成立。
0: 嗯，
6: 那和合同解除是一个道理，还是一样给你返还都退款
0: 啊？其实不用过于担心，当然你要想补强证据，方法很简单，他不是在给你拖吗？那你就要通过录音啊，或者微信聊天的方式，来让他承认第二笔这个订单，你们确实达成了一个协议，那是要订这个货的。那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到法院去起诉解除合同。那么，第二笔这个订单他没有签订，比如说他没有盖章，那这个如果说解除了，或者是这个合同不成立，那您把钱打过去了，那钱就得原路返还，他没有给您打这么多货，所以倒不用过于的担心这个合同上没有盖章的问题。但是如果说我们能把证据补齐，那么在诉讼的过程当中也比较顺利，是吗，张律师？
6: 对，要是补齐了，等于第二个合同已经成立了，
0: 嗯，
6: 那你
0: 就可以主张违约责任
6: 啊，还可以追究违约责任。但是如果要说是这个合同不成立，那只是原路这个不当得利，把这个钱给你退回来。
0: 那就等于说到法院诉，如果您拿不到他承认跟您订立了第二张订单的这个合同的事儿，那你至少是可以把您打过去的货款要回来。如果您能够取得这样的证据，让法院呢也认可没有签合盖章的这个第二张订单的这个合同也是成立的，来解除这个合同，同时对方构成违约，您就可以按照合同条款当中的违约责任来主张违约赔偿了。所以我们努力一下去取证，您看好吗，胡先生？
5: 好的。
0: 好，
5: 他的说的是我们温哥华这个
0: 啊，就不是很清楚是吗？啊，那
5: 说的是我们老家的话。
0: 那这个如果是方言也有录音，这个作为证据可以吗，张律师？
6: 嗯，可以的，方言只要是能够解读出来都是可以的。
0: 咱们这个方言也是一样的，只要您能取证没关系的，不管是他说的还是他打字写的，这个都可以，好吗，胡先生？
5: 嗯，好的。
0: 好，那我们先到这儿，您看好吗？
5: 好，谢谢，谢谢啊。
0: 好，
5: 谢谢张律师和主播啊。
0: 再会。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法律问题需要咨询，0991-2501-961-2581-961正在为您开通中。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法治进行时节目为您送上的所有内容，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7: 不见不散。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3: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4: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5: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4: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5: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此刻共同为各位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子翔。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关注就业创业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欢迎大家的关注。接下来走入今天的节目内容，从过去奔走寻找商机到如今数字换脑，他扎根新疆深耕数字技术，用数字化为本地发展赋能，他就是新疆中盛巨通党支部书记、义乌商会秘书长金志强。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他的实干新疆的故事。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一起来走进他的故事。
6: 他是浙江义乌人，天生自带世界工厂的商业嗅觉，朋友们叫他强哥，员工叫他金书记。
7: 金书记有一个党费支付省单选的签
6: 证。他从江南水乡反向输出到西北边陲，不卖小商品，专攻硬核科技。他创办的企业叫巨通信息，取的是聚人心通天下之意。如今新疆体育职业技术学院的智慧校园是他做的，本土巨头爱迪集团百城新石的数字化大脑是他装的。
8: 党建红不是贴在墙上的纸，是跑通 5G 的芯片。民营企业的核心是党建主经营。
6: 今天我们听金志强聊点不一样。
9: 金总，咱们义乌人那是鸡毛换糖走天下，哪里有钱赚去哪里。2016年那会儿，互联网正式风口，您却跑到乌鲁木齐来啃硬骨头，当时是怎么想的？是觉得这边的蛋糕好切吗？
8: 确实可有很多人是想到新疆来切蛋糕，但我更想做一个能够做蛋糕模具的人。当时来新疆啊，我发现这里缺的不是钱，是贴身的服务。在浙江我们讲最多跑一次，但在新疆很多园区还存在着跑断腿的状况。那时候我就想把浙江数字的绣花针带过来，穿起新疆基层治理的千条线。所以我们企业的名字取名叫聚通，就是想把人心聚在一起，把技术和市场打通。
9: 后来您拿到了中国创意大赛新疆赛区第2的成绩，据说当时评委说您这项目水土不服，结果您硬是给落地了。
8: 对，那次比赛是个转折点。当时我们团队就几个人，拿了奖，政府给点了赞，当时相当于给了一个官方的认证。接着我们就签下了第一个园区的智慧化改造，那一年我也被乌鲁木齐市人社局评上了创业带头人。我就明白一个道理，在新疆创业不仅要跑得快，还要跑得稳，要把根扎进土里。
9: 很多互联网大厂最怕形式主义，觉得党建就是开开会、挂挂横幅。您搞党建红引领科技蓝，员工服吗？这东西能当饭吃吗？能帮你们拿下像爱地集团这种大企的单子？
8: 我是一名党员，我跟团队说，党员是项目里面的超级节点。我们搞党员攻坚岗不是喊口号，是立军令状。当年接百城鲜食的项目，冷链数据老是断链，谁去蹲点？全是党员带头，零下几十度跟着车跑物流，硬是把物联网数据的采集从秒级降到了毫秒级。包括新疆体育职业技术学院的智慧校园，几千师生的进出消费教务的大数据，为什么交给我们？因为对方看到了我们支部的力量，也看到了支部的战斗力，把党建做成企业的操作系统，而不是桌面壁纸，这是我们赢的理由。
9: 2025年的时候，我们还拿到了5个好党支部，这个算不算咱们公司的金字招牌？而且我们还知道，您作为民营企业的负责人，同时呢还担任着咱们新疆软件园园区的党委委员的职务，这个在体制内都是很少见的吧？
10: 是的，这确实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园区党委让我当这个委员，不是挂个名，
8: 是要让我当样板间。民营企业搞党建搞得好，园区才能够带着大家一起搞。我们5个好支部的经验现在已经在园区好几个企业复制推广了，所以你说的对，党建是生产力，在这里这句话在我们这里是闭环的。
9: 丁总，您既是咱们企业的党支部书记，还是义乌商会的秘书长，同时又担任着新疆软件园园区的党委委员，这张名片怎么样用好它？
8: 在我这儿，我想把它叫做成双向的翻译官。新疆有资源，有政策，浙商有资金，有技术，特别是我园区党委这个身份，能够让我第一时间知道政府想什么，需要什么，然后精准的把浙商的资源对接到园区的发展规划里进去。我干的活是一个，就一个宗旨，聚人心，通天下，把浙商的4000精神翻译成新疆能听得懂的实干语言。比如我们正在牵线的把浙江的智慧校园设备商引到新疆来，为啥？是因为我们已经做到了新疆体育职业技术这样一个样本，大家一看，哎，这个落地的效果比浙江做的还扎实，马上就有了信心。
9: 那金总跟我们来解读一下什么是4000精神。
8: 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吃尽千辛万苦。
9: 我们做了爱地集团的数字化管控，做了百城鲜食的供应链大脑，还服务了千行百业，可以说这10年的成绩单很漂亮。下一步金总打算怎么卷自己？
8: 未来的企业啊，分2种，一种呢是产品做得好，一种是做生态，我要做第3种，做土壤。打算联合园区党委，把党建红和科技蓝这个模式做成标准化的培训课程，让聚通的经验变成大家都能用的方法。不仅要建设新疆，更要培养本土的数字化人才，让更多像我这样年轻人知道，新疆不是边疆，不是远方，是前沿。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2: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九六一新疆新闻广播 ，FM 八九五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子翔。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同步播出，欢迎大家的下载。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关注就业创业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欢迎大家的关注。创业从来都不是一条一帆风顺的路，哪怕经历重重挫折，最重要的是勇于重新出发的力量。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讲述的这位嘉宾呢，是咖啡师艾敏。从负债百万到重新出发，稳扎稳打，他的经历并不是一夜爆红的网红故事，他怀揣着真诚，沉浸在咖啡的香气里，沉淀自我，寻找方向。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与咖啡的故事。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简单的咖啡师朋友艾敏，出生于吐鲁番。很多家人们应该在演员猪猪的合照加上咖啡机解说的视频，还有我日常 OOTD 的视频见过我。23岁第一次创业，26岁已经亏了100万。我亏了100万以后，我花了一年时间把自己的焦虑和抑郁战胜了。在抑郁和焦虑当中，我想象了所有的生意，目前为止能赚钱的、走得比较好的，我跟所有联系人都联系了一遍。最终我跟我最好的兄弟聊了一下，去了一趟他的咖啡店，跟他一直聊着聊着拉了一个花，发现拉花的时候全世界都安静了，以前的烦恼都结束了。那以后我就花了6个月时间巩固了一下我手上的手艺，我重新回归到了咖啡行业。我大学期间的时候就已经跟咖啡结缘，每一次谈什么事情啊，跟兄弟们见面呀，或者等朋友的时候，我都在咖啡厅里边蹲着等着。靠之前的开店经验，自己的想象力的创作视频，还有一些失败案例，2025年年初的时候，我选择咖啡领域、咖啡文化比较浓郁的上海来发展一下。25年年初到现在，一共是第5家店。这家店我已经工作了差不多8个月了，期间呢，我们已经创造过很多成绩，也是互相成就。在这边呢，很多人看到了我身上的一些发光点，也是一直在支持我。没有了他们的支持，可能我也达不到今天的状态。最初的时候学习咖啡也是从开始洗杯做卫生，一步一步到现在。没想到以前很多拉花的技巧、很多萃取的概念不会一下子给我们教，都是慢慢慢慢走一步看一步，时间越长你就学会的越多。如今呢，我只做咖啡总和的时间呢，这是第5个年头。我在上海做咖啡的过程当中，一共花了6个月时间，我发现不能一直靠着自己手上的手艺，只靠着一个死磕工资一直做。那当初我一直在想什么领域没有出现过，那我看到了在内地很多售咖啡机的一些工厂一直在发视频，他们做的也非常不错。同时呢，我家乡的语言来讲这个咖啡机的历史、这个咖啡机的用法，所有东西细节化的一些知识点呢是没有出现过，所以我选择了解锁咖啡机，也收获了不少。在上海的1年半当中呢，我换了5家店，最远的2个小时，最近的半个小时。这路途当中我也没有浪费时间，一直在看资料。我来到上海的唯一一个梦想就是参加世界级比赛。寻找自己的极限呢，是我一直刻在心目当中的一个路线。人往高处爬， 知识永远学不完，但是你要改变自己离不开知识。抖音上每天刷到那些不一样的生活，奢靡的生活，那些东西原理你原本有的，你应该很知足的那原本的那个生活。和我想的多学习改变自己，它是能改变掉自己身上所有毛病的一个答案。我想要走三步再回到自己的家乡发展这个咖啡行业。目前为止我们家里就是做干果的，我从小吃这些干果呢，也给我带来了在咖啡领域当中的一些口感分别。目前为止新疆的旅游业咖啡业也一直往上走，那这时候也需要很多领域和很多文化的融合，加上我们自己新疆的特色，来展现出这个国际认可的饮品当中能不能创新，是有的，非常多，也是非常非常好喝。在这边呢也购买过新疆很多特产，很多香料，做过一些咖啡特调，其实它是被很多人认可的，不一样的味道，不一样的口感，让你又提升又让你感觉到舒服，这才是我追求的一点。我的第二步可能是更深层的一些基础知识，加上后面的广面的一个发展方向，这些我完成了，我才回到新疆继续做我的咖啡人生。

0: 美美，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要走入到今天的就在新疆心动的 offer， 跟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最新的招聘信息。有很多的这些优质的岗位和公司啊，要跟大家来一起做到一个分享。新疆汇合汉阳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招聘两人，安环主管一名，月薪呢是6500到8000，任职要求呢是大专及以上学历，有3年以上的安全环保工作管理经验，福利待遇方面会缴纳社保。第二个岗位呢是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的驾驶员，一名，月薪是7000到8000元，任职要求。

求大专及以上学历，持道路危险货物运输驾驶员证。福利待遇方面会缴纳社保，联系人可以和李女士取得联系，18199817578。工作的地址呢是在沙区西山大埔沟南路3001号。好，我们再来关注下一家的企业呢，是新疆乐筑金服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招聘的岗位比较多，是10人，金融销售招10人，月薪呢是5000，每个月的底薪再加提成，福利待遇方面会缴纳社保，可以和 HR 取得联系，15022945247，17699072709。工作地址呢在高新区高新万科大厦10楼10054。第三家企业是新疆玉祥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招�聘15人，销售主管3名，月薪是5000到10000元，招生老师8名，月薪4000到7000元，新媒体运营2名，月薪4000到7000每个月，主播2名，月薪是3000到6000元每个月，联系人可以和 HR 唐老师取得联系，18097699979，还有李老师13201285597。工作地址呢是在乌鲁木齐市的水墨沟区河滩北路38号。好了，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继续和您来关注今天的心动的 offer。 我们来关注第四家企业呢，是乌鲁木齐华通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招4人。第一个岗位呢是网店销售2名，月薪是4000到12000每个月。第二个呢是续保专员1名，月薪是6000到8000每个月。联系电话可以和 HR 张女士取得联系，0991666890。第三个岗位呢是帮厨1名，月薪是3800，可以和张先生取得联系啊，13565867515。任职要求方面要有1年相关以上的工作经验，福利待遇方面呢会缴纳社保、住房公积金、午餐补助啊。联系地址呢是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苏州东街195号。第五家企业是乌鲁木齐市一鸣空间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招11人。第一个岗位呢是工艺员5名，月薪是5000到8000，任职要求是本科及以上学历，材料、机械或冶金等相关专业。第二个岗位呢是设备助理工程师2名，月薪是6000到8000每个月，任职要求是本科及以上学历，设备相关专业。第三个岗位呢是安全工程师1名，月薪是8000到12000每个月，任职要求是本科及以上学历，安全相关专业。第四个是市场经理3名，月薪是8000到12000，任职要求是本科及以上学历，材料科学与工程、机械自动化等专业是优先的，可以和 HR 王先生取得联系，19259122754。工作地点呢在乌鲁木齐市的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我们再来看下一家企业哈，新疆江之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招7人，汽车销售2名，主播2名，还有维修技师3名。薪资方面都是面议啊，任职要求要有工作经验者就可以优先去考虑。那工作地址呢是在乌鲁木齐经开区天恒基汽车城江林 4S 店，可以和 HR 赵女士取得联系，13999400062。再来看下一家企业，新疆汇合嘉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啊，招聘5人，销售助理1名，月薪是4000到6000每个月，任职要求是大专及以上学历，财务类的相关专业。第二个呢是销售业务员1名，月薪是4000到8000每个月，商务总经理助理1名，月薪是6000到12000每个月，任职要求是大专及以上学历。还有就是期货交易助理1名，月薪是5000到10000每个月，任职要求有相关工作经验。销售内勤主管1名，薪资面议，任职要求是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福利待遇方面会缴纳社保、节日福利，联系电话可以和吴女士取得联系，18139612947。联系地址可以在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的卫星路。最后一家心动的 offer 的企业来自新疆众鑫茂农业发展有限公司，2人，总经理助理长期要住喀什1名，月薪是15000。
人事专员，一名，月薪是5000，联系人可以和罗女士取得联系，17799671307，联系地址呢是在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龙腾路万科云17034。刚刚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做到了一个心动的 offer 的分享啊。如果说我们在播报的过程当中比较快，哎，大家没有听得太清楚的话呢，也可以和我们的直播间来取得联系哈。我们的值班编辑呢也会把你所在感兴趣的一些岗位吧，和大家做到一个分享。稍事休息一下吧，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消费连连看，洞察消费市场，分享消费提示，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在点子上。
1: 好嘞，今天的消费连连看，我们要和各位关注一个事儿啊。咱们在生活当中呢，随处可见移动充电宝的身影。那充电宝在有效的缓解电子设备续航焦虑的同时，背后的安全问题也备受到大家的关注。那怎么去选购一款放心安全的移动电源，也是大家关心的热门话题。今天的消费连连看就带您一起来认准3C标志啊，一招正确的去选购充电宝。
2: 经常买充电宝，随身带充电宝的朋友，今天这条内容一定要认真听，事关我们每个人的出行安全，也能帮大家避开很多隐形坑。最近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了全国范围的充电宝专项整治行动，集中严查没有 3C 认证的不合格充电宝。简单说，就是给市面上乱七八糟的劣质充电宝来一次全面大清理。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从2024年8月1号开始，咱们市面上销售的所有充电宝都必须要有 3C 强制认证。没有这个认证的产品不允许生产，不允许售卖，更不允许流入市场。哪怕是之前有证书，后期证书被暂停、注销、撤销的充电宝也全部属于不合格产品。正规合格的充电宝机身和外包装上都会有标准的 3C 标识，产品参数也能在官方平台查到对应信息。如果商家私自伪造、套用、冒用 3C 标志，都属于违规违法行为，会被依法查处，没收所得，还会处以罚款。为了方便大家辨别，今年3月开始，新款合规充电宝还新增了追溯二维码，大家直接扫码就能核验产品的认证真假，辨别起来更简单更放心。既然有严格的规定，为什么还要专门开展集中整治呢？其实目前充电宝市场的乱象真的特别多，很多贴牌代工的杂牌产品，生产渠道混乱，质量完全没有保障。线下很多小门店、批发档口，为了躲避检查，柜台不放现货，接到订单之后，再从外地偷偷调货，售卖无证充电宝。线上平台的问题更离谱，不仅能买到证书过期、撤销的问题产品，甚至还有商家直接售卖伪造的 CCC 贴纸，几块钱就能给劣质充电宝贴个正规身份。就连我们随处可见的共享充电宝，也有不少设备缺少认证标识。除此之外，低价充电宝普遍存在容量虚标、参数造假、没有正规厂名厂址的问题。这些看似便宜的充电宝，内部电路不稳定，电芯质量差，日常充电很容易出现发烫、鼓包，甚至起火爆炸的安全隐患。所以，这次的专项整治覆盖面特别广，不管是充电宝生产工厂、线下数码批发市场、手机配件小店、共享充电宝点位，还是各大电商平台的线上店铺，全部纳入检查范围。重点严查三无产品、无 3C 标识产品、证书失效产品，还有伪造 3C 标签售卖的各类违法行为，从生产到销售打通全链条监管。这次整治过程中，工作人员也奔赴全国多个重点城市实地暗访，走访了近千家数码门店和批发档口。整体来看，大部分商家都能做到合规经营，主动售卖带 3C 认证的正规产品，但依然有少数商户顶风违规，售卖没有认证、冒用证书的问题充电宝，还出现了异地调货、隐蔽售卖的新型违规方式，隐蔽性更强，普通消费者很难分辨。接下来，市场监管部门也会持续跟进整改，从严查处，同时建立常态化监管机制，彻底整治充电宝市场乱象，守护大家的用电安全。接下来给大家说说如何选购充电宝。第一，认准正版 3C 标志。正规 3C 标识是固定的 3C 图形 logo， 印刷清晰，边缘规整，不易脱落。劣质产品的贴纸模糊、粗糙，容易掉色，字体和标准样式有明显差别。不要只看贴纸，一定要结合官网核验。第二，扫码核验追溯信息。新款充电宝都带有官方追溯二维码，扫码可以查看产品认证信息、生产厂家、证书状态。扫不出信息、信息不符、证书状态异常的产品，直接放弃购买。第三，拒绝三无低价产品。没有标注厂名、厂址、执行标准的充电宝，无论价格多便宜都不要买。 同时警惕超大容量低价产品，几十块钱的大容量充电宝基本都是容量虚标，电芯劣质。第四，查看证书有效性。购买前可以在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查询产品证书，确认证书处于有效状态，没有暂停、撤销、注销记录。第五，优先选择正规渠道，尽量在官方旗舰店、正规线下门店购买，不要在路边小摊、无名批发渠道、个人闲置渠道购买杂牌充电宝。第六，观察产品做工，正规充电宝外壳严实，接口紧实，无松动异响，劣质产品缝隙大，按键卡顿，充电容易发烫，存在极大安全隐患。简单总结一句话，买充电宝别贪便宜，别信噱头，认准 3C 认证，做好核验，才能用得安心，用得安全。
1: 好嘞，听了我们今天消费连连看和大家介绍到的怎么样去购买一款 3C 标志的充电宝，大家有没有 get 到这个技能呢？我们继续来回到我们今天的就业小助手板块哈，找工作的朋友呢先 stop 暂停一下。我敢说每个人在面试之前呢肯定是一个把自我介绍背得滚瓜烂熟的状态，项目经历反复打磨，工作成果疯狂量化，台词改了又改，练了又练，总想着给面试官留下一个好印象，顺利能够拿下心仪的岗位。但是很多兢兢业业准备求职，最后却栽在了隐私泄露上。哎，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在求职路上那些离谱啊不合理要求，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看看你有没有遇到过。
3: 你在找工作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面试刚加上好友，岗位薪资还没聊明白，对方直接伸手要身份证正反面。面试流程还没正式开始，突然甩来一个陌生链接，强制要求填写银行卡信息。美其名曰身份核验，居住地址必须精确到几单元几零几。很多小伙伴心里犯嘀咕，又怕错失工作机会，只能老老实实全部上交。这里提醒大家一句大实话，认真求职不等于无脑配合。刚好最近是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就给所有求职党支个招，怎么大胆展示自己能力，又能死死守住个人隐私。首先记住第一个知识点，你的简历不用塞满隐私。很多人求职焦虑，总觉得简历内容不够多，不够满，生怕自己不够优秀。于是住址写到门牌号，简历附带身份证照片、银行卡信息、家庭成员详情，一股脑全堆上去，真的完全没必要。面试官想看的是你的工作能力、项目经验、岗位匹配度，不是你的全套私人隐私。初次投递简历，住址写到所在城市、片区就足够了。身份证、银行卡、详细家庭信息，没到终审环节，没确认入职，一律不给。如果对方强行索要，直接大胆反问，信息用来做什么？哪个招聘环节需要？官方提交渠道是啊？核实清楚用途和主体，再选择性提供，才是最稳妥的操作。还有个很多人忽略的细节，大家拿到面试通知，收到 offer, 晒求职上岸喜讯的时候，喜欢随手截图发朋友圈，发社交平台。记住，一定要打码。手机号、邮箱、证件号码、私人信息，一个都别漏。分享喜悦可以，但别把自己的隐私暴露在网上。第二点，对方了解你，不代表对方靠谱。很多骗子招聘套路真的防不胜防。对方精准爆出你的名字、上家公司，甚至你的项目经历，瞬间就让我们放下戒备，觉得对方很正规，是专门看过自己简历的。别天真。网上流通的求职隐私太多了，骗子拿到你的信息一点都不难。陌生招聘邀约找上门，千万别秒信。先核实公司资质、官方信息、岗位真实性，多查一步，多问两句，绝对不吃亏。重点记好，只要面试出现这几种要求，直接跑，别犹豫。第一，还没面试先收费，交钱才能锁定名额，加急入职的，全是骗局。第二，让你下载不明软件，陌生安装包，说后续流程都在里面的，直接拉黑。第三，张口就要短信验证码，要求屏幕共享，指导你操作账户的，百分百是诈骗。永远记住，正规招聘不收费，不套隐私，不引导转账。 别被名额有限，机会难得拿捏，越是催你赶紧操作的，越有问题。最后跟大家聊句心里话，求职本来就很累，改简历、跑面试、等通知，每一步都耗费超多精力。我们努力展示自己的能力，是为了遇见更好的工作，不要大意暴露自己的隐私。建议所有正在找工作的小伙伴，养成求职安全小习惯，投递前花一分钟自查。看一看简历，有没有多余私密信息。查一查手机权限，关闭求职软件不必要的授权。核一核投递渠道，只走正规官方平台。翻一翻沟通记录，但凡涉及转账、验证码、陌生链接，立刻警惕。求职最好的状态就是能力大胆展示，隐私坚决守护。努力值得被看见，个人信息更值得被尊重。祝小伙伴们都能收到满意的 offer。

0: 他。
1: 好听的歌曲之后，继续回到正在播出的乐夜新疆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子翔，接下来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关注一个事儿啊，就是有没有这种习惯，就比如说工作日的时候经常晚睡熬夜，一到周末呢一觉睡到大中午，是吧？周末补觉是睡得越久身体恢复的就越好吗？哎，我们今天呢带着这样的一个问号啊，来听一听今天的谣言粉碎机。
2: 很多人觉得周末补觉只是自我安慰，其实不然，科学适度的补觉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降低疾病风险，长期缺觉会增加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概率。周末适当补觉可部分偿还睡眠负债，减缓这些潜在损害，恢复认知功能。睡眠是大脑的整理时间，补觉能提升注意力、记忆力和反应速度，让新一周思路清晰，效率翻倍，稳定情绪状态。睡眠不足易引发烦躁、焦虑，充足睡眠能平稳情绪中枢，促进快乐激素分泌，帮你以积极心态迎接挑战，促进机体修复。延长睡眠时间有助于肌肤和身体器官修复，改善黑眼圈、暗沉等问题，让你焕发自然神采。科学补觉的五个关键技巧，告别越补越累。补觉的核心是适度与规律，盲目报复性睡眠只会打乱生物钟，陷入周日失眠、周一崩溃的恶性循环。掌握这些技巧才有效。一、提前入睡而非过度晚起。周五、周六晚上比平时早睡30到60分钟，一般建议晚上10点到11点就要上床睡觉，这是对生物钟最友好的补觉方式，比周日睡到中午更管用、更健康、更有利于我们修复睡眠质量。二、午睡宜短不宜长。周末下午1点到3点适合小睡，20到30分钟即可快速恢复精力，超过1小时容易进入深度睡眠，反而影响夜间睡眠，甚至会引起周末晚上的失眠，进而影响我们周一上班的精气神。三、起床时间延迟不超过2小时，如果平时7点起床，周末建议不晚于9点，1到2小时的延迟属于生物钟可接受的弹性范围，不会造成太大紊乱。四、避免超长时间睡眠，连续睡眠超过10到12小时容易导致头晕、乏力、精神萎靡、消化不良等症状，反而越睡越累，影响生活。五、营造优质睡眠环境，保持卧室黑暗、安静、凉爽，室内温度在20到26度，被窝温度和我们的体温差不多，湿度在40%到60%比较好，营造一个好的卧室和被窝环境。睡前1小时远离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并且把卧室的电子产品的指示灯都关闭，比如电视的电源灯，可借助舒缓音乐或冥想放松身心，让自己尽快地进入睡眠状态，提升睡眠质量。六、其他，比如睡前泡脚等其他有利于睡眠的事情，出现以下情况建议及时就医。如果长期熬夜已导致慢性失眠、生物钟严重紊乱或伴随持续焦虑情绪，仅靠周末补觉很难解决问题，此时可以选择

0: 周末前往医院睡眠中心进行专业评估与干预。专业评估通过睡眠质量量表、多导睡眠监测、便携多导睡眠监测设备等，进行专业精准判断睡眠负债情况和潜在睡眠障碍。个性化调理方案由睡眠专家诊治，定制专属睡眠修复计划，涵盖作息调整、心理调适、中医适宜技术理疗、睡眠健康指导等。建议长期健康睡眠管理由专业的医护人员定期回访，随时指导，不仅帮你还清旧债，更能教会您如何建立持久健康的睡眠习惯，从根源上解决睡眠问题。睡眠是维持身心健康的重要基础，科学补觉是偿还睡眠负债的一种方式，但建立规律充足的日常健康睡眠习惯才是长久之计。希望这份指南能帮助您在周末更好地恢复精力，以更佳状态迎接新一周的工作与生活，最终实现白天有说有笑，晚上睡个好觉的美好健康生活。
1: 最后说的太好了，白天有说有笑，晚上睡个好觉啊。好了，在这里今天的乐业新疆节目呢就要和各位说一声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和守候。那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欢迎大家继续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思路视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啦。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
1: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35.1%。
1: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多个项目收获金牌。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等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拦截胡塞导弹。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坚持量水而行，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富民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
2: 秋风起，蟹正肥，地处黄河入海口的山东东营迎来了大闸蟹开捕季，一只只大闸蟹出笼装车抢先上市。这里曾是成片盐碱滩，如今当地引黄河水入塘，与盐碱地水土相融，形成咸淡相宜的养殖水质，滋养出风味独特的黄河口大闸蟹。预计今年全市大闸蟹产量9000吨，产值突破12亿元。
3: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螃蟹的成熟度都特别的好，普遍规格呢都能达到2.5到3.5之间，在这个中秋节前呢能提早上市，能卖一个好的价钱。
2: 放眼整个黄河流域，黄河水不仅养出了大闸蟹这样的富民产业，更浇灌着沿岸的万顷良田，支撑着沿河的工业发展。然而，这条大河的水并不宽裕，黄河水资源仅占全国河流总净流量2%，却要养活全国12%的人口，17%的耕地，保障50多座大中城市用水。针对黄河流域水资源短缺这个最大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黄河水资源量就这么多，搞生态建设要用水，发展经济、吃饭过日子也离不开水，不能把水当作无限供给的资源，要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合理规划人口、城市和产业发展。在黄河上游的三江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守好中华水塔，提升水源涵养能力，创造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在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几字湾区域，他要求抓好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大力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和节水产业。在黄河入海口，总书记叮嘱当地做好黄河三角洲湿地保护，挖掘盐碱地开发利用潜力。
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这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核心就是要坚持量水而行。以水定发展是沿黄9省区制定规划、布局产业和确定人口规模的第一考量。
2: 以水定发展，首先要算好节水账。农业是黄河用水第一大户，耗水量接近黄河总用水量的80%。地处黄河几字湾顶端的河套灌区是我国3处特大型灌区之一。这组对比曲线清晰显示，2019年以来，灌区粮食产量持续稳中有升，灌溉用水量却在逐年下降。这份反差的背后是灌区用上了精准配水的智慧大脑。462个监测点位24小时不间断采集数据，配水方案再结合天气、土壤、伤情动态调整，把水精准送到每一处闸门。
5: 经过智能化管理、科学用水以后，产量增加了，红利润上到1200左右，腰包是鼓的。
2: 节水并不是简单限制发展，水资源的刚性约束正在倒逼沿黄地区转变思路，开辟新赛道。提起算力产业，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废水。然而，在甘肃庆阳的汉源之上，一批重大算力项目正陆续开工。依托年均90摄氏度的天然低温，当地算力产业园区服务器普遍采用自然风冷技术，充分利用室外低温空气散热，大幅压缩制冷用水。如今，这里已集聚700多家数字企业，将本地风光绿电转化为服务全国的优质算力。
6: 目前我们算力规模已经超过了10万匹，如果使用传统水冷，每年光制冷就要耗水约126万立方米。通过磁悬浮风冷和液冷技术，现在我们每年耗水量不到84万立方米，而且大部分都是可以循环使用的中水。
2: 要让有限的黄河水发挥最大效益，还得算好市场账。在中国水权交易平台，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已经有超过1亿立方米黄河水在这里完成交易。
7: 黄河流域工业企业间和灌区跨行业等取水权交易逐步活跃，通过盘活用水存量，解决新增用水需求，显示出市场机制在黄河流域的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2: 母亲河焕发新生机，两岸百姓日子也跟着红火起来。在河南洛阳新安县，这条160多公里的黄河古都一号旅游公路串起了沿线66个村庄，让昔日偏僻闭塞的小山村变成风景如画的沿黄观光带。50000多群众靠着生态旅游端起了金饭碗。
8: 以前在外打工的老乡有好多都回来，现在又开民宿的，又开农家乐的，我们在家门口都吃上了旅游饭。如今的黄河是我们的幸福河、致富河。
2: 万里黄河奔流不息，千秋大计久久为功。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正化作百姓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在母亲河两岸徐徐铺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 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凝参加会谈。
0: 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9月20号在香港殡仪馆举行。
2: 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20号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20号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余名嘉宾参会。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2: “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持续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综合运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 不断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有效遏制设置市场隐性壁垒、妨碍商品要素流动等典型问题，同时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
9: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2: 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还将推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标准制定，制修订国家标准不少于20000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不少于1000项，建设国家质检中心不少于30家，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不少于300个。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我国引资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002.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1%，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7%，较去年同期提升12.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从来源地看，法国、瑞士实际对华投资增长较快，分别增长39.2%、16.7%。
0: 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记者发现，中国超大市场和日新月异的新发展、新变化，正给东盟各国带来更多合作共赢机遇。
2: 本届东博会上，新加入东盟的东帝汶第一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就得到了超预期的收获。
10: 我带了60包咖啡豆样品，想来寻找合作伙伴，没想到仅仅一天就几乎用光了。中国市场真的很大，而且非常开放。
2: 新成员寻找到了更大的市场，新通道连接起更广阔的区域。就在这几天，中国平陆运河全线通航，中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大幅缩短，物流成本显著降低。
11: 我们主要做水果、鱼和大米生意。平陆运河开通以后，货物可以从广西直接运往云南、贵州、四川，速度快多了。
2: 合作领域不断拓宽，随着3.0版升级议定书的正式签署，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从过去的经贸合作进一步拓展到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
12: 这展台啊，它特别的特殊，它展出的不是展品，而是一条一条具体的需求。那从人工智能的合作到产业的合作，这里每一条呢都是东盟国家希望和中方伙伴达成的合作。
13: 我希望找的是一个投资商跟我们马来西亚一起开发农业综合旅游，然后把不同的构思和想法把这个价值给做上来。
2: 并肩而立，向心而行，中国与东盟正以务实合作应对挑战，以开放姿态拓展未来，为地区发展与繁荣注入更多动能。
1: 依托独特的资源优势，宁夏将荒漠化治理与葡萄酒产业发展相结合，通过东西协作、文旅融合等方式，推动葡萄酒等优势特色产业持续做强壮大。
2: 眼下正是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集中采收期，在闽宁镇元龙村的葡萄园里，村民们正忙着采摘葡萄。现在这里每年能为当地群众提供130000个就业岗位。
14: 我现在在家门口也能打上工了，收入像农忙的话，一个月要到4000到5000块钱。
2: 经过多年的治理和发展，这里的40多万亩荒滩地变成新绿洲，已建成195公里酿酒葡萄种植长廊。截至2025年，宁夏酿酒葡萄基地种植和开发面积达60.7万亩，占全国40%左右，成为我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葡萄酒年产量达1.4亿瓶，居全国酒庄酒产量首位。在葡萄产量和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当地还通过推广高效栽培、智能酿造等实用技术，实现了葡萄酿酒的高度专业化。 从西海固搬迁到这里的刘丽，经过专业培训，现在已是一名专业酿酒师。
15: 从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到现在一个国家的二级酿酒师，我自己觉得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我更希望我们这个紫色梦想能照亮更多的人。
2: 如今，这里走出了一条葡萄酒加绿色生态、葡萄酒加科技创新、葡萄酒加文化旅游等多位一体的高质量发展新路。上个月，宁夏首条以葡萄酒文化为主题的交通环线开通，它将沿线的酒庄、葡萄园等串珠成链，人们可以一站式体验运动快乐、自然美景与葡萄酒文化。每年的葡萄采收季也成了文旅旺季。
16: 新的一种旅游方式啊，你可以品品酒，可以住到酒店，推开窗户就看到全是葡萄园。
2: 为更好地与国际市场接轨，国家级葡萄酒产品质量

作为的精神风貌，也展现了人民法院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生动实践。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在现代五项比赛中，由张明玉、吴希瑶、傅静、孟欣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的首枚金牌。李刘畅获得男子个人赛金牌。在女子十米气步枪团体赛中，由王子飞、韩佳宇、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铁人三项赛场，林心雨、黄安琪包揽女子个人金银牌，张喜瑞夺得男子个人银牌。武术赛场，童心成功卫冕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冠军。游泳赛场，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蝶泳金牌，李冰洁、潘展乐分别夺得女子1500米、男子100米自由泳金牌，唐前庭夺得女子50米蛙泳金牌，徐佳瑜夺得男子100米仰泳金牌。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洁、吴清峰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最高用电负荷达到15.6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八月份，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等用电量增长强劲。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0%。随着各类时令瓜果、海鲜产品集中上市，快递企业配备冷链运输车辆，统筹航空、高铁、无人车等运输方式，拓宽农产品外销渠道。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24605列，同比增长9.7%。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保持稳定开行，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的运输保障。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今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十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今天，利剑一号遥十八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实施一箭九星发射。其中，鹏程首发星集通信、遥感和星上智能计算能力于一体，可在轨完成数据获取、识别和处理，并将开展下一代卫星通信、星载智能计算等多项前沿技术验证。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今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9月18号至2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余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

0: 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和惠民专场，400余部中外影片参加展映。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鹿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2度传出爆炸声，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的空袭，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9号称，沙特防空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导弹。今天，美国驻沙特、阿曼、阿联酋等国使馆发布安全警示称，胡塞武装与沙特之冲突存在迅速升级的可能性。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保持高度警惕，留意可能出现的航班取消、空域关闭等情况。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表示，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开启谈判的7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雷扎伊还说，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后续决定取决于美方行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表示，除非伊朗的条件和伊朗人民的正当权利得到满足和承认，且美国履行承诺，伊朗不可能重回谈判。目前美官方暂无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哈尔科夫等地控制了5个居民点。俄罗斯官员今天说，俄首都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莫斯科炼油厂在袭击中遭破坏。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已批准新的远程行动以应对俄方袭击。乌克兰将持续扩充远程打击能力。西班牙政府消息人士18号透露，目前其飞地休达仍有约10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当地政府估计的滞留人数则达到近13000人。由于安置设施容纳能力有限，有数千人露宿在海滩人行道上。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视频。
3: 放松的心情，
4: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3: 不经意的美好。
5: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3: 听得见的浪漫，
6: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3: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乐随身身听。
7: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三声道，琵琶长。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3: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2: 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在香港举行；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3: 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
2: 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3: 伊朗称，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5: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4: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以泽，
6: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以应对关税对我们的影响。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4: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2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7: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4: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8: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4: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9: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4: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0: 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1: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3: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今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功绩仪式。今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功绩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功绩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 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推动完善登记管理基础性通用性法律制度，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和创业者进门更方便，办事更省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
5: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关键领域共性技术取得突破，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显著提升，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更加有力有效，消费争议解决机制不断健全，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4: 围绕上述目标，市场监管总局将重点抓好健全保障机制，提高治理水平，优化权益保护体系，增强基础能力，完善监管措施和提高执法效能六方面工作，
5: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4: 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3: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其中，工业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分析表示，
7: 八月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达到1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2%。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3.7%，对全社会用电量新增电量的贡献率为12.4%，是制造业中 除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外的第二大正向拉动板块，显著强于高增能整体。
6: 再看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1%。 吴立强强调，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充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是其中最大亮点。
7: 八月全国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1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1.2%， 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10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7.9%。 新业态相关行业用电量是第三产业乃至全社会用电重要的增量来源。
6: 值得注意的是，八月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883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4.0%。 下降原因主要是2026年八月的台风强降雨较2025年八月增多，空调用电明显减少。
2: 商务部发布，今年一至八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5%， 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商品消费平稳增长。一到八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1%， 除汽车以外，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2.7%， 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分别增长 6.8%、5.1% 和 3.8%， 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增长 16.3%、6.1% 和 6.0%。 前八个月服务消费需求旺盛，一到八月服务零售额增长 4.9%， 快于商品零售额 3.9%。 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乡村消费潜力释放。一到八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4万亿元，增长 2.3%， 增速比城镇快 1.3%。 包含镇区和乡村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 39%， 比上年同期提高 0.3%。 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赵涛：
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
3: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今天起正式施行，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
10: 近年来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人。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的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
9: 此外，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9种，其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而除了扩大制度覆盖面，拓宽提取使用范围，张雪涛表示，
10: 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资金安全是住房公积金监管的重中之重，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
2: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代表团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6: 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不仅有金牌进账，同时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为代表团拿下首金的是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11: 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加上一点点狠心吧，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6: 随后结束的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欣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十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

0: 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一波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
1: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延续“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主题，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15部佳作入围。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电影节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涉及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旅融合、技术革新等多个领域。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将为广大影迷放映400余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知，到今年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
2: 今天12时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至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第二季，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福20号称，伊朗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认为战争与谈判二选一的论调是错误的。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的抗争，并在适当时机以权威且理性的态度进行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9号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19号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过去2周，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2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声明说，该组织武装部队在上述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有翼导弹和。

0: 无人机。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
2: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19号表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正持续攀升，预计2026年将达到119.3%，2027年进一步升至121.7%。
1: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在官网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手动对接。
2: 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19号晚发生大规模停电，超过7.7万用户断电。停电主要发生在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区域，导致当地交通延误。初步调查显示，停电由阿根廷北方电力公司网络故障导致。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家荣、张明浩，主播王毅、舒心。
3: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天。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山区局部有中到大雨。上述地区的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未来三天，伊犁河谷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等地累计降水量较大，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山洪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小江在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情况反馈会上做表态发言，坚决完成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任务，以实际成效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建设。
1: 前八月，新疆铁路口岸中欧中亚班列通行量、过货量双增长，
2: 我区全面提升入境支付便利化水平。
1: 金秋时节，天山南北玉米、棉花、香梨等特色农产品喜获丰收。
2: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我区各地市场货丰价稳，购销两旺。
1: 阿勒泰至禾木公路配套设施提档升级，迎接假日客流高峰。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9月20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情况反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做表态发言。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切实扛起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坚决完成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重大政治任务，以高水平保护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陈小江表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来将开展督察，对新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进行全面系统体检，既肯定工作成效，也实事求是指出问题和不足。提出的整改意见切中要害、务实管用，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我们诚恳接受，照单全收，坚决按照中央督察组要求，不折不扣抓好整改落实，以整改实际成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陈小江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整改落实，扎实做好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后半篇文章。要压实整改责任，坚持党政同责齐抓共管，严格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领导班子要扛起整改责任牵头抓总，各级党政一把手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要主动担责狠抓落实，确保督察反馈问题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要细化工作措施，科学制定整改方案，逐项明确整改主体、整改目标、整改实现和整改措施，分类施策精准推进，做到台账式管理、清单化推进、闭环制消耗，确保整改到位。要严格整改标准，坚持科学全面彻底整改，对督察反馈问题不搞变通、不打折扣、不做选择，加强整改进展监督检查和跟踪问效，主动接受社会监督。要严肃执纪问责， 严厉查处问题背后存在的腐败行为，对整改责任不落实、整改措施不力、整改不到位、群众反映强烈、造成严重后果的严肃追责问责。要健全工作机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完善常态化调度和动态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长效机制，实现解决一个问题、完善一套制度、堵塞一批漏洞。要坚持兵地联动，树牢兵地一盘棋理念，推动兵地环境保护和问题整改统筹推进，共商共治，同防同治。
1: 陈小江强调，要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为契机，举一反三，用好成果，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全面提升新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水平。要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深入推进天山北坡城市群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等重点工作，着力解决各族群众身边的环境问题。要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推进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巩固提升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成果，深化重点区域地下水超采治理，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要加快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推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加强资源节约集约高效利用，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健全治理保护体制机制，认真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完善生态环境领域地方立法，强化生态环境监管执法能力建设，切实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
2: 新疆台消息，9月19号，2026年自治区法治政府建设现场推进会在哈密市伊州区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法治中国建设决策部署，按照

0: 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统一思想，交流经验，研究解决突出问题，安排部署深化法治政府建设重点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不断提高依法履职的能力水平，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智能高效、廉洁诚信、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会议强调，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要切实提升依法行政水平，围绕新疆五大战略定位和“十五五”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领域，科学拟定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及时清理不适应改革发展稳定需要的规范性文件。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持续深化“两违四乱”专项整治，紧盯安全生产、文旅民生、耕地保护、文物保护等行政执法重点领域，落实属地和行业监管责任。要持续深化府院府检联动，统筹人大法律监督、政协民主监督、纪检监察监督，整合政法各类监督资源，畅通群众投诉渠道。会议强调，要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健全政府守信健诺机制，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持续提升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与跨省通办便利度。要做好行政职权调整后半篇文章，积极解决基层困难，做好动态调整评估，做到放得下、接得住、用得好、有监督。要加强涉外法治建设，用好中国中亚法学教育联盟，推进新疆自贸试验区法治建设。要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强化行政复议与信访工作衔接，把矛盾风险防范在萌芽，化解在源头。会议强调，要把法治政府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凝聚共建法治政府强大合力。会议为自治区人民政府立法咨询专家代表颁发聘书，通报“十四五”时期自治区法治政府建设情况及自治区级行政职权调整工作整体进展，宣读了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关于第三批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地区和项目命名的决定，博乐市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县区，有关地州市部门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王国和、潘西、艾泽兹穆沙出席会议。
1: 新疆台消息，9月20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涉外立法研究咨询基地在新疆社会科学院挂牌成立，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出席授牌仪式并揭牌。祖木热提·吴布利指出，当前国际竞争越来越体现为制度、规则、法律之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涉外法治建设，涉外法治建设实现了从被动阻断到主动布局，从配套实施到系统治理的跃升，为推动我国对外反制法律体系更具系统性、可操作性，提高斗争实效发挥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深化涉外立法研究，服务涉疆对外斗争。祖木热提·吴布利强调，成立涉外立法研究咨询基地，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顺应涉疆对外斗争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涉外法治建设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的重要举措。新疆社会科学院作为新疆社科研究高地，党委和政府重要的新型智库，在涉外立法研究、咨询、论证方面具有坚实基础和独特优势。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统筹考虑，决定依托新疆社会科学院等四家单位设立涉外立法研究咨询基地，实现人大立法需求与智库研究资源精准对接、双向赋能、同题共答。祖木热提·吴布利要求，要牢牢把握涉外立法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自觉把涉外立法工作

0: 融入国家对外开放大局，全面依法治国全局，在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双向衔接中发挥好科研单位作用。要牢牢把握地方涉外立法功能定位，强化涉疆对外斗争法治应对研究，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立法研究，让更多研究成果转化为高质量法规制度和政策建议。要建立健全基地运行管理制度，加强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法学研究机构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加强舆论风险防控与话语传播研究，打造立足新疆、服务大局、特色鲜明的高水平涉外立法智库平台。要依托基地人才优势和人大立法实务优势，加大与全国相关院校机构联动协作，常态化开展联合调研、联合攻关，为新疆涉外法治工作锻造和培养骨干力量。王明山出席。
1: 新疆台消息，中共中央批准刘春雷同志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和自治区纪委书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开局十五五，奋集新征程。
0: 新疆台消息，前八月，霍尔果斯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12473列，同比增长 5%， 过货量2510万吨，同比增长 8.2%。 今年以来，新疆进出口贸易繁荣，为铁路双口岸运输带来更多机遇。新疆铁路部门深化中哈铁路沟通协作，加快宽轨重车交接，动态调整车流径路，协调海关边检，压缩作业时间，助力中欧中亚班列跑出加速度。为提升中欧中亚班列通行效率，新疆铁路部门严格落实班列优先换装、优先编组、优先发运保障机制，通过动态调整人力机具配置，加强各班次和作业环节的衔接配合等，实施24小时不间断接发列车，全力保障出入境班列快接快换快发。目前，经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线路已达91条，通达18个国家、46个城市和地区；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线路达129条，通达21个国家。
1: 今年，我区通过一码畅购、一键退税等创新举措，让国外游客、商务人员、留学生的支付行为更加便利。一至八月，我区境外银行卡累计交易24.3万笔，是上年同期的2倍。请听报道。
3: 一码畅购可实现一次扫码全渠道通付，全面兼容境外银行卡、境外电子钱包及国内主流移动支付方式。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经营干果店的单小刚告诉记者，现在外国游客购物结算十分便利。
4: 自从用了这个一码畅购服务，外籍游客也可以直接扫码支付，不用担心外币结算麻烦。
3: 随着新疆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升，来疆经商旅游的境外人士持续增长。目前全疆已有 6.01 万户商户支持境外银行卡支付，跨境二维码服务覆盖37个国家和地区的228个境外电子钱包。全区14个核心商圈打造一码畅购示范场景，1500多家商户实现二维码互扫互通。依托一键退税改革，单笔即买即退离境退税办理时长已压缩至5分钟左右。建设银行新疆区分行营业部网络金融中心副主任马涛介绍，
5: 目前我行商户收款码已支持37个国家和地区电子钱包支付，前八个月我们交易额已达 210.07 万。
0: 截至9月16号，阿拉山口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突破20万人次，同比增长 36.2%， 较2025年提前84天突破20万人次关口，口岸通关活力持续迸发。请听亳州台记者司国慧、田金晶的报道。
6: 9月18号，记者在阿拉山口公路口岸旅检大厅看到，来自哈萨克斯坦的旅客正在办理入境查验手续，口岸出入境通行秩序井然。哈萨克斯坦旅客帕利达对山，
7: 我经常往返于哈萨克斯坦和中国之间， 两国边境的过境服务水平非常高，边检人员的服务质量也非常好，态度亲切，通过这里的通关体验非常好。
6: 自2025年11月20号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全面落地以来，阿拉山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持续升级通关服务模式，构建智能化加人性化一体化通关服务体系，依托数字化查验手段，实现数据多跑路、旅客少跑腿，大幅压缩单人查验时长，切实提升口岸通关效率。阿拉山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三队民警张文俊：
8: 我们优化警力部署，开足查验通道，结合网上申报数据，提前预判高峰时段，实现精准调控、快速验放，为口岸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通关保障。
1: 眼下，昌吉州150多万亩玉米进入采收季，各县市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推进机械化收割，确保秋粮颗粒归仓。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的报道。
9: 9月19号，在马纳斯县汉卡子滩乡明马生态村的这种玉米地里，四台这种玉米专用收割机在田垄间来回穿梭，一次性完成摘穗、剥皮、果穗收集、秸秆粉碎还田等多道工序。饱满金黄的玉米粒源源不断泄入运粮车辆。种植户张军士告诉记者：
10: 今年我们这种玉米种了5000多亩地，都是高标准农田、高效节水，全程机械化，采收率可以达到100%，预计半个月左右全部收完。今年的产量呢，最高的预计可以达到500多公斤。我们是丁单农业，也不愁卖，效益还是相当不错。
9: 今年昌吉州优选11个抗病优质玉米主导品种，配套推广宽窄行播种、科学密植等标准化种植模式，通过打造16个玉米百千万示范田，试点无膜玉米种植，以点带面推动玉米种植向标准化、集约化、高效化升级。预计全州玉米平均亩产980.23公斤，总产155.58万吨。其中商品玉米平均亩产1023.68公斤，这种玉米平均亩产483.19公斤。昌吉州农业农村局种植业和农药管理科农业机械化管理科科长关正轩介绍，目前昌吉州玉米耕种收全程机械化率达100%，单日机械化秋收作业能力超过15万亩，预计10月中旬全面完成玉米收割工作。
11: 我们聚焦粮食安全和种业振兴，以粮种、粮法、粮机、粮技协同发力，依托三级农技下沉示范样板引领、机械接送提质，全方位保障玉米产业稳产丰收，以产业提质增效助力昌吉农业高质量发展。
0: 金秋时节，阿克苏市120多万亩棉花陆续进入采收期，广袤田野上雪白的棉桃缀满枝头，现代化采棉机械穿梭作业，采收打包一气呵成。请听阿克苏台记者孙继红、热普海提的报道。
12: 9月19号，在阿克苏市柳园镇瑞芬村的棉田里，四台大型采棉机沿着预设路线稳步前进，精准作业，高效采摘枝头棉絮，自动打包成型。种植户白宝华介绍，全程机械化作业让棉花采收更加省时省力。
13: 今年我种了2000来亩地的棉花，这个棉花属于早熟棉，现在我们开始开采了，大概四台机子，天气正常，12个小时能采完。这个棉花长势还可以，今年能达到450公斤左右。
12: 本次参与采棉一线的为全新升级的大型智能采棉设备，作业性能更优，采摘精准度高，采收效率大幅提升。种植户白福顺：
14: 它的采精率现在也是目前市面上最好的，现在采用的就是订单式采收，当时采完当时就拉走卖掉，也不用拉到榨花厂那样子等待时间。
12: 秋收前夕，阿克苏市已全面完成各类秋收农机设备的检修、调试与保养工作，同时组织农技专员下沉田间地头，全程提供技术指导。目前全市累计投入320台采棉机，机械化采收率超97%，预计10月25号前全面完成采收任务。阿克苏市柳园镇党委委员梁义成：
15: 当前我们镇的84万亩棉花陆续进入了集中采收期，我们镇的早准备、早安排， 积极调配相应的农机设备，打通采收各环节堵点，同时提前谋划插口衔接，抢抓农时，推进采收与后续冬小麦播种准备，全力保障秋收秋种两不误。
1: 金秋九月，库尔勒市 40.2 万亩香梨迎来全面采收季，快递物流企业靠前服务，全力保障库尔勒香梨新鲜出村，远销全国。请听巴州台记者乌仁奇米克的报道。
3: 9月19号，在库尔勒市阿瓦提乡的梨园里，硕果压枝，果香四溢。快递工作人员忙着分拣、套袋、装箱，刚摘下的香梨就地打包，直接装车发往全国各地。梨农邢宝宝今年种植香梨30多亩，他告诉记者，一站式寄递服务彻底解决了果品运输的难题。
16: 给我们派人员在地头揽收，提供打包服务，为我们那个发货提供了比较方便的服务方式，比较省事儿。
3: 库尔勒香梨皮薄肉脆，汁水饱满，对运输时效、保鲜条件要求极高。长途运输损耗大，中转环节多，是果品外销的主要难题。为破解痛点难点，巴州邮政管理局主动靠前服务，全面推行采摘即打包、产地直发模式，最大程度保留香梨新鲜口感，有效降低运输损耗，同时持续完善快递加冷链加电商一体化产销服务链条，依托各大电商平台拓宽销售渠道。新疆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巴州分公司副总经理蓝文虎：
17: 核心产地直发到全国各地，我们是有专机进行保障，那确保在这个最短的时间内、最优的班次，能把香梨送到各个消费者手中。
0: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对口原浆工作中，安徽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皮山县校园教育当中，通过特色美育课程与社团活动，让各族青少年在文化滋养中快乐成长。请听报道。
12: 在皮山县安徽实验学校，14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色社团受到学生们的普遍欢迎。黄梅戏社团选曲《天仙配》《女驸马》《对花》等经典剧目选段，从戏曲基本功、身段唱腔抓起，常态化开展训练排练，充实学生们的课余文化生活。学生麦尔哈巴、麦麦提、托和提
18: 一遍遍打磨练习，让我们感受到传统戏曲的婉转韵味和艺术美感，也让我们更加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2: 不止黄梅戏，学校开设的凤阳凤画、陶艺、书法等多个特色社团，以实操授课、文化宣讲等方式，让同学们在笔墨挥洒、手工创作之间，真切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皮山县安徽实验学校原浆教师王丽：
19: 借助组团式帮扶和青南工程师徒姐弟的机会，培养本地的美育老师，努力留下一支真正干得好、留得住的育人队伍。
1: 中秋国庆即将来临，我区各地节日市场购销两旺，货丰价稳。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在霍城县一家大型超市，节庆商品集中陈列，琳琅满目。针对中秋消费热潮，超市全新上架多款月饼产品，新疆奶皮子月饼、酸奶月饼等本地特色口味受到消费者青睐。超市负责人艾克旦赴日开题告诉记者：
20: 提前备注了月饼礼盒，生鲜量有，日用百货各种物品，严格问定价格，保障货源充足，为大家提供安全舒心的消费体验。
3: 塔城市各大商超备足海鲜水产货源，确保节日期间供应充足，品质优良。货架上帝王蟹、面包蟹、甲鱼、鲈鱼等品类丰富。塔城市二宫镇下卡浪古尔村冰峰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韩燕武这两天忙着捕捞螃蟹，送往当地各大市场销售。
21: 今年的螃蟹全部本地生态养殖，货源充足，品质稳定，能够充分保障塔城本地市场供应。目前螃蟹现存量约2吨，同时呢，七地还有甲鱼、鲤鱼、五道黑、狗鱼等特色水产品供应。
3: 随着节日临近，各地花卉市场也迎来销售旺季，商户加大花卉备货量，满足消费者需求。在阿克苏市花鸟鱼市场，不少市民前来选购盆栽花卉。市场商户王林露：
22: 比平时就是说多上一倍，然后人流量都会比往常要大一点，所以我们的备货量这些都会比往常要备的要足一点，品种也会全一些。
2: 新疆是个好地方。
0: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

0: 和公路沿线改善充电、餐饮、住宿等服务，提升沿线旅游服务品质，全力迎接节日自驾客流高峰。请听阿勒泰台记者吴明奇、宋胡拉的报道。
1: 眼下，阿河公路凭借绝美秋色，成为北疆热门自驾景观廊道。为迎接节日自驾客流高峰，更好服务游客，沿线服务点位持续提档升级。阿河公路暮雪服务中心投用了18台新能源快充桩，有效解决自驾游客新能源补能难题。服务中心还配套超市、餐饮、公共卫生间等设施，成为游客途中休整补给的重要驿站。江苏游客陆亚飞：
2: 这边服务区首先感觉是比沿途很多高速的服务区设施更完善的，比如这边的快充以及服务区的基础设施，然后里面的吃喝也是非常的完善的。
1: 阿河公路通巴风光陈林主题营地也进入试运营阶段，营地补齐沿线夜间住宿短板，可让游客沉浸式留宿山野，静赏林海星空，进一步丰富阿河公路旅游业态。湖南游客刘芳：
3: 从阿河公路一路过来到了通巴森林，感觉这边的景色特别美，这里住宿感觉也挺好的，我们就刚刚在这里办了入住，想感受一下这边晚上的夜景。
4: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0: 乌鲁木齐多云，18到29度。
4: 阿勒泰晴，13到26度。
0: 塔城多云，16到24度。
4: 伊宁阵雨，15到28度。
0: 伯乐阵雨，17到27度。
4: 克拉玛依多云，19到30度。
0: 奎屯多云，16到33度。
4: 石河子晴，16到31度。
0: 昌吉多云，17到31度。
4: 哈密晴，14到31度。
0: 吐鲁番晴，23到35度。
4: 库尔勒晴，14到30度。
0: 阿克苏多云，14到28度。
4: 阿图什多云，15到29度。
0: 喀什阵雨转晴，14到27度。
4: 和田晴，14到27度。
0: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8到29度。
4: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蓝天、杜浩，主播远山、子涵，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6: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8: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9: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8: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10: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11: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8: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12: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13: 好嘞，各位大朋友还有小朋友们，欢迎来到花样童年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翔。我们节目在行进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拨打099125019612581961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吧。打进直播间热线的小朋友

0: 友们，我们会邀请大家做小主播，参与我们节目的直播。今天是周天，我们节目当中继续邀请可爱的小朋友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才艺。除此之外，小朋友们也可以让爸爸妈妈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试听，回听节目或者点播更多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小伙伴们，今天同学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才艺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吧。
1: 你们好。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乌鲁木齐市实验学校的尹林希。
1: 你好。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乌鲁木齐市第14小学3年级4班的汤志贤。
1: 欢迎两位同学。你们能不能再跟大家详细来介绍介绍你们呀？我们知道一位是来自乌鲁木齐实验学校，另外一位是14小学。那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小朋友呢？有什么样的兴趣爱好呢？是不是可以再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能够让更多的小伙伴听到你们，或许就能找到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2: 我13岁了，刚刚踏入初中部。我兴趣爱好有很多，就比如画画、书法、唱歌、跳舞和游泳等。我平时是一个热爱生活并且积极向上的一个同学。我平时喜欢做各种一些热爱生活，就比如画画或者是游泳，能让自己开心快乐的一些事物中。
1: 欢迎你。
4: 我今年8岁半了，喜欢的兴趣爱好有台球还有打篮球。
1: 台球啊，哇，你有没有杆高啊？现在
4: 没有，
1: 8岁半还没有杆高，但是以后一定会比杆高很多的，对不对？
4: 对。
1: 那你是怎么接触到台球的呢？
4: 因为有一次我跟我爸，我们一家人一起去一家台球馆，我就感觉很喜欢。
1: 那个每次进球的时候，你能进球吗？能对准吗？
4: 对不准。
1: 哦，
4: 因为有时候我就是架杆的时候瞄准了，但是一搞出去就歪了。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很好奇呀，就是我们知道，就是有的大人的话，他打台球的时候需要弯下腰来对准那个洞口嘛，对不对？
4: 对。
1: 然后那小朋友的话，是不是会更敏捷一些？你不用弯腰，你实际上稍微头一低，然后你对的是不是会更准一点？有没有发现自己这方面的优势？
4: 有一点，不过我还是需要弯一点腰的。
1: 那你接触完之后，你为什么会喜欢这个运动呢？
4: 因为我就感觉体验到了台球的快乐。
1: 进球就很有成就感，是不是？
4: 对。
1: 刚刚还说到篮球了。
4: 对。
1: 怎么接触到篮球这项运动的呢？
4: 就是我们学校刚上3年级就会开启一项新的课程，篮球课。它在每周三的最后一节课，我就感觉在放学的前一课可以
1: 和小伙伴一起来打篮球，放松一下。
4: 对，
1: 是吧？那我知道乌鲁木齐是第14小学的，跳绳也很厉害，你会跳绳吗？
4: 我会。
1: 我知道你们学校有很厉害的那种同学，可以摇双摇啊，跳双摇啊，还有那种什么八字的呀，那种大绳都很厉害。你会跳哪一种？
4: 我会跳八字连跳。
1: 这么厉害。是从一年级就学习了吗？
4: 从一年级我就跟我的同学们一起去练习。
1: 现在一分钟能跳多少个？
4: 现在一分钟能跳100多个。
1: 这么厉害呀。那你觉得跳绳这项运动的快乐和刚刚说到的台球啊篮球的快乐是一样的吗？
4: 一样。
1: 都可以让你就兴奋起来，是吧？
4: 对。
1: 那我们要问一下尹林希，你会的运动有哪些？刚刚说到的游泳是不是？还有呢？
2: 我还会跳绳，然后有时候还会踢一下足球。
1: 既然说到运动了，你们身边有没有一些特别厉害的运动健将？
2: 有，我在我初中的时候有一位男同学，他可能说是比较有天赋吧，在田径上就取得了一个很好的成绩。包括我也觉得他真的很厉害， 在每次男子的田径上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我也觉得我应该向他学习，去努力的去学习田径的一些知识，去更好的去接受田径，还有认识田径。
1: 嗯，我知道乌鲁木齐是实验学校，除了田径，实际上武术也很厉害。你们学校武术队儿，哦，真的很厉害，武术老师还有武术队的同学经常会在一些大型活动上做表演，对不对？
2: 对，
1: 啊，也很厉害。啊，我知道刚刚好像尹灵夕说到了自己还有一个兴趣爱好是书法，是不是？
2: 是的。
1: 啊，来讲一讲为什么会爱上这个项目呢？
2: 因为我觉得书法呢，它是一个很有趣的一项活动。首先呢，作为中国人，我觉得我们应该练得一手好字。我觉得书法练上真的很好看，在学校里面或者是在一些比赛当中也会取得一些好的成绩。这样我们既可以传播自己的优秀的传统文化，还能练得一手好字，不仅在老师和同学的在老师同学的眼中，还有在我们自己的感受下，也能体会到这样书法这个活动的一些启迪。
1: 那你们都是多才多艺，那这些才艺是你们自己比较感兴趣，还是说小的时候爸爸妈妈说，我觉得你们需要有一个才艺，那就去学这个吧，是怎么来的呢？
4: 就是自愿。
1: 就是你所有的兴趣爱好都是你自己选择的吗？
4: 对，篮球也是，还有播音主持也是。
1: 就没有一个是爸爸妈妈强制压给你的？
4: 不是。
1: 那他们，你说完之后，他们就马上同意说，那行，学。啊，汤志贤想学，咱就得学，是这样的吗？
4: 也不是，我的妈妈会考虑一下。
1: 但最终还是同意了。
4: 对。
1: 所以你在家里的话语权还是很大的。
4: 对。不过有时候也是会拒绝。
1: 什么情况下会拒绝？
4: 就比如感觉，我不是很适合，还有觉得对我很不太好。
1: 比如说有没有哪一个你特别想学，然后妈妈最后没有让你学？
4: 不过也没有
1: 啊，不，目前还没有，是不是？
4: 对，
1: 那就证明爸爸妈妈还是充分的信任你，充分的给足你空间，你想学什么咱们先尝试，对不对？
4: 对。
1: 真好。尹灵夕呢？
2: 我每次的一个活动都是我自己自愿的。因为平时我是一个比较热爱生活的一个小女孩，所以我就会乐意的去多接触一些新的事物，给自己新的体会。就比如像打羽毛球，还有书法之类的，我都是自己先去深深的了解，然后再慢慢的喜欢上，再去给父母去尝试的去诉说一下我的需求。父母觉得这有用了呢，或者是对我自身有好处，也会给我报这门课，让我去了解这门课程。
1: 哇，太棒了！两位同学都是多才多艺，而且呢，你们在学习某一项才艺之前，跟家长沟通的这个，听你们刚刚的介绍，也都是很充分的，对吧？而且你俩也都学播音主持嘛，对吧？
2: 对。
1: 而且我刚还听到了尹灵夕还有一项特长就是唱歌，所以我特别想能不能把这两者结合一下，能不能请你们来接受一个小小的挑战？
4: 可以
1: 啊。就是我可能会随机放一些音乐，你们可不可以用你们的小嘴巴来告诉大家你听到他的感受，那然后描述一下你脑海当中想象的画面是什么，可以吗？
4: 可以。
1: 哦，这两位同学答应的都很干脆啊。那这样我们就先这首歌吧，我们开头一直听到的这首。

0: 这首歌曲呢是电影《疯狂动物城2》的主题曲，我想听听你们听完之后的感受。那谁先来？
1: 我先来吧。
0: OK， 好，李明熙。
1: 我听到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是个特别热情而又奔放的一首歌，带给我无限的一些想象和一些热情。就上次我在早晨刚上学的时候，我们楼下的一个超市就在播放这首歌，我觉得我早晨很困，听到这首歌一下困意全无了，心里全是说想去上学或者是一些对上学的热情。我觉得这首歌呢带给我的想象就是一个非常奔放而又热情的一个画面。
0: 嗯，唐志贤。

0: 我觉得就是这首歌有着无限的热情。上次我在电影院里面结尾听到这首歌，我就有点不太想回去了。
1: 想继续再看一场是吧？
0: 不是，就是想一直把它听完。
1: 很吸引你，
0: 对，
1: 吸引你的理由是。
0: 就是我感觉夏启阳他就有时候。那一刻还能吸引台下的观众，有一阵阵的欢呼声。
1: 这是两位同学听完这首歌之后的感受哈。那么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就要来换一种风格了。听到前奏，知道是啥歌吗？
0: 勇气大爆发。
1: 李林夕还犹豫了一下，汤志贤马上就脱口而出：“
0: 这是我的。”

0: 怎么样？听完之后，我们这回先请汤志贤来分享一下吧，好不好？
1: 好，嗯，就是这是我幼儿园的室内操和手势舞，
0: 哦，
1: 还有室外操。
0: 嗯，
1: 每次平常我回到家也会自己让小杜帮我播放这首歌。
0: 嗯，
1: 然后每次在幼儿园，老师虽然不让同学们唱，但是我心里却还是在哼唱，有时候还会直接想哼出声来，甚至想唱出来。
0: 哦，别人都是心里种下一颗种子，哒啦滴哒啦，你是心里一直在唱哒啦滴哒啦，是吧？好的，一下子就是勾起了你曾经的回忆，是不是？
1: 对。
0: 啊，那尹灵犀呢？
2: 我觉得这首歌特别亲切，
0: 嗯，
2: 相比我觉得很多小朋友们应该都听过这首歌，
0: 嗯，
2: 包括幼儿园或者是小学的一些弟弟妹妹们，这首歌带给我来就特别亲切，特别积极向上的一种感觉。
0: 嗯，
2: 想起了我小时候的时光，在幼儿园和同学打闹的时光，也非常怀念，而且这首歌带给了我无限的动力。
0: 嗯，好的，那接下来的一首歌可能和你们离得稍微有点久啊，我想知道的是你们是哪一年的呢？哪一年出生的？
2: 我是12年的。
0: 啊，12年出生的。你呢？
1: 我是17年的。
0: 17年出生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这首听过这首歌哦。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3: 你在做什么？
0: 唱歌。怎么了？唐志贤突然捂住了嘴巴，惊讶到了。是听过这首歌吗？
1: 这个我之前的视频有伴奏
0: 哦，
1: 是这个。
0: 就如果说是飞扬姐姐这一代的小朋友的话，一听前奏就知道是什么了。
1: 嗯，
0: 但是你们可能还要再听一听。

0: 好，我们来说一说感受吧。首先我想请问采访一下，你们知道这首歌是什么吗？
1: 我只听过，但我不知道歌名儿。
0: 你梅西呢？
2: 我也是，感觉很亲切。
0: 很亲切。这首歌叫做《阳光男孩》《阳光女孩》。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家庭情景喜剧，叫做《家有儿女》。
2: 看过。
0: 对，应该是没有看过。你看过呀？
1: 这个我之前有一些主播他会把剪一段，然后给有些搞笑的那一段发出来。
0: 切片看过是不是？
1: 对。
0: 切片。这是零几年的电视剧了，你们可能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的电视剧了。那怎么样？就是听到了这样的音乐，这样的节奏，你们脑海当中浮现的画面是什么呢？
2: 很有活力，感觉有一种勃勃生机的感觉，让我更加想投入这一件事情，或者是有更加的一些热情和动力去做这一件事情。我幼儿园的时候也有很多的这种音乐，
0: 估计幼儿园的时候也是老师放的吧。老师为了怀念一下自己的童年，是不是？
2: 对。
1: 我就是觉得这首歌很快活，很活跃。然后每次我看视频的时候，一听到这首歌伴奏，我就不用再看下面了，就知道这种视频一定是很欢快的视频了，或者是很搞笑的。
0: 实际上我们也可以仔细听一下它的歌词哈，

0: 有听清楚歌词是什么吗？
1: 听清楚了一点。
0: 你听到的是哪一段？
1: 小小翅膀背着大大书包。
0: 然后刚刚其实还有一段，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在学校闯一不留神闯祸的话，回到家里爸爸妈妈脸儿拉又长，然后呢我们就藏在了爷奶奶的背后。是不是就在讲我们童年的一些故事，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如果说这首歌跟大家还是跟同学们来说比较接近的话，那接下来这首歌实际上它的内容跟小朋友们稍微有点远，但是好像在小朋友们当中还是比较流行的。这首歌曲是什么呢？来听一听。不知道听前奏能不能听出来。
1: 孤勇者
0: 呀，果然是全国小学生的主题曲呀、啊。

0: 错。
1: 这首歌你们是什么时候接触到的？
2: 就是很早的时候就接触到了，
3: 可能四五年级吧。
1: 哦，那你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2: 就是前面有点悲伤，
1: 嗯，
2: 但是一到后面就很燃，
1: 嗯，
3: 很激昂。
1: 嗯，

0: 叶灵溪听完之后脑海当中的画面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我听完这一段之后，我有一个词，就是谁说站在光里的才叫英雄。这首词呢让我想到了我们平时生活中的一些英雄，像消防员或者一些环卫的叔叔阿姨们，他们也能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启迪。也就是说，谁说站在光里的才叫英雄，我觉得很符合他们的这个身份。
0: 平凡英雄是不是？
1: 是的。
0: 唐志贤听到之后是不是只能想到说，哎呀，小的时候好像跟我的小兄弟一起唱过这首歌，是吧？

0: 才算英雄。
1: 哇哦，你唱歌很好听哎，是平时会自己练习吗？
0: 不是，我妈妈也说我唱歌很有天赋，就一直在跟我聊能不能给我报一个音乐补习班。
1: 哦，就是你自己还没有发现自己有这方面的天赋是不是？
0: 嗯，
1: 结果身边人都说哇你唱得好棒哎。
0: 然后我爸妈就说我面对新曲子多听几遍就可以了。
1: 哇，就是乐感很好是吧？
0: 对，
1: 太棒了。好，我们抓紧时间再来听下一首。下一首好像曾经也被流传为就是小学生的战歌。你们要不你们先提提名，我看是不是这首。
0: 好
1: 啊，你们觉得都有哪几首歌算是小学生全国小学生的统一的这首歌？有什么？
2: 上课铃
1: 上课铃全国也做不到那么统一，我觉得有的就是那，有的是音乐呀，或者有的是英语啊什么的。

0: 眼睛亮了，我知道这首歌。
1: 你站
0: 果然是小学生的全国小学生统一会唱的歌是吧？
1: 是
0: 啊、
2: 前段我不会，中段那个抗暴逆战逆战来夜我都会了。
0: 哦，是吧、你是什么时候会的这首歌啊？
2: 我就是很久很久之前了。
0: 按照我今年三年级的话，可能我上幼儿园我就会了吧，是吧？
2: 幼儿园我天天在听，
0: 天天这首歌啊，应该是
2: 我的手指操里面和室外操里面都有。
0: 哦，那尹灵犀呢？
1: 我差不多二三年级的时候吧，可能比较遥远了。
0: 哦、这个时间这么一对，应该就是你二三年级的时候，你幼儿园的时候，这首歌正是风靡全国的中小学校园的时候，是吧？
1: 是的。
0: 哎，那你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跟前面几首歌有没有不同的想法？
1: 可能更舒缓一点。
0: 这首歌更舒缓一点啊？
1: 对，相比《孤勇者》来说。
0: 啊？
2: 我觉得就是跟《孤勇者》差不多，不过它好像要比《孤勇者》那么没有那么燃一点。
0: 啊？你是指它的这个，调调不够燃呢，还是说他的歌词不够燃呢？
2: 歌词不太够。
0: 哦，歌词
2: 他是直接那种直接突现了，不能给那种听的观众一些太
0: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逆战的歌词他太直给了。
2: 对，
0: 就是哦，说哦，我们要fighting 再一绝，然后再一战是怎么怎么样，然后但是孤勇者是直击人心的那种，是不是？
2: 对，
0: 慢慢慢慢给你铺一下，把前面情绪铺到位了，然后刷一个歌词过来，
2: 可以吸引别人
0: 啊，就吸引到你了，然后就能够冲击你的心灵了，是吧？
2: 对，
0: 哇。

0: 好，前面的几首歌曲对于你们来说都比较熟悉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应该是你们也有听过，我想听听你们会不会脑海当中有其他的画面。准备好了吗？
1: 准备
2: 好
1: 了。
0: 哦，听过吗？
1: 小明满。
0: 是的。

0: 太棒了吧，两位都唱得很好听啊，再一次证明了真的我觉得汤志贤同学你可以在这方面真的好好发展一下，唱得真的很好听。哎，那这首歌我想先请尹林夕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首曲子一出现的时候你脑海当中的画面是什么？
1: 我觉得很幸福吧，我一开始出现的画面就是小学同学我们老师班主任还有我的一些同学们坐在一起唱这首歌，很幸福美满的毕业典礼上，很怀念。
0: 嗯，
2: 我就是刚听上伴奏，我还以为是有两首歌名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面。
0: 嗯，
2: 第一首《小美满》，第二首《向云端》。
0: 哦，你还会唱《向云端》呢？
2: 嗯，不太会。
0: 哦，但是听过是不是？
2: 对
1: 对。
0: 哦，那给你的脑海当中所浮现出来的画面是什么？
2: 就觉得就是我们一家人去野餐，
0: 嗯，
2: 然后我看到了大自然。因为刚好对应了歌词里面的"柔柔疲惫的眼睛停下来看一看"
0: 啊，

0: 真的对歌曲还有自己的理解，真的很棒哎。所以两位同学这个播音主持感觉没白学，表达也非常的好，而且还发现了你们新的，开启了自己的新的副本唱歌啊。那接下来这首歌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唱。
1: 什么歌？
0: 而且对你们来说可能都就是可能听了有个没有上千遍也有上百遍了，你们可以猜一猜会是什么歌。
1: 什么？
0: 从小到大我觉得你们唱的
1: 世上只有妈妈好
0: 啊。那也不是这首啦。
1: 儿歌吗？
0: 算是吧，
1: 算是吧，
0: 就是一般会在各种比如说教师节呀，然后父亲母亲节呀，然后各种时候可能小朋友都会上台表演的一首歌曲，也会有最开始的时候手势舞啊之类的。
1: 土坡上的狗尾巴草。
0: 那也不是。等会儿你给我讲讲这首歌怎么唱好不好？
1: 听，
0: 有还有提名吗？
1: 没有，
2: 我好像想到，但我想不起来那个叫什么名字。
0: 嗯，
2: 好像叫谢谢你，
1: 听我说谢谢你，
2: 听我说谢谢你，
0: 没错。咱直接进副歌哈。

0: 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好嘞，大朋友还有小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呢正在行进的过程当中，欢迎大家的持续收听。稍后的时间当中啊，我们一起来走入到今天课本里的奥秘，和您一起来聆听范进中举。
3: 上课。
4: 起。
3: 同学们好。
5: 老师好。
3: 请坐。今天呢，老师要来带你们上一堂课，课的名字呢叫做我们要学范进中举这篇文章，就得来了解了解它的来历。其实这篇文章是一篇节选文，节选自清代的小说家吴敬梓的小说《儒林外史》的第三回。《儒林外史》它是明清的讽刺小说的巅峰之作，我国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讽刺小说就是《儒林外史》，所以老师今天就打算从讽刺的角度带你们去解剖范进中举。那你们知道讽刺是什么意思吗？有谁可以给我举个例子吗？你来说一下吧。
6: 假如你这件事做得不好，我说哎呀，你做得真好呀。
3: 哦，你用了一个什么方式？反话，对不对？你们都懂。老师专业一点给大家一个解读啊，就是讽刺有一个小小的定义，通过隐含的对比、反语或夸张等方法达到批评、调侃或揭露矛盾的效果。听着好像很专业，对不对？不着急啊，我们今天就在范进中举这篇文章里看看这个吴敬梓他是用了哪种方法达到这么强的讽刺效果的，好吗？那现在赶紧来进入我们的文章，好不好？在这篇节选文的一开始呢，有人物出现了。这段话我想请个同学来大声的朗读一下，好不好？这个女生你来读一下。
7: 范进进学回家，母亲妻子俱各欢喜，正待烧锅做饭，只见他丈人胡屠户手里拿着一副大肠和一瓶酒走了进来。范进向他作揖坐下。胡屠户道：我自倒运把个女儿嫁于你这现世宝，历年以来不知累了我多少，如今不知因我积了什么德，待妾你中了个相公，我所以带个酒来贺你。范进唯唯连声，叫浑家把肠子煮了，烫起酒来，在茅草棚下坐着。
3: 读得特别好，这段话是我们节选文范进中举的开场，一开场就告诉我们有几个人。
8: 四个。
3: 有哪四个呀？好，你说。
9: 有范进、母亲、妻子，还有胡屠户。
3: 有四个这个人，对不对？好，范进进学回来，然后他中了个什么呀？
8: 相公。
3: 实际上相公就是秀才，非常棒。他的老丈人就是胡屠户哈。开心吗？
8: 不开心。
3: 你们觉得他的不开心是从哪里体现的？来，你来说一下吧。
6: 胡屠户说的话就是：我自倒运把个女儿嫁于你这现世宝。现世宝就是丢人的家伙。
3: 丢人的家伙。
6: 然后历年以来不争恋我多少，我觉得这句话就体现了胡屠户不太开心。
3: 好，我们往下看看，后来他是不是中举了呀？我们就来看看中了举之后 糊涂户的表现，好不好？他说一人飞奔去迎，请记住此时范进中举咯。然后呢，走到半路遇着糊涂户来，后面跟着一个烧汤的二汉，提着七八斤肉四五千钱正来贺喜。这个时候是范进中举之后糊涂户的出场，我们看看他跟刚刚中秀才的出场有什么区别，好不好？来，最后面这个小女生，
4: 我觉得就是糊涂户的态度有很大的转变，之前他就只拿了一点吃的和一瓶酒，然后现在就提着很多七八斤肉，然后还有四五千钱来给他贺喜。
3: 哦，你觉得这个肉和上面中秀才的大肠有什么区别？
4: 就是肉肯定要比大肠要贵好多。
3: 是的，有点生活经验啊。这个时候说明糊涂户心情怎么样？非常开心，哇，中举人了。他这么开心一定是因为中举人有很多好处吧？能找到中举之后的好处的就举手给老师看看，你来说一下吧。
6: 这边有一个糊涂户道，我哪里还要杀猪，有我这贤婿还怕后半是靠不着也怎地。就是说范进中了举以后，然后他们家有钱了，这样子就不用愁着吃穿什么的了。
3: 哦，这位小朋友他找的是糊涂户说的话，对吧？孩子，你再找一下有没有现实的情况能看出中举有好处的，好不好？来来，你来说吧。
9: 第二自然段他这个说，你不看城里张府上那些老爷都有万贯家私，一个个方面大儿。我从万贯家私和方面大儿来看出来，就是这些老爷家里面都非常有钱，然后方面大儿就可以体现出他们平常吃的很多，吃的很好。
3: 他用的是糊涂户在中秀才之后骂范进的话里的话去推敲出来的。老师告诉你们，在我们文章的后面有很多精彩的片段，就是当范进中举之后，张乡绅对不对？他给了他什么？
5: 银子和房子。
3: 是的，房子和银子。在范进中秀才之后，他有那么多钱吗？
5: 没有。
3: 他的妈妈都快怎么了？
5: 死了。
3: 都快饿死了，是不是？但是中了举之后，他一下子就有一个
5: 大鱼大肉、
3: 大房子，还有吃的。那说实话，如果你是糊涂户，你高不高兴？
10: 高兴。
3: 往后看。这个中举之后除了提了肉来提了钱来，糊涂户还做了哪些事，说了哪些话？来，我现在想请你来，你重新把我每常说这句读到后面。
6: 我每常说，我的这个贤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就是城里头那张府周府这些老爷也没有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
3: 他说我这贤婿才学真高，品貌真好。你们给我找找在文章里面有哪个地方是糊涂户也评价过范进的相貌的，你来好不好？
11: 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像天鹅屁吃。
3: 很好，你找到了。两个一对比，我们会发现糊涂户这个人说话有一点怎么样？
10: 矛盾。
3: 贼矛盾，是不是？太矛盾了。如果有一个人在你面前这样，今天说这个明天说那个，两个完全相反的，你会喜欢他吗？
10: 不会。
3: 我刚刚在讲讽刺的定义的时候，这里用了什么方法？
10: 对比。
3: 对比，对比。是的。那范进有对比吗？范进有像糊涂户这样前后反差很大的表现吗？来，我看到现在举手的人数明显变少了。范进中举后一个最突出的表现是什么？
5: 发疯。疯掉了。
3: 他疯了，是不是？你们考试考满分肯定不会疯，对不对？所以实际上作者在这个地方有一点夸张的手法，它里面有个台词一直出现的是什么？
12: 中了，中了，
5: 中了，
3: 中了。好，我现在想请个同学到台前来，你给我演绎一下，因为这里的台词很少，台词越少越见你们的演绎功能哈。有谁想演一下的？来，这位女生你上台来。如果你现在你是要演绎这段话，你感觉这个时候的范进中了，给到我们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13: 一种很疯癫很疯狂的感觉。
3: 你喜欢他吗？
13: 不喜欢。
3: 不喜欢。那行，你演一个你不喜欢的角色，我们看看他是怎么演的啊。好，来，老师来搭配，来，你说。
13: 你好，中了，中了。
3: 哇，好棒，来鼓个掌，鼓个掌。你好棒。他 还带着笑耶，你们带着笑为什么？
13: 因为中了举人，很开心，很高兴，就考一直考，一直从同生就开始，从20多岁就开始考，一直考，一直考，都没中。然后考了这几十年之后，哎，突然中了，就非常高兴。
3: 这个同学太棒了，你回去。他说他不喜欢范进，他才这样演的，所以他应该是觉得范进这个时候作者就是想讽刺他，就是个疯子，是不是？科举制度是我国古代的一种选官吏的考试制度。在我国一共历经了1300多年，它有好多个级别，先考过县试，然后才能去府试，然后才能去院试。我们第一段写的范进进学回来，就是他院试成功成为秀才，后来才有机会去考乡试的。乡试是几年一次？
12: 3年。
3: 范进考到了几岁？
12: 20岁。
3: 对了，54岁。如果你是范进，你考到54岁，你家里的妈妈快饿死了，你难不难受啊？
14: 难受啊，
3: 肯定难受啊，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简单了解科举背景之后，我想问刚刚表演的那个同学，你觉得现在你对范进有没有不一样的感受？
13: 我觉得他这个人其实挺好，他就是想靠科举制度来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来改变自己的家庭条件。
3: 你感觉有点不一样了，有点不容易是吧？来，我得再请你上来一次了。现在我们了解了背景之后，你觉得范进的我中了我中了里面还多了一点什么？
13: 就是考中之后的那个可以让家庭条件变得更好的那种自豪。
3: 如果我再让你演一次，你会像刚刚一样吗？
13: 会改变一点。
3: 你再来改变一点给我们看一下好不好？
13: 中了，咦，好，我中了。
3: 这位同学此时的笑可能没有刚刚那么的强烈了，这个同学好像对范进多了一点点的同情，你们有吗？
15: 有。
3: 文章读到现在，你们有看到吴敬梓自己说糊涂户和范进是什么样的人吗？
15: 没有
3: 吧。所以哎，这个对比和夸张的这个手法让我们看到了讽刺。那谁都可以写对比跟夸张，凭什么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就能够成为巅峰之作呢？老师想给你们放最后一个知识点。在我们的范进中举当中，我们刚刚一开始是不是不太喜欢糊涂户？一开始是不是不太喜欢范进？但是因为作者确实也没有直接说范进是什么样的人，糊涂户是什么样的人，他给了我们一个客观的事实，所以这种叫白描的手法很客观，不雕琢。我把话语权交给你，我直接给到你这个事实，我直接告诉你范进疯了。你现在讨厌他吗？好吧，你现在可能讨厌，但是呢你总觉得有点不对，我再多读两遍吧。吴敬梓他没有干涉我们去对范进和糊涂户进行更深入的多元的解读。刚刚一开始我一直说这是一部讽刺小说，但是它起于讽刺但不止于讽刺。为什么它是巅峰之作呢？就是每个人读完之后内心都会有很多深刻的感受，它带给了我们很多的思考。所以鲁迅先生曾经说，《儒林外史》这整本书哈，不止范进中举啊，是秉持公心，只摘时弊的，无一贬词而情伟毕露。今天这一篇范进中举呢，老师想告诉大家的就是，这种讽刺手法能够让我们打开更多我们对这本书的理解，从范进中举去找出更多的范进们，好不好？好，那今天这节课呢就上到这，下课。同学们再见。

0: 花样童年节目正在直播中，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提示大家，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小朋友们可以让爸爸妈妈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思路视听，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要和您一起来聆听成语故事。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成语故事叫做标新立异。
1: 标新立异。
2: 东晋时期，在建康的白马寺，有一位叫做知道林的僧人，他饱读诗书，聪明机智，很受当时有名的名士的赏识。当时的名士互相之间都是关系非常好的朋友。这天，名士王蒙生病了，他的朋友名士谢安前来看望他。
3: 好友，你好大的架子啊！
4: 是不是我的小童拦住你了？
3: 正是，好友今日卧病，我得到消息赶紧前来探望，可是刚才却被你的小童拦在了门外，他说你有命令，谁都不想见。
4: 哎，好友也知道我这个人不想让别人看到我不堪的一面。
3: 还好你家小童算是卖我面子，我稍加恳求，他也没有真的拦阻我了。
4: 毕竟好友还是与他人不同的。
3: 那我要多谢好友另眼相待了。
1: 主人，门口又来了一位访客，非要见您。
4: 我不是说了吗？无论亲疏远近，一概不见。这位好友算是特别的，其他人不必前来通禀。
1: 可是主人，那人也和别人不同。
4: 有何不同啊？
1: 那人是一位僧者。
4: 莫非是他？快请他进来看看。
3: 好友，这无论亲疏远近，还真是放得宽啊。
4: 好友啊，此来若是那人，我也想你见上一见。此人机妙绝伦，乃是个难得的奇人呐。
3: 哦，那我可要好好看看。
1: 主人，便是这位大师。
4: 果然是他。你下去吧，除此二人，他人我不再见了。
1: 是。
5: 小僧无意中得知王公今日身体不爽，虽然听说王公无论亲疏远近一概不见，然而心念王公病情，还是斗胆前来叨扰，还请不要见怪。
4: 佛友啊，你怎么还和我如此客气？倒是我这一点小病，你无需挂念。
3: 小僧白马寺知道林，未知这位先生是？
4: 他也是我的好友谢安，谢先生。
3: 原来是谢公，您的大名小僧亦是常常听闻，更常听王公说起您，今日终于得见，不胜荣幸。我这好友啊，性情高傲，然而对大师却是赞誉有加，如今一见，果然风采不凡。
4: 不止风采不凡，佛友不仅对佛家精研甚深，对诸多杂家理论也是颇为精通。
3: 既如此，我正好与几位好友有约，几日后想共论逍遥游，不知大师能否让我等在白马寺论道，也好请大师一同参加。
5: 小僧亦对逍遥游有些见解，既然谢公相请，小僧怎能拒绝？
3: 哈哈，好，那便期待大师道士的高论了。
2: 几天后，名士们的清谈会开始了。参加清谈的郭相曾为逍遥游做了注释，而且获得了大部分人的认同。今天的清谈，郭相又再次讲起了他的见解。
4: 这位大师隐生得很，哦，他是我的好友，今日蒙他提供白马寺，我们才能在此叙谈。 原来如此，不知大师对在下逍遥游之见解有何意见？
3: 先生之见解果然是高论，然而小僧对其中几处地方却有不同的意见。
4: 哪几处地方？
3: 譬如先生提到的世姓即是逍遥，试问古代的暴君夏桀和著名的大道道直都以残害为姓，假如世姓就是逍遥，那他们

是否也是逍遥呢？在下以为，逍遥并不只是满足某一欲望，像大鹏的心是不足于外，而蝉的心是不足于内，纵然一时满足，也还是有其他的欲望，所以可能永远不满足。所以小僧以为，人必须有一种治人之心，能超越内外之不足，也就是不受内在欲望及外在任何事物的影响，才有可能达到真正自由无碍的逍遥境界。大师的见解虽然标新立异，但正因如此，为我们提供了看待逍遥游全新的眼光，真是绝妙啊。

0: 这就是标新立异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0: 标新立异，原意为表明自己新颖的义理，提出与众不同的见解，后来也指故意提出新奇的见解，表示自己与众不同。
1: 知道林能在当时提出那样标新立异的观点，真是厉害呀。
2: 好，到这里今天的花样童年节目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和守候，每晚21点我们的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0: 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4: 放松的心情，
5: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4: 不经意的美好。
6: 爱是多么
4: 听得见的浪漫，
7: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轻，
4: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0: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新疆新闻联播重播版，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欢迎您锁定收听。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天。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山区局部有中到大雨。上述地区的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未来三天，伊犁河谷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等地累计降水量较大，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山洪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小江在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情况反馈会上做表态发言，坚决完成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任务，以实际成效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建设。
2: 前八月，新疆铁路口岸中欧中亚班列通行量、过货量双增长。
3: 我区全面提升入境支付便利化水平。
2: 金秋时节，天山南北玉米、棉花、香梨等特色农产品喜获丰收。
3: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我区各地市场货丰价稳，购销两旺。
2: 阿勒泰至和睦公路配套设施提档升级，迎接假日客流高峰。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9月20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情况反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做表态发言。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切实扛起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坚决完成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重大政治任务，以高水平保护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陈小江表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来将开展督察，对新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进行全面系统体检，既肯定工作成效，也实事求是指出问题和不足。提出的整改意见切中要害，务实管用，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我们诚恳接受，照单全收，坚决按照中央督察组要求，不折不扣抓好整改落实，以整改实际成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陈小江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整改落实，扎实做好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后半篇文章。要压实整改责任，坚持党政同责齐抓共管，严格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领导班子要扛起整改责任牵头抓总，各级党政一把手、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要主动担责，狠抓落实，确保督察反馈问题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要细化工作措施，科学制定整改方案，逐项明确整改主体、整改目标、整改实现和整改措施，分类施策精准推进，做到台账式管理、清单化推进、闭环制消耗，确保整改到位。要严格整改标准，坚持科学全面彻底整改， 对督查反馈问题不搞变通、不打折扣、不做选择，加强整改进展监督检查和跟踪问效，主动接受社会监督。要严肃执纪问责，严厉查处问题背后存在的腐败行为，对整改责任不落实、整改措施不力、整改不到位、群众反映强烈、造成严重后果的严肃追责问责。要健全工作机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完善常态化调度和动态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长效机制，实现解决一个问题、完善一套制度、堵塞一批漏洞。要坚持兵地联动、树牢兵地一盘棋理念，推动兵地环境保护和问题整改统筹推进，共商共治、同防同治。
2: 陈小江强调，要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为契机，举一反三，用好成果，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全面提升新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水平。要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深入推进天山北坡城市群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等重点工作，着力解决各族群众身边的环境问题。要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推进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巩固提升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成果，深化重点区域地下水超采治理，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要加快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推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加强资源节约集约高效利用，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健全治理保护体制机制，认真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完善生态环境领域地方立法，强化生态环境监管执法能力建设，切实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
3: 新疆台消息，9月19号，2026年自治区法治政府建设现场推进会在哈密市伊州区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法治中国建设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统一思想、交流经验、研究解决突出问题，安排部署深化法治政府建设重点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不断提高依法履职的能力水平，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智能高效、廉洁诚信、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会议强调，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要切实提升依法行政水平，围绕新疆五大战略定位和“十五五”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领域，科学拟定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及时清理不适应改革发展稳定需要的规范性文件。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持续深化“两违四乱”专项整治，紧盯安全生产、文旅民生、耕地保护、文物保护等行政执法重点领域，落实属地和行业监管责任。要持续深化府院府检联动，统筹人大法律监督、政协民主监督、纪检监察监督，整合政法各类监督资源，畅通群众投诉渠道。会议强调，要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健全政府守信践诺机制，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持续提升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与跨省通办便利度。要做好行政职权调整后半篇文章，积极解决基层困难，做好动态调整评估，做到放得下、接得住、用得好、有监督。要加强涉外法治建设，用好中国中亚法学教育联盟，推进新疆自贸试验区法治建设。要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 强化行政复议与信访工作衔接，把矛盾风险防范在萌芽，化解在源头。会议强调，要把法治政府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凝聚共建法治政府强大合力。会议为自治区人民政府立法咨询专家代表颁发聘书，通报“十四五”时期自治区法治政府建设情况及自治区级行政职权调整工作整体进展，宣读了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关于第三批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地区和项目命名的决定，博乐市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县区，有关地州市部门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王国和、潘西、艾泽兹穆沙出席会议。
2: 新疆台消息，9月20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涉外立法研究咨询基地在新疆社会科学院挂牌成立。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出席授牌仪式并揭牌。祖木热提·吴布利指出，当前国际竞争越来越体现为制度、规则、法律之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涉外法治建设，涉外法治建设实现了从被动阻断到主动布局，从配套实施到系统治理的跃升，为推动我国对外反制法律体系更具系统性、可操作性，提高斗争实效发挥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深化涉外立法研究，服务涉疆对外斗争。祖木热提·吴布利强调，成立涉外立法研究咨询基地，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顺应涉疆对外斗争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涉外法治建设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的重要举措。新疆社会科学院作为新疆社科研究高地，党委和政府重要的新型智库，在涉外立法研究、咨询、论证方面具有坚实基础和独特优势。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统筹考虑，决定依托新疆社会科学院等四家单位设立涉外立法研究咨询基地，实现人大立法需求与智库研究资源精准对接，双向赋能，同题共答。祖木热提·吴布利要求，要牢牢把握涉外立法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自觉把涉外立法工作融入国家对外开放大局，全面依法治国全局，在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双向衔接中发挥好科研单位作用。要牢牢把握地方涉外立法功能定位，强化涉疆对外斗争法治应对研究，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立法研究，让更多研究成果转化为高质量法规制度和政策建议。要建立健全基地运行管理制度，加强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法学研究机构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加强舆论风险防控与话语传播研究，打造立足新疆、服务大局、特

0: 色鲜明的高水平涉外立法智库平台，要依托基地人才优势和人大立法实务优势，加大与全国相关院校机构联动协作，常态化开展联合调研、联合攻关，为新疆涉外法治工作锻造和培养骨干力量。王明山出席。
1: 新疆台消息，中共中央批准刘春雷同志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和自治区纪委书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开局十五五，奋集新征程。
0: 新疆台消息，前八月，霍尔果斯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12473列，同比增长5%，过货量2510万吨，同比增长8.2%。今年以来，新疆进出口贸易繁荣，为铁路双口岸运输带来更多机遇。新疆铁路部门深化中哈铁路沟通协作，加快宽轨重车交接，动态调整车流径路，协调海关边检，压缩作业时间，助力中欧中亚班列跑出加速度。为提升中欧中亚班列通行效率，新疆铁路部门严格落实班列优先换装、优先编组、优先发运保障机制，通过动态调整人力机具配置，加强各班次和作业环节的衔接配合等，实施24小时不间断接发列车，全力保障出入境班列快接快换快发。目前，经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线路已达91条，通达18个国家、46个城市和地区；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线路达129条，通达21个国家。
1: 今年，我区通过一码畅购、一键退税等创新举措，让国外游客、商务人员、留学生的支付行为更加便利。1至8月，我区境外银行卡累计交易24.3万笔，是上年同期的2倍。请听报道。
3: 一码畅购可实现一次扫码全渠道通付，全面兼容境外银行卡、境外电子钱包及国内主流移动支付方式。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经营干果店的单小刚告诉记者，现在外国游客购物结算十分便利。
4: 自从用了这个一码畅购服务，外籍游客也可以直接扫码支付，不用担心外币结算麻烦。
3: 随着新疆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升，来疆经商旅游的境外人士持续增长。目前全疆已有 6.01 万户商户支持境外银行卡支付，跨境二维码服务覆盖37个国家和地区的228个境外电子钱包，全区14个核心商圈打造一码畅购示范场景，1500多家商户实现二维码互扫互通。依托一键退税改革，单笔即买即退离境退税办理时长已压缩至5分钟左右。建设银行新疆区分行营业部网络金融中心副主任马涛介绍，
5: 目前我行商户收款码已支持37个国家和地区电子钱包支付，前八个月我们交易额已达210.07万。
0: 截至9月16号，阿拉山口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突破20万人次，同比增长 36.2%， 较2025年提前84天突破20万人次关口，口岸通关活力持续迸发。请听亳州台记者司国慧、田金晶的报道。
6: 9月18号，记者在阿拉山口公路口岸旅检大厅看到，来自哈萨克斯坦的旅客正在办理入境查验手续，口岸出入境通行秩序井然。哈萨克斯坦旅客帕利达对山，
7: 我经常往返于哈萨克斯坦和中国之间，两国边境的过境服务水平非常高，边检人员的服务质量也非常好，态度亲切，通过这里的通关体验非常好。
6: 自2025年11月20号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全面落地以来，阿拉山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持续升级通关服务模式，构建智能化加人性化一体化通关服务体系，依托数字化查验手段，实现数据多跑路、旅客少跑腿，大幅压缩单人查验时长，切实提升口岸通关效率。阿拉山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3队民警张文俊，
8: 我们优化警力部署，开足查验通道，结合网上申报数据，提前预判高峰时段，实现精准调控，快速验放，为口岸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通关保障。
1: 眼下，昌吉州150多万亩玉米进入采收季，各县市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推进机械化收割，确保秋粮颗粒归仓。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的报道。
9: 9月19号，在马纳斯县汉卡子滩乡明马生态村的这种玉米地里，4台这种玉米专用收割机在田垄间来回穿梭，一次性完成摘穗、剥皮、果穗收集、秸秆粉碎还田等多道工序。饱满金黄的玉米粒源源不断泄入运粮车辆。种植户张军士告诉记者，
10: 今年我们只种玉米种了5000多亩地，都是高标准农田，高效节水，全程机械化，采集率可以达到100%，预计半个月左右全部收完。今年的产量呢，最高的预计可以达到500多公斤。我们是顶单农业，也不愁卖，效益还是相当不错。
9: 今年昌吉州优选11个抗病优质玉米主导品种，配套推广宽窄行播种、科学密植等标准化种植模式，通过打造16个玉米百千万示范田，试点无膜玉米种植，以点带面推动玉米种植向标准化、集约化、高效化升级。预计全州玉米平均亩产980.23公斤，总产155.58万吨，其中商品玉米平均亩产1023.68公斤，这种玉米平均亩产483.19公斤。昌吉州农业农村局种植业和农药管理科、农业机械化管理科科长关正轩介绍，目前昌吉州玉米耕种收全程机械化率达 100%， 单日机械化秋收作业能力超过15万亩，预计10月中旬全面完成玉米收割工作。
11: 我们聚焦粮食安全和种业振兴，以粮种、粮法、粮机、粮技协同发力，依托3级农技下沉示范样板引领、机械接送提质，全方位保障玉米产业稳产丰收，以产业提质增效助力昌吉农业高质量发展。
0: 金秋时节，阿克苏市120多万亩棉花陆续进入采收期，广袤田野上雪白的棉桃缀满枝头，现代化采棉机械穿梭作业，采收打包一气呵成。请听阿克苏台记者孙继红、热普海提的报道。
12: 9月19号，在阿克苏市柳园镇瑞芬村的棉田里，4台大型采棉机沿着预设路线稳步前进，精准作业，高效采摘枝头棉絮，自动打包成型。种植户白宝华介绍，全程机械化作业让棉花采收更加省时省力。
13: 今年我种了2000来亩地的棉花，这个棉花属于早熟棉，现在我们开始开采了，大概4台机子天气正常12个小时能采完。这个棉花长势还可以，今年能达到450公斤左右。
12: 本次参与采棉一线的为全新升级的大型智能采棉设备，作业性能更优，采摘精准度高，采收效率大幅提升。种植户白福顺，
14: 它的采精率现在也是目前市面上最好的，现在采用的就是订单式采收，当时采完当时就拉走卖掉，也不用拉到榨花厂那样子等待时间。
12: 秋收前夕，阿克苏市已全面完成各类秋收农机设备的检修、调试与保养工作，同时组织农技专员下沉田间地头，全程提供技术指导。目前全市累计投入320台采棉机，机械化采收率超97%，预计10月25号前全面完成采收任务。阿克苏市柳园镇党委委员梁义成：
15: 当前我们镇的84万亩棉花陆续进入了集中采收期，我们镇的早准备、早安排，积极调配相应的农机设备，打通采收各环节堵点，同时提前谋划插口衔接，抢抓农时，推进采收与后续冬小麦播种准备，全力保障秋收秋种两不误。
1: 金秋九月，库尔勒市40.2万亩香梨迎来全面采收季，快递物流企业靠前服务，全力保障库尔勒香梨新鲜出村，远销全国。请听巴州台记者乌仁奇米克的报道。
3: 9月19号，在库尔勒市阿瓦提乡的梨园里，硕果压枝，果香四溢。快递工作人员忙着分拣、套袋、装箱，刚摘下的香梨就地打包，直接装车发往全国各地。 梨农邢宝宝今年种植香梨30多亩，他告诉

0: 快递加冷链、加电商一体化产销服务链条，依托各大电商平台拓宽销售渠道。新疆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巴州分公司副总经理蓝文虎：
1: 核心产地直发到全国各地，我们是有专职进行保障，那确保在这个最短的时间内、最优的班次，能把香梨送到各个消费者手中。
2: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对口原浆工作中，安徽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皮山县校园教育当中，通过特色美育课程与社团活动，让各族青少年在文化滋养中快乐成长。请听报道。
3: 在皮山县安徽实验学校，14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色社团受到学生们的普遍欢迎。黄梅戏社团选曲《天仙配》《女驸马》《对花》等经典剧目选段，从戏曲基本功、身段唱腔抓起，常态化开展训练排练，充实学生们的课余文化生活。学生麦尔哈巴、麦麦提、托合提
4: 一遍遍打磨练习，让我们感受到传统戏曲的婉转韵味和艺术美感，也让我们更加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3: 不止黄梅戏，学校开设的凤阳凤画、陶艺、书法等多个特色社团，以实操授课、文化宣讲等方式，让同学们在笔墨挥洒、手工创作之间，真切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皮山县安徽实验学校原浆教师王丽：
5: 借助组团式帮扶和青南工程师徒姐弟的机会，培养本地的美育老师，努力留下一支真正干得好、留得住的育人队伍。
6: 中秋国庆即将来临，我区各地节日市场购销两旺，货丰价稳。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0: 在霍城县一家大型超市，节庆商品集中陈列，琳琅满目。针对中秋消费热潮，超市全新上架多款月饼产品，新疆奶皮子月饼、酸奶月饼等本地特色口味受到消费者青睐。超市负责人艾克旦赴日开题告诉记者：
7: 提前备注了月饼礼盒、生鲜粮油、日用百货各种物品，严格问定价格，保障货源充足，为大家提供安全舒心的消费体验。
0: 塔城市各大商超备足海鲜水产货源，确保节日期间供应充足、品质优良。货架上帝王蟹、面包蟹、甲鱼、鲈鱼等品类丰富。塔城市二宫镇夏卡浪古尔村冰峰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韩燕武这两天忙着捕捞螃蟹，送往当地各大市场销售。
8: 今年的螃蟹全部本地生态养殖，货源充足，品质稳定，能够充分保障塔城本地市场供应。目前螃蟹现存量约两吨，同时呢，栖地还有甲鱼、鲤鱼、五道黑、土鱼等特色水产品供应。
0: 随着节日临近，各地花卉市场也迎来销售旺季，商户加大花卉备货量，满足消费者需求。在阿克苏市花鸟鱼市场，不少市民前来选购盆栽花卉。市场商户王林露：
9: 比平时就是说多上一倍，然后人流量都会比往常要大一点，所以我们的备货量这些都会比往常要备的要足一点，品种也会全一些。
10: 新疆是个好地方。
2: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安和公路沿线改善充电、餐饮、住宿等服务，提升沿线旅游服务品质，全力迎接节日自驾客流高峰。请听阿勒泰台记者吴明奇、宋胡拉的报道。
11: 眼下，安和公路凭借绝美秋色，成为北疆热门自驾景观廊道。为迎接节日自驾客流高峰，更好服务游客，沿线服务点位持续提档升级。阿河公路暮雪服务中心投用了18台新能源快充桩，有效解决自驾游客新能源补能难题。服务中心还配套超市、餐饮、公共卫生间等设施，成为游客途中休整补给的重要驿站。江苏游客陆亚飞：
12: 这边服务区首先感觉是比沿途很多高速的服务区设施更完善的，比如这边的快充以及服务区的基础设施，然后里面的吃喝也是非常的完善的。
11: 阿河公路通巴风光陈林主题营地也进入试运营阶段，营地补齐沿线夜间住宿短板，可让游客沉浸式留宿山野，静赏林海星空，进一步丰富阿河公路旅游业态。湖南游客刘芳：
13: 从阿河公路一路过来到了通巴森林，感觉这边的景色特别美，这里住宿感觉也挺好的，我们就

0: 刚刚在这里办了入住，想感受一下这边晚上的夜景。
1: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2: 乌鲁木齐多云，18到29度。
1: 阿勒泰晴，13到26度。
2: 塔城多云，16到24度。
1: 伊宁阵雨，15到28度。
2: 伯勒阵雨，17到27度。
1: 克拉玛依多云，19到30度。
2: 奎屯多云，16到33度。
1: 石河子晴，16到31度。
2: 昌吉多云，17到31度。
1: 哈密晴，14到31度。
2: 吐鲁番晴，23到35度。
1: 库尔勒晴，14到30度。
2: 阿克苏多云，14到28度。
1: 阿图什多云，15到29度。
2: 喀什阵雨转晴，14到27度。
1: 和田晴，14到27度。
2: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8到29度。
1: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蓝天、杜浩，主播远山、子涵，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1: 放松的心情，
2: 无力却欢喜，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1: 不经意的美好，
3: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1: 听得见的浪漫，
4: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1: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0: 风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壮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提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2: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我是学前。文脉绵延，古城流韵，本期历史文化名城，我们一起把目光投向安徽歙县。新安江水缓缓流淌，滋养出厚重璀璨的徽文化，这里素有东南邹鲁的美誉。徽州古城藏着千年故事，徽派砖雕、木雕、石雕一门手艺代代相传。白墙黛瓦的老街炊烟袅袅，千年文脉就藏在寻常的市井里，我们一起来听。
3: 山，云海变幻无穷，山石古怪嶙峋；水，清流千丈不辍，明镜百里接天。山水齐聚之处，

0: 社也。社字指的就是黄山山脉与西安江交汇的社县。黄山脚下风谷丛生，让社县人难以农业为生。严峻的自然条件却孕育出灿烂的徽商文化。粉墙黛瓦马头墙的徽式深宅大院，屹立千载的大坝见证千帆竞渡的繁华。徽州古城浓缩着距离当代中国最短路程的古代文明。在历史坐标里，徽商文化几乎构建起了歙县的城市空间。迷人的古城生活往往从夜色中开始。古城西北侧的徽州府衙前是歙县人的活动中心，每周六夜市准时开市，各种展演也会不定期进行。每当最受期待的詹旗鱼灯与汪满田鱼灯出场，府衙门口必定是人满为患。这座建筑从古至今一直是徽州人的精神地标。程吉月，徽派传统建筑专家。十多年前，他接到一项特殊的任务，修复徽州府衙。
1: 那个原来的徽州府在明清时期是地位非常高的，以这个府衙作为一个麻雀，来把它解剖开以后，给大家来了解在明代那个时期他的这个营造的技艺怎么回事情。当然也通过这个去了解当时的衙序文化。
0: 自宋代设立徽州，歙县就是徽州府治所在。清代设安徽省，安字取自安庆府，徽字就取自徽州府。歙县郡城的建成史开启于隋末，歙人汪华自号吴王，在皖南山区选择地势相对平坦的歙县乌寮山下修筑郡城，也就是后来的徽州古城。从空中俯瞰，古城的外轮廓既不四方规整，也不讲究中轴对称，而是依山就势，自然形成。乌寮山与城垣相连，减少工程量，同时起到军事防御的作用。练江绕城流过，形成天然的护城河。唐代以后，群山环抱中的徽州形成稳定的社会治理格局。徽州府治与歙县县治同在一座城池，以乌寮山为界，府治与县治形成城套城的独特风格。府衙影响了整座城市的布局，以府衙为起点，中和街贯穿东西，是城内最繁华的商业街。与中和街相交的十字街连通各城门，在明清时期是徽州商人通向全国各地的交通枢纽。街巷棋盘状伸展，随地形起伏，宛如飞鸟展翼。作为一府六县的府治所在，歙县的徽州古城成为徽州经济文化的集中区域。府衙是徽州古城的地标性建筑，它的修复显得尤为重要。时代变迁中，府衙损毁极为严重，仅遗留二堂及少量建筑构筑物。府衙的修复依据文物保护原则，采用原工艺、原材料、原规制的模式在原址进行。 明朝的徽州府志与清朝的重修徽州府堂碑记是程吉月制定文物修缮方案的重要依据，府衙的结构逐渐清晰起来。
1: 你像我这个是翻三丈的，就是按明代那个当时雍造尺用三丈作为网格，它从规划角度的话呢，它是摆建筑群的每一个房子相对的位置，它要摆中心。你像我们这个正厅是吧，那么它这样子的话，它整个在一个院落当中它处于什么样的几个中心，就是它整个建筑群的这个它在这个当中它一个主导地位。
0: 从舆图中可见，府衙沿中轴对称，三间正厅在中央，两侧的建筑依次而落，承担不同部门的功能。经过三年施工，徽州府衙重现人间，恢宏的仪门，威风的大堂，粗壮的冬瓜梁，高敞的屋顶，朴实雄浑的雕饰，以传统工艺修复的府衙，处处体现着徽州建筑的独具匠心，再现了古城曾经的辉煌。

0: 军事防御的需要，确立了徽州古城的形制与地位。但真正让这座城市成为富庶之地的，却是数百年后崛起的徽商。徽州府的繁荣还要从一道水坝说起。余梁坝位于古城以南1000米，横跨西安江上游的练江江段，距今已有约1400年的历史，有江南都江堰之称。余梁坝及其周边街市是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龚凯多年来的研究对象。
1: 这个最主要的是为了挡水了，就上下水啊，让它稳定。但其实还有一个就是防旱，整个县城比这个地方地势还要高，县城在上游嘛，这县城的水还会下降，所以它需要把这个水蓄在这个地方，它至少把地下水位通过这个坝抬高了，升高了那么多。
0: 绕徽州古城流过的练江，受季风带来的降雨影响，春夏水丰，秋冬水枯，歙县人在此地筑起堤坝，既可含蓄水源用来灌溉，也能提高古城的地下水位，便于城内打井取水。直到今天，余梁坝仍在发挥防洪调蓄的功能。宋朝水利技术发展，余梁坝由木构转型为石构，并产生了新的用途。余梁坝平缓了坝下的水流，让宽阔的江面可容纳300艘20到30吨的船只同时停泊。由此，水坝旁的余梁村逐渐发展为货物聚集的转运码头。明清时期，民营经济发展，各地商帮随之崛起。从余梁坝出发，顺着西安江，徽州商人得以把货物运往杭州、苏州等地，周集天下。
1: 余梁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节点，正好是水跟路一个十字交叉的一个点，应该算是余梁真正商业的起点。这就是余梁的那个主街了啊，就余梁街，像一个鱼的脊梁骨，两边有巷道，这边的巷道呢主要就是到码头去的，每个巷道其实就是一个码头吧。
0: 主街与小巷共同支撑起这座鱼形集镇，也支持起徽商纵横四海的商业贸易。古城则借着余梁坝下的西安江水，成为了富甲天下的徽州府城。

0: 人事已非，古城依旧。今天的古城居民仍和数百年前一样，吃着老徽州人喜爱的石头果，从明朝的许国石方下走过。但同时，新的时代也为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距离徽州府衙不到500米的打姑井街已成为一个民宿聚集地。
1: 给你看一下，这是我们家的老五金。哎，你猜一下这是拿来干嘛的？这是我太姥姥的嫁妆。我们小时候到冬天，就每一个孩子就拎着这个玩意儿去上学的，大家偷偷的都在烤各种东西吃。这玩意儿，这太好玩了，就是对这个已经有100多年历史了。这样的东西在徽州的寻常人家里挺多见的。
0: 不到200米的打姑井街，保持着最传统的徽州风貌。2013年，喜爱收集老物件的汪鑫在这里租下一栋民居，改造成民宿。他希望能让来到涉县的游客感受原汁原味的徽州生活。
1: 采用了很多老宅子的元素，比如这个客栈所有的板材都是我从乡下的老宅子里收来的，然后就把它贴在这个原来的砖混结构的外面，然后摆设了很多徽州的老物件，比较有生活气息的东西。
0: 舒适惬意的休闲环境，利用当地乡土元素营造的怀旧氛围，这种模式吸引了大量游客。10年间，打姑井街逐渐演变为民宿一条街。
2: 今天难得能到这个店里，还能看到点老古董、老物件。晚饭吃，来吃。
1: 咱们这个古城没有像其他的一些古城或者一些景区大规模的原住民的迁移，除了白天看那些当地东西，你晚上还能和当地的一些文化和当地的一些人文物件同呼吸共命运。

0: 若说古城是徽商汇集之处，古城周边的村落便是徽商的起点。沿着黄山西南余脉前行，即是从北部进入歙县的第一站许村。90后画家许航曾为绘制许村全景图，多次登上村落的制高点。
1: 我们这种对于传统聚落、对于文化遗产很关心的人，当然是觉得有一种义务去记录一些值得保存下来的东西。
0: 这幅全面描绘许村风貌的长卷，目前收录在《许村志》中。长卷之中，许村的马头墙高低错落，是徽州民居最古朴的味道。马头墙指房屋两侧阶梯状高出屋面的墙垣，它是徽州民居最鲜明的视觉符号，也是营建智慧的集中体现。山多地少的歙县，民居密集，以木结构为主。马头墙既可在多风的梅雨季节防止风吹落瓦片，更能在火灾发生时阻隔火势。建筑往往是建造者写给后人的自传。白色的高墙，青黑色的瓦片，徽派民居极为简约朴素，进入大院却别有洞天。
2: 这个我们家这个曹号就是做外贸的，跟洋行接触比较多，所以他就采购了当时一些比较时尚的东西了。它是英国产的，这些玻璃都是。这个很有意思啊，他当时做的很讲究，这个整块它是可以下下来的，然后你看把这个东西扣下来，然后再把这个整块下来，然后再把玻璃插进去换一个新的，然后再嵌进去，把这个用这两个暗扣一

0: 许济是清末民初的茶商许生远的曾外孙，曾在这个祖传的老宅中住了32年。对他而言，这座民居的建筑细节隐藏着先人的生活理念。来自西洋的玻璃门锁，用来进行言传身教的木雕，用质朴的外观包裹起头顶的星空与内心的理想追求，视为徽商的外朴内华，藏富于家。一个老账本的发现，或许可以无意中窥见徽州商人成功的秘密。
1: 你看，在这张里面还有一个东西，我也觉得特别有意思。你看，这个就是俸钱60文。他不但买了，而且还请人去挑，他都要支付人家工钱。我们当时没有化肥啊，就是农耕的东西都是靠人畜的这个粪便。徽州人经商啊，他就可以说把什么东西都可以把它充分利用起来。
0: 徽州一直流传着一句老话：前世不修，生在徽州，13、14岁往外一丢。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地理环境，让徽州人几乎无法以务农为生，不得不外出经商。如今的许村，处处都是涉县人为了生存而外出闯荡的痕迹。桥头牌坊有2座，双寿承恩五马坊，南北通街大官亭，八角八卦风铃卦，这是涉县流传已久的问路歌，记述了古代徽州府通往外界的若岭古道沿途的风物。问路歌中提到的大官亭是许村的标志性建筑，它修建于明朝，内设长凳，可供经由若岭古道往来的客商旅人休息。徽州一府六县的古官道以涉县的徽州府城为中心，形成9条出境驿路，村落则是古道上的天然节点。徽商兴起后，古官道成为运输粮食、盐和山货的商贸通道，地处古道要冲的许村也因此而致富。正是通过这些翻山越岭的石板路，徽州商人建立了与外界的连接，逐渐发展出遍布全国的贸易网络。徽州商人的足迹曾遍及四海，而许村则始终都是远行者的精神家园，直到今天仍然固守着自己乡土文化的根脉。大刀灯，这个许村独有的民俗活动，相传源起于古老的祭祖仪式，表演通常在大官亭前进行，近年来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前来采风。

以毛竹为骨架的刀形花灯上，通常绘制着《三国演义》里的英雄人物，最高可达8米，重达100多公斤，需10名青壮年男性才能舞动。每年正月十五，许村的各个家族都要派出舞刀队，抬着大刀走上10里长街，来回舞个通宵。曾几何时，大刀越长，所需人力越多，家族也就越兴旺。而今，比房子还要高的大刀，仍然寄托着这些徽商后裔对先祖的追思，对未来的祈福。如果说大刀灯传承着许村人对家族根脉的守护，位于徽州古城西南的唐月村，则蕴藏着涉县人精神家园中的另一条文化线索。这里拥有安徽省县村规模最

0: 今天，在当地乡民的生活中，还可以看到昔日宗族礼法传统的影响。每过一段时间，鲍氏宗族中有威望的村民会定期召开会议，以处理家族的内部事务。
1: 老秦，你来干家把您到我家了啦？你在酒吧好谈了两个问题。第一个呢是那个一个那个多维上那个产值的问题。
0: 和谐稳定是家族兴盛的根基。随着自身财富的积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徽州商人也乐于造福乡子，甚至周济天下。乐善好施坊是七座牌坊中最后一个修建的。清代嘉庆年间，洪泽湖决堤，大盐商鲍树芳慷慨解囊，捐米60000担以赈灾祸。后嘉庆皇帝为京表鲍树芳和其子鲍均义举，特赐在唐岳修建乐善好施坊。牌坊所代表的忠孝节义已成为历史，以善为本、和谐共处的乡村治理理念仍然延续至今。在徽州文化的版图中，新安江被称为母亲河，它为自成一脉的徽州文化开启了对外开放的大门。新安江发源于徽州的崇山峻岭，上游的练江穿歙县而过，向东汇入钱塘江，是徽州人谋求生存的水运商道。2012年，为保护新安江千岛湖流域免受污染，新安江开始实施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新安江两岸每个村都有自己的巡河员和护林员，他们的日常工作是巡查并记录本村沿江的生态情况。徽州人逢山开路，借水行舟，开辟出诗意栖居之地，也打破崇山阻隔，让文化蜿蜒交汇，相通相融。
2: 好，继续来收听我的国我的家，接下来为您播出广播小说《昆仑约定》，今天为您播出第20集。
3: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4: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5: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4: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5: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4: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5: 请听第20集。

0: 部长看出他的迟疑，不知何故，心想部队女兵多数提干回到原籍的可能性不大，所以自问自答说，
1: 边防战士绝大部分来自农村，服役期满绝大多数回老家务农，之后很难再走出乡村，他们没法保证自己的阑尾一生都不发炎。
0: 听到这儿，郭焕金庆幸话题从自己身上转开，忙说，
2: 啊，在城里人们也不敢说阑尾一辈子不发炎。
0: 龙医生心想，总算到了主题。
1: 城里阑尾和乡下阑尾同病不同价。
0: 郭焕金讶然，
2: 阑尾还分籍贯？
1: 阑尾是一样的，只是待遇不同。
0: 郭焕金纵使再天马行空，此时也摸不着头脑。龙医生循循善诱，
1: 复员回城市很大概率会成为吃公家粮的人，享受公费医疗，士兵回乡下得了病自费，阑尾发了炎去乡镇医院做手术，医药费全自己掏。乡镇医院的条件比起咱这儿要差一些，提前在战区卫生部割了阑尾，一劳永逸，还可省下将来的医药费。
0: 龙医生再说道，
1: 好处不止这些，阑尾术后士兵还可拿到一笔健康补贴，几项加起来，乡下的阑尾被提前切除可值几百元。
0: 几百元这个数在郭焕金耳内嘶鸣不止，他心生沮丧，好在他大彻大悟说，
2: 部长我懂了。
0: 龙医生无法确知他真懂假懂，需确认。
1: 懂了什么？
2: 待查，最大可能是阳痿加阑痿，医生不便写出诊断，以后我们也不多嘴了。
0: 龙医生虽医务上可谓身经百战，但今天谈话仍如坐针毡，好歹艰难部分业已谈完，他疲惫地对郭焕金说，
1: 你可以走了，我的话慢慢消化。
0: 郭焕金哀叹，他在空无一人的小走廊里呆立许久。郭焕金和麦青青一道凝制棉签儿，作为女兵班正副手，一边谈心一边干活，两不耽误，嘴巴说话手没闲着，先拿一根两寸长的竹签，从脱枝棉上揪出半截眉毛大小的棉花，用手轻轻一捻，找到棉缕轻薄细长的边缘，百转柔肠缠绕其上。巧用竹签，并不完全光滑的尖端将棉丝嵌入竹签微小的毛糙缝隙中，指端发力，顺着竹签长轴将棉丝依次螺旋缠绕，直到蓬出椭圆形棉肚，指端再发力，将棉丝跟竹衣收紧，棉肚缩为狭长水滴状，将尾端飘逸的棉丝完美收束在竹签根部，一根秀丽棉签大功告成。高原战区距平原运输线漫长，油费惊人，小小棉签用过后不可随手丢掉，棉花脓血混染不能用了，但竹签宝贵，要用镊子小心把脏棉扯下刷净消毒再用。捻棉签是手工操作，每人捻缠风格不同，有多少个女孩子就有多少品相的棉签，他们彼此心知肚明，使用时稍作分辨便可识出制造者。麦青青的棉签狭长细腻，好似一枚枚江南柳叶，娇俏苗条。郭焕金捻出的棉签中规中矩，肚子丰厚，蘸上酒精后孔武有力，充盈欲滴。麦青青骨子里看不起郭焕金，伙夫的女儿连捻出的棉花签都像擀面棍，丑还浪费酒精，哪像自己捻的这般清俊。若把大家捻出的棉签办一个选美比赛，麦青青相信自己的棉签一定拔头筹。郭焕金 先是把和龙部长的一席谈话转述副班长。说来也怪，那些很难启齿的话重复述说就顺嘴了很多。也许医学本身的魔力让青葱女孩魔力生减，被迫老练。一头短发的麦青青倒是出人意料的镇定，他撩开飞舞到唇边的发丝说，
3: 不必大惊小怪，没什么了不起，和军规里战士不能谈恋爱一样，不过人性使然。
0: 顾焕金原本觉得麦青青充其量不过是个聪明公主，现在一下子谈及人性，不由生出钦佩、
2: 啊、
0: 虚心求教。
2: 麦青青，蓝伟咋和人性挂了钩啊？
0: 手中捻棉签的动作不由迟缓。麦青青想到部长向郭焕金面授机宜，不由生妒，借机开导一头雾水的郭焕金，扳回一局。他说，
3: 咱们这年纪也包括高原所有青年士兵，如果不穿军装是不是应该大谈恋爱？
0: 郭焕金没点头也没摇头，他读过的杂书多，知道梁山伯与祝英台、牛郎织女、贾宝玉和林黛玉都没士兵们的年纪大，不过具体到他自己没这方面的自觉性，只好不置可否。麦青青不在乎他的木讷，继续展示自己的远见卓识。麦青青循循善诱说，
3: 你说咱们当兵图的是什么？
0: 郭焕金麻溜回答，
2: 保卫祖国。
3: 是不是时刻准备打仗？
0: 郭焕金觉得麦青青此刻不像女娃娃，似诱敌深入的谋士。
2: 嗯，是。
0: 他简短回答，不愿浪费时间，只想得到麦青青最终答案。麦青青不着急，慢条斯理说，
3: 那么打仗就会有牺牲。
2: 嗯，那是。
3: 牺牲就是死。
0: 麦青青继续冷漠说道，由于头部用力，凌厉的短发发尾飘起，俊美侧颜带出杀气。
2: 嗯，时刻准备献出生命。
0: 郭焕金觉得这席话简直像战前动员。麦青青不屑道，
3: 这不就水落石出了？
0: 郭焕金依然困惑，就算水落下了，石头也依然藏着呢，起码他认不出这石是鹅卵石还是花岗岩，或只是一丛水草。麦青青看出郭焕金的傻不是装的，只好自揭谜底。
3: 打仗是死人的事情，谈恋爱是造人的事情，这两件事哪能共存？要是将士们都谈恋爱结婚生子，谁还有心思冲锋在前啊？
0: 郭焕金呆若木鸡，这段话信息量充沛，转折点峻烈。他脑子虽说不笨，但平日未从这个角度考虑，一时语塞。过了好一会儿，他缓过神来，明白了装阳痿和阑痿的那只筐也装着人性。由此对麦青青肃然起敬，心想他不过比自己年龄稍长，怎么一针见血的沧桑？来源只有一个，家传呢。
4: 我发下铁誓，若有一天我能活着回到平原，当竭尽所能书写此山此景此地人物。
0: 这是一场跨越近40年的生命约定，从16岁的戍边女兵到内科医生，再到写下《昆仑殇》《昆仑约定》的作家，毕淑敏用了大半辈子去完成对昆仑山的承诺。
5: 他笔下的昆仑，不只是万水之源、 万山之祖，更是无数战士的青春、热血与信仰的坐标。那些云知道的故事，那些冻在腹部的血碗，那些被政治干事登记为遗物的硬糖，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最真实的昆仑记忆。
0: 让我们跟随毕淑敏的文字，走进那片遥远而神圣的高原，走进昆仑约定的故事里。赴高原出发时，麦青青回了一趟家。按说入伍新兵不得离队，但万事皆有例外。麦副司令员看到一身戎装的女儿，上下打量，很是欣慰。
6: 啊，闺女，你要到高原战区去了，我会挂念你呢。
0: 麦青青豪气地说。
3: 爸早年参加红军时，年纪还没我大呢。
6: 啊，青青啊，你可知道，你这次分配到高原战区，是我的意见。
3: 我猜出来了。
0: 麦副司令员眯着并不昏花的老眼说道。
6: 闺女，你会不会埋怨我？
0: 麦青青很严肃地回答。
3: 您成全了我，我心甘情愿奔赴高原。
6: 我是帮你完成理想。古人道，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啊。部队里尤其尊崇这个原则，除非你不当兵，当了兵不能怕苦，还要主动找苦。
3: 爸不用多说了，我铭记在心。
6: 闺女，既选择了这条路，就要开始积攒你的经历。从高原起步是你金履历的第一笔，无论将来你到了哪个位置，这个资历一亮出来，会闪化别人的眼啊。所以你必须走这一步，但是啊，你又不能真的受伤，真的战死，或落下什么不可挽回的毛病。唉，这个分寸你可要掌握好啊，我自然会帮你的。
3: 嗯，爸爸，我心里有数的。
6: 啊，还有一件事我要叮嘱你一下呀。
3: 爸爸不必说了，我已经知道是什么事了。
0: 麦副司令员稍感意外。
6: 哎呀，青青啊，老爸还没说，你怎么知道？我想跟你谈什么呢？
3: 您要嘱托的是，我在服役期间绝对不能谈恋爱。
0: 麦副司令员心中为女儿叫好，原本总觉得她是小姑娘，现在才发现她有成为优秀领导者的潜质。之后他们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讨论，都是密不传人，只在至亲中相授的心得。死亡和恋爱的话题也在其内。为炫耀家学，麦青青给郭焕金露了一小手。郭焕金听得惊艳，手下便乱了章法，捻出一堆又大又蠢的棉签。听完麦青青的指点，郭焕金诚恳地说出了一句话，表达心中的谢意。
2: 啊，哎，副班长，你来当班长吧，我给你当副手。
3: 我当你的副手，来日方长。
0: 随着老兵复员之日将近，大批阑尾炎如过江之鲫而来，被批工作日渐其繁。郭焕金提前做小伙伴们的思想工作，给阑尾炎患者术前备皮时，如出现不可思议之事，千万淡定平常心。刚开始女孩子们不好意思，郭焕金说，
2: 作乱的也不是你我，咱没啥不好意思，实在抹不开脸撒腿跑呗。想开点，无论什么病都是高原地方病，咱理直气壮。
0: 女孩子们觉得这个说法长志气，渐渐把那只筐

0: 倒扣在地，任其作乱，不再当回事，工作有条不紊开展。某日病房来了个女病人，真乃一大新闻。高原战区所有女生谁也没住院，那么只剩一个可能，女病人不是军人。战区所处地域人烟极其稀少，但再稀少还有原住民和地方干部坚守工作。不过通常他们患病会去人民医院治疗，和战区卫生部无关。值班的郭焕金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女病人，她在第五病区独住一屋，女人躺在床上。郭焕金第一眼看去，只见她卧在枕头上的头颅，脖梗之下，雪白被子平铺直叙，好似并无躯干存在。郭焕金轻声问：
1: 您叫什么名字？
0: 生怕喘气猛了，把女人从床上吹飞。
2: 古墨。
0: 幸好，该女子声音多少还有点气力，不是顷刻倒闭那种。
1: 您是？
0: 郭焕金话没说完，等待古墨补充。古墨淡然一笑说：
2: 高原病，我在高原很多年了。不得此病啊，天理不容。
0: 郭焕金头一次听到把天理不容用到自己身上，还如此贴切，一时赞成不是，反驳也不是，呆站床边。古墨看着如新生红柳叶般年轻的女孩，觉得作为老高原理应热情些，就说：
2: 你一定奇怪，我不是军人，本不应该住在这儿。
0: 郭焕金陡然生出面对女巫之感，一是女人太瘦，记得儿时读过的童话故事中骑扫把的女巫都极瘦；二是此人似有读心能力。郭焕金正纳闷，老百姓怎么进了军队地盘？可能平躺在床上挑眉望人不舒服，古墨微微支起了身体。郭焕金看到他如鹰翅一般高高隆起的双锁骨，才确认他除了头颅之外还有躯体。古墨说：
2: 我走了部长的后门，他最初被任命为医疗长官时，对高原病不是很了解，我们呀帮过他。
3: 龙部长是老高原了，能给老高原以帮助的人可见资格更老。郭焕金对这句羸弱躯体生出崇敬之感。
2: 我这次病发严重，人民医院的资深医生都在休假或开会，龙部长知道后，怕我在高原永垂不朽，就劝我来这里治疗。我就成了你们建院以来的第一位女病人。
0: 古墨这番话条理分明，一气呵成。郭焕金生出古墨病情并没有十分严重的错觉。然而话才说完，他就一蹶不振，紧闭双眸，死人一般。郭焕金方醒悟，话语耗尽了他的体力，力竭，近乎昏迷了。郭焕金赶紧掐他人中穴，指尖用力颇大，直到古墨上唇有了青紫淤痕，他才悠悠醒来。见古墨暂时脱离危险，郭焕金拔腿欲走，说：
4: 我马上去叫医生。
2: 别慌
4: 啊，
2: 只要我能醒来， 安稳。
4: 啊，
2: 吓着你了吧？啊，对不起。
0: 这是郭焕金在病房这么长时间第一次听病人郑重其事道对不起。部队兵士多来自农村，不喜繁文缛节，无论护士做了什么，最多说声谢谢。对不起属于遥远的平原，属于和平时代的礼节。郭焕金莫名感动，心想这是个有故事的女人。另日，郭焕金将一只大铁盆端进第五病区，盆太大，他佝偻着腰，像一个老媪。屋内始终只住古墨一人，严重的高原病将他死拴在床，昼夜僵卧。郭焕金将铁盆放在地当央，又匆匆跑出去。很快，古墨看到一大堆白色布料蹒跚移动而来，砰的一声，布料摊在地上。他不甘心，皱缩成团，放肆铺排，占据了半室地面。布料泛黄，携难闻气味，是病号们用过的脏被单和枕头套、被罩等物。晨起，古墨精神尚好，不动声色地看向忙前忙后的郭焕金。安顿好布团，郭焕金转身又奔出门，再次进来不似先前那般狼狈，提一包深褐色土肥皂，外加皲裂如老树根的搓衣板。古墨将仅存能量集中于大脑和咽喉处，保持思维的完整和语言清晰。分配精力的结果是，若不看他毫无血色的脸庞，并忽略纸片般菲薄的躯体，不那么吓人。古墨没多少好奇心，对于濒临死亡的人来说，世界已褪色并渐行渐远。郭焕金又跑出去，进来时提一桶冷水放在室内炉子上。古墨叹息，陀螺般的小姑娘总算忙完了，该解释一下吧。出出进进好几趟，将屋内仅存的热气散个殆尽，又再接再厉，将一大桶冰水坐在炉子上，屋内温度陡然下降10度有余。古墨还是低估了郭焕金的能量。小护士又一次跑出去，回来时手中又多了个红柳枝捆扎的小板凳。
4: 你借您这块宝地，我要洗被褥。
0: 郭焕金终于做完一切准备工作，撸起袖子预备大干一场。古墨因为无聊，也许预感生命无多，对有着大大毛眼睛的女护士的予取予夺网开一面。他困难地调整了一下身姿，让嶙峋骨头的硌压感稍缓和些。
2: 你今天似乎休息。
4: 不是似乎，我真是休息。
2: 那你预备在我的病房里度过你的假日吗？
4: 被服库里没有干净被单可换洗了，我抽时间把脏单子洗净。
0: 郭焕金说着，安静地坐在红柳小凳上，等待炉子上的水温热，就正式开干。
2: 就没有专门人员清洗这些物品？
0: 郭焕金说：“
4: 我们就是专门人员。”谁有空谁洗，我今天正好闲着。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

0: 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2: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3: 好，今天我的国我的家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FM 96.1 兆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5: 早安，新疆！
6: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同步追踪新闻事件，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6: 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8: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6: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9: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6: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10: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1: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12: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6: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
7: 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3: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新疆名医堂，我是学前。那么在直播间呢，向大家问好。本节目是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联合制作播出。
6: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13: 很多人觉得痤疮就是青春期的小麻烦，那过了那段时间自然就好了。但是其实呢，痤疮呢是一种慢性炎症的皮肤病，它不仅呢是青睐青少年，成年呢也是常被困扰，发病年龄呢跨度从10岁到50岁。痤疮的反复复发啊，这个瘢痕遗留、敏感困扰啊，严重影响患者的容貌和心理健康。那新疆名医堂节目呢，就请到了自治区人民医院皮肤性病医学诊疗中心的两位专家，皮肤科门诊副主任张祥月，皮肤医学美容科副主任屈媛媛，为大家来进行科普。
14: 九月的第三周是中国痤疮周，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啊，其实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或者正在经历痘痘。但是啊，从 长痘到治好，从痘痘消失了到脸上看不出痕迹，这中间啊，其实有一条很专业的路要走。今天直播间呢，我们邀请到了自治区人民医院皮肤性病科诊疗中心的两位专家，皮肤科门诊副主任张祥月，张主任，欢迎您。
3: 大家好。
14: 坐在我身边这位呢，是皮肤医学美容科副主任屈媛媛，屈主任，欢迎您。
4: 各位朋友大家好。
14: 在今天的一个小时里面呢，我和两位主任将会和大家共同谈到治痘和修痘印这两个角度，帮助大家把这个问题讲明白。其实对于青春期的孩子，包括对于成年的女性朋友，可能啊会深受这个痤疮的影响，而且也很焦虑，我们在网上也能够看到，对吧？那首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年的这个痤疮周。屈主任，今年的主题我们了解到其实是乡村护肤全民战斗，我们在和咱们门诊科其实在做科普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个口号我们也是第一次关注到，提到了乡村这样的一个主题，为什么把这个作为重点提出来了？
4: 是这样子的，这个今年的主题是乡村护肤全民战斗，其实我觉得也比较符合我们目前的一个这个情况的，因为可能过去大家都认为，痤疮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痘痘，一般主要是发生在城市的青少年，但实际上这个农村的一些青少年呢，他也会出现这样痘痘的情况。而且呢，在乡村我们科普的没有那么的及时，同时呢，这个乡村的很多人群啊，长了痘痘以后，他会盲目的听信一些偏方啊，或者是一些这种网上的一些宣传呀，去买一些这种产品啊，或者是这种外用的这个药膏去涂抹，但是可能不是特别对症，那这样子呢，可能就会导致痤疮的这个炎症会进一步的加剧，最后留有这个很多后遗症，比如说像痘坑啊、痘印啊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呢，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就是乡村护肤，就是把我们整个的这个科普来普及到我们的乡村的所有的人，让大家一块儿去了解、去学习这个痘痘它的成因啊，怎么样去护理啊，让我们大家整个就提高我们的一个护肤的意识。
14: 还有后半句全民战斗，那这个说法意味着什么？这个痤疮到底有多普遍呢？
4: 就其实刚才我已经讲过了，咱们这个痤疮，我们其实老百姓也讲就是痘痘啊，痘痘就青春痘，青春痘就是发生在18岁12到18岁这样的人群，其实不尽然啊。当然我们所说的痤疮呢，它在我们70%-80%的青少年会出现这种痤疮，但是现在我们也发现包括30-40岁呀、40-50岁的这种成年人他也会有这种反复发生的这种痤疮，那你就不能叫青春痘。我门诊好多来这种40-50岁，我说你这个是痤疮，痤疮，我说就是青春痘，我现在还长青春痘，那其实不是的，这个痤疮可以发生在所有的人群，所以我们也是提倡这个全民去战斗这样的一个口号，就是大家都要来关注，都要来知晓这个痤疮的问题，护肤的问题。
14: 那张主任，在您的坐诊过程当中，这个痤疮的患者主要集中在哪些人群呢？
3: 是，就像刚才屈主任给大家讲的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在门诊上接触这个痘痘的患者确实还是非常多的。然后今年这个主题也是全民战斗，也是很贴切啊，因为我们在门诊当中遇到的人群确实分布还是非常广，但是在这种很广的前提下，然后我们分成了几大类人群。第一大类人群呢，就是我们青少年这一类人群，可能与从

0: 这个10岁以上，然后一直到这个高中这样的小中初，初中和高中这样的大类的这个青少年为主的一类人群，那真的叫做青春痘了。还有一大类人群，我们叫青春后期的这个痤疮，可能集中在我们这个25岁到40岁这样一个阶段，特别是一些年轻的女性，或者是这个年龄段的女性更高发一些，或者大家的这个求医的需求会更多一点。当然，还有一部分人群呢，就是一些这个因为长期或者说这个年龄再长一点，然后有这个痘坑或者是长期护理不当引起来的其他的一些色沉啊，还有一些这些求美的一些人群，可能会更集中在这个这大类上面吧，哈。
1: A 这位朋友说，脸上的晒斑、黑眼圈有没有快速改善的办法？是需要打针还是吃药？
0: 这个黑眼圈儿，我想还是提醒大家一下，就是我们黑眼圈儿，其实，在我们这个就是我们专业上面哈，分成了几大类型啊。第一大类型就是纯色素型的，第二大类型呢就是血管型的，然后第三大类呢就是我们这种混合型的。那么针对不同的黑眼圈呢，它的成因其实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区别的，包括我们一些纯黑色素型的，受遗传的因素影响、激素水平的影响，也包括我们就是包括防晒做得不好，或者其他的一些药物或者是护肤品的影响引起来色沉，那也有可能还有疾病引起来的。那还有一大类呢，就是我们这种血管性或者混合性这种的话，它可能跟这个我们长期熬夜或者作息的不规律，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因素有关系啊。那么针对不同的黑眼圈呢，目前来说我们使用治疗的方法呢还是非常多的啊。然后，但是这种多的话，还是要强调大家一个综合治疗的一个方案，包括我们这个药物的话。也包括我们一些口服抗氧化类的，也包括我们外用一些这个去色素或者淡化色素的一些药物来进行干预，包括一些含这个我们一些功效成分的一些美白的这个护肤品，其实也都可以联合来进行使用。另外一大部分呢，就是我们光电或者是注射类的产品，其实也能得到一定的改善。如果是这种混合性的，或者是还有伴随有结构的一些这个缺陷的，那可能还是要做一些综合的来进行调整。
1: 这位朋友也接下来继续做了一个补充啊，就说他的这个黑眼圈的问题，其实在初中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十几年了，越来越严重。那究竟有没有一个叫做顽固性黑眼圈这样的问题呢？他这种问题又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有更针对性的吗？
0: 是，你看，就像我刚才给大家分析的一样，那这个位网友呢，他从10几岁就发现自己的黑眼圈就比较重，那可能这个他的影响因素或者他的成因方面可能就相对会复杂。我们推测啊，可能是不是有遗传的这个因素在？那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那可能也有这个结构的一些问题。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那我们可能就是要进行一个综合的治疗。那如果按照我们经验，或者是如果是推测是这样一个情况，那我们可能就给他综合治疗的方案，可能就选择的会比较多，比如说我们这个一些抗氧化类的系统用药，还有外用用药，还有一些注射或者是光电的项目，可能都要综合来进行跟它调整了。
1: 既然聊到了这个痤疮，那我们也来聊一聊它高发的原因都有哪些，和我们的饮食结构相关了，还是和我们气候特点相关呢？
0: 这个问题我想可能大家关心的就非常更多了。很多来的人都会问我，到底为什么我会长痘痘，别人不长痘的啊。那这个问题呢，其实还是要给大家讲清楚，那我们痤疮发病诱因呢，或者说发病机制还是非常复杂的。那么目前来说，我们把这个成因呢归成了4大类。第一大类呢，就是我们跟激素水平确实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然后另外一个，在激素水平出现，特别是高雄激素水平表达这样的情况，不管是我们青少年的就生理性的升高，还有其他的就是我们这个青春后期的这个激素的波动，那么它也是常见的诱因之一。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毛囊口的过度角化，也就是我们老百姓讲的我们的毛囊口堵塞了啊，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在堵塞的情况下，我们有痤疮丙酸杆菌，或者是我们常驻菌群也混合有比如说我们毛囊虫和马拉色菌这一类菌群出现一个紊乱，或者我们屏障受损以后呢出现一个炎症的一个发生。那这个炎症在一个毛囊发生的时候，痘痘可能已经开始出现了。当然如果这个毛囊再出现畸恋反应，那它可能会出现更重的一个 痤疮。所以总体来讲，我们痤疮的发病的这个病理生理就这四大环节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在针对每一位患者来的时候，我们都要进行这四方面来进行分析。那么对于我们新疆来讲，我们这个气候特点还是

0: 非常突出的。第一个呢是我们昼夜温差大，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皮肤就是环境还是非常干燥的。那在这种自然环境情况下，大家就会可能比我们就是其他地区的人群来讲，我们的这个睡觉的这个时间呢就会往后延迟。在可能其他地区在10点钟左右就睡了，那我们皮肤在修复的这个最好的这个修复时间，也就10点半到11点半这个阶段呢，我们可能大部分新疆的朋友还都没有进入到睡眠，所以我们在这个修复上面就不占很好的一个优势。那第二部分就是我们这个干燥，这个干燥有很多人干燥以后反而出油会更多，也会过度的去清洁，还有一部分人确实基础的保湿和防晒做的也不是很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皮肤屏障功能出现不太这个好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我们菌群更容易出现紊乱。所以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饮食习惯，其实我们新疆是美食非常多的地区啊，那么大家可能就是选择的机会也比较，比如说我们的水果也非常甜，还有一个我们也特别喜欢吃肉，还有吃喝奶茶这样的习惯啊。其实对于我们痘痘来讲，不太喜欢的几类饮食，一个是高脂，还有一个高糖，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奶制品。那这些呢可以增加我们体内的胰岛素抵抗，可以诱发或者是有可能促进痘痘的一个发生，所以我们的新疆饮食可能也会出现这个让我们痘痘发作的一个情况。
1: 我也注意到了我们有一个词啊，医学美容科。那从这个科室的角度来看，来就诊的患者和皮肤科门诊就诊的患者来说有什么样的不同吗？他们更关心的是什么问题呢？在二位专家坐诊的时候，你们有什么样的发现？
2: 其实这样子的啊，我们那个皮肤美容科还有我们说的皮肤科门诊，我们都是在我们的皮肤科，只不过就是我们的皮肤科门诊就是我们的大门诊啊，有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皮肤美容科归到我们的专病，我们去看一下这个专病。那我们皮肤科门诊一般就看的就是痤疮的这些患者，他就是一些比如说脸上长这种结节呀、囊肿啊，或者这种炎性丘疹的啊这种患者，他一般都会在皮肤科门诊去看。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他的炎症已经控制了啊，囊肿基本上消下去了，但是可能脸上还有一些这种印子呀、红印子呀，或者这种增生性的或者凹陷性的这种斑痕，他可能更想进一步寻求这个医学美容科，就是我们的专病门诊，到我们的专病门诊可能再进一步去就诊，怎么样把我这个脸弄得更漂亮一些啊，弄得更光滑一点，毛孔太粗了，弄得变细腻一点啊。其实原则上来讲是没有什么明确的区分的。其实在我们皮肤科门诊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患者的比如说炎症得到控制了，我们也会给他去讲啊，你这个可能现在需要我们的医美去干预了。这个不冲突。
1: 那一颗痘痘到底是怎么诞生的？我看网上也有很多人有这样的各种各样的猜测啊。有的人说最近一段时间工作压力比较大，生活压力比较大啊，然后一夜之间忽然就冒出来了这个痘痘了。也有的朋友提到了说在这个生理期的前后啊，就容易出现这个长痘痘的情况。甚至有一部分的男性比较关注自己面部健康的男性朋友啊，也会关注到说自己比如说在最近几天呢出现了这种需要应酬啊、喝酒啊这样的场合的时候，哎，自己作息不规律的时候也出现了长痘痘的情况。而且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有的人啊，他有的时候只是偶尔冒几颗痘，但是有些人呢可能一夜之间这个脸上啊就起了各种的丘壑了，这个原因又是什么呢？
2: 这是这个样子啊。先说一下这个，因为这个问题特别长，先说第一个，就是这个痘痘的它的经历啊，它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其实刚才我们张主任也讲了，这个痘痘，我们说我们的这个皮脂腺分泌的皮脂，就是我们出油，这个油要排出来，它通过什么排出来？就通过我们的毛孔，通过我们的毛囊，然后毛孔排出来。那我们痤疮的形成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毛囊导管角化异常啊，这个可能是专业术语，大家听不懂，但是大家肯定都知道，毛孔堵住了。毛孔堵住了，你的这个油皮脂就排不出去了，所以就憋出来一个痘痘啊。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讲的白头讽刺啊，像很多的10岁到12岁现在就开始了，那就脸上这个额头呀，或者这个鼻翼两侧呀、鼻子、鼻尖部就会出现这样的白头讽刺。那么白头讽刺在没有控制的情况下进一步啊，又底下有很多的，比如说细菌的感染啊，像痤疮丙酸杆菌呀、马拉色菌呀这样的感染，哎，它就发炎了，发炎以后 它就会形成这种红痘痘了，就不是白头粉刺了，
1: 嗯，
2: 这种我们叫炎性丘疹啊。那么这种炎性丘疹，如果你再不加以干预啊，这是正常现象啊，没事的，那个青春期长长痘痘是没事，你不加以干预，
1: 嗯，
2: 那么炎症再进一步加深加重，那可能就会形成结节，炎症进一步往深部的发展啊，可能形成这种囊肿啊，另外呢就是破坏我们真皮的一个胶原组织啊，
1: 嗯，
2: 最后它即使好了也会留有这种凹陷性的斑痕，因为胶原组织胶原纤维的缺失，它就会形成这种凹陷性的斑痕。当然还有一些人会有这种痘印呀，
1: 嗯，
2: 啊红色的痘印，或者说红色的痘印它又没有注意防晒，
1: 嗯，
2: 而且本身它的这个皮肤的这个我们讲皮肤比较黑吧，
1: 嗯，
2: 啊它就会容易留色沉，
1: 嗯，
2: 啊这种情况。那这是这样子的，那当然还有一些因素也会引起来，就比如说刚才讲到的，
1: 嗯，
2: 女性同志们的月经期啊，
1: 嗯，
2: 啊或者是这个激素水平呀，包括晚上熬夜，其实我们晚上熬夜会引起来我们内分泌的激素水平发生紊乱，
1: 嗯，
2: 那这种激素水平发生紊乱以后呢，就会导致我们的雄激素分泌过多，
1: 嗯，
2: 那从而呢就是加速我们这个痤疮的形成。所以说晚上熬夜呀，或者是生活不规律啊，啊这种情况，还有女性在月经期啊，
1: 嗯，
2: 月经的前后这个痘痘它就会加重了，
1: 嗯，
2: 当然还有一些人特别关心的就是啊，为什么我们都一块长痘痘，那我的痘痘就会留下这种很多的这个色比如说痘印，
1: 嗯，
2: 或者说是这种凹陷性的斑痕，增生性的斑痕啊，你脸上一个坑一个坑，那别的人也是同样痘痘，哎，这个他的痘痘消下去了就没有了，是为什么会形成这个原因？那这个呢，就是遗传因素，
1: 嗯，
2: 遗传因素非常重要。那你就是可以去问问父母亲，如果说父母亲他在年轻的时候这个痤疮就非常重啊，长完痤疮以后就会留有这种斑痕，
1: 嗯，
2: 那么子女啊70-80%他都会有这种情况，你即使不抠啊不去挤，那他可能好了以后也会留有这种斑痕，那这个就是跟遗传相关了。
1: 嗯，说到这个家族遗传，其实很多疾病都和这个因素是相关联的。就在今天中午我们做的一期这个口腔方面牙齿方面的访谈当中也是提到了，说如果父母啊或者这个家族当中有人这个牙齿长得不好，同样也很大概率可以遗传给孩子。包括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雄激素的这个分泌的问题啊，不光会导致我们这个脸上会出现痘痘啊痤疮啊，而且还有一类这个脱发也和这个雄激素是密切相关的。其实我们和自治区人民医院的皮肤科已经是老朋友了。那我上一次见到这个区主任，我们在一块做节目的时候应该是4年前啊，22年那个时候的痤疮周了，那个时候我们是走进了诊室，但是我发现这4年下来，屈主任的这个皮肤状态基本是没有什么样的明显的差别，而且真的是在两位专家的脸上都可以看到是非常的干净。那这儿我有一个个人很好奇的问题想问到两位专家，就像我们普通人来说，那出现这种粉刺啊，出现这种毛囊的闭塞呀，或者说我们常说的黑头，其实是不可避免的，可能有很多人没有办法去接触到专业的这种清洁的知识，时间长了日积月累就会出现这样的皮肤问题。那对于这样的一类人群，是否有办法能够彻底的消除这些所谓的黑头粉刺等等问题？
0: 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大家还是想得到实用性的一个回答，
1: 更多的是想得到正确肯定的回答。
0: 是，就是如果是大家只是目前来说毛孔有点粗大，
1: 嗯，
0: 有一些散在的小粉刺，其实也是我们轻度痤疮的一种表现，
1: 嗯，
0: 那这种情况如果大家确实没办法到我们专业的皮肤科来进行就诊的话，也有一些小妙招啊，
1: 嗯，
0: 然后这个小妙招，然后首先大家还是要基础护肤还是要到位，
1: 嗯，
0: 我们基础护肤就三部曲，清洁保湿和防晒，
1: 嗯，
0: 那么大家把这个基础的这个三部曲呢做好，然后基础的状态可能就会保持着一个良好的这个状态。如果再受到各种因素影响，有一些确实有一些小粉刺出现的时候，大家可以备一些我们维 A 酸类的一些药物啊，
1: 嗯，
0: 当然这些维 A 酸的药物基本上它的说明书上都会写得很清楚，就是我们痤疮来进行使用，那大家来使用这一类的药物的时候，可以把它晚上，就是在正常护肤以后点涂在我们的微粉刺上，轻轻的按摩，然后它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缓解。
1: 嗯，
0: 当然如果是大家的这个小粉刺有这个明显的有密集的这样的情况，大家也可以均匀的薄涂。
1: 嗯，
0: 当然也有部分我们的网友呢可能会出现不耐受的情况，特别是随着你使用的这个时间越长，
1: 嗯，
0: 大家可能会发现我抹了以后呢会有点针刺或者是红斑反应。
1: 嗯，
0: 所以一定提醒大家要建立好耐受， 做用完这个药以后呢，大家一定要就是做好更要做好保湿工作，这样的话你可以起到既能收缩你的毛孔，另外一个有微小的粉刺，还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缓解的一个作用。其实大家不需要太复杂的去

0: 去选择就是强效的一些化、就是祛痘的化妆品、然后这一点误区还是给大家强调，很多人长了这种痘痘以后就会使用皂类的洗面奶去过度的去清洁、其实反而会加重你现在这些情况的加重、就是反复啊，所以大家可以备一点这样的维 A 酸的软膏来可以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当然如果是在这个基础上除了小粉刺以外，有些人可能已经出现红色的小痘痘的时候、也可以备一点抗生素类的软膏，我们市面上也是非常多的，比如说我们常用的一些氟西地酸呀、然后包括莫匹罗星啊等等，这些你都可以来进行点涂来进行使用、可以起到比较好的预防作用的哈。
1: 其实我们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和大家多次强调了，说我们要寻找的是三正规的医美服务，但是现在其实在网络平台的各种产品还是让人眼花缭乱，那有一些其实让我印象也非常深刻，比如说把这个鸡蛋壳啊放在这个卤水里面卤上半天，然后再用他们的产品刷一下能够非常白的一个效果，其实我觉得这些所谓的网络平台上的美白神器效果究竟如何，也想请两位老师为我们来做个解答。
2: 这个怎么讲，我觉得还是要选一些正规品牌吧，当然网络上不是说所有的品牌都不正规，但是你要买在网络上买东西，那你肯定要选这些正规品牌的一些产品，或者说你不要选择三无的这些产品。因为很多它这个它说是这种美白，但是它里面的成分是什么，大家可能就要了解一下。那比如说它这个里面成分，我们常规的现在目前就是美白类的产品里面，比如说像氨甲环酸精华呀、或者是像这种壬二酸呀还有像熊果苷呀还有氢醌呀等等这整整等等这些产品，那如果它里面含有这些成分那当然它可以起到美白作用，但是您在使用的时候也要注意，很多美白类的产品它都是要注意防晒的，所以我们在涂上这些产品以后，你一定要严格注意防晒，而且呢还有一些产品，比如说像氢醌类的或者壬二酸，当然它刺激性会小一些，但也是有的，像这种产品你可能也是要建立耐受的你先涂涂看看脸上有没有这种发红呀或者是刺痛呀等等这些情况如果说有呢，那咱们可能是不是需要稀释一下或者说皮肤先涂上一点水乳以后，然后我们再去用这种产品，同时再加强防晒这样而不是说网上说这个很好，因为很多我看网上做的一些这种广告它会一涂上以后直接斑几天就没有了，但是我觉得这肯定是个高科技合成的，就斑的话你要没有它肯定会经历一定的时间，对对对，它不可能说那么快几天或者是两周就没有的。
1: 接下来还有两位网友在留言，我们来一一解答。下一个朋友他说，眼皮在松弛下垂怎么办，真的非常显老，来两位专家。
0: 这个就是眼皮松弛这个还不知道这位网友
1: 要看年龄
0: 是对是多大年龄我最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他是多大的年龄然后这个眼皮松弛我们可能还是要分也是分不同的类型其实我们有一个就是先天性的，我们叫眼肌下垂那个是可能跟这个遗传或者说是那个发育是有关系的，那个确实就是生下来可能只要能耐受手术很快就要去做那个眼肌的这个矫正手术了，这个可能是我们外科需要干预的。那如果是确实随着年龄，比如说我们到了一定50岁以上，或者是60岁以上，我们这种自然的下垂的话，那么可能还是要通过一些医美的手段来进行干预。因为我们大家知道，随着我们年龄的变化，我们的这个骨骼结构包括我们韧带结构，还有肌肉，还有皮肤，它其实都是处于一个会松弛，或者是一些这个胶原，或者是我们结构的一些这个变化衰老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通过这个我们一些医美手段，比如说我们在35岁或者是到40岁这个阶段，已经能看到明显的大家就有一些比如说笑起来有皱纹这种，其实这时候也会伴随着我们这个眼睑的一个下垂，那这时候我们可能就会用一些就是医美的这个注射治疗来进行干预了。那还有一些我们也可以用一些光电类的，比如说我们射频类的然后这个还有一些我们这个胶原类的然后这一类的治疗可能也是比较好的。那再年长一点，它这种出现结构性的衰老的话，可能还是要外科的一个干预了。
1: 如果说是对自己的这个容貌确实是很在意的这个女性朋友，或者说有某些职业的需求，对吧？
0: 对，
1: 比如说需要这个出镜的主持人来。

0: 哎，来解答下一位朋友，他说到的是我的脸上啊总是长痘痘啊，戒辣了还是在长，而且还会留黑痘印儿。其实这个问题我也有一些个人的疑问，就是说，其实您看，在咱们国家的，比如说四川省，也有很多的朋友是爱吃这个辣的，爱吃火锅的，而且油性也很大。但是有的时候他们的皮肤状态我们看起来也是非常好的。那这个辣究竟和长痘痘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呢？
1: 这个。他吃辣只是一个诱因，其实刚才我跟张主任还是强调，就是我们的痤疮它形成的原因主要就是毛囊口的堵塞。那毛囊口为什么会堵塞？那可能有一些啊激素类的激素，比如说雄激素分泌过高啊，遗传因素呀，啊包括以及一些细菌的感染啊，是这样子的。那我刚才看就是这个朋友他讲的这个他长那个戒辣以后啊，对，还在长，
0: 还在有，
1: 那可能是说你这个皮肤肯定还是有一些毛囊口的堵塞或者激素水平的问题。我不知道这位朋友是男性还是女性，也不知道他这个长痘痘是一直都在长还是跟咱们月经的周期有没有关系。当然如果说跟月经周期有关系的话，那我还是建议要去查一下这个啊，就是像一些性激素水平啊等等啊，包括睾酮啊、雄性二酮等等这样子跟性激素相关的啊这样的激素水平，看看来除外一下他有没有高雄血症等等这样的情况啊。那他这个辣其实只是一个诱发的因素，但是你主要的问题没有解决，那他还会长期存在啊。这是这个。另外的话就是他说这个黑痘印，那这个黑痘印其实我刚才也讲过，黑痘印一方面的原因啊，就是跟你的这个皮肤的类型有关系。像我们其实皮肤的分级我们是分五级的，那我们的这个亚洲人群就是黄种人群一般都是3-4级，特别黑的就是5级了。但是越黑的人群就越容易留印子啊，这是一个规律，越黑皮肤它比较黑它就容易留印子。还有呢就是也是跟遗传，那你的这个父母亲他容不容易留这种色素沉着啊？它不是说痘印，比如说我的手啊，或者我身上哪地方碰破了啊，夹掉了以后会不会留这个印子？那如果也会留，那你可能也会受这种遗传因素的影响。当然还有呢，就是我们的防晒问题啊，就是你痘痘下去了。本来是个红痘印，红痘印慢慢是可以消下去的，但是我又不注意防晒，那这时候呢可能也会使这种红痘印慢慢转化成这种黑痘印，就是我们说的色素沉着。
0: 其实刚才两位专家都分别为我们介绍到了这个防晒还是很重要的啊，不管是我们是为了预防这个痤疮，预防这个长痘，我们都需要注意这个防晒的相关问题。其实包括我在内，我相信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防晒，尤其是男性朋友，是不是足够重视的，觉得哎不过是晒黑了一点啊，我冬天捂一捂缓一缓我就能变白过来，对吧？但是直到在前不久我休假的时候去了一次这个高海拔的地区，我突然发现这个防晒真的非常有必要。我去了大概这个海拔4000米的地方，我就突然发现一个白天的时间，这个左边的胳膊晒在外面，然后到了晚上这个皮肤在持续的发烫。到了第3天第4天的时候，这个皮肤上面的这个能看到很透明的这个薄薄的皮就已经完全爆起来了，然后这个从身上一撕就能撕下来。所以紫外线对于我们的皮肤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包括我们现在为大家推荐的防晒的这么几个套装啊，物理防晒啦，比如说我们可以打这种遮阳伞啦，啊，我们可以涂这种防晒霜啦，当然我们要看具体的防晒等级，对吧？好，接下来继续关注到我们今天痤疮周的话题。刚才曲主任为我们谈到了其实皮肤分等级，那同样痤疮按严重程度也是能够划分等级的，这个分级是怎么分的？不同级别的治疗策略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2: 是的，咱们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非常专业，但是也是跟我们临床或者是对大家这个日常护理也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我们在这个临床上分级，其实它的分类方法从我们教科书上或者说我们指南上它已经有10种分类的方法了。但是我还是给大家推荐一种，就是我们常用的还是大家能记得住的一种分类方法。我们是分成3度和4级的这样一个这个好分的或者是大家能记得住的方法啊。那3度呢就是轻度、中度和重度这样的一个分级。那么在中度这上面我们又依据这个大家的这个皮损的情况又把它分成了两个级别啊。那首先就是我们这个轻度的情况，大部分患者呢，我们的或者是我们的朋友呢，都是以这种这个毛孔比较大还有一些散在的粉刺为主，可能也就是一两颗或者是很小量的一些红色的小丘疹，这种我们就把它叫做一个轻度的一个状态。那中度呢，我们基本上 就以很多这个粉刺和这个炎性丘疹

为主了。那如果炎性丘疹能发现很多脓包这样情况，那我们可能是三级为主。如果在这个脓包的基础上大家又能发现很大的一个囊肿或者是一到两颗这样的情况，那我们就是中度的一个 三级水平了。那如果是大量的这个炎性的就这个红色的痘痘和脓包还有大量的这个脓肿来进行形成的话，那我们就把它分成一个重度的一个痤疮。我相信可能大家这样就好记一点啊。那么我们在临床上治疗这个我们痤疮的时候，也是根据这个分级呢来制定不同的一个治疗方法。那我们对于我们轻度的我们这样一个朋友呢，我们选择的方法呢主要以外用药为基础的一个治疗，然后再加上大家的这个生活作息饮食习惯也包括护肤习惯的一些指导，它很多小朋友或者是我们的大朋友都能得到一定的缓解。那到了中度这样一个情况，特别是到了我们三级这样一个情况，我们肯定还是要联合系统的药物。那联合的系统药物我们也会根据这个严重程度选择不同的一些类型，当然也跟大家就是有没有药物过敏史啊这样的情况也会具体来进行分析来进行使用。还有一些我们女性朋友呢也可能会会问或者是去查一些有没有激素相关的一些问题，如果有的话，那我们系统用药方面也会针对性来进行调节。那如果是没有这方面问题，我们系统的用药呢一线的治疗方法呢还是给的是一些抗生素类的软膏抗生素类的药物啊。抗生素类药物等针对痤疮敏酸概念也有一些就是这个就是等级非常好的一些药物，效果也还是不错的。然后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我们重度痤疮了。那对于重度痤疮来讲的话，我们现在是这个也是阶梯治疗，也会给的药物呢除了我们抗生素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外用药物还有物理治疗以外，我们会联合一些维 A 酸类的药物。如果在急性爆发期，那我们可能还会联系用一些免疫抑制的一些药物，也会来进行综合来进行使用。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我们大家来进行治疗这个痘痘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意识，第一个大家不要盲目的自己去用药，第二个呢就是还是要就是规范的来进行用药，第三个呢就是还要足够的有耐心来进行长疗程或者是规范疗程来用药。一般情况我们痤疮常规的疗程还是一旦进入到系统治疗还是要强调4到8周的这样规律的来进行用药，还有严格的随访来指导来监测有没有药物不良反应，或者是来进行这个药物监测的这样一个工作的。

0: 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1: 好，继续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名医堂。那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饮食习惯的改变呢，高盐饮食呢已经成为了全球范围内的健康隐患。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高盐摄入与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病密切相关。那每年的世界减盐周旨在呼吁公众关注盐摄入量，倡导健康饮食。然而呢，减盐是否意味着牺牲美味呢？如何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保持健康？那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韩小丽，为大家介绍高盐饮食的危害、减盐的科学方法，以及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实现美食与健康的平衡。
2: 首先呢，就按照我们就是膳食的标准，不应该超过五克。
3: 嗯，
2: 这是我们这是一个重要的一点。第二点呢，我们高血压呢，其实在我们疾病当中呢，它是一个罪魁祸首。我们经常就是觉得就跟天敌一样的，它跟我们的糖尿病呀、其他的心血管疾病呀、还有我们的肾损伤呀，这些都是一个就跟孪生姊妹一样的。那么我们害怕的不是原发疾病，我们害怕的是病，我们说我们原发疾病的并发症。
3: 嗯，
2: 所以我们高血压如果是并发了我们的心脏或肾脏疾病，我们根据你心脏是否出现心衰了，我们的钠盐的摄入的标准都不一样。还有呢，你是否出现水肿了，我们的钠盐标准都不一样。但是首先你要做到的就是我们钠盐不应该超过五克。
3: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刚才也提到了有一些啊是隐形盐的摄入，也请您结合临床工作的实际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该如何避免隐形盐摄入呢？
2: 其实这个隐形盐的摄入呢，因为我们在工作中呢经常会有一些就特殊的病例，就是我们说物极必反，凡事你都要适量。我们饮食也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呢，在前几年呢，我们就接诊了一个，就是一个老师，那么是一个教授，那么女性，那么她是高血压来我们医院就诊的，到我们科。那么就诊以后呢，我们主管大夫呢就给她讲到了高血压应该注意什么什么。那么我们都知道，知识分子呢，他是对自己非常自律，也对自己呢健康呢关注度也非常的高。那么这个阿姨呢，回去以后呢，他觉得他一定要低盐饮食。他除了呢不吃我们的就是我们的食盐的控制量非常得当，而且凡是含钠的一些隐形盐，就是我们说味精呀、些其他的就是调味品，他都不吃。可能过了半年以后呢，我们这个病人的儿子呢过来，来问我们，就是那时候呢，因为在高血压科，那么我们。他就问我们主任，就说：“哎呀，我发现我母亲最近有点不太对劲儿。”
3: 嗯，
2: 那么我们当时呢，我们主任就问他了相关症状。他说：“我跟他说呢，高兴的事情他也高兴不起来，悲伤的事情他也悲伤不起来，而且他经常呢特别疲乏，人一看就特别的没劲儿。”
3: 嗯，
2: 那么来了以后呢，我们呢紧急呢就给他测了一个呢离子。那么血钠呢，我们一般正常值在135到145毫摩尔每升。那么这个阿姨呢，当时测的是129。当然我们在生活中呢，我们说高了也不行，低了也不行。那么我们呢，在生活中一定要去注意。那么我们呢说，我们得了疾病以后呢，你要就是慢慢的去控制，就跟我们减重一样的，我们也不是一口就吃成大胖子的。我们呢减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慢慢的去控制，不要完全的去严格。那么我们说物极必反，有些时候呢就是适量适中是最好的一个原则，还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 那么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我们首先呢，我们说隐形盐，首先我们说加工食品中的钠含量。那么我们可能主持人也经常会听到好厨一把盐，
3: 对。
2: 那么我们说吃饭香不香，那可能就是你的盐加的够不够量，
3: 嗯，
2: 那要是我们理解是吧，那可能就是说你加的是不是适当，
3: 嗯，
2: 那比如说我们一些加工的食品，就像我们的辣条呀，那么榨菜呀，
3: 嗯，
2: 方便面呀，薯片呀，鸡爪呀，我就罗列的太多太多了，那里面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就是隐形的钠的含量，
3: 嗯，
2: 还有呢，我们要选择呢低钠或无钠的调味品，比如说我们的酱油呀、豆瓣酱呀。我们现在呢，我们很多的食品呢越来越规范了，它那么我们在读我们的标签的时候呢，都有你的自己的一个选择权。还有第三点呢，我们要减少呢外出就餐的一个几率。那么我们餐馆的菜肴呢，往往呢它比家里的钠含量要高一些。那么我们呢还有呢，我们要适量呢选择呢含钾丰富的食物，比如说我们水果里面的香蕉，它的钾元素含量就比较高，还有我们的土豆呀、菠菜呀，我们这些呢还有山药呀，那么我们这些钾含量都比较高，那么我们高血压患者呢就要尽量适量的去增加这类食物的一个摄入。
3: 嗯，
2: 那么我们还有呢，在选择这个隐形盐或者控制盐的摄入的时候呢，我们有些呢，其实人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们的可能食欲呢越来越不敏感了，
3: 嗯，
2: 所以呢我们老年人容易呢就是钠摄入超标。那么怎么去做呢？最好就是说你要口味重的话，那么我们炒菜的时候出锅的时候再放盐，这个呢就会保留呢它很多的，你就会尝菜的时候呢，哎，觉得哎呀味道还可以，咸味刚好适中。还有一点呢，如果口味再重的时候呢，你就倒点那个我们的酱油或者调一瓶醋蘸着吃，
3: 嗯，
2: 这个呢也会呢降低你一个钠盐的摄入量。
3: 那看来烹饪方式其实对食物来说影响很大，那哪一种烹饪方式更适合血压高的患者呢？
2: 我们从健康饮食来说呢，我们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哎呀你让不让我生火了那我肯定要推荐那么蒸煮炖了，
3: 嗯，
2: 但是我们生活中少不了烤呀、
3: 炸呀、
2: 烤呀，对吧，
3: 嗯，对，
2: 那么这样子我们才能丰富我们的生活，才觉得生活有意思。为什么我们年轻人呢，就是我们年轻得了高血压或者高血脂、高粘度血症，我们这么多的高风险因素，对高血压的高风险因素，得了相关这样的疾病自己控制不住自己呢？是因为呢我觉得他没有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一个生活方式。
3: 嗯，
2: 因为呢你不能就是完全的，我们今天可能跟我们主持人在交流，我们的很多的听众也在听，那么我就真主动我的生活都没有色彩了，那我们有些时候会想着哎呀我生活有什么意思呢，我还吃不好。那么我们可以去选择炒和烤，那么我们现在烤呢，我们基本上可能就是那种烟熏火燎的要少得多，
3: 对，
2: 我们现在都是电，那你可以去选择。
3: 嗯，
2: 那么我们有些时候烤，你烤的方式多了，我们现在很多的那个烤炉，就是说我们烧烤的那个那个器材的设计它是非常科学的。你比如说它下面都有一个就是接着那个油脂滴漏的一个盘子，我们可能在烧烤的我们吃肉或者吃一些其他的，我们要是烤一下，它可以把很多油脂可以减少，它都会通过我们的高温它都会滴漏到下面，
3: 嗯，
2: 这也可以。那么你就少放一点就是我们的食盐，那么可能增加一些像我们对我们身体健康的像孜然呀或者是胡椒花椒这样子的一些调味品。那么这是烤，炒的时候呢，你可能我们的油脂、我们的食用油的量呢，你要去关注一些。那么我们一边选择食用油的量，该怎么去选择？我们多选一些植物油，或者呢，我们炒菜的时候一定是热锅凉油，
3: 嗯，
2: 我们尽量少放一点。 那么能清炒的我们尽量清炒，能生着吃拌着吃的我们尽量呢可以放一些调味品或者香油或者红花油或者是我们的橄榄油，我们拌着吃，这样子更好一些。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0: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赵乐际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会谈。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1枚金牌，位列奖牌榜榜首。
1: 美国总统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官员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4: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3: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以泽。
5: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3: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47.1%， 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2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6: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